0: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从预报上来看呢，未来几天我省的天气舞台上还是会有降水的身影。像今天白天呢，主要是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南部的雨量较大，局地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其他地区呢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23号，我省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上一轮降水过程，其中北部的局地雨量大，并且在这几天雷雨过程当中呢，局地还会伴有像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大家在户外遇到了一定要注意及时躲避。虽然说降雨还在呀，但是气温呢却并没有下降。像今天全省的气温是在30到35度之间，而且像这样的状况还将会持续上几天，尤其是在末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3号，还将会有37度的地方，一定要继续做好防暑工作。那当前的昼夜温差大，早晚时段呢已经是有点清凉感了。未来一周，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是多在23度左右。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石安段，目前是在叶城站附近472公里处，去往石家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同时叶城站现在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高速，大家行驶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还有就是我们海张高速目前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早高峰特别关注，烧烤店打包费不同辣度对应不同的加价金额引发关注，外卖附加收费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接着酷评，两人购买3张火车票，座位到底归谁的使用持续引发热议，争论的核心来自于对空座定义的不同认知，网友期待权威定性与反馈。稍后就讲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4: 邯郸五安十六沟幽谷藏奇，邢台临城西子沟秘境探幽，双沟竞秀各具风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十六沟越西子沟，于山峡幽谷间寻山野奇趣。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明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个5，6766-4个5。
5: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新华宝智迪方程豹8592-0888。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报名，8月24日即将截止，11月14日、15日正式开考，把握最后时机，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通过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官微报名，详询03118963-2868，切勿错过报考窗口期。
4: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舆情啊。首先呢，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互动专区就有朋友发来信息，Sunny 说到了火车站附近已经开始下雨了，确实啊，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石家庄南站现在也开始下雨了。今天的石家庄是有阵雨啊，不定时的可能会在某些地段降雨，所以说咱们出门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
2: 是的。
0: 另外毛头鹰也发来信息说，我反映一个路况啊，南二环西沿从西南二环拐弯处一直到顺通大街这一路段，西沿高架桥上经常会看到有电动自行车行驶在高架桥上，占据了最右侧车道，非常危险，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
2: 我们再来看夏至啊，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发来一条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我在别的节目电影票中奖了，一直没收到通知，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春雪在下面也给解答了一下，要5个工作日可能会更长一点啊，影片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春雪说我已经中过2次了。另外呢，喝红茶说了应该刚爬完山啊，他说河北有自己的阿勒泰驼梁，虽然累得我第二天像下半身瘫痪啊，但是我有机会还是再去的。
0: 另外呢，这个今天山姆也是开业了啊，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一大早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哎呦，我不知道这山姆开业是几点开业呢，现在就有人排队了。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可能山姆的这个人会多，路段呢可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通行的时候听从一下交警的指挥，交警部门呢将根据车流实况来实施引导分流。
2: 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假期让孩子提前适应上学生活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春姐就说了，10天前我就让孩子进入上学的模式了，剩下10天晨读的任务也已经布置上了。
0: 早早让孩子去适应上学的感觉，这样上学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哎呦，这2天我怎么这么痛苦啊？
2: 是四川人说到刚刚说到的3种假期方案啊，他说跟我都不沾边，我的假期我做主，自己说了算啊。但是每到过节跟我也没关系，因为节假日基本没休过。
0: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错峰出游，错峰这个度假也是价格又合适，人又少。
2: 是，我就喜欢错峰啊。
0: 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早上8点的开奖号码，很多朋友已经在等着了。今天我们的开奖号码是289和290，因为我们换了一个新的玩法啊，也就是说呢，开奖号码后面再加一位数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
2: 是的。
0: 也就是说呢，每天我们的中奖号码现在是有2个，289和290。那这一时段有没有人中奖呢？
2: 有啊，289有3位朋友中奖啊，用户103131尾号1962，还有用户043137尾号2025，用户483158尾号0869。另外呢，咱们这个好运加一啊，换成2902903个数字之后呢，人生入梦啊，手机号135尾号2906，李雷震手机号137尾号1287。
0: 哎，恭喜这5位朋友平分了今天我们1000元的奖金，因为昨天晚上没有人中奖，今天奖金滚动到了1000元，每人200元，赶紧在我们的这个联系我们参与帖当中预留的一个领奖电话啊，来领奖。另外今天晚上18

0: 有消费者呢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呢，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零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呢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如果呢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被一起支付了出去。
1: 那外卖打包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呢有的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了打包费的条目。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3: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2: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4: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5: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6: 他是整理那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5: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6: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就点了。
5: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必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6: 那没有，店里没有，
4: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7: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2: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先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8: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3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3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3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3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2: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8: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2: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3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3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2: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8: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

0: 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腾势 Z9 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腾力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85296988。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4: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7: 这里是992早高峰，看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当中呢，有新朋友来了，纵横天下说了，天天听992第一次打卡早高峰，欢迎
8: 欢迎欢迎。
7: 另外闪电也是来打卡早高峰了，还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以及你好992，欢迎大家。
8: 好孩子你就说了，哈哈，越猜越离谱了，现在一个数字都没中啊。
7: 好的，如果你想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资讯。
9: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岗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照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

0: 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承德至平谷段工程， 石家庄山前大道等2条河北公路上榜。 8月18号， 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改造总建筑面积约54,114.52平方米， 包括主管改造和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 河北体育馆主馆于1984年10月1号落成投用， 建馆40余年来，场馆始终面向全民开放，常年保持高开放率， 先后承接北京2008奥林匹克火炬接力、 ITF国际网球大师赛等大型文体活动。 近3年，场馆累计接待健身群众215万人次， 举办各类体育赛事和群众文体活动524场次。 据了解，河北省正统筹推进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 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 所有项目预计2029年底前竣工。 项目建成后将丰富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使河北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 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支撑。河北人社网昨天发布了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 2026年下半年统一招聘公告， 本次共招聘工作人员58名， 笔试定于10月17号上午举行， 网上报名时间是8月24号9点到8月28号17点。 有意向的朋友请登录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或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看具体岗位信息表，抓紧时间报名。作为河北首店，山姆石家庄店今天正式开业，开业初期预计迎来集中购物热潮，车子怎么停最省心，一起来了解一下。山姆会员商店内部设有约1050个停车泊位， 周边另设有4个大型地面停车场，交警部门将根据车流实时引导分流。这4个外围停车场分别是山姆超市北侧停车场位于石栾大街西侧436个车位， 山姆南一停车场位于苍盛路与赵浦街交口东南角120个车位， 山姆南二停车场位于苍盛路与赵浦街交口西南角153个车位， 苍盛路与建华南大街交口东北停车场 480个车位。 交警提醒，请广大驾驶人行车途中切勿随意掉头，严禁在周边道路违法停放车辆，并自觉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按序通行。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就到这一时段的九九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我们节目说了，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 那1230工作人员回应表示呢，这类情况需要看这个座位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那报道一出呢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全网更是热搜不断。
2: 就此次个案来说， 核心矛盾来自于双方对于工作定义的错位，而网友疑惑的就是铁路1230对于座位的最终归属定性始终是模糊的。近年来呢，事关铁路问题与乘客冲突的热点上，铁路新闻发言人于信息发布机制是频频隐形，大多呢都推给了1230一线的工作人员。接线员面对自身这个阶层无法定性回答的问题，也只能是含糊其辞，回避矛盾，最终制造争议和误解。
1: 再比如 说常建筑媒体的上铺能不能坐下铺啊，卧铺能不能挂帘子啊，双人座挤成3人座，超员滞留该不该赔偿，如何对待买短乘长等等等等问题，包括这次的2人购买3张座位票该归谁使用，一系列难题急需权威的判断定性反馈发布，而不是让1230的接线员不断的重复正确但没用的片儿汤话。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在湖南郴州有一列开往1-80度的列车，每次车开出去1个小时只停3站，然后返回。坐这趟车不要钱，前提您得是菜农。所以说这列车也被誉为菜农专列。今年2月11号，国台办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湖南郴州这列菜农专列，将其与贵阳公交惠农专线、重庆地铁背篓专线并列为助农便民举措。请大家关注
2: 这并列的三项，铁路、公交、地铁，而没有飞机。为什么只有这三样呢？因为这三样中的这个大众载具啊，基本上都是国家运营的，富有公益性质，国家财政都有补贴的运输工具。包括这两个小姑娘坐的非高铁列车，许多人乘坐这种火车，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价格便宜。比如说从北京到石家庄只要43块钱，比市内打车去趟机场都便宜一半。没有国家补贴怎么可能呢？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两个小姑娘乘坐这样的火车只能一人一票，所谓买三张票都自己享受，这是不允许的。因为所谓三张票，按铁路规定一定是啊冒名家里人其他人父母或谁啊冒他们名字购买的。如此情况下，这个乘客只要你没有过站，他所谓的享受国家补贴的这个座位就跟他没关系了。其他享有这个权利的没有座位的乘客就有权利享受这个座位。咱举个例子，许多人上火车想买卧铺，这时候一般列车长会说稍等等啊，一般呢过个一两站之后啊，包括一些花钱买了卧铺没赶上车等等各种原因没上车的这些个空卧铺，列车长就有权利再次出售这些卧铺。那按这个道理，这两个小姑娘这第三个座位当然不属于他们了。因为主张这个座位权利的只能是这个座位的主人，这人没在啊，这个座位没人，那就再次属于公共资源了。那其他购票者当然有权利享受了，别说你花钱了啊，这一刻花钱的是这个座的主人，他不在不能证明这个公共资源需要补贴给没有乘坐这个座位意愿的人啊，更不能成为补贴他人放一堆零食之用，对吧？其次，当然如此并非说所有交通工具都这样，咱举个例子，飞机票假如你如此基本上就可以啊，因为飞机不属于国家补贴的行列，机舱里边也没有同价钱站票啊，都有座，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自己胖或者其他特殊需求我买俩座位自己用，这当然原则上是可以的，毕竟商业领域嘛。假如你这俩小女孩家里特有钱，父母给他们包一架专机，上面就他俩，然后装一飞机零食都没人管你，因为你付费了呀，国家又没有理由补贴你，您随便啊，就这么简单。其三，必须要说啊，我们的铁路工作人员乃至12306还是应该加强一下业务培训啊。您假如下一次再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列车员当场响亮回答，不仅不会有这么多争议，现场还会响起人民群众的掌声。
3: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4: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提醒大家8:30我们还有秒杀啊，马上就要到8:30了。今天我们秒杀的产品是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秒杀价格是27.7元。
5: 嗯，价格非常的合适，而且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秒杀了，还有2分钟啊，2分钟不到的时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另外，咱们今天其他时段还是有秒杀的，12点呢，12:30、14:40、15:40、18:25、18:45、19:30和20:30。那今日咱们秒杀产品再次说一下，是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秒杀价是27.7元。
4: 另外，咱们的商城的七夕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 SK2 基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换季的面霜正好这一款也是刚需产品。
5: 是的，那我们这次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基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呢，包含了80克正装新版面霜，加4个15克的中样面霜，加2支20克的洁面，七夕好价只需要599元，再加上咱们专区有一个7.7折的活动，到手价仅需461.23元。而且呢是支持扫码溯源的，大家也可以买的放心，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能够看到了。
4: 对，有中样嘛，出门携带也方便，洁面呢更是日常的刚需了，这个组合是非常贴心的。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4: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7: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高峰呢，整体表现还是平稳的，拥堵指数不高，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目前是畅通的，但是南二环注意一下东行方向，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石桐路桥上需要您多点耐心。 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要放慢车速。

0: 断断续续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时有缓急，可以选择桥下补路。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从胜利大街到前方的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是有常态化缓急。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段府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秩序都是平稳的。 东半府呢，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进士区，过了东港路，玉祥街三岔口，再到前方的淮安路，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目前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待会儿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 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么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也是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式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3: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00、92张，先到先得。
4: 交通九九二。 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早间的8点33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如今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的民众带来了困扰，逛商场。 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是在景区游泳池游玩，本来就是一个放松休闲的时刻，可是不少人呢，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且呢，被直播间里的网友来围观评头论足。
7: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啊，极有可能会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呢，又该如何维护？
8: 权益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到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吧，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 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0: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
8: 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
1: 他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他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2: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3: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4: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像你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都咔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5: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5: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7: 那也就是说呢，公众在开放场景当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呢，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的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5: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 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8: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6: 早间的8:41了，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了石家庄绕城高速西行方向，距离正定服务区2公里，有一辆大车在中间车道打着双闪没有动，看着好像是发生故障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避让一下，是在石家庄绕城高速西行方向距离正定服务区2公里的位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再迎突破性的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现在呢是正式上线了，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国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7: 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呢，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2: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13: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9: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11: important to
1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5: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9: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5: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4: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7: 那么这个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呢，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9: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6: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9: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17: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介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9: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1: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2: 还好及时刹住了，
2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7: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那在昨天的大会上呢，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首次以编队的形式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警告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呢，能够实时准确地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锁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9: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28: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9: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2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9: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28: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9: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28: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时间已经来到了8:55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部转体成功，这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的进展。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会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
1: 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进闽号8月20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每周开行一列，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
0: 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8月20号顺利结束，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的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0: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1: 教育部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一开通。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四条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都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从胜利大街到前方的免疫立交桥，桥上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呢，中储桥面到前方的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是有车辆排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金雄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在雄县服务区附近 K86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一定要多加耐心。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收费站口也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的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1: 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腾势 Z9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腾力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85296988。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

0: 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当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6: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4: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7: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4: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7: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9: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7: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9: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7: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打卡留言报道。我们来看一下，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在呢，比如说“你好九九二”，还有“追梦赤子心”，赤子心真的是特别的热情哈，也在我们的帖子下面纷纷回复很多朋友问到的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间能够收到车贴呀？赤子心就说了，说邮寄的话看运气，一般来讲20天左右发一次，没有，周期没那么长。
9: 我们集中一波以后就会尽快的给大家发出去的，所以各位也别着急。当然，如果您说我特别想尽快的把这个车贴贴到我的车上，把这个钥匙扣放在我的手边，那您可以随时来我们现场选择自取。
7: 是的哈，或者说请朋友来带领一下也是可以的。祝你好运连连。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好运连连，他姓郝。他说：“上午好，大家帮。平常这个时间，我都是开车在上班的路上。今天我特别靠边安全停车，然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你有下半句吗？下半句是不是想获得我们的这个贴夹扣？”
9: 我们来一个小小的征集好不好？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您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到达您的这个工作场地了？如果您到达了工作场地，您就扣2，现在上班的路上就扣1，发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来看看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7: 好，收到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还有沉睡森林，包括天空，还有老莫，还有杨春喜，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哈9点整。最新报道的有谁？有落叶随风、最痛的领悟、日月、贺言、点点滴滴、高一念、回迁房，还有大漠沙如雪、东方通航、李亚北、郝学斌。欢迎各位到来。
9: 也欢迎我这么多的朋友是吧，在凌晨6点、凌晨5点，或者是昨天晚间随时来给我们发来最新的信息，包括也有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木子飞他说，希望大家开心每一天。我去药店买创可贴了，老板问我说要卡通的还是要普通的呀，我说来包普通的吧，今天受伤了没有心情看小动物。老板说懂，成年人的伤口不需要安慰。您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帮个忙

0: 因为我记得关于这件事还有个趣事儿，就那个时候好像是新一批改了题嘛，所以当时其实有一道大题呢，它是要在通过后面把整个这些文段句式进行排序。我那个时候我说，哎呀，这些句子可真简单啊，我把每一句话都翻译了一遍写在下面了。考完试以后还特别得意跟我身边的朋友来分享，我说我这次肯定是高分通过。我身边朋友说为什么呢，我说我全都会，我翻译的可好了。我同学都说啊，可是没有翻译题啊，白担心了一遍。
1: 是不是老师也给你点辛苦分？
0: 也可能吧，看太可怜了这孩子。
1: 险过总比没过好啊！我们也祝愿大家哈，今年考四六级的能够得高分全过。
0: 另外我们也希望大家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可以一切顺利，左生活右战斗。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儿，有一个地方呢已经是产生压车了，我们来听一下。
2: 十九二报一个路况，307国道藁城段自东向西投到机场路固件桥距离100米处有一辆7座面包车冲入绿化带，撞倒一棵树，树倒在了对向车道，造成大面积压车，对向车道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1: 好的，好，谢谢提醒啊，别忘了答题啊。刚才哈、我们问到了说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定在哪一天举行。这一天呢，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适当的哈可以稍微的早一点，提前规划自己的时间和路线，特别是在考场周边路段。
0: 龙哥，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这个是认真的考大家，还是说在给大家挖坑？
1: 就考大家呀。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快报里面，我们是说这个查询服务，成绩查询服务近期要开通了。
1: 你看审题很认真吧。
0: 自从那次考完试以后，现在开始注意关注题了。
1: 哎，小鹿还给大家指出来了啊，这个日子是哪天啊，注意听了吗？
0: 不小心有点透露出来，各位哈，如果谁还记得咱们这个四六级成绩这考试是什么时候出，另外呢四六级考试是哪一天，随时来留言。
1: 有位朋友 Tim 他说哈，六级焦急的等待出分中三战了，但是呢还是感觉非常的希望渺茫。哎 Tim 为什么要三战？
0: 因为没过。
1: 这么执着吗？
0: 看来英语成绩平时挺好的，所以觉得自己肯定是能考过。在后面的时间一直在多加的努力。
1: 哎，对啊，一直努力哈，一直进步。一直收听，连续收听。说到连续收听，在最近这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很多朋友还在问到前一段时间就是电梯那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吗？他们家老人然后被困在电梯里面4个小时。我们再哈简单的回述一下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石家庄的藁城区这边哈，有一个小区叫做金陈府，是发生在4区。业主呢倪女士打来这么一个电话，说他们这个小区呢刚刚哈交房入住才不过哈一个月的这个时间，结果呢母亲有一天哈就是下楼去丢垃圾，就被在困在这个电梯里了。这个电梯呢一共有两部啊，就是南边北边各一部，困在南边的这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一困是4个小时。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人也是按了求救铃，但是一直都没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进行解救。4个多小时之后，是家人四处都找不到老人，才在物业管理人员的帮助下把老人从电梯里解救了出来。那当时对于家人的这个质疑，为什么困4个小时没人过去呢？物业给出的一个答复是，小区的监控室建筑商还没有移交给物业，所以没有发现老人被困在电梯里了。
1: 在随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哈多次和金陈府四区的物业公司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进行沟通，对方承认电梯哈的确是困过这个老人，但是呢没有4个小时那么长，而且呢还要求倪女士她来提供被困4个小时的证据。
0: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还说小区的电梯呢是正常的维护当中。在之后的时间里，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儿，而且做成了短视频进行发布。昨天下午，金陈府四区物业的工作人员王先生联系到了我们，而且给了我们这样的回复，
1: 我们来听一下。
3: 这个事情啊得到解决了，咱们是城中村改造完了以后，6月31号交房，电力局手续上没转成正式电，临时用电有时造成停电，电梯困人。他说那个意思啊，就是施工方和物业之间不一个交接嘛，当时正处于被交接状态。武防队讲当时是通着呢，因为停电电压部分造成了一些设备上的损坏，业主那儿呢我们呢都没办法证明他在这个里边呢被困时间特别长。我们俩坐下来谈了几轮，我们也做了一些补偿，物业这儿呢也做了一些整改。8月7号我们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
4: 针对电梯的情况咱们是怎么整改的呀？
3: 电梯整改呢，第一的维保要到位。

0: 涉及到临时用电了，咱们现在是正式电通上了。
1: 随后我们又回访了求助听众倪女士。
2: 他保安增派人了，然后五方对讲也已经通了，电梯维保他们也在定期保。
3: 他有没有说究竟困了多长时间？
2: 就是困了4个小时，但是他没有说，他也没有反驳。
1: 嗯，最初的解释是监控是没交呢，所以没发现。但关键是业主已经入住了，人家物业费都交了，那你其实就已经在履行管理的职责了。你这种设备的开发，那应该是开发商和物业之间你们的一个内部的流程，你不能让业主为你们之间的这种交接来买单啊。
4: 没错哈，就算是要求你是来提供相关的证据的话，这个证据哈也很好提供。但是呢，电梯安全无小事，不管是用的什么电，所以我们还希望哈，不管是物业也好，还是相关的主管行业部门也好，及时的交接，及时的增派安保人员。另外呢，五方对讲系统一定要到位。
1: 嗯，
4: 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曾经哈，我们在节目当中详细的来为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五方对讲系统，都是哪五方，你还记得吗？如果说记得的话，或者说现在也不妨啊查询一下这个 AI， 或者问一下这个网络，问一下豆包，看一看哈，把这个正确答案跟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我们也算做一个常识性的一个普及。五方对讲系统，这对于啊电梯的乘坐安全以及运营至关重要。哪五方？
1: 嗯，打一遍我们就相当于记住一遍。一方面呢是对于其他的朋友的一个科普，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不希望大家有一天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一旦发生了一些什么其他的险情，我们也可以以我们曾经查询到的这个知识，从我们节目里面获取到的这种相关的信息，以后作为您维权的一个武器。
4: 好，那继续来听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咱们省会石家庄的听友赵先生，他反映到了一个路段，这个路段呢是在石家庄的苍宁路，据他讲是在建设大街以东，然后到建华大街路口，这个路段西向东，西向东的方向有这个情况，有这个现象，东向西也有，但是啊西向东啊可能这个个数更多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发现啊非机动车道上，包括机动车道上有一种井盖，是那种哈拇指粗细的麻花钢焊接而成的，但是这样的井盖呢，它高出突出这个地面啊，大概有几厘米的高度。你想想啊，不管是汽车还是非机动车，一旦压上去的话，很容易就会滑倒摔倒，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根据赵先生提供的照片，我们看到放在道路上的井盖呢都是麻花钢焊接的，在钢材之间还有一些空洞，因为突出地面了嘛，确实是不太安全。随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栾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节目之后栾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郭先生给我们进行了回复。
5: 栾城区城管局苍宁路雨水壁的那个事情，刚刚核实了一下，我们栾城区城管局只负责苍宁路上面环卫保洁，雨水壁的市政相关东西都不在我们这边负责范围内。
6: 那是谁来负责的呀？
5: 谁负责我们这边不太了解，移交的时候只有环卫保洁，就道路清扫方面是城管局这边负责的。
1: 随后呢，记者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省会12345市政服务便民热线，工作人员也在帮忙寻找这些井壁子的产权单位，如果有了结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通报给大家。
4: 对，这个关键词还在哈，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井盖这两个字就可以看一下，您看过见过这样的这个井壁子吗？另外呢，确认一下它的这个产权单位，因为据咱们这位听友讲，也没有看到相关的什么字儿啊，比如说它是污水井啊、排水井啊，或者是哪个公司啊、那个主管部门啊，好像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这个信息。
1: 嗯，但是这确实也是挺危险的，我们也是欢迎大家随时哈，如果您知道这个井壁子的产权单位，或者是您如果了解这方面相关的情况，可以随时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我们后台也会随时查收。
4: 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儿。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来自于衡水的听友尹先生打来电话，说呢他有一辆这个车，这个车呢是去年买的这个新车，是柴油车，自卸车，是不足12吨，国六的标准，是用于拉沙子。但是啊，近期在8月15号的时候，衡水的交管部门发布了一个新规，就是关于货车通行的新规，其中呢也有什么样的车型、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办理通行证这样的问题。因为尹先生呢也是对照了一下，他说：“你看我的车呢是11.4吨，属于12吨以下的国六的啊，柴油车，不是渣土车，只是自卸车，我拉沙子。按规定来讲的话，他对比了一下嘛，应该是可以办理通行证的。”但是他通过网络申请办理通行证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政务大厅的号啊，还有这个别的号，都审批通不过。之后呢，他又找到了这个渣土办。

0: 案等好几个部门还是不能办理。去找到渣土办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不是渣土车呀，是吧？车型不对，另外呢，你也不是用来拉这个渣土的，所以说他们那儿也不能办理。
1: 那到底怎么办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联系到了衡水交管部门在衡水市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之后挂断了电话，之后我们继续拨打电话就没人接听了。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是建议尹先生携带相关的资料直接去衡水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交管窗口去办理这个通行证。
0: 对，有些事儿呢还必须要线下跑一趟。那昨天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呢，尹先生给我们打来一个反馈电话，说这个通行证已经办下来了，
2: 已办了，归到渣土那一类的。但是咱是个人，咱又不属于渣土车那种，里头没有细分这个，
3: 没毛猴子一把抓，把咱们抓到那圈里去了。
2: 对，这不也没有经过渣土办，他也给办了。先感谢你们，这个事从你们办下来的。
0: 最终呢，还是归到了渣土车这一类里。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跟咱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来提个建议，是吧？能不能把系统里面的车型咱们再分类细化一下，自卸车、渣土车等等很多其他的车型，别给它混为一谈。这样的话以后大家再审批再去进行相关的申请，可能就会更加的方便一点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儿。昨天呢还有一个事儿，好朋友们也是特别关心。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友哈杨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家老爷子啊，其实年龄也并不是很大，才60多岁。在2023年，在石家庄这边有一个牙博士啊，总部呢是在东大街这边，在那边哈种的牙，当时承诺质保73年。到今年啊，这个8月6号，这是哈这个满3年。不过呢，在7月底的时候，老人哈、据他讲的话，就是老人家就是有一次这个吃玉米的时候，结果啊，这个牙冠种的那个牙，那个牙冠断了好几个。于是呢，这个老人家呢，就是在8月1号，还是在3年质保期之内啊，下午5点的时候呢，就去到这个牙博士的这个店里，接待人员也查看了相关情况，说他们给这个厂家反馈一下，让他们家老爷子回家等消息。可是呢，一直等到8月10号也没有人联系他啊。后来呢，就又去了一趟，这一次呢，就更换了一个前台的接待人员，说：“哎，那你看8月10号，你已经超过了8月6号了，已经超过了这个质保期了。”啊，而且呢也不承认8月1号曾经到过他们店，所以呢这样算下来的话，那就得需要自费更换维修了。
1: 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联系到了省会这家牙科诊所，工作人员表示会查询相关的资料，并和求助听众杨先生进行联系。节目之后，我们联系听众杨先生，得到了这样的信息。
3: 回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的同事告诉他，我爸这个牙过期了，他们股权结构也变更了，不是之前的牙博士了，他们跟厂家那边沟通了，厂家可以减半收取费用，还是2600。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我是8月1号去的，那时候还没有过质保期呢。再一个说，你们股权变更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爸的就诊信息还在你们这儿呢，而且你们用的还是牙博士。他说他跟他同事再核实一下，因为他说他同事没有给他说我爸8月1号去过这个事儿。
0: 随后呢，按照杨先生提供的一个联系方式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牙博士的这位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这边怎么说。
4: 我们那个负责人他说下午来跟我碰一下，他还没来呢，因为今天有部分休息的，前两天是我不在这儿倒了一下。
5: 咱们查到8月1号他父亲去店里了吗？能查到那个资料吗？
4: 8月1号我能查到他过来了，但是具体情况，因为他这个涉及到我们是新来的人员，还得跟老股东去对接去，涉及到以前的人们，主要这点麻烦，光是我们这儿的患者就好说了。
5: 如果说落实了，他的的确确是在咱们这种的牙，在保质期内也去过医院去看过，是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更换的。
4: 对，是
5: 现在需要的就是查一下。
4: 对，需要查一下。
1: 在昨天下午晚些时候呢，杨先生也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了反馈，杨博士的工作人员已经给他做出了答复了。
0: 好，我们听一下。
3: 刚才杨博士在微信语音上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他也确实查到了，我父亲是8月1号去过，在那儿也挂了号了。他承认这个事儿，但是他现在找不到8月1号是谁接待的我父亲，而且他问了他们好多同事，他说都不是。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不可能我父亲自己去挂去，肯定是有医师接待这个事儿。他就是说他们换了法人了，现在叫康博牙博士，跟以前的那个牙博士不一样，而且系统也变了。他告诉我为什么要收这2600啊？因为他找不到之前的牙冠的那个生产厂家。现在的这个厂家因为不是跟我父亲做牙冠的那个厂家，所以人家要收一个成本费。我说那你们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最起码现在您承认8月1号我父亲去了，还是在质保期之内去的，现在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就说他在找他们领导再去沟通商量这个事儿。
0: 其实啊，查询哈、啊、到底是谁接待的咱们这位老爷子，这个应该不算是很难吧？虽然说股东你换了，但是人也换了吗？全。

0: 蓝茬都换了吗？前台没有这个相关的影像吗？没有值班记录吗？
1: 而且关键是这些问题那没有一个是消费者造成的呀。我发现我的这个牙冠出现断裂，我也及时的在3年质保期之内我联系你们了。那你们之间的这个什么法人变更、股权变更、找不到工作人员，那这是你们之间内部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要让老人我平白的掏2600多块钱为你们的管理混乱来买单呢？
0: 是的，我们知道哈，这个它也算是一个大品牌，很大的一个连锁，所以我们也希望哈妥善处理这个事情，不要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影响了您的这个声誉。有关的后续的相关事宜我们也会继续的追踪。
1: 说到牙也想来问问大家哈，我们都知道人身上是吧，其实
0: 多少颗牙是吗？
1: 不，就我们不会出这么简单的问题。
0: 我们那天就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1: 不，龙哥，那我先问考
0: 你，出一个难的。
1: 首先我们这是渐进式的问题哈，人身上最坚硬的地方是哪儿？
0: 牙。
1: 那么问题来了，牙既然是人体最硬的部位，那牙最怕什么呢？
0: 我还以为你说哈，牙是身体上哈最坚硬的部位，哪颗牙是最最最最坚硬的？牙最怕什么是吧？
1: 我们给大家几个选项吧。A 硬骨头。B 酸 ，C 冷水。牙最怕什么东西呢？硬骨头、酸、冷水。各位，第一个答对的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了。
0: 硬骨头肯定不算，是吧？有人特别喜欢啃骨头。冷水肯定也不算，有人喜欢喝热水，是吧？倍儿烫那种。
1: 那
0: 有
1: 人
0: 呢就
1: 喜欢
0: 吃冷饮，对吧？
1: 那有人喜欢吃酸黄瓜，比如说华妃呀。
0: 我就选酸。
1: 龙哥选酸，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跟龙哥，我们也可以另辟蹊径，是吧？您觉得哪个答案更靠谱啊？
0: 三个选项是吧，三选一。
1: 三选一的答案，硬骨头、酸、冷水，抓紧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
0: 好，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怎么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电梯哈，有一个所谓的系统叫做五方通话系统啊。这五方指的是哪五方？非常非常关键。我们来看一下燕赵的赵，他说轿厢就是电梯里边乘客被困呼叫的时候用到了轿厢，这是一部分。还有就是电梯机房，这第二。第三就是轿顶，就是轿厢的顶部，维保人员检修用。第四就是底坑，也就是说井道的最底部，维保人员作业用。还有一个就是第五，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监控物业值班室，也就是管理中心的这个主机，这是五方通话系统。
1: 你看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比如说永远有多远、点点滴滴、然而人在何见、还有追梦赤子心等，很多朋友都在说应该就是这几个吧，轿厢、机房、轿顶、监控中心和底坑。
0: 但是恰恰大家还有印象吗？在第一次倪女士连线的时候提到那个问题，他们家这个老太太母亲被困4个小时的时候呢，是频繁的按那个所谓的电梯里面不都有那个对讲系统吗？根本啊就没有人理。
1: 所以我记得当时反馈的时候，物业的工作人员还说呢，他说那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打电话呀。关键是我们也想一下，我如果乘坐你这个电梯，我默认你是安全的，你还要我随时带上手机随时打电话。
0: 再者说有的时候你坐电梯是信号也出不去啊。对
1: 呀、
0: 啊。我必须要带手机嘛。你这个对讲五方对讲系统这是标配，这最基本的，这不是高配，这不是出格的，这不是高要求。
1: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得先看看自身我应该有的这种安全的设施我有没有做到位，而不是要求我乘坐的人我要做哪些方式来防卫我自己的安全。
0: 没错啊，温故而知新，今天呢再次为大家普及了一下五方对讲系统。好，半点报时了，来看一下高速路况。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牙齿最怕啥？我发现很多人都在拥护我。
1: 都打酸是不是？我发现这酸已经几乎刷屏了。你比如说太学寻梅啊、猪猪啊、漫步人生啊、东方通航答的不对，他说也不能说答的不对，他说冷水，还有什么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我感觉应该是怕酸吧。
0: 你说的酸是指酸味是吧？
1: 对，
0: 酸酸甜甜的酸是吧？
1: 也没有甜，龙哥你是不是饿了？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为什么啊说猜酸酸具有腐蚀性嘛，对吧？但是不是一码事啊，不是一码。我们今天说的这个B答案，这个酸可不是指的是工业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那个酸。
1: 所以各位赶紧来猜一猜。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大家都这么快吗？我打开计时，他说答案已经这么多了吗？
0: 必须的。你可以抄作业啊，也有答冷水的啊，
1: 也有说骨头的，
0: 很少很少有说骨头的。
1: 对，基本上酸好像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0: 好，稍后我们再公布啊，咱们继续飘一波正确答案。你认为到底是怕什么呢？怕硬骨头，还是怕酸，还是怕冷水？
1: 抓紧时间来留言。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
0: 再来看一下承德，雷阵雨转阴20到30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转多云21到34度。
0: 廊坊雷阵雨转阴23到33度。
1: 保定阴23到32度。
0: 沧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阴25到33度。
0: 邢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1: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2度。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
1: 天津阴25到33度。
0: 再来看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0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
0: 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
1: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酒店 PM2.5 的指数是40， PM10 的指数是62，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好，回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的朋友呢继续答题。喝醉了也醉啊，少喝点啊，大伤身。他说酸酸，我猜酸。闪电力摇都猜的酸。轻轻蒙上你的眼，他说我觉得哈，牙齿最怕的硬骨头。
1: 还有烟罩的罩，他这个牙齿，你的牙齿怕的会不会太多了？他说牙齿最怕什么呢？怕酸，怕硬，怕糖，怕横刷，怕冷，怕热。那最怕是吧？咱就只能有一个。那您这牙齿怕了6个，这会不会这还能叫醉吗？是吧？咱们要把这个选项缩小一点范围。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感觉应该是硬骨头吧，因为我那牙就是吃硬骨头的时候给崩的。我们
0: 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关于牙博士这事儿哈，就是60多岁，就是他的牙冠断掉了，因为据他孩子来讲的话，老人家当时是在吃这个玉米的时候，那谁能想到啊，对吧？你说玉米它黏，有的时候是确实是黏，但不至于说那么硬，对不对？所以牙齿一定要保护好，对吧？
1: 平时的时候多注意刷牙，或者对于牙齿的时候用那种牙线给他好好清理。
0: 没错没错啊，小范儿他说我跟龙哥，我选 B 啊。
1: 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牙齿其实它最怕的是什么呢？哎，还真的是怕酸，龙哥。
0: 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1: 因为牙釉质呢，虽然它很硬，比钢铁还要硬，但是它遇到酸会脱矿溶解。就有的时候你看你的那个牙，它不是有点小白点吗？其实那个就是脱了矿了。像碳酸的饮料啊、果汁啊、胃酸反流都是牙釉质的大敌。所以喝完酸性的饮料呢，其实不能立刻刷牙，你得先漱口，等30分钟以后再刷，否则你就会把软化的牙釉质一起磨掉了。
0: 好，在前两天我们出了一道题哈，说人类来讲的话哈，除去这个智齿来讲，一般来讲有多少颗牙？28颗啊，一般来讲大多数28颗。
1: 那我要是被鱼刺给卡住了呢？就是鱼的牙，或者是吃到了一个什么其他的牙，那我会多一个
0: 吗？对，但是我想问的是哈，朋友们，您长过智齿吗？上下左右4颗都长齐了吗？
1: 长智齿疼的时候可真要命了。
0: 你长过看来。
1: 我长了2颗，还有2颗没长出来。
0: 好吧。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刷牙也还挺重要。那我们再问问大家吧。我们都知道这牙膏是吧，它里面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成分，比如说一些清洁的成分啊什么的。那牙膏里面的清洁成分它和哪个东西其实是同一种呢？
0: 比如
1: 洗发水、肥皂、洗洁精。
0: 也是3选1。
1: 我们这次就是给大家缩小范围，让大家更好猜。牙膏里面的主要清洁成分跟哪个东西是同一种？洗发水、肥皂、洗洁精。如果谁猜到，抓紧时间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0: 我们今天的就是大家帮的啊，这些
1: 护牙专科
0: 啊，对啊，护牙专科啊，就是科普保健。
1: 因为最近我牙也不太好，牙也有点不舒服，所以这相关的这个知识看的比较多。各位哈，这个牙也得随时保护起来。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别忘了啊，把这个正确答案发到什么位置哈？你得发对了，才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钥匙扣和车贴，就是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如果说有这个即时新闻 APP 的话，您在最顶端有一个搜索条，搜4个字啊，输入4个字就行了，帮个忙呗。或者说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送大家帮3个字，也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把正确答案发过来，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贴加扣。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报名，8月24日即将截止，11月14日、15日正式开考，把握最后时机，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通过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官微报名，详询03118963-2868，切勿错过报考窗口期。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很多朋友，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做大地主，大地主还是斗地主？你家可真趁呢、啊，你是大地主，改个名儿、啊、哈，能不能在这个即时新闻上咱们改成斗地主
1: 啊、哦？我想到的是胡了。
0: 好啊，大地主，还有福星高照，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都在发送三个字"大家帮"，没错哈，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好，有个事儿呢，这两天呢，朋友们也是特别关心，就是咱们51块钱那个高速费那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线上。咱们的这位胡先生，这个事儿有没有最新进展？我们了解一下。哎，胡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怎么样？跟这个平台这边沟通的怎么样了？
12: 已经解决了。你看，这个昨天下午这个2:21的时候，他把我多扣我那3块钱，怕我有的是那个扣我那3元给我退回来。
0: 嗯。
12: 然后6:58的时候，他们系统显示不是48，我实际付了51，这不是中间又差3元，他把这3元又给我补回来了。
0: 嗯，
12: 然后今天早上，他们北京一个手机号，也说是滴滴的工作这个经理给我打电话，为这个事给我道的歉，我啊，就是这特别感谢他们这个992帮忙。
0: 哎，那分呢？
12: 分没扣，分直接给我恢复了。
0: 哦，对吧？啊，算是还给你了嘛，对吧？对吧？
12: 对，
1: 之前扣了3分、现在还回来了。
0: 但是呢，我们也给您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吧？就是以后的话，因为当时你不是说嘛，在忙着要去充电啥的，是吧？就没有再继续给平台报备。以后的话，万一发生这种事儿的话，第一，严格按照他的这程序来，这样的话就是以免有这种是吧不愉快，或者说这种纠纷发生，对不对？
12: 对，
1: 哎，那他们后来有没有说，就是为什么显示的不一致啊？ 那个系统里面。
12: 但是系统他我问他，他不给我解释。但是那个昨今天上午这个北京一个手机号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是气场系统造成的，然后给我造成困扰，然后说给我道歉。嗯、
0: 还有一点哈、啊，就是说，
12: 对的对的，
0: 一去一回啊，就是你去的时候，从石家庄号到这个邢台这个跨程去的时候，和这个回的时候，回的话，他会有这个更优的一个路线吗？或者更省的一个路线吗？有吗？有这样的路线可走吗？
12: 没有没有，我他这个后来这个我这为这个事我当时为这个经理了，我说你看你们是不是按我说我们这个电台说是不是你们按这个就那个最优路线是那个收的费、
0: 啊、
12: 他说不是，他说不是，他说就是按实际这个啊、
0: 嗯、
12: 啊，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走在我回来的因为不没有回程客，我就一路找顺丰站走到下路回来、
0: 嗯、
12: 走308回来的。
0: 好的，行，好嘞，好。那8月16号发生的事儿，今天是21号是吧哈，时间到到也还行，嗯，这个总之呢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好吧，好，祝您多拉快跑，多多发财。
12: 好嘞
1: 好
12: 嘞，
1: 胡先生，
12: 嗯，谢谢局长，好嘞，嗯，
0: 好。哎，咱们这位胡先生一如既往啊，这个时间记得特别的准，什么2:21、6:58，
1: 嗯，
0: 特别严谨的一个
1: 人啊、哎，所以说到最优路线了，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有一条路线目前可不是最优路线了，
0: 哪儿啊？
1: 建议大家别选择，咱来听一下陈兆兆。
0: 嗯，
13: 992报告路况，
1: 嗯，
13: 北二环红星街出口方向，两车发生刮蹭，啊，下了两个车道，现在。
1: 嗯，好嘞，谢谢您，两车之间发生剐蹭了。
0: 嗯，好，还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咱们的货车司机回复一下，水电工他想问一下，石家庄的玉华路上什么时间段限行蓝牌货车？嗯，就是几点到几点限行蓝牌货车。好，朋友们，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回复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帖子下面啊，跟帖啊分享一下。另外呢，如果说水电工你详细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限行路段和时段，你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啊，通告来了解一下。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也有一位朋友，这是打车的时候
1: 少支付了，
0: 少支付、嗯、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4: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您这是少支付还是没成功啊？
14: 没支付成功。
0: 哦，是怎么回事？当时？
14: 对，因为早晨我们打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输支付密码的时候没有输对、
0: 啊啊，
14: 我们就直接下车了。然后后来发现没有支付成功。
0: 嗨，嗯，你这不是自动滑走的是吧？自动这滑钱是吧？嗯，
14: 对。
0: 嗯、好嘞，您说一下大概的这个时间从哪儿到哪儿，让咱们的司机师傅回忆一下。
14: 哎，但今天早晨大概就是8:55左右吧、
0: 嗯、
14: 在那个正定的外事学院上的车，然后是到了正定的这个衡山小区，
0: 嗯，
14: 在正定县那是应该是第二幼儿园对面这儿、
0: 嗯、
14: 对过这儿下的车，
0: 嗯，
14: 然后下车的时候输密码就输错了，就没支付成功。
0: 嗯，几块钱啊？
14: 啊，也就8块钱、
0: 哦、
14: 但是总感觉好像不给人家不得劲儿。
0: 嗯，哎，车牌号你
1: 有
0: 印象吗？
14: 车牌号也没有记住，因为就是直接在路上拦的车，
0: 招手拦的这种。
14: 对。
0: 颜色呢？司机的这个大概的年龄啊，或者特征啊，体貌啊，这个。
14: 司机大概年龄是个男司机，
0: 嗯，
14: 大概也就30多，
0: 嗯，
14: 不到40左右吧。
0: 嗯
1: 嗯。
14: 就是咱正定路上跑的那种的蓝绿色的那种车。
0: 嗯
1: 啊，蓝、车牌号还有印象吗？
0: 没有了。对，
1: 嗯，
0: 行，那咱们寻呼一下吧，好吗？因为前两天我们也曾经是找一位司机师傅，也是咱们的乘客，可能是因为网络啊，还是哪出了问题，没有支付成功。第一天。他听我们节目了，但是呢好像这个细节就是这一趴他好像是错过了，隔了一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才把电话打回来。我们也但愿司机师傅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他的话，那也希望他能够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再跟您对接，这样好不好？
14: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好嘞，好，不客气，好，那先这样。
14: 哎，
0: 嗯，
1: 好嘞，李女士。嗯，哎，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金额多了也不行，但是有的时候忘记付了也不行，有的时候确实可能因为信号等等种种的原因，他一支付就会转圈，然后不小心就给卡出去了。可是你如果卡出去了以后你再支付，那因为是扫二维码支付的，他可能就没有原来进入的那个圈口了。
0: 哎，小罗，那你比如说你在滴滴上的话，如果说是这个轿车的话，你设置这个免密支付了吗？
1: 我不设置。
0: 为什么、
1: 啊、我怕他误扣。
0: 但是基本上咱们打车来讲的话，他有 不是说是跨城的是跨区的这种那么大的金额。
1: 因为我主要是觉得你看滴滴我随时它那个订单都会显示的，所以即使我不设置免密支付，我也随时可以找到那个入口，随时都能给它支付。
0: 但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那个是免密的，确确实实对，它如果说我自己不手动主动支付的话，它自己就划走了。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这个就不用操心，不用想着了。
0: 就是比如说要是比如说赶时间也好，这不管是哈就是出差也好或者出去也好，对吧，难免可能啊人呢、啊、大包小包

0: 哇呀，就一忙起来他可能就忽略掉了。
1: 嗯，就忘记了。
0: 对对。
1: 哎，我们问问大家吧，您有设置吗？比如说您会在一些平台设置免密支付吗？甭管是一些打车的网约车平台，或者一些某宝，或者是有很多就是跟那种停车场之类的，对对对，也会绑定那个免密支付。您会这么设置吗？那这么设置或者不这么设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因为咱们来讲的话都不至于说有那么大宗的这个消费。我是出于这个考虑。
1: 哦嗨。
0: 我倒没有觉得他有可能会盗取我的什么信息，或者说有什么是这方面的不安全，这个倒没想那么多
1: 我主要有的时候担心，比如说万一我到时候对这笔订单有疑义，可是他已经划走了，我到时候还得去申诉啊，再去联系。
0: 好嘛，也是个讲究人啊。好，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帮忙回复了一下玉华路上蓝牌货车的这个通行时间。来看一下，勇敢告诉我们说，玉华路上7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7点蓝牌货车进行。还有位朋友平安健康也是这么说的，7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7点。还有猪猪也谢谢啊，没错，7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9点。
1: 嗯，哎，还有朋友也是在求助提问呢，李教练，他说我想问一下，我门牙下面这两颗牙，门牙下面从小到大没有换过，比别的牙都小，今年我35岁了，想问一下这种还需要去拔了吗？门牙下面的牙它影响美观呀，如果拔了，拔是没有必要吧，只要它不疼或者不影响您进食，或者其他朋友谁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您就是牙医或者您比较懂这一行，那如果单纯只是牙比其他牙小，有必要去你比如说拔，或者是我们再给牙贴个面或者做个牙冠等等这种处理和治疗吗？
0: 门牙下边这两颗牙叫啥牙呀？
1: 门下牙。还真不太知道。谁了解可以说一下哈。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哎，刚才龙哥说你比如说大家都是28颗牙，有智齿呢可能是32颗，那有人是26颗牙吗？我39岁了，一直是26颗，有肯定有是吧，那牙缝中间可能就会稀疏一点，还是我觉得只要不影响您正常饮食，不影响您吃饭，不影响美观，那就大可不必去处理嘛。
0: 对，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啊。刚才很多朋友呢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这个洗洁精，还有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洗发水，还有说肥皂的，
1: 还有说沐浴露
0: 啊，对。咱们不是3选1吗？怎么出来4个答案？
1: 对，怎么回事？可能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其中的一个答案，就开始自己来猜测了。我们看有一些朋友哈，他就是跟我们说了一个大致的，他说我感觉是肥皂吧，因为肥皂洗的挺干净的，就是纯从这个干净的角度来解释是吧？我们来说一下，就正规的这个成分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吧，其实呢，牙膏里面的主要清洁成分，它真的和洗发水它是一个东西。它牙膏里面的核心发泡剂呢是月桂醇硫酸酯钠，和大多数的洗发水液沐浴露啊它用的是一种表面活性剂，只是牙膏的这个纯度和口味要求更高，它更好吃。你会进到嘴里吗？沐浴露你大概率应该是不会的。
0: 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是吧哈。这是曾经的哪个品牌的著名的广告语？
1: 哎，是跟数字有关，我记得是不是它的第一个。
0: 哎，没错啊。好，第一个字吗？
1: 啊，对，第一个字是不是哎，难道我记错了吗？
0: 叫法不一样吧。
1: 有好多名儿是吧。
0: 好，好像是后边啊，我记得是后边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门牙下面这两颗牙叫做下颌牙。
1: 哇，真的吗？我想问一下大家，人真的有这学名吗？
0: 小牛电动他说哈，网约车可以免密支付，如果说你平台叫的出租车的话，你就得确定之后才能支付哦。好的，好，谢谢。还有位朋友吴鹏他说，怎么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节目和评论呢？您这样，吴鹏，你就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他发送3个字“大家帮”3个字就行了。好不好？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所有的东西都不开免密支付，除了超市和公交。超市还开免密支付吗？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他扫您的二维码，然后直接可以划走，是这个意思吗？
0: 你说的是电子支付吧？你指的是超市的这个支付，是说你的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电子支付吧？
1: 对呀，超市它怎么免密支付呢？
0: 对。
1: 还有任林松，他说我网上叫车远了，平台会先让你预付的，进了你不付，平台也会先垫付给司机。
0: 陶陶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小鹿说错了，是5个字，蓝天六臂
0: 志。不，小鹿没有说错，小鹿说第一个字好像是个数字，是吧？
1: 对对对，
0: 对，你说你应该记成六臂志蓝天了，是不是？是蓝天六臂志，对对对。
1: 我只记得后面六臂志这3个字。
0: 原来如此。
1: 对。
0: 好吧，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啊，我们在我们的。

0: 节目追踪反馈当中提到了一个路段，就是石家庄的这个苍宁路上，建设大街到建华大街，不管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主路和这个自行车道上都有这样的哈，就麻花钢筋的这样的井盖，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上面有字儿吗？有字母吗？有其他的标志吗？它的产权单位是哪儿？谁来负责相关的养护？那为什么会高出突出这个地面大概几厘米？那这样哈，我们这记者有志已经是赶到了这个现场，我们通过有志呢再为大家现场观察了解一下。有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省会的建设大街和苍宁路的交叉口，具体来说呢就是建设大街交叉口，建设大街和苍宁路交叉口的东南角。在这个交叉口的东南角的非机动车道上呢有一个井盖，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种临时，应该说用麻花钢临时焊起来的井盖。这个井盖呢是我用力一抬，现在是能够抬起来的，就是能够抬起来，但是下边呢能看到原来这个正常井盖底下还有一个篦子，还有一层篦子是固定在上面的。这一个井盖呢是用麻花钢，一层麻花钢，这是两层麻花钢焊起来的。高出地面的最高处大概是有3-4厘米的高度。我看到呢，因为它正在非机动车道的中间位置，所有的机动车从这过的时候都要绕着它走。但是如果是晚上的话，就这个颜色，因为麻花钢也是黑色的，路面也是黑色，基本就融为一色了，根本就看不到。
0: 对，
1: 所以说很容易撞上去。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往东走到建华大街，还有两个这种的井盖。还有两个，另外两个呢全是焊在了原来井盖的底座上，所以说搬是搬不动的，只有这一个，因为它可能是被车压过，或者说被其他的电动自行车也撞过，它已经开焊了，所以说能够抬起来。我抬着还是至少得有30斤重。还应该说还挺沉的。
0: 那挺沉。
1: 我看到那个这个井里面是有水的，应该是排水用的井盖，排水井。所以说刚才我也是问了一些司机，经常从这儿过的司机呢，因为大家都晚上从这儿过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只有一个我拦下的一个快递小哥，他说有一次他是晚上从这儿过的时候撵上去了，没有摔倒，只是自己用腿把车支住了。差一点摔倒。
0: 那还是挺危险的。
1: 对，所以说他知道这个位置的井盖是有变化的。
0: 那有志，那上面比如说有相关的这个数字吗？或者字母啊，或者拼音啊，或者说其他的文字啊，有吗？能看出？
1: 没有，没有，我仔细看了看，都没有。因为什么呀？它是焊在了原来井盖的底座上。原来的井盖是应该是有污水、雨水或者市政排水等等这些标识。
0: 但是那个井盖它是凹进去的，对吧？它是距离这个路面
1: 是
0: 下沉的。
1: 对，这整个是凸起来这么3-4厘米。
0: 好的，那就再来联系一下，再来联系一下这个栾城这边吧，是吧？因为昨天咱们也是在积极的这个追这个事儿，再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这个排查到或者联系到栾城的这个城管局这边的郭先生，看他这边。好不好？
1: 我们也问问那个省会的排水管护中心，是不是他们出于汛期排水的需要设置的一个临时设施？
0: 对，也可能，因为这个太少见了。
1: 是的。
0: 好的，好，谢谢有志。
2: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最上面的井盖它完全是扣在这个底下下沉的这个井盖上面的。
0: 它不光扣了，你看刚才有的说它其实已经焊上了。
2: 能抬动，对。
0: 有的能抬动，有的就不行了。
2: 那你说万一大家这个非机动车骑得快一点，那不突然就颠簸上去，然后再一摔倒，那这又是一条一条的这种钢筋，那很容易擦伤或者是扣伤，会挺危险
0: 的。是的。好，朋友们想看一下这个井盖来讲的话，或者说您知道吗？这是一个临时措施吗？因为确确实实在其他路段很少见。很少见哈，这是第一次有听友给我们发来这样的照片，给我们看一下这种所谓的井篦子。说这井篦子、井盖呢，它下沉；井篦子呢，来凸起，它是为什么？真的没见过啊，是哪儿焊的？是哪儿设的？它意图是什么？
2: 对，感觉好像就是那种没有施工完成的那种井盖一样，就是很粗糙、很粗犷，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来排水。旁边有没有任何的提示？提醒大家这儿有井盖是吧？大家要小心绕行或者注意安全等等，这种相关的。 的标识都没有。
0: 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井盖这两个字来看一下相关的照片。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庄里四川人他就说了，那个广告蓝天六必治。
2: 说到广告哈，也有朋友在建议呢，他说小鹿啊，你建议龙哥赶紧把那个免密支付给去掉吧，关了吧。我之前有一个支付宝免密支付，也不知道怎么就给开了，有一个平台音乐平台每个月扣我6.6块，过了一年半我才发现，好一通投诉电话联系才反的我所以说让我建议你龙哥抓紧把免密支付给关闭吧。
0: 好，听人劝吃饱饭，谢谢光辉岁月。好，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T 恤老男孩啊，也答对了啊，没错，对这个广告记忆犹新。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司机有一个违章就是不处理。好，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您啊，听看您的这个名字好像是一家物流公司。好，您稍作等待。
3: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5: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哈，飞雪扣石他说那就是排水的，我们小区在翟营大街的绿化带里边哈都是这样的。他刚出来哈，这个哈是挡杂草树叶的，但是呢你要是在马路上确实不太好，不合适哦。你说外面这个钢筋麻花钢的这个，它是为了挡那个杂草树叶的吗？
2: 嗯，
1: 是个道理吗？
2: 嗯，那他也不能在路中间啊，这在路中间确实太危险了，大家容易避之不及。
1: 对，哎，老莫他说那个叫螺纹钢，不是麻花钢。

0: 螺纹岗
1: 啊，因为它长的样子比较像麻花是吧？大家通俗意义上来说，就方便记，或者是能感受到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哎，河北首家那个店是吧？
1: 嗯，
0: 今天开业人多吗？啊，朋友们，你去了吗？在路上吗？那省会市区整体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飞侠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还是相对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都可以正常通行。注意一下西二环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前方的新华路，桥上需要您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长征街下桥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段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提前减速。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也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吧？今天在很多的这个新闻客户端里面，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哎，石家庄有一些地方是首次开业，所以很多朋友就是特别早就过去排队了。包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场外边家什么的，他也在外面
0: 也在热议是吧？
1: 对，说有的人啊，就是昨天晚上就去排队了，就是为了今天早晨开门可以尽快的进去，哎，去进行选购。
0: 严格他说没有会员卡让进吗？貌似不行。
1: 反正你至少不能付款，好像是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哎，龙哥，我想问问你，你会为了吃或者是为了买东西，你会排很久的队吗？
0: 不会啊，绝对不会，
1: 都不值得是吧？
0: 一万个不会。
1: 我问问大家吧，哎，其他朋友，您为吃或者是为买东西、为购物排过队吗？您能接受排队吗？或者您能接受的排队最久的是什么？我一次排了4个小时。
0: 我甚至觉得排队是天底下最受罪的一个人。
1: 让你在那儿坐着也不行是吗？
0: 坐着也不行。
1: 就是不能等，
0: 熬不起
1: 啊！那有些朋友就是真的就是为了吃，就是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啊。哎，确实就是很能接受。
0: 嗯，有人为了吃锲而不舍，有人为了得到咱们的贴加扣锲而不舍。有位朋友说：“你们看这辆车，它有俩，有俩什么呢？有俩大家帮的车贴。我们来看一下，分别贴在了自己的后风挡上，左上一个，右上一个。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还真的是俩呀！
1: 啊，左千黄，右秦苍、
0: 哎。你发现了吗？它好像这个颜色上稍微有点不一样
1: 啊。对，左边的是新一点，是不是？
0: 对，好像版本不太一样、GA 的牌 ，GAK 的牌啊。咱们这辆这个长安汽车的咱们的驾驶员或者车主，你这有点太招摇了，低调低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锲而不舍，一直想得到咱们的车贴和扣哈。锲而不舍的话，那就坚持答题。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叫做这个康阳保健科普题转向咱们的文化娱乐题，好不好？哎，刚才提到了牙膏，有一款牙膏叫蓝天，但是呢，也有一名从咱们河北从石家庄走出去的非常著名的一位京剧演员，他的名字也叫蓝天。哎，他曾经是咱们全国京剧赛电视大赛的金奖，还有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的新人主角提名奖等等等等。当然最大的一个奖就是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榜首，凭借着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一角是获得了梅花奖的榜首，他的名字就叫做蓝天。好，接下来我们考一考啊，谁不说俺家乡好，咱们石家庄的朋友，他是从石家庄出去的，他是石家庄哪个县的你知道吗？
1: 龙哥，你这个题干啊，不是前面的那个背景比题干
0: 不是。咱们一定要从这个康阳保健转到这个文化娱乐上来。
1: 考考大家是吧？哎，是哪个县的？他那个县的朋友是不是？因为毕竟是这么知名的一位文艺界的人士，嗯，所以应该对他印象会比较深刻。
0: 石家庄这边出了很多的角儿啊，嗯，除了这个蓝天，比如说这个张建峰啊，嗯，张建峰也是咱们石家庄出去的，
1: 嗯
0: 啊，还有张建国也是，
1: 嗯，还有姚伟龙。嗯
0: 有你这样的吗？连名带姓
1: 什么都得从我嘴里露出去其他朋友哈，来猜一猜龙哥刚才所说的这位演员蓝天他究竟是哪个地方？有选项吗龙哥？
0: 这个这样吧，这几个县基本上都是挨着的，就是附近啊，嗯，一个是这个晋州，一个是无极，一个是深泽。
1: 嗯，晋州无极，
0: 啊，也是三选一啊，咱们今天所有的答案都是三选一
1: 啊，给大家降低难度是吧，为了让大家可以尽量的多得到我们的贴合扣。
0: 对，好，先生有位谭先生，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啊。谭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哎
3: 嗯。那个，我们这现在碰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嗯，你看，这车，这个车是公司的车，然后呢，这个首先我们承认公司上肯定有一定的管理漏洞，然后呢，这个车有两，现在是有三条违章，然后都是这个，高清的违章，
0: 嗯，
3: 然后我们去，然后我们现在去这个车到本月底该验车了，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违章让司机配合，司机不去肯定跟公司他闹有一点小矛盾或者什么，他肯定他这个现在他处理这个违章处理不了
0: 啊。司机离职了吗？这是？
3: 对，司机在五月份离职的
0: 啊。这个他的违章分别是什么时间呀？几月份啊？
3: 4月5号还有5月4号
0: 啊。4月5号5月4号什么违章啊？不系安全带还是什么违章？
3: 有这是二类错道，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还有这个，在那个深泽闯了一个禁行。
0: 嗯，深泽那边，深泽，闯了禁行。
3: 但是但是我们去这个车管所去销这违章，人家当然是一看是高清。
0: 高清的肯定不行，对。谁的违章谁买单谁处理？
1: 对，
0: 那这个是
1: 面部都不一样，
0: 是一个基本原则。嗯，
3: 对，这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人家这样执行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人家是。
0: 那交警怎么说呀？
3: 交警不管这个，就是这个处理违章的那面
1: 啊，
0: 不是你去处理违章，不是去交警大队处理的吗？
3: 对
0: 啊，交警怎么说？
3: 怎么说？你就得这个就得找本人。这个至于你这个不来的话，然后那个他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我们也无能为力。
0: 交警能联系他吗？他只要有驾驶证，交警就应该能联系到他。
1: 嗯，可以代为沟通吗？
0: 嗯。
3: 没有，我们现在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打过几次电话他也没有接。
0: 对，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嘛，交警他后台他对吧，他只要是考过驾驶证的话，他后台肯定有他这个联系方式，能不能让交警联系他通知他呀？
3: 交警没有，就是没有尝试过这方面的这个沟通，因为人交警也肯定也不负责，也不负责咱们这个就是处理这个纠纷
0: 啊。你可以试试啊，先不要预设前提，但是有一个基本原则，谁的违章谁处理谁买单，这是肯定的。你不可能说啊，就是公司啊，比如说负责人啊，经理啊，或者谁啊，或者其他同事来买单，因为他就是高清的，他还不同意其他的违章，对吧？
3: 对。
0: 几月份检车？这是8月份吗？
3: 对，8月份到8月31号，
0: 还有10天。
3: 对，
1: 时间也比较紧张。
0: 你说一下车牌号。
3: 车牌号是那个 GF39-0。
0: 保定的车呀？
3: 对。
0: 39-0。也至少一位吧。GF39-0少一位。
1: 还是说 GAF 啊？
0: 啊。
1: 再回忆。
3: GFK39-0。
0: K 少了个 K 是吧？GFK39-0是吧？
1: 好嘞，谭先生，现在公司是委托您来处理这个违章了是吗？
3: 对，因为在石家庄正定这边，我们跟那个都是我这几个车都是我管理的，实用也是我管理疏忽。当时给他结算完工资之后，然后这个也当时没有查这些违章，总之，现在他就处理不了。
0: 你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个也是在深泽吗？还是在正定啊？
3: 他是在这个正定，在这个去定州的路上。
0: 哎呦哈，从正定去定州的路上，那路过新乐就指不定是哪儿了，是吧？
3: 对。
0: 闯禁行那个是在深泽。
3: 对，只有闯禁行是扣分，其他的都不扣分的。
0: 那你得处理啊。那这个司机是哪里人啊？
3: 司机。
0: 他的本是哪儿的本啊？
3: 这是赤峰的本应该。
0: 啊？
1: 这么远啊？
0: 你看，你或者说是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违法发生。

0: 去到很多地儿。
1: 哎，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有。
2: 嗯，
1: 只是他现在不接了，是吧？你这样，你等会儿留给我们的场面编辑，我们试着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
0: 对，
1: 好吗？
0: 我们看看能不能打通，能不能沟通上？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觉得有必要吗？
2: 好。
1: 嗯，他贵姓啊？怎么称呼？
2: 他姓于，叫于康林。
1: 哪个于啊？干沟于还是？
2: 对，干沟于。
1: 行，好嘞，你留给我们的场面编辑，我们试着沟通一下，看行不行？你这个公司叫啥名？
2: 嗯，叫。高碑店是盐运物流有限公司。
1: 你是保定的公司？
2: 对。
1: 你们现在在正定这一片是吧？
2: 对对对。
1: 行，好嘞，那你这样，你别放电话好吗？
0: 嗯，
2: 好嘞。
1: 好嘞，别放电话，我们尝试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啊。
0: 对，不然的话这涉及地儿确实挺多的。哎，驾驶人他的这个驾驶证赤峰的，然后正定到定州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不按规定车道的行驶的违法，深泽又有一个闯禁行的，公司又在高碑店。
1: 对啊，任先生他说啊，公司法人带着身份证应该可以处以这种问题的这个违章，身份证呢肯定不在这个公司法人手中啊。复印件可以吗？现在好像不行吧。
0: 嗯。
1: 再者说了，高清摄像头就是他拍的，就是这位姓于的司机。
0: 嗯，或者他的意思会不会是公司法人带着公司法人的身份证本人过去？
1: 那肯定
0: 会不会这意思？
1: 我估计不行。
0: 对，
1: 这就是谁的这个违章谁买单，对吧？嗯。
0: 而且
1: 他虽然是一个职务行为，但是他就是他的违章。违章本身是他自己的。
0: 嗯，还有朋友在说，他说离职了跟公司闹得这么僵啊，这个咱们不太清楚中间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但目前现在他紧接着到跟前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马上八月底之前要检车，但是上面还有两条违章呢，一直处理不了了。
1: 嗯，好的啊，朋友们，你觉得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出主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老莫，他说这种情况就应该是哈车主本人才能处理哈，对，没错哈，谁得赔偿谁买单谁处理。
2: 嗯，但关键现在是没有办法联系上车主，跟他尽快的去沟通，到底应该怎么去办？其他朋友，如果您经历过这样的事儿，也可以来出出主意，提一下建议。陈翠森林他说，我们单位有一次就是这样的情况，司机辞职不干了，后来发现有他的违章，司机不来处理，后来单位是跟那个司机沟通，又给了这位司机几百块钱，说，哎，你过来处理一下吧，我这个着急，然后最后处理的。
1: 嗯哼，还有一位朋友他说，那干脆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吗？只能说把这个关系啊缓和一下。还有一位朋友陈禅他说，实在不行就那啥吧，是吧哈，虽然咱们不提倡，但是马上要检车了，多耽误事儿啊。他说高清违章的话应该是500块钱一分啊，你对这行情门清？嗯，你试过吗？
2: 哎，我们试一下是吧，我们试着联系一下那位司机于师傅，
1: 我们看看能不能劝一劝啊。
2: 嗯，毕竟也是曾经工作过的单位，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啊。刚才啊，咱们这位谭先生把这个于师傅这个电话给我们留了一下，我们看看能打通吗？尝试着从这沟通啊，交流一下，看看这边是不是还这个劲儿没下去呢？
2: 嗯，尽量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
1: 好像还不行。好，那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再等等。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说京剧著名演员啊，曾经获得梅花奖的蓝天是哪里人，他是来自于石家庄的深圳、深圳
1: 所以有很多朋友好像都答对了是吧，说刚才就是龙哥提到的那位蓝天，他说应该深泽吧，有朋友说好像是深泽人，有朋友说是深泽县铁杆镇孝敬村人，我、连具体的村子都知道了吗？
0: 你更牛
1: 你看来是真铁杆、是吧、
0: 你好九九，他说嚯深宅人对哈、咱们当地就叫深宅
1: 啊、连音儿都出来了是吧，还有朋友在说我猜是不是冀州的呀，有朋友说我感觉是无极的吧，还有朋友说是晋州，不是啊，是深泽。
0: 我记得啊，各位哈、对不起哈、我先说一声对不起，我记得张建国好像是晋州的啊、张建峰是正定的，我不知道记得全不全啊。
1: 有没有其他朋友还有印象的可以来回复一下。哎，程子洋洋他说蓝天是深泽的，张建峰是正定的，张建国是晋州的。
0: 哎，对对对，你看啊，张建国张建峰不是哥俩啊、他们都属于这个西派
1: 艺术家
0: 啊、都属于这个京剧老生当中的西派，但是呢并不是哥俩，不是亲兄弟啊，没有亲戚血缘关系。哎呦，这个于师傅这手机关机了。好吧，那没办法了，没办法了，谭先生，那这样的话，只能还是靠你自己的努力了。
1: 还有人间正义，他说能不能是这样，向交警大队提供一下司机的个人信息，然后把那个违章转到司机的个人名下，就不要跟车绑定了，这样可不可以？供那位朋友参考一下，可以问问看。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收到了哈几个梅花啊、包括刚才张建国呀、张建峰啊，这个还有蓝天啊，都是梅花奖的获得者。我们再考考大家吧。目前，哎呀。这个有点小众了是吧，谁让我擅长的，好，我就考大家一个小众题是吧，想得车贴也没那么容易对吧哈。现在咱们河北梆子剧院啊，河北梆子剧院就是现在在职的啊，没退休的啊，咱们现在有几朵梅花你知道吗，分别有谁啊，最近的两朵梅花分别是谁。
1: 哎呦，说到梅花我只能想到梅花香自苦寒来、
0: 我说的是梅花奖
1: 我完全想不到是吧，梅花奖这确实每天上节目长知识了。其他朋友啊，给你点时间偷偷的，如果真的实在不知道答案咱赶紧偷偷的搜一下是吧，抓紧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看看谁最先答对，
0: 哎，查一查是不是。好，刚才咱们说到了哈，蓝天呢他是凭借着什么呢，智取威虎山来获得了那一届的梅花奖的榜首。
1: 我们来
0: 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小段好吗，过过瘾，戏迷朋友们啊，竖耳倾听。

0: 这一定要听全了，必须把后边这个笑给听全
1: 了。是他的精髓是吧？
0: 对啊，待会儿说说哈，评评哈，打个分。小鹿笑得好听还是蓝天笑得好听？
1: 哎呦，那肯定是人家呀。
0: 不对，也不是蓝天，是杨子荣笑得好听。
1: 那肯定是人家，毕竟人家大艺术家是不是啊？那这听人家那个笑，人家都是带着弯的笑，就是哈哈，哎呀，学的也不太像，但人家那笑都是有功底的。
0: 刚才有位朋友还在说呢，说能不能让蓝天来一段怎么样？你看咱们俩这个心有灵犀，是不是哈？飞小扣师，哎，飞小扣师是不是也是一位戏迷？常听
1: 应该是，所以就是马上听到龙哥说蓝天以后，就心里忍不住了，是吧？心痒痒了，就想听一段啊。刚已经播出了，哎，那我们能不能出个简单的？
0: 好，
1: 刚才我们说梅花奖是吧？就是对我们这种不太了解戏的朋友来说，确实稍显难度了。那我们就是刚才既然已经播了《智取威虎山》，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智取威虎山》它是发生在哪个季节？这是不是简单一些？
0: 太简单了吧！我还以为你说智取威虎山，威虎山在哪儿呢？
1: 哪个季节的哪个地方，好不好？春夏秋冬四季哪个季节哪个地儿？哪位朋友最先抢答出来，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一个车贴和钥匙扣哈。
0: 对，它不是游泳，对吧？它不是夏天。
1: 它也不吃板栗是吧？所以可能也不是秋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也是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了一些什么？发来了语音信息，在这里啊，舍得。
2: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我听的是真累。
1: 感觉随时都在思考，是不是？感觉今天的节目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0: 为什么呢？就是有些这个难度哈，比较小众的题是吧？你比如说刚才我问到了，说这个梅花奖对吧？李胜素是的，打了一个问号。李胜素呢？他是梅派啊，他获得过梅花奖，老家呢是邢台呢，曾经在邯郸待过，然后在山西京剧团也待过，然后呢，他没有在河北省京待过。后来是从山西去的北京。
1: 所以有一些朋友在说呢，说我先答一下龙哥的那个，他说我感觉是不是五朵呀？有许和英、彭慧恒、刘凤岭、吴桂云和邱瑞德。
0: 刘凤岭老师是不是已经退了呀？
1: 他不能算是这几朵里面。
0: 反正最近这两年很少出来演出了。对，
1: 其他朋友再来猜猜看，再给点时间。
0: 当然哈，燕赵的赵说上，比如说哈，就是从你看最早的这个。裴艳玲啊，这个裴先生啊，张慧云，雷宝春是市团的啊，彭慧恒、许和英、刘凤岭、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啊，最新的这两届，一个是郝世超当年也是在梅花奖的榜首，孙娜是当年梅花奖的第三。
1: 所以你看，这懂这种相关戏剧的朋友真的还挺多的。你比如说，好多朋友都在我们这个后台回复了，说，哎，首先啊，听到这个特别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我们这些唱腔啊，就感觉内心无比的激动，很开心。然后也有朋友在说，说我感觉《智取威虎山》是不是东北的冬季呀？还有朋友在说，说冬季的林海雪原上吧。还有唐队说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原海林县冬季。包括很多朋友在说，他说《智取威虎山》是冬天吧，人家穿着虎皮大衣呢。
0: 对，那必须是冬天啊，必须是冬天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些简单的这种相关的常识，大家以后也可以问给身边的朋友们，是吧？
0: 对啊，你看有位朋友叫做草帽人自托，他说哈，这个石家庄还有梆子演出吗？家里老太太特别爱听，但是没听过现场啊，从来没听过现场吗？有啊，有啊，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啊，河北梆子剧院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以及哈石家庄还有一个叫做。叫做什么来着？我等会儿帮你搜一下好吗？它有一个公众号，那号上呢经常会发出一些这个近期的演出的一个排期，好吧？哎，可以关注一下。
1: 或者很多这种平台，比如说什么某书啊，或者是某评啊什么的，
0: 只要您
1: 对搜这种关键词，它应该也都有。有很多人他的听后感，或者直接就会链接到一些购买的票的这种平台上面，您就可以自己看一下了。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需要帮个忙，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城角街。玉新路这个路口南行100米路西，是一辆黑色的尼桑车，车牌号是 GAC9254， 电话是133-4321-1182 133-4321-1182。我们来看一下谁在附近，你能不能够去帮忙给对个号，谢谢了。
1: 还有 Make Great Efforts， 他说这个英文名真长，他说景园街和田家庄街的红绿灯坏了已经好多天了。首先想问一下大家，现在这边如果红绿灯坏了也没有临时的信号灯吗？会 会对大家通行造成影响吗？如果现在依然没好的话，我们也抓紧跟咱们的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
0: 对啊，好，我是查到这个号了啊，这个服务号，您或者关注一下河北演艺票务通这个号，或者还有一个号叫做石家庄市演艺网票务管家这个号，上面也都有啊，关于最近的石家庄整个的文艺市场，包括戏曲在内，包括曲艺，包括其他的一些哈这个演出活动啊，上面都会有他们的排期。
1: 您就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哎，发现咱们的朋友啊，真的是天南海北。你比如说陈涛丽，他说龙哥啊，我昨天刚把电视剧《主街》看完，个人感觉还挺好看的。我现在哪呢？我在圣彼得堡呢。现在是凌晨五点，起大早就为了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去到了国外，但依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啊，真的吗？你真的是在圣彼得堡吗？
1: 啊，因为他说他那儿现在凌晨五点了。
0: 有什么证据吗？
1: 给我们拍一个您那儿的表或者其他的定位之类的，是吧？哎，那也是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其他朋友，您现在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来晒一下定位，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0: 好，心旷神怡，我们来看一下哈，发了语音，我们来听听哈，这是说点什么？心旷神怡在这里，我们来听一下心旷神怡。
2: 佟湘玲老师唱的那绝版，
0: 佟湘玲
2: 以后再也没人超过了。
0: 哎，好啊，蓝天他走的就是佟湘玲的这个路子啊，还有一段。
2: 最近这个河北梆子没法讲，应该是孙娜吧？
0: 对。没错啊，孙娜啊，算是最新的啊，河北梆子剧院最新的一朵梅花，上一届就是这个郝世超了。
1: 还有朋友在说呢，用户2341，他说反正大家答对了，必须给我一个车贴哦。啊，您这个主语会不会错了？大家答对了，给您车贴，您抓紧自己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是吧？在我们全天的这个节目的问题当中，我们设计了车家馆，设计了文娱业，设计了健康医疗行业，设计了各行各业，甭管在哪一方面哪一个问题。一定都有您能答出来的范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这说的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无法联系到员工或者员工拒绝配合的时候呢，公司先行处理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下啊，提供了一个参考处理流程是什么呢？备齐行驶证、营业执照、代办人的身份证（括弧单位车需要加公章）到交管窗口或者线上缴纳罚款，高清违章需要说明情况，按照当地政策申请以公司名义处理（括弧部分地区支持）。关键的提醒是什么呢？务必要及时处理，避免产生滞纳金、车辆年检受阻或者影响公司的信誉。所以说呢，咱们也把这个建议呢提给刚才那位先生，不妨参考一下，看这样行不行。因为当事人他实在不配合或者说拒绝在线上或者线下到现场去处理的话，你的车检不过去，这不麻烦就大了吗？供您参考好吗？
1: 对，因为你看这现在马上离着年检最后的这个时间就要到了，就剩最后10天的时间了。您处理完违章，它上传好取消掉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呢。而且我们刚才确实也是尝试联系这位司机，到现在一直是关机的状态。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是在什么地方听的咱们的节目，在海口。
1: 哇哦，
0: 海口8月份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很热，倍儿热是吧？
1: 石家庄都那么热，我感觉他那儿应该也还挺热的吧？
0: 这两天有点潮是吧？
1: 所以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秋老虎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为什么立了秋了还这么潮啊？哎，那这在谚语里面有这种相关的一个时间的限制吗？比如说到什么时候它就开始凉飕飕，或者是就那种相对来说天气会凉快一点的时间？
0: 立完秋之后下一个节气是什么？朋友们，马上就到了，后天。
1: 秋处露秋寒霜降，
0: 你偷看了。
1: 答案都已经喂到嘴边了，各位第一个答对的给您一个车贴和钥匙扣，抓紧时间来留言。
0: 好，陶陶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现场解说，来听听。哎，真
1: 哦，这有车，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他说强烈谴责这辆车，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视频，我们再试一下。
1: 是不是剪辑变道了？
0: 哎，他是在这儿违规掉头吗？这个不太全，您这个视频啊不太全，还说是连续变道，这有什么必要呢？明白了，
1: 他是想去旁边，
0: 他从主路去辅路，但是他又没有去到这个辅路上啊，
1: 因为他发现那是实线，就是
0: 导流线
1: 了，对对对。
0: 太危险了。
1: 而且确实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看到他那个车离您真的是很短很短的距离了，万一没刹住，那中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刮擦了。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0: 谚语啊，特别准啊。你看简简单单他说玉米不熟天不凉。所以说哈，这个天真正的凉快下来的话得等这个玉米成熟。
1: 那玉米什么时候才能熟呢？天什么时候能尽快的凉快一
0: 点？盼望着盼望着玉米终于成熟了。
1: 人家朱自清是春，咱们这是盼秋盼凉是吧。还有哎，龙哥这个人的名字跟你好像，也是叫伟龙。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即时客户端吗？是在这儿说话吗？是的，您的留言已经发过来了。如果想领取车贴加钥匙扣的话，各位赶紧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发贴发扣，或者您具体想要哪个字儿，咱们也可以许愿接受许愿调剂是吧。具体发您想要的那个字到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0: 已经立了休了，接下来这个节气是什么节气啊？赶快把这个答案发过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呢，在67公里处，在沧州服务区附近呢是有事故，后方站口的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协助关闭的状态。唐山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管控了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另外秦滨高速协助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朋友也跟我们分享呢，他说7月初9下午3点在元氏县的后仙村演出河北梆子，陈三两，晚上8点呢还有金水桥，最后一天了，是石家庄市芳龄河北梆子剧团。
0: 看这部演出信息吗？供您参考啊。家里老人如果说喜欢听戏的话，去现场看的话就不妨参考一下，不知道远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啊，今天是阴转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1: 承德雷阵雨转阴20到30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阴转多云21到34度。
1: 廊坊雷阵雨转阴23到33度。
0: 保定阴23到32度。
1: 沧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东风3到5级。
0: 衡水阴25到33度。
1: 邢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2度。
1: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天津阴25到33度。
1: 周边城市太原小雨20到30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
1: 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9， PM10 指数62，空气质量凉。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就凉快了，那秋雨什么时候开始下起来呢？有朋友说是不是秋分了以后就开始逐渐变凉了，
0: 处暑嘛。
1: 对呀。
0: 我们说哈，就是立完秋了，接下来这个节气就是处暑。中日
1: 还有朋友说去暑。您是真的热了是吧，想去暑。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特别想参与答题，能不能中一个奖给个扣吗？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问题哈，在之后的时间还会有问题的，尽快答对就有机会可以领取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报名，8月24日即将截止，11月14日、15日正式开考，把握最后时机，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通过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官微报名，详询03118963-2868，切勿错过报考窗口期。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
3: 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1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先来看一下路况。刚刚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中华大街和玉华路这个路口呢，红绿灯不亮了啊，咱们赶紧报修一下。谢谢刚啊。还有小韩信，他说一般来讲，农作物咱们华北这边哈、都是五一劳动节之后种，然后十一国庆节之后开始收。我做农民也是半辈子了，
1: 所以正好问到了您的这个点上了，是吧？还有星河神怡，他是也特别喜欢看戏，他在建议大家呢说，如果喜欢看戏啊，你就可以登录石家庄大剧院的公众号，上面都写的很。
0: 还有一个今天晚上的演出信息哈，廊坊的观众一定要注意，8月21号就是今天晚上7点半，在廊坊市的丝绸之路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河北梆子哈经典保留剧目《钟馗》啊，这个就是以咱们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为班底的这场《钟馗》啊，廊坊的朋友。大宝眼福耳福了。
1: 发现通过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能大概判断出来您的这个性格或者您的喜好。你看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比较沉稳的，或者就是比较喜欢那种传统民俗的，有些朋友呢就是他性格非常的活泼，就感觉如果跟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朋友的话，那应该很开心。比如说星河神怡，他人过了45等于庄稼出了鼠。因为我们刚才说什么时候这个庄稼它开始逐渐成熟，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凉快起来，到后面的这个时间人过了45庄稼出了鼠。
0: 但不是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对吧、男人至此是少年。
1: 所以每个人可能性格不同，生活的阅历不同，或者是您的这个人生体验不同，他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还有位朋友，这是有什么事儿？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金祥。你这儿有什么事儿？你说。
11: 看，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近期这个在平台上接单遇到很多问题，我们申诉也很困难。有时候他们那个标准啊，既当裁判员，他们又当运动员，他们说了算，我们做事儿都做不了。有时候了，
0: 咱这样，比如说哪方面呢？
11: 接单，
1: 接单怎么了？
11: 你就去了以后，他就判你有责就扣你分儿。扣你分就给你造成你的接单权益低。
0: 你这样说的太笼统，比如说接单什么情况之下让扣你分，比如说封号扣分。
11: 你看我这有四单，有四单，一个是高德的，一个是滴滴的。我给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个高德这两单，他是第一次，咱们出租车司机啊，不管是网约车，很可能就是4-5个小时不能上厕所。你一旦看见一个厕所，那就跟疯了一样去。你在你这个去的时候很可能就忘了把这个单子给关掉。你看你上个厕所你过来了2分钟，乘客有个正好你下去的时候有个乘客叫了车了，但是2-3分钟乘客就取消了。这种情况就判我们违规。未接送乘客，原地等待。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有意义在哪儿了？我们接驾都需要6分钟。他3分钟取消，你就是他的距离很近，我3分钟我也能赶到。结果这种情况就判我们有责。
0: 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来讲扣几分啊？
11: 第一次你看，你先说高德这个吧。高德这个，他我这出现了2次，一次扣了6分。
0: 一次6分。
11: 这还有一次，那2天是我都不敢上厕所了，就怕一上厕。你看见厕所了就急待去的，你去了又忘了关单，2单都是同样的情况呀。
0: 可是有了第一次了啊，第二次如果再去这个洗手间的话，不就记着这事儿了吗？
1: 对呀，
11: 你不是人有三急，你这玩意儿你肯定得谁也得去，你急了以后很可能把一些事情给忽略一下。
0: 好，这是一种情况是吧？哈，内急的时候。别的方面呢？
11: 你看这个情况，你高德这个单子，他你第二次。我出现了以后又是上厕所，但是他没有判我判我违规了，违规，但是我又抢了个预约单。预约单干第二天我去接了个预约单呀，他半夜3点给我发通知封号。所以你起来了，你去接去啊，你5点半你起来了，你打不开手机，你就接不了这种单的。你这个单到现在反正是 还没扣分嘞，蒙了泡了，学习了学习，
0: 嗯，
11: 应该是扣了分了，
0: 嗯，
11: 啊，这是一种情况，
0: 嗯，
11: 哎，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滴滴这个，滴滴这个他也是没法弄，嗯，第一次滴滴，咱就说句实话，那天晚上有个小姑娘，她在太平河这儿下了一单。
0: 嗯，
11: 下了一单，我去到太平河那地方去了以后，真到了那儿了。
0: 嗯，
11: 到了那儿，他是骑行道，你车过不去。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到了上车点儿，到了上车点儿不在，我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说，她跟我定的位置相差16公里。
0: 嗯，
11: 她应该定的位置是在，她一个叫太平河湿地啊，一个反正是。像他就应该确切位置就在天鹅湖的南侧，
0: 嗯，
11: 那一个位置。我看表，我导航的过去，
0: 嗯，
11: 16公里，
0: 嗯，
11: 咱就说句实话啊，
0: 嗯，
11: 咱不是说咱是做好事的。那天姑娘那个姑娘上学，很可能压学习压力大，
0: 哦，有些特别情况是吧？
11: 有点抑郁，
0: 嗯，
11: 她还说她手机没电，
0: 嗯嗯，
11: 哎，没电了以后这怎么着了？我就说你看。你定位这到了这种地方，你改上车点肯定会有误差，我找不到你。
0: 对，
11: 我说你手机快没电啊，你加我微信，
0: 嗯，
11: 你发个位置，
0: 嗯，
11: 我这样肯定能找到的。
0: 嗯，
11: 哎，
0: 嗯，然后我就
11: 接到姑娘了。
0: 嗯，
11: 接到姑娘以后，姑娘说句实话，她说师傅，你要是不来。
0: 有可能有些其他的状况发生。好，那咱们就是长话短说，后来平台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认定的？
11: 平台认定非判我有责，然后打客服，
0: 嗯，
11: 客服人员又给我说，平台又给我申诉一次，也没过。
0: 嗯
1: 啊，平台为什么判定您？就是他是说您违反了什么条款啊？觉得您怎么样了？
0: 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走是吧？
11: 对，
0: 你和他之间加微信了，私下联系了。
11: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0: 那肯定是，嗯
11: 啊，然后就把这个姑娘，然后判我有责了，我没办法啊。
0: 嗯，
11: 我就因为我有姑娘的微信，姑娘又帮我跟平台说，
0: 好吧，这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就越抹越黑了。好，明白了。咱们这样哈，时间有限，稍后呢，我们也可以听听其他的朋友，咱们包括咱们的这个哈，巡游的的哥的姐们，包括其他的网约车司机对这事儿，咱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说一些这个想法，我们也听听其他人的一些这个感受。好不好？
11: 再等一下，还有滴滴的最后一个那个嘞。
0: 哦，你说，
11: 那个你在五七路接一单，
0: 嗯，
11: 那个接一单，说句实话，上车点距我200米左右，
0: 嗯
1: 嗯，
11: 当时电话能打通，
0: 嗯
11: 嗯，打通，然后想了一下，我再打，关机。
0: 您是几分钟之后给他联系着打他电话的？
11: 哎呀，我当时我就在那儿嘞，那有一个出人的地方。就那个人就是说8点开始出人吧，就20分钟就出完了，啊，你去了他来了单，我就联系他，关机，我又给平台打客服，客服联系也没联系上，他就让我等6分钟，我说你看出人就这么快，我必须把单子给取消了，不取消影响我接单，我来了以后我从下边上五七路跑20来公里10几公里去，我接不个单下来，
0: 嗯，
11: 是吧？结果就是上一次是警告，这一次扣了3分。
0: 您这个是不是给他联系的这个太早了，太快了呀？
11: 不是快与慢，你手机应该是打开的。你头一开始通
0: 不是你给这个乘客打电话，咱们这平台是怎么规定的？比如说几分钟之后的话，然后这个
11: 他是六分
0: 对呀，
11: 后取消五折，
0: 对对呀。
11: 但是我从这等了3分钟，他老是关机，平台一打也是关机。
0: 好，明白了啊。好，行，那这样哈，基本上这三个问题我们都听得差不多了。稍后呢，我们听听其他朋友对这个几个问题的一个看法或者认识，好不好？咱们同行们，不管是咱们的这个滴哥滴姐们，还是咱们普通的网约车司机，咱们共同的这个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吧？
11: 对对对，
0: 嗯，好嘞，孙先生，那先到这儿。嗯，好，基本上都听明白了啊，尤其是咱们这行的，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儿。您怎么看？
1: 嗯，大家其他咱们的网约车司机或者是滴滴司机，出租车司机，您对这件事儿或者您遇到这些情况，您一般是怎么做的？也会像他一样处理吗？可能少。
0: 这 这个我们先不做是非功过啊，就是有些这个平台的规定，你说这个规定它不近人情也好，或者太死板也好，或者太有利于乘客也好，它不维护司机的利益也好，但是就目前来讲说的的确确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认知啊。如果说你触发了违反的他的一些系统设置和一个规定来讲的话，比如说扣分啊、罚款呀、啊、等等等等，这个确确实实跟得很快。所以说呢，咱们谨记啊，就有些规定咱们还最好还是上心儿。这样的话才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1: 对，那其他朋友针对他提出的这一条，您觉得确实是会影响到司机的切身权益吗？还是说有更好的处理的方式？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在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哈，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参与节目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车贴和钥匙扣。
12: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明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1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5: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刘女士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哎，刘女士你好。
16: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6: 你好。
0: 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16: 我这儿就是有个48套的校服，原来是这个北京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做完的那个校服啊，完了剩下了这个48套，我想捐出去。
0: 哦，
16: 这个面料做的挺好的，棉的。
0: 是一身是吧？
16: 是春秋的那个服装。
0: 对，我就是说上衣裤子是，这是一套一身。
16: 对对，一身，对的对的。
1: 分男女吗？大概适合多大的孩子穿啊？
16: 不分男女，3-4年级，他那个孩子嘛，有的胖的也个儿也大，跟着孩子量的尺寸，基本上跟着孩子量的尺寸，大小号。
0: 质量也挺好的，然后呢也挺新的，是吧？哎，那想问问您，您现在这是有什么急事吗？这是不能再出手了，或者说，通过其他销售渠道，还是说就想奉献一下爱心？
16: 献献爱心。
1: 但
16: 这个是那边学校已经全了，他的衣服已经全了，我们是多加工出来的。这个孩子穿，别的也没有哪儿可以穿的，但是我也想有这份心，想捐献给贫穷的地方孩子穿。
0: 就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的这个学校或者孩子是吧？哎，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颜色呀？能不能先大概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6: 上衣是乳白的， 啊，领口啊、袖口啊、跟下摆啊都是那个螺纹的，带一个蓝边儿。
0: 嗯嗯。
16: 裤子呢是那个蓝色的，带那个两边左侧和右侧带那个象牙白边和那个，两个宽1公分的条吧。
0: 哎，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感觉还很有设计感，对，挺时尚的，挺好看的啊。
16: 这是定做的，人家是定制的，所以不是一般的那种校服，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定做的。
0: 嗯，哎，这一套校服如果说按照这个定制价格来讲的话，多少钱呢？对，
16: 当时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反正也不便宜，我忘了，具体忘了，有个2年3年了。
0: 嗯，好，那
16: 这个面料绝对是好，要是不好的话，我也就不往外捐了。
0: 对，理解啊。但凡是打过我们电话来的朋友哈，都是有这份心。那您这个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这方面的要求吗？比如说有接触的学校啊，或者说家庭啊，有什么要求吗？您可以直说。
16: 我没有要求，只是我没有这个，这个渠道。我想有这个心捐出去给些那个没有的孩子，就是穷一点的，不方便买衣服啥的，他们学校没有这个校服啊。
0: 嗯，
16: 我想就是像我这样的这个条件的一些孩子。
0: 嗯，好的。哎，刘女士是在哪里啊？在哪个城市？在石家庄吗？
16: 我现在目前在石家庄，我过几天我就要回江苏，我是江苏人。
0: 哎，我听你口音，对，好像不像北方人。感觉像这个南方的一种感觉哦，就过几天要回江苏了，就不再回来了是吧？
16: 不再回来了，因为就跟那个岁数大了，就回老家，回自己家了。
0: 岁数大了，这感觉你还挺年轻的啊，声音特别甜美。
16: 还有那个时间那个衬衫是那个美容院给人加工的，完了也是剩下的。
0: 那上面有相关的文字提醒提示吗？有这样有吗？那个
16: 有的，袖子上有，但是可以把那个拆了，
0: 拆了
16: 用小刀子一点一点的把它拆下来，就没有那个标志了。
0: 明白了，
16: 就袖上。

0: 是的。
1: 明白了，您是在石家庄的哪个位置啊？什么地方？
0: 在北二环。
1: 北二环这边，
0: 松华大街北二环，你要说个地址的，我们可以送过去。好歹是有专门他们顺路从那儿过的话，我可以把那个东西送到，那个接个手吧，就等于。
1: 行，好，来，那这样吧，你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哈、啊，这个实时的也播出去了，我们看看就是有没有符合您这个相关的要求的，是吧？就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啊，或者说欠发达地区的那个学校或者孩子。
0: 哎，
1: 对吧？然后质量又很上乘，又很时尚，也很好看，很有设计感，
0: 嗯，
1: 对吧？将近50套的校服，还有10套的就是原来曾经打算给这个美容院做的那种衣服，是吧？
0: 那个是衬衫，没有，
1: 衬衫
0: 不是衣服，是衬衫。
1: 对，衬衫嘛，
0: 衬衫。
1: 好的，好，那个字儿也可以拆掉，是吧？好，那这样我们
0: 看
1: 看，我们稍微等等，我们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
0: 如果说我这两三天吧，最多三天，我们可能要走。如果这几天你们那边没有这样的渠道的话，告诉我放在哪哈，完了以后呢，你们可以再连接一下。
1: 嗯，行，好嘞，我们试试。
0: 放哪儿放？
1: 我们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好吗？先看一看有没有，好吗？
0: 好嘞，辛苦。
1: 好嘞，谢谢您了，谢
2: 谢
1: 您的这份爱心。
0: 不客气。
1: 好，哎，那这样哈，你看是这样，跟您商量一个方案，可行不可行啊？因为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我们的大家帮的志愿者的一个联盟，是一个组织，我们的爱心组织。如果说没有大批的成块成堆的这样的学校接手的话，能不能到时候让我们的志愿者联系一下您，这样可不可以？
0: 啊，怎么都可以，只要是做这个善举的都可以。
1: 好的，再次谢谢您。
2: 好嘞，谢
0: 谢
2: 您，因为他们也经常去各个学校啊等等奉献爱心，
1: 对，
2: 万一有合适的，他们就可以随时给带过去了。
1: 是的，好嘞。
0: 那就太好了。
1: 好，谢谢刘女士。
0: 好
1: 嘞，好，再见。
0: 谢谢
1: 主
2: 持人。确实这东西品质也都还挺好，刚才也说了，说这48套可能总价值上万呢，3、4年级的孩子都可以穿，乳白色的上衣带着蓝边，另外呢底下是蓝色的裤子，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正好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
1: 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朋友已经留下了这个电话，我们试着尝试联系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有位朋友这是转述的，您是在石家庄市里是吗？他说可以送给老家学校的学生吗？还得看一下这个学校或者咱们的孩子们有没有这方面需要。
2: 对，
1: 因为他不是说学校的学生或者这一年级是人手一套，
2: 对，
1: 他只有不足50套。对，
2: 咱们先看看这些孩子们有没有切实需求吧。其实说到孩子啊，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您家的孩子眼睛还好不好？手机平板从早抱到晚，沙发上歪着，客厅里窝着，走哪儿屏幕跟到哪儿。如果眼睛不太舒服的话，抓紧拨打400-698-6992，人人能领78块钱3天的野贴试用，前100名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孩子眼睛别拖。周年庆的福利有限，马上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林女士留了一个电话啊，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刚才听到广播，我说就是老家那个孩子留守儿童就是挺多的。
1: 哦，老家是哪里啊？你这儿？
3: 大明县后沙路村。
1: 邯郸的大明是吧？
3: 对对对。
1: 哦，那您有那边的具体的对接人吗？或者说您在跟那边联系还是？
3: 我也可以给那边联系一下。
1: 行，您目前是在石家庄这边工作是吗？
3: 啊，对。
1: 哦，
3: 天天听咱们节目。
1: 哎呦，谢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据您了解的话，就是老家有一些这样的留守儿童，可能也就是相对父母的关爱少一点是吧？或者说家庭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富足是吧？好嘞，那这样吧，林女士，我们就把这位原籍是江苏的这位女士姓刘，把她的电话留给您，然后你再跟她来对接一下，这样好不好？
3: 行，
1: 你看这样行不行？
3: 谢谢。
1: 然后必要的一些，比如说咱们要不要到时候拍一些照片呀、啊，或者拍一些视频呀、啊？这样的话也算是给咱们这位爱心的刘女士一个交代。你看这样行不行？
3: 行，可以。
1: 好嘞，您别放电话，我们把那个刘女士电话留给您，好吗？
3: 嗯， 好，谢谢。
1: 哎，好嘞，好嘞，先这样。
2: 怎么领取之类的？
1: 哎，好，
2: 爱心的速度对接的真的是特别快，对。另外还有一件事挺快，马上就到眼前了，是什么呢？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免费锁票，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了，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参数背的再多都不如亲自去车展感受一下，现场购车福利更是叠满了。所以呢，提醒您，国家已经换新的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也有的玩，捡到石头布赢75寸的大电视，还有周边的潮玩，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正常的话，这个车展的门票是30块钱一张呢。所以现在赶紧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忙无，一年就这一回，错过等明年了，咱们车展现场见。
1: 另外呢，即使好运哈，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好运，即使到好运来，幸福加一，好运加一，在现有的中奖号码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奖号码，比如说123中奖，那么123+1就是124也能中奖。
2: 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首先是洋洋不得已，还有鹏鹏，还有是周不是周，志成感通是啧啧啧，用户2341241，恭喜这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1: 好，我们再来听几个关于刚才咱们那位网约车司机一些认知啊，一家之言啊，仅供参考啊。对，有些朋友呢也是发送了这个信息。
2: 我们来听一下哈。
4: 是吧？是吧？我们建议是平台公平公正，对吧？让我们等乘客5分钟，对，乘客得等我们5分钟。
2: 这是建议，需要公平的，
1: 双方的。
5: 992992，报告路况。
1: 好。
5: 那个体育大街由北向南，体育大街淮安路口这儿右侧车道出现事故。缓慢通行。
2: 这是缓慢通行。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路况。微笑面对未来，他说欢迎这位刘女士回到江苏，以后再有时间和机会，欢迎还来河北旅游玩。
2: 好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更多的朋友，天南海北的朋友有时间都可以来到河北。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2: 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整点的最新资讯。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了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的物质救助方向转向物质加综合服务的救助模式。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了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等，自9月1号起正式实行。工信部日前批复了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市区大部分路段表现是非常平稳。环线方面注意一下，东二环北行方向呢，在东北二环转弯处到后方的跃进路，这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新城大街正林方向，现场稍有缓急。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是在绵玉立交桥二层转盘建设大街下桥口，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非常畅通，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在市区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或者有任何的问题呢需要帮忙，都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通过微信发送您相关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以及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渐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4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另外呢，明天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渐阴，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以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地区的东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渐阴。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区呢目前是不限号的，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 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整点的时间准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汽车选择方面的话题呢，可以来随时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找到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您通过微信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在问车吧里边呢，我们可以随时留言，随时探讨，互相呢来分享一下彼此的意见和一些选车的心得。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在线来发表一下。另外我们提示呢，所有发送新车问题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您的选车的需求说上，这样呢我们的回答会更加的精准，推荐的车型才会更加符合您的要求。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车市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了在八月中旬有一些豪华品牌开始大降价了，那主要集中在了 BBA 的身上，这个也是冲上了热搜哈。这是年内第三轮的集体的调价。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宝马五系的 525LY 指导价格呢是36万多，分期裸车最低呢有的已经能够到达28万多了，优惠接近9万。而奥迪的 A6L 呢，入门级车型裸车价格居然不到30，是25万8千多。还有一个就是奥迪的 A7L 现实优惠价格也是29万多，比指导价格是降了11万多。还有奔驰E级啊，全系优惠达到11万，到了13万多。当然这些呢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不过这个价格相较于原来它官方的指导价格，这个跌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金九银十前的一个促销，其实呢这背后反映出的是豪华品牌的定价权的结构在松动。以前即使是金九银十，那你见过像奔驰、宝马、奥迪这些车型他们会做大范围的价格调整吗？基本上是不会的。但我们知道在月份的话呢，宝马当时也是官降了31款车型，降幅呢超过了20%。而在7月份的第二轮它就会实现了加码，然后呢8月份呢再次探底。应该说一年三轮啊，这就不是清库存的问题了。应该说呢，国产的新能源车是把豪华车型的品牌溢价这堵墙给彻底推倒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级别当中有哪些车型可以去对标它们，或者说是有哪些品牌可以直接去碾压它们，比如说像问界呀、理想啊、蔚来呀、腾势啊，甚至与其他的一些新崛起的新车型、新品牌都会在30万元左右的价格区间呢对豪华品牌产生冲击，包括像极客啊这样的一些品牌。那么也是给以前比如说我要花50万才能够买到的智能和舒适应该说是设立了一个新的标准。以前呢大家觉得我买这车呢其实就是图的标，对吧， BBA 嘛。那么现在呢这个标的整个车型在豪华品牌的影响力，实际上随着新能源车型的崛起，它的品牌含金量也在逐渐被稀释，所以这个价就很难守住了。所以呢大家其实啊一定要对目前的车市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啊。你比如说豪华品牌如果我们现在去买的话，买的是什么？第一个，如果你想选择燃油车，他们依然具备着非常出色的机械素质。第二个呢，他们在豪华品牌的影响力方面尽管在缩水，但是依然可以成为某些人的社交货币啊，或者说是社交标签。所以豪华车它目前的定义在某些层面还是有它固有的一些特质的，但是真正致命的是降价正在摧毁这些，尤其是摧毁品牌方面的豪华属性的这个所谓溢价能力。那么你看以前我们说花40多万去买一个宝马五系，你可能朋友啊身边的人亲戚会觉得你很有实力，但是现在呢说买28万啊，除非有些人是不了解，他可是依然会觉得

好像这事儿也挺难的，对吧？因为有时候价格越跌呀，往往观望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那么再等一等啊，下个月更便宜，这种降价的心理预期，它也会越发的强烈一下。那就像我们说以前嘛，对吧？你可能有一些会员才能够进的高档餐厅，现在宣布说全场可以五折啊，然后呢，而且没有什么门槛，没有什么会员门槛，那么老会员的心里可能就不是滋味了。那么新客人也会犯嘀咕，哎呀，现在高档餐厅啊卖的这么便宜，是不是偷工减料了？是不是菜品不行了？是不是要倒闭？是不是要清仓？所以呢，对于买车的朋友来讲呢，这可能是一个最纠结的时候啊，就是门槛真降了，但是你可能纠结点也会多一些啊，同时要警惕一些风险，比如说有一些车型呢，这个骨折价可能会一路传导到二手车的市场，那么你今天买的这个优惠的价格，下个月会不会变成一个正常的行情价？就是你觉得捡便宜了，但是你卖车也卖不上价格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最后也要问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手里边有30万以上的这个预算，在传统的豪华品牌和新兴的新能源之间，那你会去作何考量啊？你会坚定的去选择传统豪华品牌，那你图的是什么？还是说我会转向新能源啊？那你在乎的又是哪些？欢迎大家呢随时说说你的理由，你的观点。大家呢可以把你的评论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漫画这个问车吧啊，通过即时新闻直接搜索问车吧也是可以的。当然呢，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啊随时来问，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来解答。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告诉我们，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0: 随时告诉我们，记得一定是把大家的用车需求说上。有些朋友呢发送车就比较简单一些哈，就是评价一下这车好不好，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问题。梧桐墨雨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奥迪的 A4L 豪华动感和 A5L 的运动版 Plus 啊，这两款车该怎么选，两款车的落地价格哈，大概在多少，有没有一个参考。我们刚才谈到了 BBA 目前是在做优惠哈， A4L 的豪华运动呢某些地区落地能够到25英里了，你可能不敢想象，但确实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情况。还有就是 A5L 的运动版 Plus， 它呢相对来讲会高一些，因为它多了一些运动套件，同时呢又是一个高功率的发动机，所以它较常规车型能够差个4-5万，但是基本上也能够锁定在30英里了。那么买这两种车型，其实大家要考虑一个实用性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是年轻的，对吧？然后我在乎颜值的，比如说我喜欢这种溜背的造型，无框的车门，更好的一个智驾系统，那么实际上选择 A5L 运动 Plus 版本它会更出色一些，这是一个最新的车型。但是呢因为溜背的造型呢，它会影响到后排的头部空间，也会影响到整个后备箱的一个开口，所以这个呢在实用性方面大家得自己去考量。但如果说我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家用，那么我觉得选择谁倒是无所谓。比如说选择 A4L， 那么因为它的保有量非常的大，维修的网点啊这个别比较多，而且它这套底盘呢比较强调舒适性，头部空间后备箱的这种装载能力也会更实用一点。所以两个风格呢，一个是主打实用，一个是主打年轻科技运动，这两个呢就看您个人的一个定位啊。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随时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随时来聊啊。刚才我们看到小胖子已经来了哈，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多多来留言，还有这个浮生浅笑啊，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告诉我们，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3: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
4: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啊，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问哈、啊。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哎，这就可以了。或者是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哈、啊、大家的一些内容。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哈、啊、他问到吉利银河的 A7， 说评价一下，主要是家用哈、啊、比较注重空间，跑高速不是特别多哈、啊、银河这个品牌怎么样，稳定吗，长期使用保值方面也有点考虑，但不是特别在乎哈、啊。首先从空间的角度来讲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车实际上呢，银河 A7 啊，现在推出的车呢都是跟原来的传统燃油车不一样，你看传统燃油车是很规规矩矩的，按照我是 A 级 A 加级或者 B 级去做，现在车基本上都是跨界的跨级的，你比如像银河 A7 这个车呢，明明是定位于一个入门级的家用车型，但是它把自己的空间其实车长都做到4.9米还要多一些啊。那么从整个稳定性来讲还可以，因为它用到的对于吉利来讲呢，某些部分它是自研，但是成熟的像电池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那整个电池稳定性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这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性啊，然后做工啊各方面细节啊配置其实都还不错。银河目前处于一个上升的势头，就是买的人呢还是相对呢比较居家一些啊，包括孤新家庭啊啊，或者是普通的家庭用户呀、啊、老少通吃，家用刚需可以说是可以放心去选择。当然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因为大家可以对比的车就比较多了，比如比亚迪的对吧，像秦 L 啊，就是这类车型呢也会对它产生很多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人也会去在这两个品牌之间做纠结啊。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车型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认知啊。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随时来发问，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朋友又问直播的事情啊，今天其实我也有直播啊，但是我直播是在视频号上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直接搜索四个字啊，大可以说啊，因为是大成，就是可以说就大可以说啊，但也可以来这种方式互动啊，当然我们主要是通过互动帖来跟大家交流。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用户来说，成都车展上除了 BBA 之外啊，世界顶级豪华品牌好像都不参加了，大概有20多个品牌，车展呢就成了国际新能源的秀场，这是世界级车展吗？啊，国产品牌太强大了，还是说这些世界品牌太拉胯了？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趋势啊，就是豪华品牌，你比如说以前展出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因为它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曝光，并且可以成为绝对的主角。就是你任何的一个平台舞台，我但凡去参展了，我都希望成为主角。你像以前什么什么法拉利对吧，那个兰博基尼保时捷，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超豪品牌，包括什么迈凯伦这样的车型，它会出现在一些大车展上。那时候其实你说一个车展它能够卖给普通观众多少车吗？不会的啊，甚至基本上没有什么订单，因为它都是定向的输出，它的圈层非常的固定啊，但是为什么要展出？是要保持我的王者地位，啊，大家会蜂拥而至，会去自然而然的去扩散、去曝光。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啊，因为在成都车展上也好，或者在北京、上海车展也好呢，所有的品牌基本上目光都会被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车型所占据，大家曝光率更多的，或者你媒体铺天盖地报的，肯定不是什么超豪品牌，因为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流量。所以呢，这些超品牌觉得我参加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已经无法在展会当中捍卫我主角的地位了。现在的主角就是国产新能源，所以这也是出现一个分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随时来探讨。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黑色白手说，吉利是不再研发纯油车了吗？吉利也有纯油车，但是趋势是混合动力啊，就是纯油车因为它的市场份额在缩减，混合动力车呢在逐渐的发力，不是不再研发，它在燃油车方面 发力其实很猛的，你看它在所有的车企当中发动机热效率46.多%啊，这基本上独树一帜，说很难超，就是不是说很难超越，就是已经在燃油车领域它把发动机这件事情呢已经做到一个新的高度了。但是它为什么会这么做，主要的方向是做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包括油电混合动力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退休了啊，想买一个800多公里的多公里的电车去旅游，想开到报废啊，主要是为了能够反向充电做饭给我，推荐几个大品牌的不懂车啊，推荐几个这个800多公里的。说实话，现在主流的车型应该是在700多公里的会多一些，反向充电基本上大部分车型都支持。比如说像比亚迪的车，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但是我不知道你的价位是多少，对吧？你比如说我要是价位能够到20以上啊，30，那实际上你可以选择的这种车型呢就会更多一些，对吧？你比如像比亚迪刚才说的唐 EV， 这就可以呀，对吧？它基本上也有这个800公里以上反向充电，其实反向充电的专业的角度来讲叫做 V。叫做 V2L 啊，就是首先是达到这个功率级别，然后它就可以推出所谓这种800公里的版本。所以我觉得从你的年龄来讲，退休了买一个稳重的车，比亚迪唐 EV 可以考虑。其他的你比如像极客系列的车型也有，但是过于年轻和硬朗可能就不太适合你，我觉得优先可以考虑一下比亚迪的车吧。好的，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到直播间啊，为我们的节目来多多助力，同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搜索发送汽车是可以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半点时间了，来关注半点的导航内容，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西行方向呢，在67公里处是有事故发生，后方站口的西行方向协助关闭。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京哈高速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高速当中的出行信息都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另外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9月10号到14号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呢，已经会正式拉开大幕了。在这个期间呢，大家看展往往就是容易错过我们的抢票的时间啊，因为在这一次车展当中，规模跟我们的五一汽车文化节相比依然是保持了同样的一个水准啊，五大展馆70多个品牌，上千款车型让大家去选择，它其实也是可以归到 B 级车展的这样一个层次啊。基本上呢，在整体的规模上，华北呢应该是目前最大的一个车展了，河北地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一站式去购车，包括在成都车展上现在不是上了很多新车吗，你想第一时间去看到啊，并且买车的话呢，想获得补贴啊，想获得什么黄金大奖，就各种送购车的好礼，因为厂家也会针对性的推出很多的优惠政策，还有很多好玩的一些游戏互动啊，在现场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比如说10号到14号去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是也属于今年下半年啊值得关注的车展了，大家买车的好时机。当然现在啊，因为我们每次都会为992的听友呢专门准备一些福利票，什么叫福利票呢？就是免费的啊，你可以提前去抢的，因为现场售票是30块钱一张啊，你要是全家出行，这也是百十来块钱了，那你倒不如用这些钱呢去购买一些美食啊，对吧？然后呢，享受一下正定的这个美食啊，可以，或者是在现场买点其他的东西，都是买。

0: 完全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去多花钱了。那么现在怎么抢呢？您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两个字车展，它有一个锁票的链接，你直接输入你的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它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你。大家记得一定要是在24小时之内去查看你的短信，有的可能会被拦截，但是这数量有限，每天是限992张，先到先得。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放票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每天只有992张，您先到先得。所以大家想要免费的福利票，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我们也来欢迎来关注一下彤彤爹爹啊，他的一个问题。他说吉利的博越 L 和星越该怎么去选择。但是我不知道你关注的是什么，因为这两个车它主要卖的其实目前是有，虽然有这个混合动力版本，但是它燃油车卖的是实际上非常不错的。从整个车型来讲，如果你的空间要求大，优先选择星越，因为这个车轴距达到2米84、84.5，应该是啊，2米84.5的一个轴距，而且它高低功率都有 1.5T 的啊，包括啊2.0T， 也配备的是爱信的 8AT 的变速器。所以它的机械素质、底盘、空间，这个会做得更到位一点。但如果说我预算有限，或者说是偏年轻一点，你买博越 L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对油品要求不高，它加92号油就可以了，保有量也比较大。也就是说，它呢实际上呢更入门级一些，市区代步。当然，如果说你讲究那种舒适性、空间、底盘的隔音降噪，我们客观来讲，即使是同一个品牌，它也会有一个层次的差异啊，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总之呢，这两款车呢同属于一个车企，整体的竞争力呢都还可以的。好的，更多的关于车辆选择的问题呢，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问车吧，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一下问车吧也是可以的，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另外就是大家呢有任何的比如说二手车的问题啊，也可以提前编辑一下，我们稍后呢马上会请到一位专家在线为大家来评估车型，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们依然要跟大家来聚焦成都车展，因为今天正式开幕了哈，上市一些新车型，首发的车型呢密集落地，我们看看有哪些值得大家去关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在介绍哈，每天呢都是通过这个不同的角度去为大家解读车型，尽量去覆盖一些非常主流的车。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一款车型呢，是来自于广汽安的润7。这车呢预计售价是从15万到20万，也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正式上市。车长达到4米96，轴距2米92，定位于中大型纯电轿跑。它也是用到了华为 Drive One 的电机啊，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里程700公里，800伏的快充，全球首搭芯片级的一个融合的底盘，所以它的制动和驱动呢集成在一颗芯片里边。100公里的电耗呢，目前给出的还比较有诱惑力哈，9.7度，就是100公里耗电9.7度，非常的省，也用到了192线的激光雷达。那么这个车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我是家庭第一辆车、首购车，那么就可以去考虑的。主打实用性，尤其是年轻人，对吧？可能对于品牌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车了。因为它的认知度或者说网约车的印象，爱安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那么爱安的痛点其实就是在品牌方面，所以呢，润7呢这个车呢，我们知道它采用了一个这个叫做年轻化的设计，比较适合年轻人，所以首购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车。那如果说我的预算到了20-30万了，这时候呢，成都车展当中有一个车就是智界 RX， 这车也可以考虑。它定位于一个叫做这个中大型的纯电的轿跑 SUV。有5米20的一个车长，3米的轴距，并且它的设计师是前法拉利的设计师，所以这车看起来挺漂亮的。风阻系数呢做到了0.22，后驱的一个版本，四驱版本的也有。然后呢，极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51公里，用到的是华为的聚晶电池，81度和100度啊。同时 CFTC 的续航达到了852公里，全系是4激光雷达。所以如果你追求那种运动轿跑的姿态，高阶智驾，那么智界的 RX 可以考虑一下。并且呢，这款智界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前5个月，它的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1万4啊，13000多辆，还算是不错，属于一个上升的势头吧。他也希望通过这款车来继续为自己品牌助力。刚才说到了哈，你像合资品牌的一些车型哈，那么这次成都车展呢，你像奔驰推出了长轴距版的 GLE， 这是全球首发，也是首次国产加长，轴距达到了3米115，首批用到了 Momenta 的 R7 的世界模型。还有宝马新时代的 i3 推出了长轴距版，也开启了预售，续航里程 CLTC 可以达到1000公里啊，10分钟补能可以达到400公里，所以这个做的还是挺有意思的。上汽大众推出了 Elor 系列啊，那么其中的 5S 的权益价格是115900起啊，另外 8X 和 5X 是全球首发。所以你看这次成都车展，你通过这三个品牌的旗下车型，你就能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加长补齐智驾的短板，压低价格，这是合资品牌未来竞争的主要的一个方式。那么他其实也是想通过这样的车型的推出，实现一个合资品牌的反攻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认为合资品牌没落了吗？因为我们也前两天聊到了啊，合资品牌有的退出中国市场了，有的是彻底停产某些车型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些传统的豪车，这个豪华品牌的燃油车的巨头啊，包括像合资品牌的巨头大众，也依然在转型。所以一旦他们转型成功了，那么对于合资或自主品牌来讲，又提出一个新的挑战。好，以上呢是为大家分析的哈，成都车展上的一些热门的车型，欢迎大家呢及时来交流，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稍后呢，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有二手车的评估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商尹老师。尹老师你好。我们来有请啊，尹商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大家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及时的交流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个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呢有一个荣威的 i5，是新买的，说是在五一的时候买的，1.5升的一个 CVT 的豪华版。现在呢就想换车，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价格，说里程数就跑了几千公里，车况不错。其实这车我知道新车指导价应该在7-8万吧，但是实际上买的时候应该没有那么贵，是吧？
1: 对，7-8万，你要是有补贴的话，这车落地的话应该是6万多，就刨去补贴，落地就应该6万多就可以落地。那现在补贴力度会比较大嘛，动不动就是28000的，就是有这种置换补贴。你要是今年上的牌子啊，这个车现在行情就应该是不上5万块钱。也就是说你一年的车，今年的车大概会赔个10000来块钱左右。我估计啊，终端交易价格就是奔着5万去，但收车价一定不上54大头的一个收车价。你参考一下啊。
0: 好啊。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特斯拉为什么也不参加成都车展了？其实它不光是成都车展不参加，北京啊、上海啊一些车展呢，有时候它也会缺席。这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对于特斯拉来讲呢，第一个它的销售模式不太一样，对吧？你看普通车企参展是给经销商打气的，然后吸引一些逛展路人下单。你比如成都，肯定是成都地区它一定是卖的最好，然后短时间内成都的经销商啊会有很多的销量，或者它销量就在成都车展消化了。但是呢，特斯拉它是直营的，它是线上这种下单的方式，城市啊包括一些商场你都能够看到，所以它的第一个销售模式不一样，所以车展对它的吸引力就不大。第二呢，就是你得特斯拉是一个非常考虑自己投入产出比的企业啊，你看 A 级车展，你不管是展台的搭建还有运营营销，那费用都是1000万元级别的啊。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讲，你看他很少做传统的那种广告，他省下的基本钱，这第一版我可以去什么呢，做价格调整，好，用这些东西我可以补你，对吧？不如包括金融方面他可以去搞促销，所以他的这个方式非常多。还有就是可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知道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上海车展上特斯拉出现了一个维权，就是刹车那个维权事件，结果给他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他其实也非常的担心，就这种大的车展啊，尤其是一些非常亮眼的品牌容易遭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也是多方面考虑吧，这个不参展有不参展的理由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可以评价一下，他不参展或者说参展不参展对你的购车会产生影响吗？可以来随时说一说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在车辆评估啊选择方面的一些信息和内容。来看看这位朋友啊，问到与欢乐齐飞，问到尹老师，20年的别克车型，你没说什么？他说653，你能锁定哪个车型吗？7万多公里，
1: 别克。653的话，有可能是君越，也有可能是 GL8，
0: 有可能 GL8 那个什么陆尊系列，对吧？
1: 对对对，它小型车是没有那个别克英朗、威朗这些是没有。
0: 那我们就按什么吧 ，GL8 来算吧。
1: 一级的。
0: 20年的。
1: 7万多公里，
0: 对，20年七万。
1: 20年的653，然后陆尊的话7万多公里。20年的里程不多，作为 GL8 来说里程不多啊。我估计现在行情应该12万多，不上13。这是 GL8 啊，说的是 GL8。如果说你要是君越的话，可能是另一个价格啊。这个具体要因车型而异啊。
0: 好，这也是做一个参考吧。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奇瑞风云 A9 啊，德意能源的电池怎么样哈？这个德意能源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是奇瑞自家的一个电池公司啊，所以他所谓比如说风云 A9 的犀牛电池，基本上电芯就是这个德意能源给提供的，也算是自研吧，对吧？他包装了一下。那么这个车整体来讲呢，就是实用性非常的强啊，整个车型呢，如果说你打算长期开，注重一些驾驶体验，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它整个车型呢，在800伏平台当中， 就是如果说我是追求的时候800伏这种急速快充，然后我迷信所谓的一些什么宁德时代啊，这个老厂的就是所谓传统车厂大厂的这种电池，那我觉得这你就可以不用去考虑了啊，因为它刚上了一个新车嘛，整个车型你说怎么样我们还得等车主的一些反馈啊。但是对于奇瑞来讲呢，技术方面一般都还不错啊，整个车型的驾控感往往都比较突出。那尹老师也可以结合一下就之前奇瑞的一些车，尤其是风云系列吧，总体的反响来说说它的保值二手车。
1: 对，其实对，其实作为自主来品牌来说，它并不是保值率比较高的。你看，尤其是它风云 A9 吧，这属于10万左右10多万的一个级别嘛，
0: 嗯，
1: 这个定位的，对吧？这个车的保值率基本上一年可能就得奔着一半去折，
0: 嗯，
1: 也就是花上12-13万，可能一年就会亏到6-7万。再抛弃它的补贴，再加上它是自己研发的这个铬铱电池嘛，这个铬铱电池目前市场上没有反馈，然后它的耐久性以及它的这个电耗损这个电损，这个都没有说市场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没法去预估。但是通过这个品牌和这种不确定性因素，我不建议作为首批车主你去做这个给大伙做实验的这个。
0: 明白了，
1: 我就还是愿意对，等它成熟了，你再做考量，再做选择。
0: 对，
1: 嗯，
0: 新品牌嘛，它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风云系列目前是奇瑞，应该是卖的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系列，对，比较不错的一个车系。啊，你像吉利的银河卖的很好，奇瑞的风云卖的不错啊。当然，比亚迪呢，就是各个系列卖的都还可以，所以各个品牌都会有一些主打。好了，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新车问题，发送二手车的评估的内容，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尹老师啊，我们稍后见哈，继续一会儿给大家来服务。同时这个节点里也为大家推荐一下爱商城当中的好物。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 SK2 的基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啊面霜礼盒，这是季节换季面霜的一个刚需的产品。新版的大红瓶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胶原肌腱啊，这个是硬核护肤的一个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熬夜，那支撑我们皮肤的胶原肌腱呢会坍塌，就会导致你的苹果肌下垂、面部松弛、垮脸，这就是根源。所以这款新款的大红瓶呢，就像给皮肤盖楼的钢筋水泥一样，里面还有经典灵魂成分啊，然后呢能够调节你的角质代谢，维护肌肤的屏障，再加上专研的豆香酸精粹，还有一个至臻芍药凝萃，能够促生勾连蛋白的提升，把蛋白源呢能够牢牢的锁住啊。那么价格是多少呢？产品还是不错的，包含了80克的正装新版面霜，4个15克的中样面霜，20支20克的洁面，这些加起来只需要599啊，在可以参加专区的7.7折的活动，到手价格只需要461.23元。哎，所以这个就非常方便，需要的朋友赶快在微信里回复666 3个数字，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有任何的选车问题、二手车的信息呢，及时来告诉我们，我们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哈。来看看互动点当中的朋友哈，小胖子说大成老师终于开直播了，是的，我是在视频号里边哈，大家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边搜索大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边面对面的交流。大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啊，然后大可以说这四个字。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 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汽车有一种无形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声音，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正在说车，说有限的车，聊无限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哈。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在评估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有任何的内容呢可以随时的在这个节目里边通过我们的漫画车通过我们的问车吧来留言，或者通过河北交通网微信也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21年的 Model 3，这是一个标准续航白色，跑了11万公里啊，目前还可以卖多少钱？
1: 21年的 Model 3跑了11万公里，里程不能算少啊。这个3年的车龄，其实正常的行情，我估计正常的行情应该算10万上下，但是你这个里程，我觉得应该不上十了。21年的。我觉得大概率啊，这台车应该是9万多。
0: 九万多，
1: 对，9万多，而且还是一个终端的交易价格。你是标续，11万公里也过10万公里了，然后呢，收车价应该不上9，卖价应该是9打头，大概这样啊。
0: 好的。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看好多人都在说荣放的后备箱漏水，请问这2026款会有这个问题吗？这件事呢，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买车的这个库存车问题，因为就是有一些问题啊，它如果出现了，它的库存车可能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它的问题没有在彻底的根除啊，但是它应该不是一个大批量的，就是有一些少量新车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也看到了，比如说它的后杠内侧，这是因为它这个橡胶密封的一个问题，结果导致脱落，然后呢，尾灯的那个地方就缝隙就会少部分，包括天窗出现水管脱落，这其实是一个工艺问题，它不是每台车都漏啊，所以我觉得一些库存比较久的车，大家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一点了，因为这种问题呢，你会后期自己整起来也比较麻烦，对吧？当然它呢，这个问题新款车型最新的，它一定会，就是你如果是买到最新的款的车型，它一定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因为生产线上的问题，它是会去做一个复查，它不可能给自己埋下太多的坑啊，所以这点做一个提醒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平台当中的问题。日产轩逸24款说经典版1.6的 CVT 舒适版跑了有15600公里，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价格。
1: 是的，经典版，
0: 白色的
1: 经典版，它最后对，应该最后是卖到8万多啊。24的现在行情2年的车龄，我估计5万多。 这个CVT 的，应该是五万小的一个行情啊，收盘价应该在奔着五或者四万大的一个行情，卖价五万出头。
0: 卖价五万出头。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个车型啊，这个车有朋友问到的是泰七和吉利的星越这两个类型，因为你如果选择泰七，其实很多人是注重它那种方盒子的一个造型的啊，就是方盒子的造型是硬派，但是它不是纯粹越野车，而你如果买星越就是纯粹的居家，然后年龄呢可以偏稍微的长一些，因为泰七呢很年轻，它的实用性，这种方盒子很个性。当然从整个电池供应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你是新能源看重更多，重点考虑泰七，如果是在燃油车的属性上看更多，那么买星越 L。 从保值方面，尹老师做一些补充吧。
1: 那这个相对来说泰七价格新车也会贵一点，然后呢，星越 L 的保有量会大。目前的泰七、泰三、泰五这两年刚刚有一个这个上升的势头。但是我就如果保守一点，包括刚才大成老师说的，要年轻一点啊，或者年长一点，保守一点，我建议选星越 L 这个车，目前的保值率非常稳定。那如果说你年轻一点，追求一些这种先进的东西或者年轻化的东西，那泰七我觉得现在问题也不大啊。
0: 对，其实问题都不大，因为它比亚迪呢现在整体它的势头比较猛，也比较稳定，大家也比较认这种车，就是你买肯定不算买错，更多是风格方面问题，但是要考虑到一个实用性，对吧？你家庭用的话注重舒适性，还是星越 L 更好一点。再来看一下温馨门窗这位朋友说 K5L 二年八月份上牌照的六万公里黑色标配，问问现在能够值多少钱。
1: 二年上没说里程是吧？
0: 六万公里
1: 六万多公里是吧？二年的六万多公里，现在行情，二年我估计十五一大关，终端交易价格啊，应该奔着十五去，然后呢，收车价应该可能不上十五了。大概这个行情啊。
0: 好嘞，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上我们的服务环节呢，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叶尚豪老师做的服务啊。明天上午我们继续跟叶老师聊相关的话题。叶老师再见。
1: 好，明天。明天见。
0: 最后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因为我们的秋季车展，就是石家庄国际车展，九月十号到十四号呢，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大幕。那么现在是有免费放票的福利的环节的，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我们。

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可以免费抢票，所以大家一定要趁早啊，到后边你想抢都抢不到了，因为现场售票的话是30块钱一张，而且这次石家庄国际车展呢，展出的品牌啊70多个，近1000款车型，购车一站式搞定，而且厂家会有针对性的促销，同时主办方也有抽黄金的啊，各种购车好礼的这样一个放送，所以呢，不管您怎么选都是合适的。现场还有多轮的互动游戏啊，各方面都可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车展门票，记得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您就输入车展这两个字，马上就可以领到了。那现在领肯定是能领到的。你要是说每天都赶上这个最后的尾巴，那就不一定能领到了啊，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好了，今天上午的这个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相关的一些车型话题。当然，线下想找到我呢也很简单啊，您通过这个视频号直接搜索“大可以说”，然后呢线下我们可以做直播啊，为大家来继续提供服务。好了，节目就是这些，稍后是。幸运992，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聚焦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是畅通的。东半幅呢，南北穿行，注意一下建华大街，一路往北走，在玉华路和后方的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西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现在石家庄的部分路段就在降雨，各位如果在路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么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那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也是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各位记得先看天气。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3: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0: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9: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0: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9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9: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撑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哎，刚刚咱们提到啊，今天的这场雨呢来的有点突然，就瞬间一下子就下下来了。看到其实新闻客户端春喜在11:52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说玉玲小贝啊，这大雨点儿变魔术一样，突然砸下来，瞬间就被淋透了。还有10分钟节目开始，躲雨等节目哈，坐标在长安公园的西门，而且还补充了一条说，朋友就住在离我南边200米，刚才说他那儿一滴雨都没下，国际状的雨你别猜哈。
0: 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经验啊，就是说如果您在暴雨情的时候还辛苦，您把咱的定位给定死一点儿，
1: 别定在城市，咱得定在路上
0: 街道，甚至是你们小区，可能东边日出西边雨，下雨的情况各有不同。
1: 对，比如说我们来听一下这两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首先是王梦迪。
2: 南二环火车站的下雨，下大暴雨，
1: 南二环，对，南二环火车站。我们再来听一下五倍潇洒一时间发来的语音。
3: 92南二环红旗大街下雨呢，过了红旗大街就下了。
1: 南二环红旗大街，过了红旗大街就下大了。那这样看来的话，南二环那附近现在应该都是大雨了。
0: 反正像我们单位附近玉华路清源街的这个附近啊，下的雨倒不是那么大。
1: 20分钟之前我来的时候没有几滴。
0: 虽然下着雨来的比较急，但并不是很大。可是对比很清晰的就是南二环下的就比较大了。
1: 然后看到一缕阳光说靖州现在是下中雨了，这个不算很大。
0: 各位朋友也可以把您身边的这个路况以及雨情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继续参与我们的赢取电影票的互动。把您
1: 的
0: 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有机会收获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回复电影来赢取电影票吧。
1: 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4: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昨天全部顺利结束了，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谨防不法分子通过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等方式实施诈骗。
0: 昨天，河北省人社网发布了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的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招聘工作人员58名，取得中级职称、副高级职称、正高级职称的年龄分别放宽到40周岁以下、45周岁以下和50周岁以下。报名的时间为下周一，也就是8月24号上午的9点到下周五8月28号下午的5点，笔试时间为今年的10月17号上午。
1: 即日起，邢台市邢乡热力集团陆续开展供暖试水工作，保障冬季供暖的顺利运行。提醒居民留意小区的试水时间，家中留人，及时采取采暖设施，避免因漏水造成财产损失。
0: 今天啊，还有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星期五的上午，在石家庄有一个位置，那真的是锣鼓喧天，
1: 鞭炮齐鸣
0: 啊！今天山姆石家庄店也是河北首店。正式开业了。昨天石家庄交警也预判说到时候会有50000左右的人流量。今天上午我们就问一下，谁到现场了？
1: 有没有朋友去现场凑热闹了？
0: 此刻谁还在附近呢？帮我们来看一看昌盛路、建华大街、石峦大街交叉口附近的雨情和路况呗。
1: 当然各位也知道啊，咱992主打的就是一个人脉广泛。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记者宇昂就在现场，让我们马上连线宇昂。宇昂你好。
5: 嗯，主持人你好，
0: 中午好，宇航。
5: 山姆，
0: 嗯，现在这个咱先等等山姆，咱先看一看咱们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现在下雨了吗？
5: 我们应该还没下，因为我们在进来的时候，在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前还是挺晴的。
0: 哦，好嘞，那可能
1: 已经成功进去了是吗？
5: 对对对，我已经进来了，
0: 嗯，
5: 排了很久的队伍。
0: 好嘞，
5: 今天。
0: 那请宇航来给我们，
5: 流量确实比较大。
0: 对对，我们正想要问一问现场的人群，来给我们描述描述吧。
5: 嗯，我们是在大概9点多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在门口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已经排起了长龙，人山人海。
0: 嗯，
5: 然后因为今天山姆是9点开业，
0: 嗯，
5: 很多市民朋友呢是在8点多就已经到了现场开始排队了。
0: 嗯，
5: 然后现场也一直在提示啊，说这个。可能预计的等待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然后我们刚才也是排了很久的队伍才进到这个山姆的里面，所以今天其实排队呢人流量比较大，但是其实车流并不是特别多，因为我们是开车过来的，所以是从那个金华大街苍生路这一路过来的。
0: 嗯，
5: 我们来的时候其实秩序非常好，车路上的车流不是很大，跟平常应该差不太多。
0: 嗯，
5: 因为附近有很多，今天呢也有很多这个交警同志在旁边这个，值守着，因为预计呢，可能今。

0: 这个确实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限时的优惠，只限于今天和明天后天，是吧？
1: 对，是的。
0: 哦，好嘞，那怎么去，怎么停车，咱说完了，接下来咱得说说去这个超市它主要买什么。
2: 哎，对，
0: 因为宇昂到现场非常的难得啊，跟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仓储式超市它里边看起来到底什么样啊，这所谓的大包装到底能有多大呢？
1: 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和平常我们逛的超市先想象一下，对比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永辉，然后大家平常逛的一些小的超市，七鲜啊，包括前那边开的这个小巷，可能都是比较常规的那种，我们进去购物然后选东西拿走就行了。但是这儿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它的货架就摆在和商品摆在一块儿，所以整体呢这个空间非常大，它的挑高呢应该在8-9米左右，然后整个空间是放了4000多种商品，所以一进来的时候呢，不知道这样形容和大家应该更直观一点，就是感觉像进了大人国，我的人就感觉像被缩小了。然后所以呢，今天客流量虽然很大，进来因为排队的时候就感觉人山人海嘛，但是其实进到这个里面山姆的空间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的人，因为这个空间显得比较大，所以我们走起来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这个东西呢也因为它这个比较东西比较多，东西的规模呢也比较大。比如刚才我就看到了有一个洗脸巾，大家常用的，我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价格，它是69.9元，然后有720片，所以很多东西呢这些囤货的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贵，合下来才1毛钱一片。我觉得比大家平常在网上购买的可能还会便宜那么一点，而且一买回去720片能用很久很久。然后包括还看到这个洗衣液也是今天开业是减了10块钱，是59.9元20斤的洗衣液。所以像这种大包装的平常家用的东西在这儿买应该还是比较实惠的。除了这些家用品呢，包括零食在二楼有很多像生鲜啊，然后我们平常买的什么五谷鸭掌啊，这些小零食都是很大的包装，大家来这儿看到之后呢应该是非常能满足一家人去享用啊。所以这个包装上购买的这个体验我觉得和其他超市也有所不同，就买回去感觉很满足，满足感应该会成倍的增长。
0: 那现在据你的观察，大家在这个超市里来来往往都爱买些什么，现在能看得出来吗？
1: 我观察，因为一楼呢是生活用品比较多，二楼呢是这个吃的比较多，大多数这个游客呢还是会在二楼逗留的时间更长一点，吃的还是更吸引大家的，
0: 是，
1: 尤其是这个饮品饮料啊，一买的比较多。刚才我看到有这个一提水是6-7、42瓶，
2: 哎呀，
1: 42瓶，
0: 相当于日常咱们买4大包水啊。
1: 对，然后他们应该售价是在48块钱。
2: 那这个售价挺不错的。
1: 对对对，还有这个柠檬水儿，然后它的包装很有意思，因为这里的购物车都比较大，然后大家买的东西也比较大，所以摞的太多呢就会很重，
0: 对，
1: 也不太能装得下。但是它的饮品呢是用挂钩挂着的，所以是能挂在购物车上的，也能省下一部分空间。我看很多人都买了那个饮料，挂在购物车上还挺有意思的。
0: 设计上很重视细节。那我想问一下宇昂，今天你既然都去了，你是打算也买点东西，还是再观察观察呢？
1: 我们刚才正在进行选购呢，加成一块儿，我们看了看这个洗脸巾，就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洗脸巾，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可能买2包回去，这样我们洗脸不就自由了吗？是吧？
0: 所以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宇昂的现场观察来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您开车过去路上是比较顺的，停车呢车位也相对比较充足，主要是人比较多，要进场的话可能排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是这个意思不？
1: 是的。
0: 好嘞，非常非常感谢宇昂的分享，也希望你能够享受你的购物体验，有新消息可以继续跟我们连线。
1: 没问题。
0: 好嘞，宇昂再见。
2: 好，感谢宇昂的分享。那这个山姆超市啊，咱也知道它实行的是付费会员制，
0: 对，
2: 会员分普通和卓越两档，年费分别是260和680。说真的，要不要付费进超市，真的各位需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尤其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家本来东西呢就不是很下货，消耗起来就有点慢。他跟我刚才说的说1包48瓶矿泉水，
2: 你且喝吧你，
0: 我什么时候能喝完？
2: 奔着一个月去了。
0: 关键我现在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就。

0: 发现，真是咱不光派出了记者，还派出了各位听友，那咱的人脉老广了。我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甚至有一位朋友小喝，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段现场带来的短视频，他应该是在外边正往里排队呢。
1: 小喝进去了吗？我看这个视频里头你应该是还在外头排着呢。
0: 他进去我感觉十分八分的是费劲啊。
1: 对，
0: 你就想象现在山姆门口是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在暑期旺季，你可能要去故宫，你要去什么秦始皇陵，那样排队的一层一层的人流，这大概现场我估计上百人正在排是没问题的。
1: 我上一次见到这样的排队应该还是在狼牙山的索道上就是非常多的人，
0: 非常非常多的人啊！另外还有体验过的朋友，我们来看一看。Z 这位朋友说：“这个山姆啊，一点都不适合我。他呢，仓储式购物都是量大的，我也消化不了这么多东西，不花钱了，不去办这会员了。”
1: 哎，对，确实是。如果像这个家里就是俩人、仨人，说真的，你去买一趟这个。这些东西拿回来以后真吃不完，除非是比如说跟爸妈一起待着，六个人七个人大家庭了啊，拿回来差不多一顿两顿能吃完，保证新新鲜鲜的，其实也挺好。还有拿到单位跟同事分享一下，或者跟其他朋友分享一下，这个也挺好。
0: 你说到吃的，潘就说了，说山姆的这个瑞士卷啊，他觉得不如麦德龙的好吃。
1: 哦，
0: 你看老吃家已经体验过了，
1: 老吃家啊。
0: 而且这个瑞士卷我之前观察了一下，一盒瑞士卷60块钱16片，
1: 看着60块钱挺贵的，
0: 你算一下其实一片也就3块多钱
1: 啊，那这个就好了。
0: 但是问题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小家庭两口人或者是三四口人，你需要在2天之内吃完这16片瑞士卷，
1: 尤其天气还热，不然臭了，
0: 就过保质期了。所以就像刚才玉玲说到的，如果你同一个小区里还住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大姨三姑，分而食之是没问题，就比较合适。
1: 对，而且会员费在心理学上本来就是一道心理门槛啊，一旦消费者支付了这笔费用，就会产生沉没成本的心理，就是说为了回本啊，我都办了，我不去我不就亏了吗？大脑就会催着你增加去超市的这个频次和消费额。
0: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很理智啊，如此爱你说，这么热的天排队进超市，给我钱我都不去。
1: 都不光是热，马上下雨了该。
0: 对，但是山姆超市呢，之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还是因为它的这种模式呢挺新鲜的。很多人也关心它的这个消息，就不管我去不去，我先了解了解。而且之前山姆就在石家庄上线了极速达的服务，
1: 也就是外卖，
0: 有好多朋友尝试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邀请到了一位资深买手，我们的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因为他和他办公室的小姐妹据说已经大试特试过了。
2: 那是这样的。而且刚才的雨啊，就是说到了一些日用品嘛，就是对我来说呢，就可能都是一些吃的，就是好吃的东西。
0: 哎，来来来来来，我现在手里就有心源分享给我的苹果干、
1: 哎、
0: 来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2: 真的是强推苹果干，因为吃起来呢它那个酸甜适中，而且呢嚼起来就是口感非常的柔韧，我觉得不喜欢吃苹果的他都会爱上这种感觉。再有就是它的配料表只有苹果嘛、包括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喜欢泡水喝，他说我们家人说把那个泡开来之后竟然真的是还原了半个苹果、
0: 真的吗？
2: 对，
1: 它真的会长回半个苹果
2: 是
1: 吗？
2: 是的，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它是那个半个苹果的那个形。
1: 好久没在节目里吃东西了，还有点不习惯
0: 的。因为这个苹果干新源拿来的时候它是一大包、我看了一下一斤多吧，这苹果干一斤多里边得有若干小包。但是尝起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经常下午饿的时候来上一片，或者是其他的同事就是一起分一分啊，一大包可以吃上个一个多月吧。
1: 我就属于你刚刚说的那种不爱吃苹果的，但是咬了两口我发现还挺好吃。你们先聊我先吃。
0: 它这个口感有点韧韧的，然后酸甜适中的。
2: 是的，是这样的。
0: 好了，你因为你很会买，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立刻问一下你，根据你跟你身边小伙伴目前的购物经历，这个山姆超市有什么你觉得值得买来尝试的货呢？
2: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朋友们经常会饿的话，可以来尝一尝饼干。有两个饼干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牛肉馅酥脆饼干，
1: 这个要鼓掌，这个我吃过，
2: 它里面是有那个肉松的，然后吃起来咸香浓郁，就是特别特别上瘾。这是第一个饼干。第二个饼干是黑松露火腿苏打饼干，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它那个黑松露还有火腿的味道 很香，再加上那个苏打饼干那个酥脆的感觉，就是很上瘾。我每次跟朋友介绍它的时候，就我虽然嘴里没吃，但我就感觉牙根痒痒，就很想吃到它啊、嗯。这个推荐给大家。再有就是烘烤类的，我推荐给大家可以尝一尝芝士牛肉卷儿、嗯，因为这个就是石家庄山姆没有开的时候，我就已经找代购买过了。平常呢就是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就很好做，而且它那个芝士拉着丝儿、那个肉也是很多汁儿的，外皮儿烤起来又很酥脆、
0: 哦，
2: 就是你吃一个非常非常的满足。
0: 嗯、
2: 啊、
0: 嗯，
2: 再有一个哈、啊，即食的叫做黑松露牛肉小面包。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特别喜欢吃黑松露和牛肉味的东西，
0: 喜欢菌菇的味道。
2: 哎，对，一包里面呢，它是有五个啊，小小的一个，虽然说开袋即食，但是我真的觉得它一点都不输那个西餐厅的餐前面包。
1: 哎、
2: 这个是我们同事买了之后我尝了，尝了之后我们办公室每人都来了一下。
1: 而且我感觉这个玩意儿长得很像那个缩小版的那个什么什么牛排，惠灵顿牛排。
2: 对对对、
1: 哎，
2: 是那种感觉，吃起来味道都是那种感觉，就是黑松露和肉香的那个味道就在你嘴里面迸发。哦，我特别喜欢吃咸口的面包，所以说这个面包对我来说也刚刚好。嗯、再有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牛奶，如果说您家里哈、啊哦、就是喜欢把牛奶当水喝的话，
0: 嗯、
2: 它有一个就是山姆的品牌的全脂巴氏鲜奶，它是一个2升的大桶，但是价格只要17.9块，我记得。
1: 哎呀，
0: 2升的牛奶，
2: 2升的牛奶，价格只要一字打头。
0: 好好好
2: 当然了，这个评价呢属于两极分化，就是您平常呢就是想把这个牛奶当水喝的话呢，你就咚咚咚就喝就好了。
0: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要求品质特别高的话，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属于清爽挂的，它不是那种很醇香很浓郁的。
1: 是、
0: 哦。明白了，所以朋友们以后知道了跟谁一块儿去买东西，或者是听谁的推荐了吗？
1: 好，
0: 你就得找那种对自己特别好的人，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啊、嗯。所以刚才西园推荐的这些东西，各位您下次真去山姆超市的话，您可以参考一下。
1: 嗯，
0: 就在这个选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互相讨论过咱们买什么东西，咱们集体买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小故事吗？
2: 对，经常我们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就爱凑一堆儿，比如说刚才我说到那个2升的牛奶，
1: 大伙儿一人一杯就没了。
2: 那个同事给我推荐了之后呢，我们办公室每个人就是有那个家庭人口多的就要2桶嘛，1到2桶。但是呢，因为他那个线上配送是15公斤免重的上限、
1: 啊、
2: 我们有一次就已经超了，我说下单的时候怎么还有配送费啊，就发现已经超了15公斤了，然后就没办法，就下单的那些东西就挑挑拣拣的，然后送到门口之后台门口我们往外拿，是3个女生都拎不动啊就大包小包往回扛，
1: 这真是大宗购物啊。
2: 对，真的是这样，
0: 全部化身为取货小姐妹。
2: 是，就是拼单真的很香，你跟别人一讨论哈，一不小心你就会买多，就是别人买啥你觉得很好你也想加一。
0: 哎，来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立刻有朋友加入了新源的热烈讨论。
1: 嗯，
0: 这位朋友说芥末味的夏威夷果超级好吃，
1: 然后给我们晒了一下的订单。可以看到啊，首先我是第一眼就看到了新源刚刚推荐的这个牛肉馅酥脆饼干。
0: 哇，你俩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然后之后每一次基本上都会买他刚刚说到的那个 MM 芥末味夏威夷果仁。
0: 哦，他还买过这个张飞原切手撕牛肉片，买过明治巴旦木夹心巧克力，
1: 嗯，
0: 还买过什么呀？荔枝，哦，还买过荔枝，买过防晒霜，总之感觉他的这个消费的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嗯、硬要说的话，多次出现的这个芥末味夏威夷果，
0: 看来他真的很爱吃，
1: 是真的很好吃啊。
0: 那我们也问一问新源、嗯、就是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定还有一些想买而没来得及买，还没买但网上说不错的东西，还有这样的吗、嗯、
2: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瑞士卷啊，理由就是跟刚才大家说到的一样，就是又很多，然后保质期又很短。再有一个是脱骨鸭掌，因为我属于鸡爪杀手、
1: 啊、
2: 所以说我就很想尝一尝鸭掌，又很怕那个鸭掌很腥，就是如果说到时候我去线下的话他有试吃，我想先尝尝这个
1: 甜的、啊、对，先吃后买、啊、
2: 对，我想先尝一尝，毕竟这个网上大家都推荐很好、嗯、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一个人一个口味吧，大家都说好吃不一定我自己觉得好吃，
0: 是的、
1: 嗯、
2: 所以说一大包买了也不一定符合自己的口味，我准备到时候线下去尝一尝我再去下单。
1: 没事，要是不符合口味你来投喂我都吃。
0: 而山姆极速达，因为新源用过好多次了，它其实也覆盖了石家庄的裕华、长安、桥西啊、新华的一些片区。 他这个也需要先付费办理会员吗？
2: 是的，是需要办会员的，因为山姆就属于会员店嘛，他这个就是硬性要求，所以说极速达和线下门店是一样的，必须要有山姆的付费会员才可以下单。
0: 那他在超市实体店没开门的时候，你们都在哪儿买呢？
2: 一个是他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山姆的 app， 还有一个是山姆的微信小程序。但我一般呢就是在那个 app 上去下单啊，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一些。
0: app 你就少了实际摸到这个货品的感觉，挑起来方便吗？
2: 挑起来也很方便，因为线上的选品还挺省事的，它分类很明确，比如说生鲜啊、烘焙啊、零食啊、日化啊、母婴啊，就是比如说你想买那个苹果干啊、瑞士卷啊，你在上面就是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到。再有就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热卖的商品，大家也可以根据就是其他人买的哈，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那这个运费标准是啥样？刚刚咱说了是15公斤是免运费是吗？
2: 是的，实付满99块钱是15千克以内是免运费。如果说订单不够99的话呢，是需要收6块钱的一个基础运费。那超过15公斤的部分呢，就是额外要收取超重费啊什么的。
1: 哎呀，
0: 多长时间能送到手上呢？
2: 我最快的一次大概是半个小时就已经收到了。
1: 哎，那其实挺急速的了，
0: 就相当于一单外卖来了。
2: 对，他说的是一个小时左右会送达啊，我一般呢就是40分钟啊，他就能够收到了。
0: 整体感觉他送到手之后，包括商品的包装啊、品质啊，用心吗？
2: 我觉得特别用心，因为就是夏天嘛，就是大家都知道买有一些生鲜的东西，它就会很容易，比如说化掉啊什么的。但是它这些生鲜呢，它就会给你用那个保温袋，包括冰袋。那夏天收到货之后呢，就是那个冷冻品还是凉凉的、冰冰的。我觉得整个包装这一块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0: 只能说很关心人们的这个生活细节了。
2: 没错。
0: 那问题来了，你在体验了这么多次极速达之后，你准备要去超市现场感受一下吗？
2: 我肯定是要去现场感受，但是
0: 不是今天，
2: 不是今天，
1: 也不能是明天后天，人都多，
2: 太害怕了。我就想，就是到时候，就是人少一点哈，我就要去实体店去看一看品相了。
0: 好嘞，我觉得今天新源包括我们记者宇昂的这个分享已经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各位如果您也想去感受一下的话啊，您挑个其他的这个时间，错开人群就可以。当然，各位如果去超市不方便，也可以在我们的992爱商城来进行选购，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今天我们的秒杀是最后一天喽，各位赶紧进来，今天我们秒杀的这个产品可能您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各位进入到我们爱商城里面赶紧来吧。
3: 12:30。
4: 腾势 Z9S 纯电续航1100公里，预售价31.98万元至38.98万元，限时预售权益已开启，即刻下定解锁科技豪华智能座驾。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腾力行腾势中心诚邀您品鉴，详询85296988。
5: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新华宝智迪方程豹85920888。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今天说到啊，咱石家庄，然后包括整个河北省内啊，突如其来的就是一场雨，铺天盖地的就下来了。
1: 对，
0: 我们来看看路上朋友们都有哪些地方下雨了呢？首先看到的是，宿命远志说到说哪里下大雨了？我在赵林铺一滴都没下。
1: 你看是不是？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他的朋友距离他只有200米，一滴没有。而他所在的位置就倾盆雨下。
0: 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北国一星大太阳。
1: 这当时当然也正常、啊、
0: 对，然后心如止水说安建桥正在下大雨呢。
1: 刚才一缕阳光已经说了，说晋州下中雨了。我们再往前翻一翻，看看哪儿还在下雨。哦，妮儿耍赖这位朋友说和平路植物园这边大晴天。
0: 哎呀，
1: 是

0: 家装它就是这么的奇特。
1: 我们来听听超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2: 南三环玉祥街这边下大了，
1: 南三环玉祥街现在是下大了啊、然后一缕阳光还更正了，说靖州现在也是，不是说整个靖州都下了，靖州北外环路下了中雨，南环路还露着太阳呢。
0: 你看看这也是一样的。吴贝潇洒发来的自己正在车上的视频，一定得是副驾驶拍的啊、您自己开车一定要首先注意自己的安全。
1: 对，
0: 我看他这位置是在红旗大街附近，这红旗大街和哪条，
1: 就是他刚刚说的南二环，红旗大街南二环
0: 的这个位置，下的雨不小，他这雨刷刷刷刷刷刷不停的摆。
1: 然后看小牛电动维修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这个没有刚刚那个南二环那个雨大啊，但是也是挡风玻璃已经起了厚厚一层了。
0: 对，
1: 但是没有说具体位置，说已经下雨了。
0: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雨滴把位置牌给模糊了，我们甚至看不清楚前边到底是在哪儿呢。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分享。
1: 甚至还有朋友直接给我们来了肉眼可见的对比呀、简简单单发了两个视频，第一个视频过来，没有雨，非常晴
0: 对，
1: 非常干燥。第二个视频就已经开始下，然后他回复说这俩地儿相差1公里。
0: 那你现在应该心情很平静，这都正常，这在石家庄常有的事儿、
1: 太正常了。
0: 哎，但是有一个位置我们提示一下大家，齐先森说了，说石家庄乐汇城平安大街附近雨哗哗哗哗哗的好大呀。
1: 哎呀，然后包括像李慧刚说的市三院那边刚才倾盆大雨，一般来说雨大的话、它应该消失的也快，对吧？大雨一般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对，
1: 那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呢？朋友们，这个雨它到底又跑哪儿去了呢？
0: 常言道给我们发来了，现在它正在淮安路桥上这个位置，感觉雨下的也不小，尤其是在高架桥上，大家一定更加要注意安全。
1: 它这个位置还刚好是这个，就是淮安桥
0: 那个大牌子呢。
1: 对，那个大牌子，淮安桥的那个牌子那儿。那各位雨天行车一定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哎，淑娟也提示大家说北站中储这块下了。李峰说东北二环十里铺刚下。老喜也说下大啦。我醉了这位朋友说北新街这块也下大了。你看有的地方低雨未沾，有的地方已经下大。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1: 是的，那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参加这个看电影的活动、我们回复关键词电影就可以进入互动帖。如果您答对了，每天我们抽15个朋友，每人送2张电影票，想看啥看啥，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只要在2026年的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去看。微信回复电影赶紧参与活动吧。
0: 各位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哈。我们有一位昵称为风花雪夜的李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今天上午我们也连线了李先生，他说自家孩子啊自己先去看了电影《八仙》，回来之后啊对这部影片的评价特别高。那这次中奖呢，他打算带着孩子再去看看沈腾的新电影，看看自己和孩子还有没有共鸣呢。来，我们听听看。
3: 昵称为风花雪夜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电影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4: 对对，我知道，我看见了，今天早晨看见的。
3: 之前曾经中奖吗？
4: 没有，
3: 没有，
4: 第一次。
3: 那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什么心情啊？
4: 挺高兴的吧，因为正好这不是也是在那个孩子那个暑假期间呢，还没开学呢嘛，正好是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电影去。
3: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4: 啊，我姓李。
3: 李先生您好，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4: 也是听咱们广播，每天都听。
3: 从我们7月份活动一启动就一直在持续的热情参与吗？
4: 应该是后边，可能是后半月才参与，7月底吧，应该是。
3: 想到自己大概多长时间能获奖吗？比如3天、5天、7天，有过这种设想吗？
4: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重在参与嘛，就是
3: 7月份的时候您也看到了，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就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4: 有一些还是比较熟悉的，大部分的都比较顺利，电影啊之类的之前都看过，对内容吧比较熟悉，个别的有一些确实是就是没看过的。一般是先自己可能说从网上边先去查一下，查的时候其实也能对一些这个内容呗，自己也在看看，就是具体描述的都是哪些内容。
3: 老电影的故事是吧？
4: 对对对。
3: 像这些经典的老电影，孩子接触的多吗？
4: 一些比较经典的，跟孩子们看过，比方说那个《地道战》《地雷战》这一类的。当然有一些，确实他们没有接触过。
3: 打算带孩子去看什么电影啊？有没有想过呀？
4: 暂时还没。

0: 想的。
1: 可能喜欢什么类型的呢？比如说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呀？
0: 一般是国内的。
1: 那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动画电影《八仙》，还有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些有您感兴趣的吗？《功夫女足》。
0: 那个八仙，因为是我家那个孩子去看过了。沈腾这个前两天因为听那个介绍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去看沈腾的这个电影去。
1: 孩子现在什么年龄段？他比较爱看什么样的电影啊？
0: 我们家孩子上高中了，一般电影是人家自己去看的，不带我。
1: 回来之后反馈八仙，他觉得怎么样啊？
0: 觉得很不错。
1: 那就属于是推荐身边的人也去看。
0: 对，是的，去看一遍去。
1: 孩子平常看到好的电影也会跟您分享。
0: 对，是的。
1: 那如果也希望说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0: 一般是先给自己的家人的群里边，那就是给我们同事。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亲人、同事一块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0: 哎，好的，谢谢。
2: 那也要再次恭喜昵称为风花雪夜的李先生。其他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找到那条免费三感叹号，然后那个看电影三感叹号那条帖子就能进入互动帖，咱们回答问题就能收获通兑电影票。
3: 各位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链接帖当中来。您只要回答正确，把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这个羊毛属于不好白不好了。
2: 对呀，那在昨天啊，昨天是七夕节，对吧？
3: 你？
2: 不对，
3: 真的
2: 前
3: 吗？
2: 天。
3: 你这个话没有跟家里的爱人说吧？
2: 因为今年七夕我们俩过的其实没有什么仪式感，而且上节目给我上懵了。七夕当天我记得是我的节目。
3: 你这事儿你别归结为工作，仪式感该有还得有，是在星期三的时候。
2: 那就是现在啊，数据出来了，七夕当天，2026年暑期档的观影人次再创新高。单日大盘收报2.9亿元，像《欢迎来龙餐馆》以单日的1.36亿票房的成绩，力压一众新片儿。同时呢，朱一龙和魏诗雅主演的电影《空枪》上映首日超过5000万的票房，位居日榜的亚军。
3: 哎，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电影都还是不错的。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今年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65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和《八仙》暂列今年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四位，但我相信后边还会有变动。
2: 对，后劲儿足的电影还很多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经突破了107亿元，比去年提前两天破了百亿。
3: 哎，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参与我们的互动，为自己赢取电影票，后续的电影你就可以免费看。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其他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是黑神话悟空发售的2周年，那他的母公司游戏科学再出大招，黑神话系列的第二部作品《黑神话钟馗》发布了全新的15分钟游戏实机演示，首次展示了主角战斗与部分剧情片段，相关的话题迅速也是登上了热搜榜，玩家们纷纷表示，哎呀，太惊喜了，开场即呈现了高强度的打斗，主角呢持斩鬼剑上阵，招式厚重利落，战斗方式融合了武侠和道法，与黑神话悟空的棍棒体系有明显的区别。那此前呢，黑神话钟馗的美术总监杨奇曾经表示，设计和资产阶段会远离 AIGC， 引发了行业关注。目前黑神话钟馗还没有确定上线的时间，官方表示产品还在研发的早期。
3: 那又黑神话推出了钟馗系列，你看巧了吗？不是，今天河北梆子的经典剧目钟馗创新之后也要亮相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这个全剧包括有鬼洞遇险、上天封神、烈火诛仙、众鬼送嫁等等场景。这个钟馗啊，是咱们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看家戏之一，这次也是该剧全新提升之后首次和大家见面。
2: 所以其实大伙儿能看出来，咱们这个文化就是 事既传承又创新。
3: 没错，
2: 那原定于今天在山东烟台举办的麒麟剧社成立十周年巡演，以及明天在烟台举办的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演出均延期举办。此前呢，郭德纲在演出中即兴改编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武汉市文旅局已经立案调查。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中国 U17 女足表现出色，5-0战胜皇家马德里 U17， 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3-0战胜了曼城 U17， 打进14球且1球未丢，以 A 组第一名强势晋级。
2: 不过稍稍有些可惜的啊，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个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对阵阿森纳的 U17 女足。比赛呢，因为天气原因一波三折啊，先后经历了2次30分钟的暂停，开赛时间也一直一延再延。那下半场刚开始之后呢，由于现场再次出现了闪电，比赛被迫终止，比分是2-2。最终组委会决定不再进行补赛，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抽出晋级决赛者。阿森纳女足靠抽签晋级到了决赛。
3: 但是我们这次 U17 女足的姑娘们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
2: 的。
3: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咱们中国 U17 女足的主教练正是昔日女足国脚马晓旭。
2: 这也是一种传承。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第4个比赛日，国羽混双4组球员齐头并进，同时闯进了8强。遗憾的是，下一轮有2场德比，女双3战3捷，男双遭遇苦战，但取得了2战2胜。女单王芷怡苦战险胜，韩悦大战3局过关。
3: 女单名将陈雨菲在决胜局遭到了翻盘，无缘后续的比赛。男单李诗峰错失了大好开局，也遭到了逆转。国羽的男单组已经全军覆没，创下了世锦赛的队史最差。
2: 今天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公布了14人参赛名单，主攻吴梦洁伤愈入选。
3: 最近32岁的业余高尔夫球员马特维格斯在比赛当中打出了一记神仙球，他打出了411码，大约就是376米的一杆进洞，这个事儿发生的概率大概是1/600000。
2: 哎呦，赶上中彩票了！
3: 这个成绩距离世界纪录虽然说还有一点差距，但是英格兰高尔夫协会认为说有望刷新英格兰本国纪录。
2: 当地时间20号，据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以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在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
3: 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个情况啊，有好多朋友现在正在路上，一边听节目一边及时的来为我们报身边的路况消息。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吕女士提示大家说，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百香服务区南行1000米左右，看到一位老奶奶，太危险了，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2: 哎呦，南向北京港澳啊，南向北百香服务区南行1000米左右，各位路上有位老奶奶，注意避让一下。
3: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衡水下起来了，还挺大，800米外就没有下一滴，
2: 这个更过分了啊！刚刚还是1公里之外没事儿，咱们从2公里之外没事儿，到了1公里之外没事儿，现在已经缩到了800米外没事儿了。
3: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在车上拍的车外的雨滴，但是因为您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雨是滴了又滴，我们看不清您在哪个位置，辛苦帮我们来锁定一下您所在的位置。
2: 对，各位跟我们发雨情的时候也记得说一下啊，自己在哪个地方。然后今天呢，咱们还聊到一个什么话题？聊到了山姆，对吧？看到春喜说，哎呀，那个信源推荐的那个牛肉酥脆饼干真的特别好吃。我之前都是麻烦在北京工作的前女友买了给我快递过来，这回不用再麻烦人家了。
3: 哎，
2: 你这个有点过分了。
3: 但是我觉得山姆可以，你赶紧把广告费给烙喜投一下，你就可以用他的这个故事了。好吃到前女友给代购的这个饼干到底有多好吃？
2: 这个牛肉酥脆饼干我吃是啥呢？在我妈办公室刨出来的。前段时间不是回了趟家吗？但是我又不知道在哪儿买的，我也一直忘了问他。回石家庄我就一直在找，直到前两天我办了山姆的会员之后，我搜了一下，发现呀，原来是山姆买的呀。
3: 你也办了会员，你买了吗？
2: 什么东西都没买呢，现在。
3: 那你今天你是来着了，你根据新源和刚才宇昂的介绍，你重新挑一下吧。
2: 对，
3: 刷新一下你的购物车。哎，刚才啊，这位朋友涂醉了清风，因为人家出现在了一众的信息当中，我们甚至没看到。人家说我就在门口，不堵车，下雨了， 有点下大了。
2: 哦，山姆那边有点下大了。
3: 对对对。
2: 但是朋友们，现在路上的雨啊，有的地方下大了，有的地方已经停了。你看，像吴这位先生跟我们说的，南三环玉祥街下了半个小时左右，现在不下了。
3: 哎，就是你刚才说的，
2: 我就说大雨来得快，去得快。
3: 对对对，各位随时帮我们观察一下路上的这个情况，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因为咱们商城的七夕活动还在继续，大家抓紧抢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 SK2 肌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里边它都有什么呢？包含了80克正装的新版面霜，加4个15克的中样面霜，还有2只20克的洁面。
2: 哎呀，够够的。
3: 七夕好价只需要599元，但是你还可以参加七七折的活动啊，到手只需要461块，2毛3。这个组合非常贴心了，就是你想用什么随手就能拿到，而且支持扫码溯源，确保大家呢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所以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赶紧来买吧。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
11: 快冲！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我是小贝。
0: 哎，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路上的雨情啊。首先，一见如故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但是里头带了声音，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刚开始下，刚开始下。
1: 嗯。
2: 现在在中华大街拐到北三环，刚开始下啊，北三环刚开始。
0: 中华大街拐到北三环刚开始下。
1: 嗯。
0: 咱们再来听一下大刚发过来的语音。
3: 中国大街北二环附近雨下的不小，下的挺紧。
1: 好
0: 的，那这两段连在一起了，那现在也就是说从中华大街北二环开始一直到北三环应该都在下雨了。来听一下阿强的语音。
4: 有人报路况啊，南三环一下，南三环又奔向南走沿路西藏，刚下雨又停了，一滴也不下，刮得特别大。
0: 哦，那就是说南边已经停了，那这个大雨团应该是在往北方移动吧？
1: 南三环107现在没在下着。
0: 嗯
1: 啊，杰伦也说了，说藁城北国附近晴空万里。
0: 哎呀，那一开始咱们节目报的，各位朋友说的都是基本在南边。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已经慢慢开始往北三环的方向延了。各位在北三环的附近的朋友，以及在北边的朋友啊，都注意安全。
1: 对，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嗯，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晚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了快递进村。
1: 上海市在昨天出台了楼市的沪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以补贴80000元。通知还规定了说将会推进二手房的收购工作，并且呢加快改造出租，以增加保障性租房的供应。
0: 近日，一趟列车上，两名女孩一共买了3张硬座车票，其中一个座。

0: 位用来摆放零食。一名无座乘客想要使用这个空位遭到拒绝，找来列车员调解。这件事儿啊，在网上引发了讨论。随后12306做出了回应，说如果车票归购票人所有，那座位的使用权由购票人决定，其他人想要使用当然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1: 这个花钱买座位啊，使用权肯定是要归谁买的就归谁，规则层面呢不难理解，但这个事儿之所以引发热议，可能也藏着大家对公共出行互相体谅的一种期待。铁路出行的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尊重规则是前提，但有时候换位思考吧，可能也挺珍贵啊。
0: 最近啊，还有一个小事儿引发的较大的事儿，浙江温州一对年轻情侣因为一碗螺蛳粉该不该加花生米发生了争执啊，就是这么点小事儿。
1: 好，
0: 女方情绪非常激动，拨打了110报警，想找民警来评评理。民警到场核实后发现并无危险情况，对二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1: 咱们是不是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就已经学过了这个110报警电话，那属于是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线。你没有着急的事儿，没有特大的矛盾纠纷，你不能随意占用公共安全资源啊。
0: 对，
1: 到底是吃了几颗花生米啊，让你这么不冷静。我觉得爱情里是可以容得下这种口味的差异的，但是社会公共生活里容不下这种任性和越界。
0: 最近啊，旺旺集团称企业面临重大经营危机，网友表态支持的同时也纷纷呼吁，你那旺仔牛奶能不能别做那么甜呀、你上年纪了，我真喝不了旺仔牛奶那么甜了。那19号呢，旺旺集团的首席营运官在社交平台对外宣布，马上就要推出听劝版的旺仔牛奶新品，新款的旺仔牛奶将做到低糖低脂高钙。
1: 你看人家这回应的多么的快速，行动的多么的敏捷。就大家之前谈恋爱的时候都说你看一个人的心意，你不能光看他说了什么、你得看他做了什么。所以这次我觉得旺旺你这事儿办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首席财务官表示，该公司计划在明年完成首次的公开募股，不过呢，如果业务增长加速，上市的时间也可能会提前。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韩国爱宝乐园近日宣布，今年6月份在韩国诞生的熊猫幼崽的取名投票活动正式开启了，5个候选的熊猫宝宝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
0: 今年夏天，一波接一波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多国遭遇严重干旱，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的异常现象。比如说，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生产国，意大利水稻种植业正在经历严重的缺水危机，稻谷迟迟不熟。那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却因为暑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
1: 欧洲多地的河流水量也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对多国的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都是造成了压力。
0: 咱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路上最新的情况啊。9999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压虹桥这边还是没有下雨呀。
1: 在唐山玉田的朋友，另外小牛现在我看他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了啊。现在这条路上基本上是没毛病，前面是晴天啊，一片晴天，一片坦途。
0: 小牛刚刚应该是在这个淮安路附近，应该是在淮安路附近，我记得他发过来的。那淮安路附近拐到了，我觉得你应该是往南边走了，目前雨应该是停了。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西安发来了4个字山姆超市。我相信大家，你甭管去或者是不去，什么时候去，花不花这个会员费，你有可能都是跟都是对于这个消息是比较关注的，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您对于这个超市现在有什么疑问呢？阿乐包括也回复了山姆2个字，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超市的了解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
0: 对，今天还是做了一个比较 全面的了解，而且各位朋友啊，我们没有山姆超市的关键词，应该
1: 主要是大家可能还对这个超市挺感兴趣挺好奇的，有什么问题您问啊，有什么问题您提呀、我们尽量都给您解答。
0: 对，然后看顺风顺水发了一张图，说我这片快要下雨了，但是并没有说这片是哪片啊。如果有具体的位置呢，也可以把具体位置发送给我们。
1: 吴说了，说南二环塔坛这边一点都没下，路面推干了，所以你看这就是石家庄、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包括今天好多朋友说到的，说邢台啊、晋州啊等等，东边日出西边雨，那太正常了，夏天的天嘛，就是孩子脸说翻就翻。
0: 是，那各位，如果您正行驶在降雨的地区，或者即将行驶到要降雨的地区，注意减速慢行，因为雨天路滑还是要安全为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2: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投济敏号8月20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每周开行一列，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个小时。8月20号，泡泡玛特公布财报。泡泡玛特上半年营收171.7亿元人民币，毛利率69.7%，净利润50.4亿元人民币。针对个别博物馆展览近期出现文字错误、表达不当等问题，国家文物局8月19号发布通知，要求博物馆作为陈列展览内容审核的责任主体，要对陈列展览内容进行自主审核，不得外包给第三方，更不得委托转嫁责任。8月19号，日本北海道发生熊与行驶中车辆相撞事故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曝光。事发于8月15号，疑似母熊带着两只幼崽突然冲出隔离带，驾车男子表示看到熊时已经来不及了，碰撞导致车辆保险杠等部位受损。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她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新华路金指树广场停车场，是一辆白色的车，车牌号是 GAX6M73， 电话是151-7579-6173 151-7579-6173。各位在金指树广场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27度，其他地区28-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18度，其他地区19-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23号的夜间到24号，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为号5和0，河北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

活动当中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绩效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我们整个8月份呢是推出了免费观影的活动。各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答题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月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一起来参与，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坐绿皮火车出行的经历。现在坐绿皮火车的这种经历不太多了，但是我们小时候那经常坐着绿皮火车啊去走南闯北，也是陪伴了好几代人了啊。也欢迎大家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留言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节目开始呢，我们说一条热搜，也是关于啊在火车上的一些事情。最近呢，有一条热搜是把人情和规则的讨论直接是推上了风口浪尖了。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8月18号，有两个小姑娘呢一共买了3张硬座车票，其中呢一个空位是用来摆放临时行李，那旁边的一位没有座的女乘客呢想坐这个空座，那商量不成呢就找来了列车员来调解了。当时呢这位女乘客就说了一句，她说呢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的体谅，对不对？那列车员的回应呢也很干脆，说呢这个座位呢是人家的啊，你跟我说也没用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被一些网友是发到了网上了。发到之后呢，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是直接冲上热搜了。那网友首先是吵得不可开交。一部分网友觉得呢，人家真金白银的买的票是吧，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就没必要拿道德去绑架别人。但是呢还有很多的网友提出疑问，说这个火车票是实名制，那两个人坐车，那多出来的那一张，那如果车票对应的人根本没有上车，那同行人到底有没有处置这个座位的权利呢？而且尤其是现在正值暑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那不少人呢只能抢无座，那看着座位空着放东西，那心里确实不是滋味。两种观点啊，各有各的理。那记者呢也是专门致电了12306的客服热线去咨询了这件事情。工作人员解释说呢，说正常一张身份证呢同一趟车只能购买一张车票，如果多张车票那都属于有效购票，其他人呢想要使用空位必须得征得购票人的同意。铁路人员呢也没办法，说强制要求乘客去让座。那听完这些呢，其实咱们就要厘清一下了。你看这个车票呢是实名绑定身份信息的，那使用权本身是和乘车人挂钩的。那现实当中呢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是吧，站规则角度的呢就是这个票是花钱买来的，那只要车票有效，乘客拥有支配权。那站公共资源角度呢，你看这个暑运座位紧张，空座位拿来堆放物品，那很多没有座的乘客那只能一路站到底，难免会让大家心里产生落差。
所以说呢，这条话题是吧，就是被推上了一个热搜榜了，就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座位能让吗？啊，让人很多人觉得，哎，各有各的道理。其实呢，我个人感觉这件事情的本质呢，就是规则和人情的一个博弈了。花钱买票，哎，享有座位的使用权，这是规则。但是车厢是公共空间，暑运大家出行都不容易，互相体谅，这是。

妈，怎么感觉路上车多了好多呀？今天是周五嘛，又是暑期啊，可能啊，难免真的就是有一些，他不是说回来了，他可能即将要出发，人家提前下午就哎不工作了，直接就出门了，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另外就是也有可能一些外地的车辆来了。是吧，这么近那么美，那快到周末了，那就得到河北，那到河北干嘛呢？那石家庄首先得转一转吧。

蜜儿他说了，你看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他两个人到底怎么买上的这第三个火车票呢？是吧，实名制一个身份证买不了两张票，是吧？那他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特例呢？你看咱们刚才那个工作人员不是表示说吗，说这一张身份证只能买一张票，对吧？他是买了三张票，那可能那张票人家就没有上车，可能就是通过朋友买了这张票，人家就是用来放行李，放这个行李或者是零食的，放自己的包裹的，想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一点。就甭管这张车票有没有就是上去，人家是把这个座位，比如说人那没上车的人就是朋友嘛，把这个车票就给了人家了，所以说人家是有这个决策权的。所以问题是在这里啊，不是说这个两个人他买了三张票是违规了，不是，他是一张票只能是一个实名的，人确实是买了三张票，但是有一个人没有上车，然后呢把这张座位是归属了人家这两位可以去使用的了，他是这么一个情况。欢迎大家呢继续讨论啊，刚才提到的这个事件，你看人情和规则的博弈啊，各位站在哪边呢？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看待呢？也欢迎大家一起留言互动交流，另外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啊，你曾经坐绿皮火车出行的一个经历。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送给各位。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快冲！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在节目开始呢，是说了一条热搜啊，把人情和规则的讨论直接推上了风口浪尖了。在前不久呢，列车上发生一件事情，两个小姑娘一共买了三张硬座车票，其中一个空位呢是用来摆放临时行李了。那旁边一位无座的女乘客呢想坐这个位置，那商量不成就找来列车员调解。那这个买票占座放临时这座位能让吗，是直接冲上了热搜啊，很多网友也是吵得不可开交。我也看看各位啊他的一个想法，一昂他说呢，我要是那俩女孩我也不让，要么给我钱买我的座位，要么就站着，明知道自己买的站票为什么不提前买好小马扎呢，在这儿道德绑架别人，说白了

啊，那个女的就是看这两个小姑娘是不是好欺负呀。让的话呢是人情，不让的话呢也没有任何问题，对吧？这样说的也非常的有道理啊。你看你明明知道自己买的站票，如果说这个旅途比较长，你提前应该有一个预判呢。你想占人座位，你要不你就花钱，是吧？你白得，道德绑架的能行吗？也问问各位，就是分享一个你坐绿皮火车出行的经历。现在坐绿皮火车不是说特别容易了啊，因为咱们现在都是高铁了，动车哈、啊、非常的发达。我想当年坐绿皮火车的经历，相信很多朋友确实是啊，还记忆犹新吧，甚至是稍微怀念一些当年的一些经历了。我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叫做玉兰，他说呢，我89年坐的绿皮火车，从石家庄到广州将近40个小时，还是硬座，困得我呀，在硬座底下铺上报纸，就躺着睡觉。哎呀，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想当年呢，我也就是20多岁。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那种老电影，或者说拍当年的那些电影，有这种火车经历的，你会发现真的，你不光这个硬座底下有报纸，我记着我小时候，我印象中在这个行李架子上方还有人躺着呢。我记着小时候坐绿皮火车最远的应该是去的是湖北还有四川，当时呢父母带着我去那边旅游去了。坐火车，晚上卧铺就是坐的硬座，特别困，特别累。然后呢，为了就相对来说，人没有那么多点儿，想坐舒服点儿，当时呢是去到餐车买个饭，然后在那儿呢稍微坐了坐。有时候确实是也是没有坐的。坐绿皮火车最痛苦的可能就是上厕所，因为厕所也是很多人已经霸占了。现在想想觉得还挺有意思，但是当年经历的时候还觉得哟，这出门一趟啊挺让人抓耳挠腮的。

0: 再来听一条语音，这位朋友宋亮，我们来听一下。
1: 你好，大茂，我坐绿皮火车的经历很深刻，因为我是零几年回女朋友媳妇家东北辽宁抚顺清远，那时候绿皮车呢快到东北了，里面车厢里面是过道，车厢里面住里面还结冰，很冒的冷气，这是我第一次见。然后车上的东北大哥说我，小伙一瞅你就像南方人啊，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我对象。可以啊，把我们东北女孩都骗到走了。
0: 东北女孩都骗到手了，而且你现在宋亮，你作为一个南方人，你现在已经有了东北口音了。看来作为东北女婿啊，还是非常的称职的。哎，你说这个就有画面感了。我之前也有朋友是南方的，他也是找了这个东北的女孩做媳妇儿，然后坐着车，当然不是绿皮车啊，他是一下火车。当时好像他是洗了头了还是怎么着的，瞬间这个头上就结了这个冰凌碴子了。各位还有哪些啊当年坐绿皮火车的一个经历呢，也欢迎大家互动交流，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我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叫做剑胆琴心，他说呢，石家庄玉华路有一大街路口四个方向的红绿灯不亮了，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各位注意一下了，玉华路有一大街路口四个方向红绿灯不亮，注意您啊减速避让一下。

0: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哎呀，刚才那个李健那首歌曲《异乡人》太好听了，我还想再听一听啊，听了一半就没了。Back, 一会儿呢下半时段呢跟各位来放这个完整的啊，特别的好听。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度到32度，承德雷阵雨转阴，20度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22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21度到34度，廊坊阵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保定阴天，23度到32度，沧州阴转多云，24度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阴天，25度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3度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4度到32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天津阴天，25度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0度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5度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度到32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52， PM10 的指数为47，空气质量属于良。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分享一个你坐绿皮火车出行的一个经历，哪一段是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最难忘的呢？也欢迎大家留言，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由河北省艺术中心

0: 新出品的小剧场话剧《十月》即将于10月18号至19号亮相第13届乌镇戏剧节。8月19号，抖音非遗《嘉年华七七站》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启幕。活动以唐山皮影戏等非遗为核心，通过水上实景巡游、鹊桥点亮仪式、沉浸式互动等创新形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暑期尚未结束，中秋国庆双节长假的出行预订热潮已提前到来。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日期临近，受请三休十三、请六休十七带动，双节出游热情被点燃，不少游客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滴滴机票数据显示，黄金周期间机票预订高峰自8月5号拉开序幕，比往年提前近20天。8月提前订票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 10% 以上，前置订票趋势非常明显。从目的地看，双节期间国内机票旅游搜索热度涨幅最大的城市依次是丽江、南宁、泉州、杭州、三亚、福州、西宁、海口、南昌。国内文旅热门目的地的持续领跑在出行的榜单。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构建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国家级精品自驾公路主骨架，打造一加 N 自驾游体系。三环及沿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串联大兴安岭、独库公路、青海湖、莫高窟等南北西东标志性景观。四横涵盖长城、黄河、长江文化及西部雪域天路，一路解锁大河文明与高原雪域。五纵包括大运河、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城文化及古道秘境，纵横江南水运、奇峰胜境与红色印记。8月17号，在江苏南京，有游客反映，在禄口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二楼的一间空铺的围挡上，有一张欢迎来到南京的海报。右侧的大桥不是南京长江大桥，而是武汉长江大桥。8月18号，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海报中的大桥确实并非南京长江大桥，在接到游客投诉时，第一时间就已撤下相关海报，并已完成画布的更换。机场工作人员还表示，该画布投放使用时间较为久远，相关的制作审核人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九九二爱商城七夕专场会场的一个特惠福利啊，给大家申请了延期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啊，先领后满会更加的划算。另外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我们的秒杀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秒杀，秒杀的产品是卡诗洗发水。

0: 对，80毫升的规格，秒杀价27.7元。各位抓紧时间回复666，直接进入啊，还有40秒的时间。咱们商城的七夕活动呢还在继续，大家抓紧抢福利，秒杀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的 SK2 基底赋能焕颜精华双礼盒，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季节换季的一个面霜，也正好是刚需的产品。 SK2 的基底赋能焕颜精华的礼盒呢，包含了80克的正装新版面霜，加4个15克的中药面霜，再加2支20克的洁面，七夕好价只要599元。此外，在参加我们专区7.7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461.23元。那中药呢，出门的携带会非常方便，洁面呢更是日常的刚需。那这个组合呢，非常的贴心，也支持扫码溯源，确保大家买的放心，送的安心。各位赶快拿起手机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小姐妹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熬夜之后，这个苹果肌下垂，面部松弛垮脸，那这款新版的大红瓶里面是含有经典的灵魂成分的啊，能调节角质的代谢，修护肌肤的屏障啊，上提拉你的苹果肌啊，法令纹还有下颚线啊。那根据品牌实验这个数据，使用后只需要一天啊，你的肌肤的饱满度就能提升47%。各位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各位有秒杀到我们的今天的产品吗？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规格的秒杀价27.7元。如果说这个时段没有秒杀到的话呢，下一个时段3:40依然可以继续秒杀。
1: 夕阳和星星在飞翔，原地跳着一只小蛰。
0: 小高他说刚刚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呀？
1: 可能受伤。
0: 刚刚那首歌叫做《异乡人》啊，来自李健的。一会儿呢，继续给各位放一放。刚才可能到半点了，只放了大概40秒的一个时间。

0: 间转过。
1: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就是分享一个你当年坐绿皮车的一个经历。
0: 划过长夜的想象。
1: 19945这位朋友他说呢，记得12年12月当兵走的时候呢，坐绿皮火车去沈阳的路上，早上10来点左右出发的，一过山海关玻璃就结上霜了，车厢连接处都是这个冰凌碴子，晚上一下火车嗖嗖的小风刮的脸真疼啊，记忆犹新。就感觉那个关外的风就跟那个小刀一样刮脸，是吧？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可能还不会抹一些什么防晒，不是说防晒霜了，就这种润肤乳之类的，脸本来就干，再加上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那下来又疲惫，又是到晚上了，这时候风一吹，感觉挺痛苦的，是吧？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哟，当年那个经历啊，确实是让自己更成长了，对吧？
0: 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你傻笑。
1: 天使与海豚，他说大茂，现在这首歌是什么名字？42分啊，那就是刚刚呗。这首歌曲叫做U 噗噗，你就是英文字母 U P U P U， 你可以搜一下。Up， 对，这 Up U。啊啪啦啦滴答答，
0: 不怕虚，
1: 你可以搜一下啊，是刘大拿的啊。You pew， 可以搜一下 U P U P U。
0: 嘿，总有一天你会痴狂。
1: 再来看一下啊。易昂他说的，我前年呢没抢到高铁票，扬州到石家庄直达就3趟车，只能买火车，买的还是站票，13个小时到济南。我爸呢从石家庄开车去济南接我，那家伙呀13个小时啊，那幸亏我提前买了小凳子，我跟一个大哥，我俩背靠背睡了一路，到了济南还跟着爸妈去了大明湖，这是我最难忘的火车之旅了。
0: 哥陪伴你成长，
1: 坐了13个小时啊，这第二天到那儿了还能再去玩，这看就是年轻。各位还有哪些你坐绿皮火车的经历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交流分享。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哎，这位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我最难忘的绿皮车经历是夏天连夜硬座，车窗能开，风呼呼的往里灌，晚上灯暗暗的，陌生人呢互相借靠睡觉，一路晃晃悠悠。虽然说累，但是特别有旅途的味道。这就是刚才我们的易昂说的那个，是吧？互相借着背靠着睡觉。但是你说虽然累，特别有旅途的味道，呀，旅途味道能有什么呢？汗臭味儿吧。当然肯定缺不了的就是什么味道呢？就是哎，泡面的味道，还有榨菜的味道。那个时候在火车上就是哎，一碗泡面，然后呢来个榨菜，再配一个火腿肠。

0: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你自己的坐绿皮火车的一些经历。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有这个抽奖，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昵称叫做风花雪月的李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15听友，就是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他说呢，说自家孩子自己去看了电影八仙了，回来之后呢对影片的评价特别高，那这次中奖打算带着孩子再去看看沈腾的新电影，看看自己和孩子是否有共鸣啊，看有没有代沟。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对李先生的一个采访吧。
1: 昵称为风花雪夜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电影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电影票。
2: 对对，我知道，我看见了，今天早晨看见的。
1: 之前曾经中奖吗？
2: 没有，
1: 没有，
2: 第一次。
1: 那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什么心情啊？
2: 挺高兴的吧，因为正好这不是也是在那个孩子那个暑假期间呢，还没开学呢嘛，正好是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电影去。
1: 您怎么称花先生？
2: 我姓李。
1: 李先生您好，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也是听咱们广播，每天都听。
1: 从我们7活动一启动就一直在持续的热情参与吗？
2: 应该是后半月才参与，7月底吧，应该是。
1: 想到自己大概多长时间能获奖吗？比如3天、5天、7天，有过这种设想吗？
2: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重在参与嘛，就是
1: 7的时候您也看到了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就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有一些还是比较熟悉的，大部分的都比较顺利，电影啊什么之类的之前都看过，对内容吧比较熟悉，个别的有一些确实是就是没看过的，一般是先自己可能说从网上边先去查一下，查的时候其实也能对一些这个内容呗，自己也在看看，就是具体描述的都是哪些内容。
1: 老电影的故事是吧？
2: 对对对。
1: 像这些经典的老电影，孩子接触的多吗？
2: 一些比较经典的，跟孩子们看过，比方说那个《地道战》《地雷战》这一类的。当然有一些，确实他们没有接触过。
1: 打算带孩子去看什么电影啊？有没有想过呀？
2: 暂时还没想呢。
1: 可能喜欢什么类型的呢？比如说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呀？
2: 一般是国内的。
1: 那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动画电影《八仙》，还有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些有您感兴趣的吗？《功夫女足》
2: 那个《八仙》，因为是我家孩子去看过了。沈腾那个前两天因为听那个介绍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还想去看沈腾的这个电影去。
1: 孩子现在什么年龄段？他比较爱看什么样的电影啊？
2: 我们家孩子上高中了，八仙也是人自己去看的，不带我。
1: 回来之后反馈八仙，他觉得怎么样啊？
2: 觉得很不错。
1: 那就属于是推荐身边的人也去看。
2: 对对，是的，去看一遍去。
1: 孩子平常看到好的电影也会跟您分享。
2: 对对，是的。
1: 那如果也希望说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一般是先给自己的家人的群里边，那就是给我们同事。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亲人同事一块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2: 哎，好的，谢谢。
0: 再次恭喜昵称叫做风花雪夜的李先生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各位听歌曲或者是回答问题啊，都可以收获通兑的电影票，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3: 一直笑着像鸟儿自由飞行。
0: 我们来关注一条李丁发来的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他说的是什么。
4: 92有一个路况，很多车都堵在这里了，是景园街上，由北向南，河北地质大学，这好像是一个北校区在这儿，然后是送学的家长们呀，就把路都全堵了，现在都12一直动不了。
0: 嗯。这位女士说到的是石家庄景园街北向南方向河北地质大学这边北校区，送学生的车呢是把这个路全堵了。
3: 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在路上。
0: 一到周五或者说是节假日之前啊，确实很多的一些学校的周边通行情况就非常的混乱啊，主要原因就是一些接送学生的车啊，家长就直接把车就停到了路边了，影响了一些交通。可能自己停车省事了，但是确实影响到了别人，咱也呼吁一下啊，咱们接送学生的家长朋友们，把车停得稍微规矩一些好吗？

因为这个河北地质大学呢，它是8月22号和23号就有这个老生开学，22号呢是教职工开学，所以说呢，开学前期啊，确实这边人流量、车流量确实是比较大。咱们提醒各位啊，能绕行的提前绕行一下吧。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刚才啊放了一点点的那首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李健的《异乡人》，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

日，他说呢，主持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我坐的那种小货车，就是比正常的绿皮车小一号，车头呢是拉着五六节客运车厢，后面还拉着几节货运车厢。哎呦，这个我还真没见过。您这是在哪里坐的？从哪里到哪里呀？这个我确实我本人没有见过啊，也是那种绿皮的吗？比绿皮车小一号的小货车，各位有知道的吗？林总他说呢，有一次春运坐绿皮，那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过道全是人，大家互相帮忙递水挪行李啊，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特别温暖。嗯，确实在旅途当中啊，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陌生人，确实会被他们的一些善意，他们的一些举动所感染啊。我也希望，哎，你得到了一些善意，希望把这个善意传递给更多的朋友，这样的话呢，哎，也可以给你自己的旅途啊增加一些乐趣，助人为乐，是吧？好了，节目最后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关注一下曹先生说到，石家庄北三环桥上西行方向，距启明街下道口1.2公里的地方有老人在桥上，提醒司机朋友注意避让一下了，非常危险啊！是石家庄北三环桥上西行方向，距启明街下道口1.2公里的地方。

0: 坚强的。
1: 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的一个语音。
2: 途经的一辆车，曾经跟闺蜜我们三个人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坐的是西藏途经的一辆车，当时是想买三个人坐一块的那个座，没有买上，然后是这边两个人加三个坐的那边一个人，然后上了车之后，那边两个人就占着我的座位，然后一半不让我坐，我只有半把屁股坐在那个座位上，然后跟他说不听，然后不让，然后来我闺蜜急眼了，就把一瓶水浇在了我那整个座位上。她当时想的是，你不让我好好坐，我也不会让你占我的位置。我就想，当时那个人的素质是真差呀。
1: 确实啊，有那些人可能啊会侵犯到你了，但是咱也不要因为他们啊影响咱们的心情啊。小姑娘这个做法确实啊挺厉害的啊。但这种经历呢，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哎呦，旅途当中呢不一样的事情啊，确实会见到一些，但是咱们以开心为主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

0: 宝瓶三千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就不需要呀。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23号的夜间到24号，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限量992张，先到先得。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0: 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份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场，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施工的消息啊，这是在石家庄城角街淮安路到工农路城角街城中村供热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呢，施工定于明天，就是8月22号周六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呢是从明天晚上的11点一直要持续到10月22号，工期2个月的时间。那施工期间，城角街淮安路到工农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进行，只允许机动车由南向北通行。那由北向南的机动车呢，您可以绕行一下，友谊南大街或者是南二环辅路。西二环辅路啊，那同时施工期间保障城角街和淮安路的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互通，然后保障城角街和工农路东西两个方向的互通。另外，这个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好多朋友还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每天送电影票的活动依然在继续，也是到8月份呢，活动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名额更多了。我们的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参与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呢截止到10月31号。提醒大家啊，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中奖名单和答案。如果说想要参与的朋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运动啊，相信大家平时看过很多比赛是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挥汗如雨啊，奋勇拼搏。但是今天呢，要带大家解锁一场完全不一样，或者说有点颠覆认知的一个超级赛场，就是什么呢？一场属于智能科技的巅峰对决，就是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是马上就要重磅开赛了啊！哎，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机器人是吧，大多都是完成那种固定的一些指令。或者是刻板单调的一些智能设备，但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呢，绝对是颠覆你或者是刷新你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就在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个冰冷的机械身上是突破了科技的极限，也是复刻了人类运动的一些姿态，还有一些高难度的一些竞技项目，像是力量、柔韧、默契啊、智慧，都是样样在线的。所以说真的是把机械和体育就是那种融合的淋漓尽致。那这届赛事啊，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也是重磅的扩容，就是比赛项目更多了。相比于往届啊，新增了是8大特色竞技项目，把很多的一些观赏性、竞技性很强的项目纳入到了正式的比赛当中。那涵盖了哪些呢？传统国风运动、潮流体育项目，还有力量对抗、搏击等多元品类，每一场可以说都是看点十足。就比如说都有哪些呢？你就是大家有想过吗？你看我们单位里运动会、学校运动会是吧，都有拔河的比赛，那这次的机器人也有拔河的比赛，这是也是本届赛事啊亮相的第一个重磅项目。就是不同于人类拔河，咱们比拼的是力量、耐力啊。机器人拔河呢，它这个较量的核心就是科技的实力，考验这个设备的力量、力觉感知，还有自主 AI 决策，还有就是多机协同控制能力。没有蛮力的拉扯，只有那种精准的算力的博弈。
不只是力量对抗啊，你看机器人的这个国风神韵同样也是惊艳。哎，全新上线的这个太极拳项目，这人形机器人呢也是能复刻咱们人打太极的时候那种行云流水刚柔并济的那些招式。哎，可以说把这个传统咱们东方的武学美学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这个咱们具有东方魅力的太极拳之外呢，潮流舞哎也是同样的精彩，就是这届有舞蹈项目啊，国标舞项目也是惊艳首秀。其实机器人跳舞咱们不陌生了，是吧？去年的春晚啊，今年的春晚啊，都有机器人来跳舞，还有机器人打武术，是吧？你看两台机器人组成搭档，然后能够精准的完成华尔兹啊、桑巴呀、啊、这样的双人舞步，就是而且他们跳舞的时候这个动作流畅丝滑整齐划一，就可以说是完美对标人类体育舞蹈的标准，就是完全是打破了咱们对机械那种生硬固有的印象。除此之外呢，这个机器人打拳大家一定是更爱看的，哎，有自由搏击赛场，这个看点也是更加炸裂。你看这个机器人打拳它是很难的啊，就是达到毫秒级的攻防博弈，能够精准预判对方啊的这个出拳，然后进行躲闪，还有稳定的发力和对抗，还有超高的平衡度，所以说也是展现出了很强的一个爆发力和稳定性吧。那除了这些大众熟知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啊，本届赛事还藏着满满黑科技的一些亮点。哎，这个赛事搭载顶尖的动作捕捉、人机联动，还有多机协同编队技术，就是从单人的精准竞技到团队的默契配合，从这个大幅度的肢体运动到精细化的那种指尖上的操作，就是全方位考验人形机器人的综合性能。你看它有一个什么呢，叫灵巧手专项竞赛，这个比什么呢，比这个机器人能够精准的夹豆子，然后称重量、拧螺丝这样的一些精细动作，就是你看这些精细动作它的指尖精度堪比人类的双手。而且这个综合五项赛事啊，更是融合了竞速和实操，就是机器人要边奔跑边完成搬运还有传递等等的一些任务，也是全面的展示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那同时呢，这个21个真实的场景挑战也是同步上线，覆盖生活服务、工业生产、应急救援等等多个领域。所以说真的啊，这不只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未来智能生活的，我觉得叫提前预演了。

项目，相信大家一定是满心好奇或者是挺感到震撼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本届机器人运动会所有的赛事当中，你最想看哪一项机器人的体育比赛的比拼呢？或者说也可以聊一聊，你觉得未来人形机器人还能够解锁哪些全新的体育运动项目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咱们一起留言互动。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

0: 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九九二阳光体育，我们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这盛夏时节啊，我们肯定是想凉快。那接下来说说一个凉快的运动，就是冬季的冰雪运动。日前呢，国家体育总局啊，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了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是2025到2026冰雪季。这报告显示啊，2025年呢，冰雪经济的总规模是第一次突破了万亿元的大关。那突破了万亿元大关，也是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后呢，我国的这个冰雪经济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那其中咱们河北省啊，也是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冰雪运动场地的设施数量，还有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情况，还有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等多个核心的指标，都是在全国排在前列的。这报告指出呢，依托高纬度还有雪期长等一些自然资源的禀赋，像是咱们华北、东北还有西北三个地区的这个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呢，咱们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啊在经营的这个滑雪场数量的全国第一位。那在全国各类的滑冰运动场地数量方面呢，截止到今年的4月的显示，东北和华北地区啊是位居全国前列的，咱们河北啊在全国排第二，也就是说我们雪场排第一，冰场排第二。那咱们河北一共有冰雪运动单项的企业达到了1408家，这也是位居全国第二的。你像是滑雪类、滑冰类、冰壶类企业的数量都是跻身全国前列。而且冰雪运动的参与和规模持续的扩大啊，还有稳步的增长，现在呢正转化为多个地区的这个可量化的区域经济效益，对地方的产业发展呢，还有居民就业啊和财政收入，都是产生了很明显的带动作用。这报告指出呢，咱们河北省依托冬奥遗产啊，还有就是我们和京津相连的这样的区位条件，也是推动冰雪经济赛事啊这个定向举办啊这种这个一些优势。2025年呢，我们举办冰雪赛事活动达到了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是达到了116.02万人。那其中呢，依托这个冬奥场馆，还有国家级训练基地举办国家级冰上的这个冰雪赛事25场。你像是张家口承办国际还有国家级的雪上赛事，它的数量也是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我们的具体成绩呢，2025到2026雪季啊，河北省的冰雪运动嘉年华活动，这是涵盖了160项的冰雪赛事，100项的休闲活动，还有5条体育旅游线路及20多项的这个节庆活动。那说到我省的冰雪资源，一定绕不开俩字儿：崇礼。崇礼啊，作为北京2022年这个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主要举办地，建成了像万龙、太武、云顶、富龙还有雪如意等在内的9家滑雪场。而且近年来这个崇礼的滑雪的接待游客的数量一直是保持增长的一个趋势。2025到2026雪季呢，更是创下了一个新高。从2025年的10月21号开板到2026年的4月6号落幕，这个运营时长为历年最长，接待的滑雪游客也是首次突破600万，达到605万人次，和去年就是上一个冰雪季增长了16.3%，而且综合收入呢是达到了68亿元，和上一个冰雪季相比呢增长了13.3%。

所以这个我们华北啊，尤其是咱们河北，有着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而且这一个数字呢，随着基础设施啊，包括道路啊，越来越完善，这个数字也会继续的呈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在这个冰雪季，就是2026到2027的冰雪季，如果您没有体验过，比如说冲力滑雪的话，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承德雷阵雨转阴，20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21到34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3到33度。保定阴，23到32度；沧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阴，25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2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0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济南阵雨转晴，24到32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7，PM10 的指数为51，空气质量属于良。

0: 虽然说七夕已经过了啊，但是我们的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依然给大家先开启着。但是今天呢，也是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的专场好物啊，通通是七七折，而且都是大牌正品。还可以领取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和折扣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另外我们今天还有秒杀福利，但是提醒各位，今天我们的秒杀是最后一天了，在几分钟之后，就是15:40的时候将会开启一轮秒杀。今天的秒杀产品啊，是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秒杀价只要27.7元。如果说各位想秒杀的话，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可以参与秒杀。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全新升级的 SK2 肌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大红瓶面霜，它是新版大红瓶面霜。这个熟悉 SK2 的朋友都知道啊，新版大红瓶面霜呢，主打的是这个胶原肌腱啊，这个硬核护肤的概念。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熬夜之后啊，支撑我们皮肤的这个胶原肌腱会塌陷啊，就是会导致比如说苹果肌下垂、面部松垮啊，这个法令纹加深等等。那这款新版的大红瓶面霜，它就像是给我们的皮肤盖那个钢筋水泥一样把它撑起来，因为它里边含有经典的灵魂成分 Pitera， 能够调节角质代谢，修护你的肌肤屏障。所以说它呢可以从根本上把你的这个胶原蛋白给它固牢，然后从根源上呢提拉你的苹果肌、法令纹还有下颌线。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那我们的 SK2 这个瓶大红瓶面霜礼盒呢，是包含了80克的正装新版的面霜，还有4个15克的中样面霜，还有2支20克的洁面。这也是七夕活动才有的价格啊。那七夕好价只需要多少钱呢？这一套下来599块钱，而且可以再参加这个专区7.7折的折扣活动，所以说到手只需要461.23元。而且你想想这个中样啊，它是非常方便携带的，然后你比如说你那个大红瓶面霜80克的留在家里用啊，出差啊、出门啊都带那个中样，另外这个洁面更是日常刚需，所以说这个组合是非常贴心的，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都是正品，支持扫码溯源。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底部那个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另外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马上5分钟之后15:40将会开启今天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次秒杀了。秒杀的产品是卡诗洗发水80毫升，秒杀价呢是27.7元。如果想参与秒杀的朋友也是啊，同样要进入到商城页面，就是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参与秒杀。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 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篮球比赛罚球时，为啥球员要转球？是玄学仪式吗？
7: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来聊聊篮球罚球的冷知识。大家看比赛时，肯定经常看到球员罚球前会转一下球，这难道是啥玄学仪式？其实啊，这里面大有门道。转球这个动作能让球员更快速地进入专注状态。罚球时，球员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排除外界干扰。转球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启动开关，能让球员把杂念都抛开，全身心投入到罚球动作中。而且转球还能让球员更好地感受篮球的质感和重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手感。就像厨师做菜前要先试试锅铲一样，球员转球也是在调整自己的工具，为罚球做好准备。下次看比赛，要是看到球员转球，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浪费时间，人家这是在调整状态呢。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回复666，确实我们的这个秒杀马上开始了，还有十几秒的时间，这是我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时段最后一次的秒杀了，27.7元可以买到卡诗的洗发水。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你看这个题诗的有朋友问，他说我刚听到节目说免费送电影，是怎么送怎么领取啊？确实还有一些新朋友可能刚听到我们的广播啊，跟大家说一下，这可真不是纯免费送啊，不是说您想领就领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呢是记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一个消费行动。那我们其实从7月份啊就开始给大家送这个电影票了，到现在呢已经是40多天的时间。然后我们的这个活动8月份也是进行了升级，叫跟着电影去旅游，我们的免费观影名额更多了。那这个新朋友怎么参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到了新闻客户端之后，即时客户端之后呢，您得需要答题。哎，您看一下那个题目，答题非常简单，就是把您认为的答案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参与成功之后，这接下来就要看命了，就要看你幸不幸运。我们呢就会从所有的参与答对的朋友当中，每天选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的这个电影兑换券。这电影兑换券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啊，想看什么都是可以的。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是相同的页面，给大家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也是希望啊，这份幸运能够降临到每一位朋友的头上。你看昨天的时候呢，昵称叫风花雪夜啊，李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先生说这个自家孩子看了这个电影《八仙》，回来之后呢，对这个影片的评价特别高。这次中奖呢，打算带着孩子再去看看那个沈腾的新电影，就是《欢迎来龙餐馆》。那具体李先生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昵称为风花雪夜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电影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对对，我知道，我看见了，今天早晨看见的。
1: 之前曾经中奖吗？
2: 没有，
1: 没有，
2: 第一次。
1: 那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什么心情啊？
2: 挺高兴的吧，因为正好这不是也是在那个孩子那个暑假期间呢，还没开学呢嘛，正好是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电影去。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我姓李。
1: 李先生您好，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也是听咱们广播，每天都听。
1: 从我们7月份活动一启动就一直在持续的热情参与吗？
2: 应该是后边，好像是后半月才参与，7月底吧，应该是。
1: 想到自己大概多长时间能获奖吗？比如3天、5天、7天，有过这种设想吗？
2: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重在参与吧，就是
1: 7月份的时候，您也看到了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8月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电影作品。就这些作品，您熟悉吗？
2: 有一些还是比较熟悉的，大部分的都比较顺利，电影啊什么之类的之前都看过，对内容吧比较熟悉。个别的有一些确实是就是没看过的，一般是先自己可能说从网上边先去查一下，查的时候其实也能。对一些这个内容呗，自己也在看看，就是具体描述的都是哪些内容。
1: 老电影的故事是吧？
2: 对对对。
1: 像这些经典的老电影，孩子接触的多吗？
2: 一些比较经典的，跟孩子们看过，比方说那个《地道战》啊、《地雷战》啊这一类的。当然有一些，确实他们没有接触过。
1: 打算带孩子去看什么电影啊？有没有想过呀？
2: 暂时还没想呢。
1: 可能喜欢什么类型的呢？比如说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呀？
2: 一般是国内的。
1: 那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动画电影《八仙》，还有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这些有您感兴趣的吗？功夫女足，
2: 那个八仙，因为是我家那个孩子去看过了。沈腾那个前两天因为听那个介绍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去看沈腾的这个电影去。
1: 孩子现在什么年龄段？他比较爱看什么样的电影啊？
2: 我们家孩子上高中了，八仙也是人自己去看的，不带我。
1: 回来之后反馈八仙，他觉得怎么样啊？
2: 觉得很不错。
1: 那就属于是推荐身边的人也去看。
2: 对对，是的，去看一遍去。
1: 孩子平常看到好的电影也会跟您分享。
2: 对对，是的。
1: 那如果也希望说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有没有哪个群比较合适呢？
2: 一般是先给自己的家人的群里边，那就是给我们同事。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亲人同事一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跟孩子观影愉快。
2: 哎，好的，谢谢。
0: 嗯，我们要再次恭喜李先生啊。那其他朋友也想像李先生这样幸运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如果一两次没中奖啊，千万别放弃，贵在坚持。或者呢，您手机里下载了这个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话，打开即时新闻，在最上面那个搜索栏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也是同样可以进入我们的互动贴当中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只要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免费电影票。好了，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体育。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体育场馆啊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说到运动场馆、体育场馆，老石家庄人一定都避不开一个地方，就是河北体育馆，就是在中山路和育才街体育大街附近的这个河北体育馆。那近日呢，这个河北体育馆的提升改造项目啊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计划在2028年，就是两年之后完工。改造的总建筑面积约54,114.52平方米，就是包括了主馆的改造，还有新建综合运动馆两大板块。这个老石家庄人都知道啊，这个河北体育馆呢，这个常年屹立在那儿。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投用的呢？是1984年，42年前的10月1号正式落成投用的。那确实，这个场馆有点岁数大了，有点老了哈。建馆40多年来呢，这个场馆始终是面向全民开放，而且常年保持这个高开放率，而且也是先后承接了2008年奥林匹克火炬接力，还有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等一些大型的文体活动。那你看近3年啊，场馆的累计接待健身群众215万人次，然后举办各类的体育赛事还有群众性的文体活动达到524场次。确实40多年场馆有点老了，那随着大家全民健身的这个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个场馆的设施有一些老化，还有运动场地不足，还有功能布局不太合理等问题也是日渐的凸显。所以说这次改造呢将会进一步提升场馆的服务能力。主场馆的改造重点啊是这个结构加固，还有屋面以及墙面地面的翻新，还有机电和消防系统的全面升级，更新赛事的灯光音响，还有计分转播等等的一些设备。改造之后呢，这个主场馆是可以达到乙级运动馆、体育馆的一个标准。中心场地面积拓展至2090平方米，增幅也是超60成，具备承办地区性或者是全国性单项比赛的一个能力。你比如说在全国的这个标准化的篮球馆来说啊，我们的这个河北体育馆其实已经是有点落伍了。那这次升级改造完之后，最起码是能够达到承接像是大型的一些体育赛事，尤其是标准化的一些篮球赛事的一个硬件条件。 那除了主场馆之外呢，这个主馆的西侧要新建一个综合运动馆，它的建筑面积呢是34167平方米，它呀分为地上四层、地下两层，都有哪些运动项目呢？这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还有青少年体能训练啊，以及健身等业态。而且这个地下两层要配建400个啊机动车的停车位，来缓解大家健身停车难的一个问题。据悉呢，这个河北省正统筹推进河北体育馆，还有就是像崇礼高原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的新建还有改造项目的提升，总投资呢约46.1亿元。所有的项目预计在2029年底前竣工，项目建成之后也是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

也是使咱们河北具备申办像是全运会啊这样的一些基本场馆的条件，更是加快建设这个体育强省，还有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艺人这位朋友问，他说天津市限行外地的新能源汽车吗？据我所知是不限的啊，就是外地的只要是挂绿牌的，或者是还有就是天津本地的这个挂绿牌的都是不限的。如果说您想要具体了解的话啊，各位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就是关于限行的问题，您就是发送限行两个字儿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里面都会有详细的这个注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今天依然上来没有快报啊，因为从2:30在办公室啊就开始跟相关的职能部门联系打电话，一直打到3:45啊，因为我们有要求提前15分钟必须要到岗到直播间啊，所以45的时候一看啊，这时间马上要到了，赶紧从办公室来到直播间啊，也把相关的通话录音都已经剪好了，一会儿呢大家可以听节目啊，听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回复啊，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定的，还有正定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包括市场办啊等等，大家呢可以稍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不光牙疼啊，今天还有点发烧，所以大家呢也多担待啊。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气病的啊，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最近病毒比较多，也提示电波前的听众吧啊，注意避免各种各样的病毒，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有的时候只有一生病了，才能够感受到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浑身疼啊，连骨头都疼。当然就是这样啊，还是帮消费者啊跟各个职能部门联系沟通啊，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呢有一个促进和解决。大家呢今天也可以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6度。最低温度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4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23号的夜间到24号，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21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今天呢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呢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今天确实说话都有点喘啊，走路都打晃了。大家如果想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啊，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但是抖音直播间已经连续2天啊，因为关注正定三才家居市场这家叫金朝家居的啊家居店的问题，所以呢连续2天都已经被封了。不知道今天能直播多长时间啊，但是抖音平台被封了没关系，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因为即时新闻呢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app， 自己的一个软件啊，这个不会封。所以大家如果说抖音被封了的话，可以移步到即时新闻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如果不知道怎么找的朋友啊，可以发特报团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前提呢是你要下载即时新闻这款应用啊，在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或者发特报团到微信公众号直接跳转也可以。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啊，也可以发弹幕、发留言、发评论啊，发到即时新闻的特报团直播帖里面。我们在后台能够看到大家的评论，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期节目啊，选出2位幸运听众，赶紧发留言、发评论。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景烟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位朋友那个评论给我气笑了，我本来今天身体非常虚弱啊，结果看到他的评论啊，我这特别开心啊。他怎么说的我找一找他那条评论啊。他说心亮，他说看在你今天生病的份上啊，不舒服的份上，他说今天呢你就是不给我车贴，他说我也不打算投诉你了。好家伙，合着我今天只要不给您车贴我又得挨投诉。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场外导播啊跟我说呢，他说你们又被投诉了啊，巴拉巴拉巴拉告我又被投诉了。很正常啊，就是做消费维权节目的经常被投诉啊，也是理所应当的啊，常有的事儿。还有人说，他说哎呀，他说哪一行也不容易啊，他说以前啊我特别羡慕主持人的工作，让你干两天你就不羡慕了。有人说王哲去哪儿了，他休年休假了。说都是咱又没错，为什么封号啊？平台有平台的规定嘛，啊，尊重、理解、支持。九哥，他说这么壮的心量居然也会生病啊？喝水吧，放歌，别说话了。那还真不行啊，咱水什么都不能水节目啊，尤其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关注消费者许女士、李先生、杨先生、田女士、李女士啊等等众多的消费者给我们投诉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正定三才家具市场的这家叫做金朝家居的家具店收了他们的货款之后迟迟不发货，约定时间呢是65天交付，结果呢有最长的已经拖了3-4个月了啊，一直以各种理由延期交付啊，不给他们交付啊，一开始呢说司机有事儿啊，说两个司机忙不过来啊，还有的时候呢给的理由是说老板要送孩子在8月份的时候开学，反而总而言之吧就是各种特别奇怪的理由啊，就是一听就是借口，然后到现在呢这么多消费者啊实在已经等不起了啊，于是呢给我们打来了投诉电话。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许女士给我们发来的相关的证据啊，这证据呢有这个老板啊经理写的保证书啊，承诺说8月12号之前一定会送到啊，这个已经是在许女士催促了5-6次之后啊，这给手写的这么一个保证书，说如果送不到的话啊可全额退款等等啊，如有天气原因的话往后延期最多3天，就是延到8月15号，但是现在呢已经8月21号了，这个还算是比较短的，有这4月份买的本来6月份就应该给人家交付啊，结果到现在已经延到8月21号了，一直呢也迟迟没有交付。因为前天的时候我们尝试连线了金朝家居所在的市场正鼎三才家居市场，但是呢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挂了我们3次电话啊，没等我们把话说完啊就说这个事儿我们派人啊去处理，结果昨天回访许女士说呢正鼎三才家居市场的工作人员啊就是从楼上的办公区下来下到1楼大厅，然后找到了他们这些消费者，然后说你们跟我们上去吧，结果呢也没有任何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案啊，于是呢这些消费者说那我不上去啊，我就在这家金朝家居门店这儿等着啊，后来呢工作人员一看啊就走了。因为昨天我们不是联系到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的李主任吗？李主任说啊，他说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叫市场办的部门啊，他说可以管理三才家居市场。后来呢经过我们了解啊，李主任提到的这个市场办呢是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他下属的一个部门啊，叫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俗称呢是市场办。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正定县市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啊，工作人员说他们反馈一下这个情况，说给找一下啊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市场办的电话。昨天下节目之后啊，一下节目我就回办公室啊，又给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打了电话。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我们的电话之后啊是这么说的，这电话呢确实是查到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推进起来好像也比较困难，我们听一听。
1: 院长陈冠钧。
2: 哎，你好，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今天给咱们打过电话、咱们要到那个就是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联系方式了吗？
1: 要到了，
2: 您说我记一下。
1: 稍等啊，你稍等一下，8802-6616。
2: 他那个三才家具市场是归他们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管是吧？
1: 不是，这个他们怎么说呢，三才家具市场跟市场办之间他们不是属于那种管理跟被管理的关系，它属于一个行业的监管，行业的指导，不是监管，因为它是一个四收四支的单位，它没有行政执法权。
2: 您的意思是说咱们的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并没有对三才家具市场的这个监督执法管理的这个权利是吧？
1: 它没有，对，它没有行政 他没有什么行政的权利，他只是做好行政，做好这个服务保障。这个事情，
3: 就刚才你看您说这个事情，就三三家具市场不作为这个事儿、
2: 嗯，
3: 他们这个情况不是咱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受理了吗？
2: 对，是的，是的，我们并没有向咱们反映他们这个消费维权的问题，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跟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过了，我们只是想就是向这个咱们这儿反映一下那个三才家具市场他们的这个不作为的问题。但是呢，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家说了，说他们对于这个三才家具市场是没有这个行业的这个监督管理执法权利的，他们说是归咱们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有一个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他说这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呢是管这个三才家具市场的，这个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办公室李主任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让我联系咱们这儿，所以我才联系的咱们这儿。
3: 对对，我们这边吧是有一个对人家一个服务保障工作，服务保障。
2: 那合着咱们是属于三才家具市场的这个服务保障的部门？
3: 对，市场管理服务中心。
2: 那据您了解，谁就是哪个部门他是可以直接管理这个三才家具市场的呀？
3: 管理，您说的这个管理是哪一方面的管理？
2: 嗯，那比如说就是有消费者在这个市场买东西的时候遇到了问题，这个市场它不作为，那肯定有一个主体对于这个市场的行为是有这个管理的呀。
3: 他这种，你看就刚才给您说的，你看他是不买东西或者是市场这个怎么着，他不是有各部门嘛，他有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有什么，他是分着的这种。但是您说是对他一个全部的一个管理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是不太清楚。
2: 我不是说对于他全部的一个管理，那比如说吧，就是有一些消费者人家在这个市场上买了家具被骗了，对吧？然后这个市场呢他不出面解决也不沟通，然后回复媒体回复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时候态度都特别消极，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一个行政部门对这个市场有相关的管理和约束的权利是吗？
3: 这种的话我得这个问题的话我得给人家再问一下，因为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清楚。
2: 就是据您了解咱们局里面的这个市场管理服务

0: 于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李主任可能对于咱们的这个行政职权了解的不是特别充分啊。
1: 这个不太好说，
0: 因为他让我们联系咱们这儿，所以我才联系的咱们这儿，因为我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是不是管他们的啊。那看来像您这么说，那应该就是咱们管不了他们，是吧？
1: 我们这边是人给人服务保障，但具体的话，您看您说的是比较细化了，这一块的话还得在我核实在。
0: 行，那我再问问那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吧，谢谢您啊，麻烦您了。哎，
1: 好
0: 嘞，谢谢，嗯。
2: 本来呢，我们以为是终于啊找到了正定三才家具市场啊，对于他们有管理权限的这个职能部门啊，没想到呢，找来找去找的是一个服务于正定三才家具市场的这么一个部门，啊，当然这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的啊，说他们的这个市场办啊，就是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啊，确实没有管理的职责，但是我们也要跟这个市场办、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再核实一下。但是呢，他们留的这个电话啊，88026616呢，我昨天下午打了两次啊，今天呢下午也打了。一直呢没有人接，后来没有办法啊，我又是跟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啊进行了再次的沟通。
3: 你好，正定城管。
0: 昨天我们这儿打过咱们的电话，然后问了一下那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的电话，然后咱们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了一个这个88026616，但是我们给那边打了两次，但是那边呢一直没有人接。昨天我们打了一次，今天也打了一次。他这边是没有人值班吗？还是
3: 有可能是这占线？
0: 没有，就是打通了，然后但是没有人接，没有占线。
3: 那我打电话问他们，让他们看看，我们看一下。
0: 行，我给您留个电话，你麻烦让他们给我们回个电话，您看可以吗？因为我们联系他们一直联系不上。
2: 说占线啊，但是我打了好几次啊，那边不是占线就是一直没有人接啊，说给我们回个电话啊，但是呢其实到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也没有接到啊这个市场办打来的回复电话啊，但是好在是我坚持不懈的给这个电话打啊，终于呢是打通了。我们广告之后啊，来听一听市场办他们是怎么说的。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5: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终于是我坚持再三不懈的拨打之下啊，打通了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啊，也是这个市场办。为什么要联系到市场办呢？因为昨天跟这个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李主任联系的时候，李主任说了，说他们对于这个正定三才家具市场呢是没有任何监督管理执法的权利的啊。据他们了解啊，这个市场办是可以管理三才家具市场，所以我们才辗转啊联系到了市场办。我们听听啊市场办的工作人员啊是怎么回复的。
10: 喂，你好。哦，我们是市场办。我们这个市场办，我们这个单位，我们是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啊，我们没有那个行政执法权。对这个三才市场吧，它是这个民营企业，都是它自主经营，然后它自主管理。我们只是就是对这个企业提供一些这个服务，然后配合咱们这个政府的这个各个部门这一块就是。

0: 这个，比方说上面有什么政策，上传下达，跟他们不属于是这个管理的这个关系。
1: 这个三台家具市场确实也不在咱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0: 对，我们就是只是给他负责提供一些这个市场服务，然后就是咱们这个政府有什么这个政策呀啥的，我们就是这个上传下达，给他这个传达一下咱们的这个县里边的一些这个工作部署的情况，不是监管部门，我们不是行业监管部门。
1: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知道是哪个部门有对这个正定三台家具市场的这个约束、管理、指导的权利吗？
0: 具体这一块我还是真是不是很清楚。具体这一块我们还也不是很清楚，因为那个这个现在这个事儿吧，我们也在跟进这个事儿，就是在这个就是各方就是这个打听看这一块就是属于哪一块那个管理。但是你要是说遇到这种，这属于是跟民事纠纷一样的这种哈，经济纠纷，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说，一般这个现在就是公安和市场监管现在都已经介入了。
1: 因为他这个问题，消费者也跟公安这边、经侦这边也都做笔录了，也都备案了。然后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边呢，我们也反映了。但是关键是我们反映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这个三台家具市场的这个在整个事件当中的一个不作为的问题，包括消极的这个态度，然后市场监督管理局说他们没办法约束这个三台家具市场。
0: 我们也挺纠结的，因为他们这个属于是自己这个自主投资的，他确实他跟我们底下的隶属的这个国有市场不一样，他我们吧，我们有这个下属的这个市场是我们负责这个直辖，我们直接管理，他这个吧是他属于他自己的这个自主经营的，我们根本就干预，就是说内部的他们这一些内部的这一些问题我们都干预不了，他属于他们市场企业自行承担这一块，民营的企业自主投资的，他们自主经营自主投资，然后就是我们只起到一个这个上传下达的这些作用。要是说我们那个监管这一块，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正定的这些市场，它全都是就是人家这个开发公司自己开发的。
1: 就是正定的所有的市场，它其实都是民营的，是吧？
0: 对对，它不是这个咱国有的。你要是这个国有的这一块，咱们可以把这一块事协调干什么？他主要是他自己的这个，你要之前有些什么矛盾什么的，我们可以协调，可以干什么？协调协调。但是就是说什么人家听与不听。我们就是说不能强制人家去那个什么去，其他的那个我你要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确实也没有这个权利。
2: 你看这个事儿为什么要一直刨根问底儿弄清楚啊，到底有没有哪个职能部门啊对这个三台家具市场有管理约束执法的权利呢？因为其实特别想替大家更新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包括这件事之前我自己呢可能在概念上也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去这种大的市场啊采买家具的话应该会靠谱很多吧，因为毕竟它有一个大市场作为背书。但是呢我之前也没有想过说，你看合同呢是跟这个市场上的某一个商户签订的，然后这个协议里面呢也有市场的免责条款，那出了事之后呢这个市场呢也没有任何的职能部门啊，对他有这个监管约束的权利。那其实你在市场上买东西，跟你随便到一个底商买东西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市场呢，它不能作为这么大的一个背书。大家呢也不用再说，哎呀，我看着这个市场的招牌很大，场地很大，商户很多啊，口碑很好，所以呢，我去这个市场去采买。你发现啊，遇到了问题以后，这些呢都成为了泡影啊。所以也建议大家通过这些人的经历和遭遇吧，咱们下次再挑选市场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要么呢，你就跟市场之间啊签订这样的购物协议和合同；要么呢，就是你在买东西之前先了解一下啊，你去的这个市场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如果是像三台家具市场这样的私企的话啊，那可能出了问题，那确实是找不到啊就是管理对接的有效的职能部门。但是昨天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李主任不是说嘛，说这个市场办啊可以联系，所以呢我就打了电话啊，又给李主任来说了一下这个事儿。
1: 哎，你好，李主任是吧？
3: 哎，你好。
1: 哎，李主任，我们992河北交通广播昨天联系过。昨天您不是说那个三台家具市场是归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管吗？我们联系到那个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了，但是他们说他们只是三台家具市场的这个服务保障部门，对这个三台家具市场呢没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3: 他们是这么回答？
1: 对，他们说他们只是对这个三台家具市场的一个服务保障部门，服务保障这个三台家具市场的，对三台家具市场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管理约束的这个权利。据您了解，他有没有哪个具体的职能部门是管理这个三台家具市场的呀？
3: 那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您确定这个他不归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吗？三台家具市场
3: 我管的是商品的质量价格。
1: 他这个商品连交付都没有，他这个不算咱们管辖范围之内吗？
3: 他这个没交付有多种形式，昨天我跟你说的也是，他这个是到底涉嫌到哪一种方式没交付，但是挪用了人家这个商户资金挪用，他又没有跟人家交付，还是说是货品，就是这个厂家那边是没有给他按期生产或者制作这个东西没有交付，因为他分好多好多情形，按照这个情形然后去归类，所以我们昨天我跟你说的，我们跟公安这边也是一直在沟通了解这个事情，因为当事人现在他不出面，现在好多事情他现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强制性手段，没法往下走。
1: 我也理解咱们的这个困境，我其实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到底有没有具体哪一个部门约束管理这个正定三彩家具市场，因为他这个市场的对这个事件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啊，然后包括表现，确实让很多人特别失望。因为有很多人他都是外地，冲着这个三彩家具市场的名声，然后来到省会，来到正定买的这个东西。
3: 这个事情前期吧，他们没有反映到咱们电台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我们都一直多部门在协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理解咱们的那个工作的难处和困境，我们也一直没有责备咱们，就是我们认为咱们都是在，
3: 就是、咱们一直在积极的给这个消费者维权，一直在责令商户让他去整改落实。然后去跟人家这个商家沟通这个事情，你要说具体是谁对这个市场管理负责，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 就是肯定不是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责任范围之内，是吧？
3: 嗯，对。
1: 行，好嘞，那我们也向这个专业的律师咨询一下，看看他这个三彩家具市场到底有没有行政主体对他这种行为负责。
3: 因为他这个商户吧，他这个主体是商户的个体，而不是他这个三彩市场的主体。
1: 是，但是这个商户他是在这个三彩家具市场的这个场地里面，而且是一层中央大厅，他跟这个三彩家具市场之间他也有这种租赁协议和合同，你最起码帮助消费者去跟这个商户沟通，这个是他的这个责任吧，最起码你得起到帮这个消费者跟这个商户去沟通的这种责任吧，这个应该不框外吧？
3: 这个你不框外，协商解决这个事情是不框外的，
1: 就是你商场你最起码得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是吧？你帮这些消费者去跟这个商户积极沟通，然后跟消费者这个跟进这个商户的目前的一个经营状况，你让消费者也有好准备，是吧？或者给消费者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商场他应尽的义务吧。
3: 嗯，对。
2: 你看有人说都是就是归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啊，但是这不是咱两次联系到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的李主任，李主任都明确表态了嘛，说他们对于正定的三彩家具市场没有任何监督啊、管理啊、约束啊等等这样的权利啊，这个确实是不归他们管。你看有人说都是这种纠纷就得归市场监督管理局管啊，他说投诉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作为，这没必要啊，因为人家说了，说这个确实不是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人说，他说市场监督管理局管不了市场的话，他说那谁能管得了市场呢？我们一开始也是像大家这样的思路嘛，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先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但是人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不是说了吗，说他们对这个正定的三彩家具市场啊没有这个监督管理约束的权利。而且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都表明身份了啊，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也知道啊，就是这些呢是要往外播出的。你看有人说，他说只有找到对应的政府执法部门才行，他说市场和商户呢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确实是嘛，我们这不是也一直在找这个对应的执法部门吗啊，但是这不是一直没找到吗？所以通过这个事儿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不要迷信啊某某市场啊，就是之前可能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的消费投诉电话热线之后呢，有一些消费者买了家具，我们上来总会问，哎，他说你是在哪个市场买的吗？是吧？然后一听啊是在某个市场买的，好像就能够放心一些啊。但是经过这么多消费者亲身的经历吧，包括咱们跟这么多职能部门联系沟通，才发现啊，原来就是在这些啊民企的市场上买东西的话，它其实出了问题啊，你还真不好找这个直接对应的职能部门啊，也只能是走消费纠纷啊，或者是只能是向法院来求助了。
4: 下午4:30。
5: 992半点导航。
2: 还有人说，他说那客户是不是只能起诉市场了？是这样啊，他们呢已经联合起来走诉讼了啊，但是呢，法院看了一下他们跟这家。

啊，金朝家居签的协议和合同之后呢是没有受理的啊，这个我们也请教了专业的律师啊，确实法院是有条件拒绝受理的，因为他们的合同和条款里面有一条就是要先走仲裁，这个在节目当中也帮大家分析了，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些可能昨天没听节目的可以听听回放，因为他在协约里面有这么一条，所以他们先要走仲裁，每个人可能先要出1000到几千啊不等的这个费用走仲裁啊，如果仲裁无果之后才能够起诉啊，这起诉呢还是后面的这一步。有位朋友他那个评论，嗯，我也是反过味来了，他说怪不得人家一开始挂咱们3次电话呢，原来是没有人能管啊，说五指山也压不住啊，那确实是嘛，那我作为一个民企没有人能管得了我的话，那我何必害怕媒体呢，是吧，那我在连线的时候我想挂你电话就挂你电话了啊，也不用在乎自己的这个影响了。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啊，前天的时候给这个正定三才家居市场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想问一问，比如说这家店啊，金朝家居在这个市场呢有没有押金，那这些押金呢能不能用来先行的垫付给这些受害者啊，另外就是他们市场能不能联系到法人，能不能联系到老板啊，这个老板目前的经营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能不能筹措到资金啊，有没有偿还能力，是吧，或者给这些消费者一些指导，下一步他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些都是市场应尽的义务，没有人说要求市场帮这个商户啊垫付这些钱，是吧，这个确实也超出了市场的能力范围之外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市场应该是有义务去帮助这些消费者，在市场买东西的这些消费者积极的跟这家店啊金朝家居去沟通的，能搭建起这样的一个桥梁，这个是最好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有什么想评论的也可以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5度，最高温度呢是32度。承德雷阵雨转阴20到30度。张家口是雷阵雨转阴20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22到31度，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21到34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2到33度，保定阴23到32度。沧州呢阴转多云24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阴25到33度。邢台呢是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24到32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20到30度，河南郑州呢是多云转晴25到31度，山东济南是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省会这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37，PM10的指数呢是51，空气质量呢是优。

0: 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其实上节目之前呢，我也给昨天打来投诉电话的消费者徐女士呢打去了电话啊，我问了问徐女士，我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比如说三彩家居市场有没有主动联系消费者啊，但是徐女士说很遗憾，从我们连线到今天啊，这三彩家居市场呢除了前天下午啊，节目连线当中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去下楼啊，招呼了一下这些消费者，让他们上楼之外啊，没有更多的其余的举动了。包括昨天连完线之后啊，这三彩家居市场也没有主动联系过这些消费者。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反馈啊，还有市场办的反馈呢，我们也都转达给了消费者徐女士等人啊，也建议他们下一步呢。应该怎么去做啊，这些线下呢我们也都会持续的来关注啊，大家呢也可以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事儿的最终进展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一定会呈现的。川哥啊，这位朋友他说典型的不作为啊，他说主持人呢也怕是得罪官方，我还真不怕啊，我要是怕的话我就不会把这几段录音放出来了，我要是怕的话我也不会联系正定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联系他们办公室的李主任啊，联系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啊，和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啊，也就是市场办了。

还有人说，他说虽然我不是这起事件当中的消费者啊，但是我听着就来气啊。为什么大家听着来气呢？我试图分析一下大家的心理啊，因为这件事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成为那个当事人，都会成为徐女士、杨先生、李先生、李女士、田女士等人啊，因为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啊都逛过这种大的家具卖场啊，而且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在这样的比较大型的家具卖场买家具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妥、比较靠谱的。那因为有些人在网上买家具啊，打来电话以后，总有人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你怎么还去网上买东西啊？啊，线下那么多，你怎么不去看呀？去线下那些大卖场里面买呀？啊，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啊都会成为。徐女士啊，李先生啊，李女士、田女士、杨先生等等啊，所以大家才这么生气。还有人说，都是网上有一个段子，我觉得今天讲讲很合适啊。如果你的车在路上被树砸了，永远找不到树属于哪里管啊。但是呢，如果你车把树撞了，他说会有很多部门找你啊。他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有人说，都是昨天说老板去香港筹钱去了。昨天连线的时候，徐女士是这么说的啊，说是三才家具市场啊给他们这么回复的。九哥说，他说别想那个押金了，都是商场收的他们的押金，估计最多也就是够这几天房租的。还有人说，他说三才家具市场估计应该是归这个街道办事处来管理吧。

还有人说它是菜杂市场的牌子了，招牌了。我其实就是设身处地的站到市场的角度想，我也是替这个市场担心啊，替这个市场的忧虑，替这个市场着急，甚至是就是出了这样的事儿，是吧？市场它有一个积极处理问题的一个态度，这个太关键了啊，因为可能这个市场里面确实有的这样个别的商户啊，市场呢不一定能未卜先知啊，这个我们理解，是吧？不是说出了所有的事儿啊，你市场都有责任。但是呢，你事后啊，这个态度是消费者特别看重的，因为下一次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那我能不能选择这个市场，就是因为你这件事儿啊给大家的态度

看有人说都是三才，我前两年装修的时候啊去买家具，就整得我挺不愉快的。他说后来呢也没有在那边买，他说我是自己啊从网上买了一部分，然后呢在高筑的家具市场也买了一部分，他说在蓝天家具这边也买了一部分啊。他说主要呢是现在三才的规模做得很大，他说他不缺消费者啊，所以他就不

在乎了。他说你愿意闹就闹啊，也不影响他们的生意。其实我为什么挺着急呢？是因为最开始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位消费者杨先生啊，一位上了岁数的消费者了啊，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他嘛，因为他不是石家庄本地人啊，也不是正定的，他是外地的啊，我忘了是邢台还是邯郸的了，反正不远几百公里啊，来石家庄，来正定三才家具市场上买家具。我比较好奇嘛，我说你为什么跑这么大老远的来买家具，为什么不在你们当地的这个家具市场买呢？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因为正定三才家具市场挺大的啊，口碑也还可以啊，就是感觉这块买家具的话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他不是冲着那家叫金朝家具的店啊来的正定，他是冲着正定的三才家具市场来的正定。还有人说都是得亏没在三才买。我不能说就是这一个商户啊，金朝家具这一个商户代表了整个这个家具市场卖场的其他商户的信誉，这个对于人家其他商户来说我觉得也不公平啊。大家呢也不用太武断啊，就是听了这几期节目之后心里面有一个判断啊，下次啊遇到类似的问题要准备去采买家具了，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啊。这种情况的话包括好多人提的建议说，你要是约定的这个时间太长，像他们这种65天的周期太长的话，这种相对来说你可能得多留一个心眼了啊，就是看看有没有那种直接可以现货啊交付的，是不是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也问问电波前的听众吧，就是大家买家具一般啊，你有什么自己选择的窍门或者法宝吗？你看一开始我们说认准一个大的家具卖场，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呢发现其实大的家具卖场也不一定靠谱。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买家具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有没有朋友有一些专业的建议能够给到电波前的听众的？就是通过这件事儿，大家呢多留一个心眼儿啊，下次呢不要成为这个事件当中的当事人。

0: 还有人说，他说看样子一时半会儿那也解决不了了，他说那个准备结婚的小伙子先去其他地方先买了吧。对，而且你说他要是真的能给你交付了的话，他的质量啊啊，售后啊，其实作为消费者你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能用住吗这个东西啊？他到底是质量好啊，口碑好的产品，还是说糊弄事儿啊给你交付的？所以这些消费者其实也得多留一个心眼了。还有人说，他说刚才那个哥们儿回复的挺对的，他说我的车呢在省会的北二环被一个垂下来的树枝砸了玻璃，他说我始终没有找到哪个部门管啊，他说最后还是自己换自己修的。还有人说，他说亮哥，他说你让他们去打市长热线吧，啊，其实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打12345，他呢也是转办到相应的职能部门啊，因为你看我们已经是找到了啊，直接啊对接的这两个具体的职能部门了啊，一个呢是正定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首先人家并没有说对接这件事儿不管啊，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还是很负责的，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也跟相关的公安啊，跟经侦这边呢也都已经沟通对接了啊，目前这个事儿呢也在处理当中，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尝试联系了金朝家居的负责人啊，法人老板，包括呢市场监督管理局甚至还准备啊，让市场先行垫付这些钱给到消费者啊，但是呢，被市场一口拒绝了。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三才家居市场对于他们也相对来说比较敷衍啊，他们也挺无奈的，没有办法。你看，我们还联系到了正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下属的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啊，市场办啊，但人家市场办说了，说我们对于市场的只是一个服务机构啊，就是我们是服务于市场的啊，你找服务于市场的机构去投诉市场的话，那你这能投诉得下来吗？所以你联系12345，他们也是转办给这两个直接的这个对应的机构啊，但是咱已经直接联系到这两个机构了啊，所以没有必要再麻烦12345了。还有人说，都是买东西啊，就要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他说一手钱一手货啊，就是买现货，别买这些期货。有人说，都是买木材自己找木匠打家具啊，这样比较安全一些。还有人说，都是好多年前啊，在三才呢买了一个餐桌，交了200块钱的定金。他说，但是货呢也没有送啊，押金呢也没有退。后来呢打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啊，但是最后呢也不了了之了，就200块钱打水漂了呗，那不应该吧？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明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个56766-4个5。
2: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报名，8月24日即将截止，11月14日、15日正式开考，把握最后时机，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通过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官微报名，详询03118963-2868，切勿错过报考窗口期。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 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刚才有朋友不是建议吗，说可以自己学木匠啊，自己打家具，或者自己买家具然后找木匠自己打。然后有人就说了，他说怪不得王哲要学木匠啊，学木工的，他说生意这不就来了吗。九哥也说，他说没错，他说王哲呢就想学木工啊，他说这得是去拜师学艺了吧，啊，他请年假去学这个木匠活了是吧，也有可能。

我特别想问问电波前的听众啊，就是大家买家具的时候有没有跟市场直接签合同或者协议的，就是我不是跟这个市场的某一个具体商户啊签的合同或者协议，我这个市场呢就是那种比较正规的啊比较大型的这种一站式的家具卖场，我合同啊协议啊无论是在哪家店买的我都是跟市场签约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啊，有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这样的市场目前在市面上来说多不多啊，它是不是要更靠谱一些更保险一些，咱们也可以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这样的话也能给到一些准备买家具的朋友有一些消费提示。还有人说都是我买东西啊给押金啊最多给个100-200啊，他说多了我就不给了，这个也是一个消费习惯啊，就是比如我买家具尤其是这种期货的家具啊，可能我就是只能给你这么点押金啊，你接不接，你要是接的话啊那我就从你这儿买，这样的话可能至少被骗也不至于说被骗那么多啊，像大几千的10000多啊这种至少不会发生。有人说都是我买家具不去三才啊，就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家具商场啊叫华盛家具城，他说这个家具挺全的，服务态度呢又好，售后呢又有保障，他说干嘛去那么远呢。你看有人说都是东明家具蓝天家具啊都可以，就是在这些家具卖场买东西的话都是直接跟商城签订购物协议和合同，出了问题有商城做背书是吗。新西说，他说木匠是一个体力活啊，不是啥体格都能干的，就是我今天这个身体也干不了木工活啊，前几天那个身体还是可以的。

还有人说，他说我买家具就是先去店里面挑啊，挑好了之后呢，直接问他有没有现货。他说我不接受时间太长的这种期货。他说你比方说啊，要现做现生产这种的话，说明厂子规模很小，它的销量呢很差，他才啊只有说接到订单之后才生产。他说我一般呢都是找那种就是有现货的啊，或者说给他一个两三天的时间啊，他能从别的店里面给调一个啊。他说但是呢，他但凡要是说没事儿啊，你交钱吧，交了钱呢我让公司给你做。他说这种的话我就直接不考虑了，就是定制化的家具啊一概不考虑啊，这也算是一个办法。因为现在其实有现货的也不少，为什么非要买那种定制化的呢？对吧？还有人说，都是我从来不交押金啊，有现货就买。那有人说香河家具城，香河家具城也是可以直接跟商场签合同签协议是吗？有朋友说，都是谁说木匠是体力活，他说木匠呢是技术活，他说我呢就去木匠啊，而不是木工。他说齐白石老先生啊就是木匠啊，木匠是技术活不是体力活啊，就是你只要有技术，那些体力劳动可以交给别人小工来干，来搭手是吗？

有人说，都是我们家在四十二中附近有一个家具市场买的家具，全屋家具啊，桌、床、椅子、沙发、衣柜啊，都是在那儿买的。他说整一个屋子下来啊，才10000多。他说质量也可好了。他说上午买的，下午呢司机就给拉过来了。还有朋友他说，红星麦凯龙就是直接和商场来签约啊，签合同。

有人说，他说打家具的叫木匠啊，建筑工地织模板的叫木工啊。他说这是两个工种，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木工。那是不是木工人家有匠人精神了，就可以叫成木匠了？金熙说，他说明熹宗啊，朱由教皇帝不喜欢上朝的李政啊，都是喜欢在这个后院呢干木工活。彭龙啊，他说其实最稳当的是直接去宜家买。他说宜家呢是整个啊，相当于那个商场就是一个商家。他说商家呢就是一个商场。哎，这点我倒是比较同意啊，因为我也逛过好多次宜家啊，他们的这个售后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靠谱的。有的家具用了很多年出现了问题啊，这边呢也是可以正常的提供售后和质保的，而且呢他的售后还是比较好找的啊，全国的官方的400客服电话也是比较好打的，因为他本身这个品牌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大的品牌嘛，它不像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家具卖场或者一个一个的家具品牌啊，你还得自己去一个一个的找。有人说都是木匠呢可以设计家具啊，木工呢是照图施工。好了，这个事儿呢我们会持续的线下关注的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后续的进展。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啊。有人说他说明天是不是小鹿来替班，不是啊，明天还是我。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两位好朋友又如约来到您的身边，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晨间导航，我们先来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目前是在沧州服务区附近196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同时沧州北站青县站的上海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东光站去往上海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而且青县站、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的北京方向也开始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吴桥站的北京方向目前是只允许9座及9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大家行驶这条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再来关注一下首都环线高速，目前是由于北京检查站车流量较大，所以在与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144公里处，去往密云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耐心。再有就是现在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目前沿线站口唐山玉田站、亚红桥站去往沈阳方向，从唐山北站一直到后方的山海关古城站，这些的双向都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而且秦滨高速现在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滦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其余站口的话现在都是管控了货车来上高速。还有与京哈高速有互通的这些唐津高速还有长深高速沿线站口目前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那唐津高速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的话还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唐岗站这个位置设置了分流点，分流去往京哈方向的所有货车，那客车的话是可以直行通往京哈方向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唐曹高速，唐曹高速现在沿线站口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禁止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郎沧高速沧州段的木门店站去往沧州方向现在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唐山秦皇岛辖区的这些货车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有听众说啊，现在塘沽大街和北三环南面是大晴天，但是一出北三环就突然大雨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这样的降雨天气还会持续多久，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从预报上来看呢，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还将会继续有降雨出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等地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受到降水水气大的影响呢，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还会有雾的出现，提醒赶早出门的朋友，开车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距离，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夜间到后天雨区就主要是在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局地的雨量仍然可以达到中雨到大雨的量级。那同时呢，在这几天雷雨过程当中，局地还将会伴有像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多加防范。三伏天接近尾声了，后天呢将会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不过即使我们走出伏天啊，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气温会马上回落，像是最高气温还是有不少地区能够达到37-38度左右，尤其是在23号到24号这两天，白天还是有着盛夏的体感，中暑风险高，一定要提醒大家继续做好防暑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稍后两个小时的啾啾二晚高峰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右下角呢，您应该是在首页啊，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您发送关键词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1: 大家呢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啾啾二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
4: 时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5: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
9: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0: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9: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0: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九点晚高峰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吉时好运18点钟的开奖时段是500元的基础奖金，而且呢，本周开始呢，我们是开始了幸运加一、快乐加一的吉时好运的抽奖环节，除了有效数字之外呢，有效数字再加一也能够中奖。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在好运帖下评论3位数字就有机会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了。
0: 来，我们回过头来呢看一下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千年鼓励树还说呢，说哎呦这青无聊虎是真厉害啊，今天感觉比前几天怎么还闷热，一动一身汗，您这一动一身汗，我这不动的感觉一身汗啊。的确我看了一下这个未来的天气趋势，有可能啊在这周末包括一直延迟到下周二，像石家庄，省会石家庄，我省的平原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得到下周的周三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的转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的字谜题也请您猜一个字啊，一边红一边绿，一边喜风一边喜雨，猜一个字啊，和一年四季有关，
0: 是
1: 跟这个名提示有点明显了、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感觉它一真正的到来就真的凉快了啊。
1: 大家如果呢有答案，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连帖上猜字谜，赢取玻璃水2瓶，在18点半的时候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而且是为您包邮到家的。
0: 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呢，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像纸鸢、臭臭、沙滩阳光，刚才说到了千年鼓励树，包括小胖子，还有用户呢尾号是0983，包括静心，包括春喜、彭龙，对方正在输入，家有贤妻、战神，还有快递小哥2763，还有肉嘟嘟啊，不一说了哈，这个太多了，包括我们的老朋友林松、以后的彩虹、好好爱自己等等啊。然后呢，其实大家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和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是感受不一样的，因为在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发的信息，您发的 的每一条信息大家都能看到，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您可以在他的这个留言帖下跟帖留言。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这个信息只有我们俩可以看到啊，大家是看不到的，不对大家开放。但是呢，这边好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可以发送图片、还有视频、还有音频的信息。比如说哪儿出现了及时的路况，您随手呢一个音频过来，我们俩就可以收到了。
1: 嗯，但是在微信上没法抽奖啊。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互动，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纸鸢已经答了下雪的雪，雪是和四季有关，但不是春夏秋冬里的一个啊。春夏秋冬里边一个，你再猜猜哪个和刚才的字谜题有关？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一边红一边绿。一边春风一边喜雨，继续猜字谜答题。稍后呢，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天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主要的资讯内容：
0: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多地呢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冰雹天气。
1: 最强可达超台风天气的沙德尔有可能登陆我国，最新发布了研判气象预知。
0: 2026年河北高招录取工作圆满结束了，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1: 上半年经济 GDP 达到6.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
0: 我省启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
1: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成功，项目建设获得了关键性的进展。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河北省直事业单位下半年公开招聘58人，8月24号开启报名。
1: 财政部发布最新消息，超过2500万名的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
0: 截至8月20号，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突破265亿元。
1: 九点晚高峰至生活才知道，关注 AI 和财经领域的信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机器人产业进入到了场景化落地元年。
0: 黑神话钟馗发布实机视频，尚处于研发早期阶段。
1: 网络热搜点击，两人买了3张火车票，占座放零食，没有座的乘客要求让座，遭到了拒绝，引发了全网热议。
0: 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了开门杀，致人死亡，涉事司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8: 安家西南，只选芝兰。成发投云歌兰亭2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100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个5，6766-4个5。
11: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万元。详询新华宝智迪方程豹8592-0888。
1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1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

0: 九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啊。目前除了和平路、西祥路的老堵点，目前石通路呢，由于施工的原因，三环外进市区的方向已经排起了长队。准备要从石通路进市区的朋友，建议大家赶快绕行南二环西沿玉泉路进市区。
1: 嗯，看我们的打卡连帖上，臭臭还说呢，不是预报有雨吗？怎么还这么热呢？是它这个区域性的、分散性的。刚才我们听友在微信互动平台还说到了，有地儿下雨，但是有地儿呢依然是大晴天。像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的重要天气提示，的确是未来三天全省各地都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但是啊，万事就怕一个但是，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但是有的地方，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平原的东部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5到37度。
0: 嗯，这是目前换季的天气的主旋律。来关注这位的语音，他说的是：
2: 我讨厌下雨，我好几亩地的葡萄老是被雨淋。
0: 哦，
2: 都开始生虫了，
0: 啊！这是葡萄庄园的园主，然后他有好几亩地的葡萄，不喜欢下雨。
1: 对，老是下雨的话呢，那个葡萄秧就长那个虫子，而且葡萄秧的那个虫子，我特别害怕，因为我曾经到那个这个葡萄园哈去玩过，它是那种肉虫子，就一拱一拱的，我最害怕这种虫子了啊。
0: 嗯，然后。
2: 下的雨真不小啊！
0: 下的雨真不小。
1: 您在哪儿呢呀？下的雨真不小，是不是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说到的，是在三环外边呢？包括问号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视频，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看了一下，他这应该是在高速上，感觉这个雨可能就是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级别吧，还不到中雨的级别。不知道您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点？
0: 知足常乐。
3: 下雨，你说。
1: 哎。
3: 复兴大街开始下雨了，复兴大街到北三环，我转到北三环往西走，过了西大街，这一点也不下。
1: 啊！
3: 复兴大街刚才那节，雨刷打到最快了，都有点刷不过来。
0: Oh.
1: 你看，就是有个分水岭，分水岭是不是就是北三环啊？因为刚才我们那位听友他不就是在塘沽大街北三环这个位置吗？他说往南看大晴天，往北看则是大雨倾盆。
0: 嗯，无论是晴天雨天，大家下班路上可能这个天气咱们改变不了，但是咱们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心情能够开心快乐的，能够适应不同的天气啊。然后另外呢，环路现在又新出现了两个堵点，提示您注意一下。第一个呢是在平安大街西向东的上桥口，另外呢往东呢您过了翟营大街，在塘沽大街的桥面现在有一小段的压车。
1: 希望大家能够静随心转。

0: 说到今天突然的降雨了，今天其实中午石家庄的时候也突然下着了特别大的雨，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是邯郸的，今天中午也下得特别大，还特别急，当时都淋到路上了。现在呢尽管下了雨，傍晚时分依然挺热的。
1: 在大热天的时候啊，幸好有雨，但是这雨啊如果下不透，你就感觉还是挺闷热的，就特别像在这个高温天的时候呢，你撒点水之后它这么一蒸发，湿度增加了，格外的热。但是今天中午的这场雨啊，第一它有两个特点，就是首先它没有任何的预兆，就突然的没有任何的前期的准备工作，它就哗就下来了啊，给大家一个措手不及。这省会石家庄的雨有点像刚才以诚相待说到的邯郸中午的雨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分散性的，像各位小伙伴哈，就开始在这个群里，在这个朋友圈就开始这个发布了，说我这儿下雨了，然后但我这儿是小雨，还有朋友说我们这桥西一点儿都没下，所以说这个分散性的雨哈，让你就觉得猝不及防的。
0: 这位说呢，找不到好运帖的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连帖，你直接在微信里边发好运，给您回复的信息点击链接直接帮您跳转到好运帖。您现在是在即时新闻端，您不知道怎么找，或者您在即时端的首页搜索92即时好运，搜索92即时好运也可以找到，或者您实在找不到的话重新跳转就可以了。
1: 现在有两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至少说到了说好运帖，就或者说这个即时新闻为什么不能这个猜数字了。那其他的听友我看好多都在发好运，大家没有说到这个问题，所以其他听友帮我们回复一下哈，是不是这两位听友他的这个手机或者说系统原因造成的呢？
0: 已经给他回复了，他这是在其他那个助手界面的，其实您就重新找到好运帖的路径已经发到您的微信里边，按照这个给您回复的微信来操作就可以了。
1: 然后呢这位听友说上午还能参与呢，下午就不行了，所以说他以前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啊，可能是今天呢系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您手机是不是更新了一些功能，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再跟进一下。福林包括还有一位听友，我记得之前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也说到了，今天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好运帖不能发这个数字，不能猜数字了，稍后呢我们再跟进一下，您有了新的进展及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冒个泡说一声。
0: 小凯
2: 石塘路进市区方向，就是三环外边这有那个施工，然后就是施工那个位置出了一起事故，上了一条车道，
0: 哦，就更堵了。
2: 所以堵车更严重了。
1: 还有郝先生，我们来听一下。
3: 北京六环这儿还是大晴天？北京六环这儿大晴天
1: 啊？他在北京六环呢，说这块目前是大晴天。
0: 您这个北京话真地道啊。然后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路上跟我们看传来最新的雨情和路况，也都可以继续发微信啊，在微信里边没有办法参与抽奖，想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呢是晚高峰，一个是好运，都可以跳转到各自的互动平台，参加到即时新闻端的有奖互动当中。稍后在您回家路上就点晚高峰为您梳理一下资讯。首先呢就来说今天的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中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北部和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宣新区、沧州西部、衡水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以上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这个时节还需要您防范雷电大风天气。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的上午10:56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石家庄的全市县区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石家庄的听友也需要注意防范。
0: 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沙德尔已经于19号生成，21号之后将会快速发展，巅峰强度可达到超强台风级。该台风短期内对我国没有影响，26号之后有可能进入到我国的东海海域，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最终走向取决于副热带高压与冷空气的最终博弈。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8月20号顺利结束了，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幅度为5.1%。
1: 8月18日至25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0: 石雄高铁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接桥77号、78号桥墩8月20号同步转体成功，这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将会串联起石家庄到雄安新区两地。
1: 河北人社网8月20号发布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8月24号起报名。
0: 国新办近日举办开局起步15五系列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民生保障相关情况。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领域资金共12.4万亿元，同比增长5.4%。
1: 我国持续完善一老一小保障，已有超过2500万名的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财政支持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教育领域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有1.5亿人次受益。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继续提高，推动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全年预计超过4400万人享受低保、特困等基本生活救助，民生保障网持续加密。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过9600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榜的前四。
0: 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元大关，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当中。
1: 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呢，我们来关注机器人开始全员干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在北京开幕，本次呢机器人大会最大的亮点是产业从炫技讲故事转向了场景真干活，被业内视为了场景化落地元年。小米时隔4年展出了新一代的人形样机，已在工厂产线跑满了4小时，成功率达到了90%。奇瑞墨甲亮出22乘置景执勤直播以及家庭陪伴机器人。另外呢，像这个6位一体的全骨科机器人重构手术的边界，还有京东45款新品重新定义了机器人服务。那无论是人形机器人还是机械臂，都已经从过去的表演、唱歌、跳舞进化为全员的干活。商超、餐饮、消防还有酒店等等服务场景较为热门。
4: 傍晚5点30分，
5: 992半点导航。
0: 经过我们同事和我自己刚才试了一下，刚才有一个猜的数字是我猜的，我今天猜的是369啊，一会儿我要摇出来369，那个奖金也得有我一份啊，我是为了试一下。
1: 还有呢，我们这位听友说我7月27号发的9623人中奖，到现在怎么没人跟我联系？您错过了，我们说到了，就是您中奖了之后，您3个小时之内您要联系胖丫啊，您联系了吗？如果联系了之后，那您就耐心等待；如果当时您中奖了，您没有跟我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的话，那您可能和这份幸运那天的幸运就擦肩而过了。
0: 如果您当时3个小时之内的有效时间已经确认领奖了，就等待着奖金到账就可以了。
1: 耐心等待一下。
0: 再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环路拥堵的程度最先加剧，在环路西向东的方向最新出现了多个堵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在西边这块中华大街西侧文明大街的桥面有一段的

0: 缓慢通行。另外呢，平安大街上桥口更上不去了，平安大街这块又得堵半天。在平安大街，您如果发现上不去桥，你走一段的桥下辅路，然后再返回到环路的高架桥来通行，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另外在东边，就是在塘沽大街环路的西向东桥面有第三节的缓慢通行。现在环路西向东，你需要通过三段缓慢通行的路段才能够顺利到家。
1: 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有一位听友他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来帮忙。位置呢在正定的阳光路海关大厦附近，是一辆大众朗逸车，如果谁在附近的话，先给王先生打一个电话吧，他电话是17743788727，正定阳光路的海关大厦，电话呢是17743788727。我们再来关注呢，还有一位听友啊，战神，他在目前的石家庄玉祥街物流园附近，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下雨，是现在此时此刻就这儿晚高峰时段，这个雨啊，主要在石家庄的北边。我们听友说了，就这个北三环，它就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啊。那南边是大晴天，但是呢北边目前是大雨的状态，此时此刻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啊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不是最新，是未来的雨情。我们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预报是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承德阴转多云，21度到31度，
1: 张家口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阴，23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转多云，21到36度，
0: 廊坊多云，23到32度，
1: 保定阴天，22到32度，
0: 沧州多云，24到36度，有东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5到35度，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
1: 邯郸阴转多云，27到35度，
0: 首都北京有雷阵雨，24度到32度，
1: 天津多云，26到3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阴，20到31度，
1: 河南郑州有小雨，24到32度，
0: 山东济南小雨转晴，24度到34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45， PM10 的指数呢是36，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陈听众，您这个压线的照片拍得很清晰啊，您这个复议的理由是什么？您是车辆的前端，就是压的那个实线，在这个两个车道中间通行的，您当时您回忆一下，说啊，有个车停到斑马线前方有事故啊，然后所以你压线。我们一会儿请张华警官分析一下，目前您这个照片图片里面看不到您说前方的这个事故车。
1: 您的手机有手机了，您的这个车啊有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如果有行车记录仪的话呢，能提供证据的话，这样可能更好复核一下。好了，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及时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呢留下您详细的问题，视频的照片的辅助也可以。那另外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里啊有咱就这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我们的留言帖上只能发文字的信息。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992i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7: 992晚高峰，谢谢大家给我们报的最新雨情哈。之前呢，大家说到的北三环北边正定那边的大雨，现在呢说复兴大街呼图河这边的雨已经下过了。穿这个警光带看着还起雾了，湿度还是挺大的，但是呢天气依然闷热，感觉还有点汗啊，一直在出汗。在这里我们提前给大家预报一下，预报呢明天早晨我省的平原部分地区是有雾的，明天早晨如果出发的话，随时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给大家的出行提示。
8: 另外呢，前几天大家说台北路胜利大街东向西左转改成了一个左转，真的不太够用。有位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传来了行车记录的视频，确实这块左转车道堵得满满当当都是车，而且它相邻的那个直行车道其实也产生不了直行车道的作用，有很多啊是站着这个车道等着往里加塞呢，就导致这块这个确实这个左转呢堵得满满当当的。所以这样，您如果您左转转不了，排队有点长，您先直行啊，到前面掉头，或者先右转，看能不能想办法掉头再翻一下，要不然在这左转等的时间挺长。
7: 你有什么出行建议的话呢，可以马上发过来啊，把您的建议最终的这个诉求说明白一些，说清晰一些，我们马上呢会转给张华警官。
9: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8: 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10: 哎，你好。
8: 首先呢，就是最近大家反映的台北路胜利大街东向西左转改成一个左转之后，真的不太够用。不光是高峰时段，有听众说下午3点多钟，他的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视频那块都左转堵了很长的车。
10: 台北路胜利大街是吧？
8: 对，然后东向西左转，原来是一个左转一个左转加直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近期给大家改成了一个左转了。
10: 行，我马上我跟那个乔西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直接看一眼。
8: 再看这个左转车流具体多大。
7: 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到的是石桐路和南二环，说石桐路南二环的这个交口目前南北方向的直行绿灯给的时间比较短，他一个绿灯大约就只能通过5-6辆车。
10: 石桐路南二环南北方向，
7: 南北方向，但是这位听友他具体没有说到底是多少秒，比如说是20秒还是30秒，他目测是一个绿灯的周期只能过5-6辆车。
10: 南北方向，他那个南北方向这个路口挺确实挺长
7: 啊，那要是长的话就更
10: 东西方向的话就是南二环桥下辅路，它比相对
7: 它是个长方形是吧？这个路口，
10: 它这因为它是斜的，
7: 对，
10: 所以它那个这个桥下，长度还可以，但是这边长度相对比较长一点，再加上它有那个桥柱子的有一些影响吧。
7: 对，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南二环它的这个主路、辅路，整个它这个道路是比较宽的，所以您说到了石桐路通过南二环的话，它这个距离比较长，是吧？
10: 对，
7: 东西向稍微好一点。
10: 对。行，我跟那个这也是乔西，我跟乔西同志一块说吧。
7: 好嘞。
8: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了他下班的轨迹要从水岸街南向北左转到和平路，左转了之后呢，他就上到和平路的辅路，这个辅路呢是在靠北侧的这个辅路，然后呢东向西他走辅路一直到太华街要右转，但是这一节的这个太华街前段时间大家反映的这块说机非混行啊，或者是右转有问题的这个情况呢，是这块呢他和平路东向西的辅路到太华街，如果他要进入到前面路口的右转车道的话，它会和从和平路桥面上下来的车有一个汇聚， 然后呢，这个辅路过来的车和桥上下来的车在这汇聚的话呢，桥上这个车啊，一辆接一辆的，它不让辅路的这个车，就导致了辅路和平路东向西到踏华街想进入到右转车道的车它进不去，能不能在这设个交替通行，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好的交通组织方案？
10: 我估计这个同志他应该是，他如果从这儿走，然后这么走的话，他要么是铁路宿舍的，要么是省医院宿舍的，
8: 有这么一个上下班的轨迹是吗？嗯，
10: 对，要么他就是市委党校宿舍的。
8: 嗯，他说，
7: 所以他每天反正都是这么走。他说一般就是走水源街到和平路了之后呢，左拐到和平路的辅路，然后继续呢往西走一截到下一个路口，就是太华街这个路口，他右转继续往北走。但是他说就这一截，左转过来了之后，从水源街和平路辅路然后往西走，一直到太华街右拐，他说这块特别难，每次都
10: 和平路到左转，然后再往前走不远，
7: 对，
10: 要右转往北走。
7: 对，
10: 他如果说就像我刚才想的，如果说他是这几个宿舍的话呢，他如果走合作路的话，从水源街到太华街这一段还可以，就是退军人事务厅和卫生厅卫健委这儿走，这一段没问题。但是他从合作路转右转进入太华街，到了这个哪儿呢？到了北河街那一带，也就是省医院的西门儿。
7: 嗯。
10: 这一段早高峰就有点不好走了。
8: 嗯，就是和平路和水源街这块这个路口，它能把它辅路再增加一个车道线什么？它现场的那个交通情况怎么样？它视频里边看到这块确实就是堵的，一动不动的。然后它那个辅路过来的车想要进入到前面那个右转车道、那个机动车道里路口的那个车道划分里边，它确实进不去了。
10: 对，它一是流量比较大，再一个呢，它拐过去，它左转过去之后，正好就是人民医院、省医院。
7: 嗯。
10: 他那个从辅路过来进去省医院的车也比较多，
7: 嗯，
10: 那本身流量就相对比较大。
7: 嗯，您刚才就是说，合作路这块就是您想给他重新规划一条路，就是别到和平路了。
10: 不行，他如果是这，他关键问题是他再走太华街是人民医院西门的话更不好走，他还有一条道，叫迎春巷。
7: 迎春巷是在哪儿啊？
10: 在市委党校，与老市委党校。
7: 老市委党校啊。
10: 南侧。但是这个特别极窄，
7: 对呀、啊，他也不太好走，尤其是女士，那位女士
10: 都费劲。
7: 嗯，对，所以那位女士说，哎，每天这么走，就是从这个水源街拐和平路，然后从和平路再拐太华街。
10: 她
7: 说这个
10: 比较科学的这个出行路线就是在这儿了。
7: 嗯，但是她就是说这块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就是从水源路水源街到太华街之间，水源街到太华街之间，和平路北侧的这块的辅路，他说这块鸡飞混行不好走，然后到跟前呢，到太华街那儿要右拐的话呢，它还存在一个就是在跟桥上下来的车有一个交替。
10: 对，因为我不知道人那个同事去哪儿，是就去哪儿具体去哪儿上班啊，进了太华街往北。您要是说您是在时装路以北的话，那您可以到水源街到和平路右转，然后到红军大街左转。
7: 嗯。
10: 到时装路再左转，
7: 反正就是让他这么兜一下，是吧？
10: 这样兜一下，因为他那儿确实积水混行的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7: 道路资源这块儿，他就这样了，没法改。
10: 对，他是桥下辅路嘛，有那个桥墩子啊，或有一定影响。
7: 嗯，
10: 但是加上这个地方流量本身也比较大。
7: 如果说这块的这个路面不扩充，不做这个路面的修整的话，那可能现在目前的这个交通组织方案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变的方法。
10: 水源街这儿，您这个路怎么扩？没法扩呀。
7: 嗯，水源街就是到太华街这儿。
10: 拆一半宿舍。
7: 嗯。
10: 路北。
7: 嗯。所以说，现在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我们绕，能绕的绕。
10: 人家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吧，因为咱要让人家绕的话，咱不知道人家在哪儿了。就咱比方说，人家就是在林荫大院那俩银行上班。
7: 啊，对呀。
10: 他没有过时装路呢，他就只能走这儿。
7: 对，那样像您说的，他在林荫大院的话，他就只能这么走。
10: 啊，对，他只能这样，
7: 嗯，
10: 没有别的办法。
7: 可能在林荫大院住的还不少。
10: 对啊，
7: 嗯，
10: 他除非是右转，左转，左转，再左转。
8: 他的建议就是和平路东向西到太华街这辅路和主路汇聚进入车道的时候，能不能有个交替放行，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交通组织的一个提示标志？
10: 交替放行也解决不了，
8: 解决不了。嗯，因为车太多是吧？
10: 对，它流量在那儿摆着呢。 我让同志也反映一下吧，我跟朱队长说一下吧。
8: 现在这块的辅路确实也就堵上了，现在这块的太华街这和平路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确实车也特别多。
10: 一个是呢老旧小区多，再一个交通流量需求比较大，三一个人民医院在那儿呢，
8: 那
10: 四一个啊友谊大街那边还有地铁施工。
8: 高峰时段设个人工岗呢，疏导人工疏导一下，就是一会儿放行主路一会儿放行辅路的车，这样
10: 那就得在省医院的对面，在那个得在哪儿啊，得在哪儿设岗，得在那个叫什么逸海假日酒店那个地方设岗。
8: 对，就那假日酒店的门口。
7: 那个逸海假日酒店那个地方哈，就是它能不能，因为你看现在我们从这个地图上看哈，它就是必须得拐到主路这边过来，就是和这个桥上下来的要进行一个汇聚，它再往前的话不能辟出那么一块直接就右拐吗？
10: 关键没有地方、
7: 没地儿是吧？
8: 路面的就没有，那可能都是
7: 哪怕有个小街呢，就跟现在咱们中山路，然后往西走，右拐胜利大街，就提前我可以拐是吧？然后像这样的有一个小道拐过去也可以呢。
10: 那现在没有地方。
7: 他这儿
8: 旁边可能都是人家那个就是假日酒店什么的，人家规划红线内的位置了，是不是？
10: 对，他都是那个，除非你拆。
7: 拆哈，
10: 对，除非拆。
7: 所以说现在现实的，我就说这个道路资源它不太给力，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一些组织方案。
10: 对，它就是这个机动车流量、非机动车流量需求啊都比较大。我跟大体说，我跟那个钟队长也商量一下，我看看这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刚才说的是，在这儿加个岗行不行？但是加个岗，我估计也是杯水车薪。
7: 对，因为它道路资源就是这样，车流量那么大。
10: 对。就
7: 是
10: 这个问题。
8: 另外这位徐听众他反映这条路，您看一下，这是市政道路还是小区内部的规划红线内的道路？说他是金正地景城的业主，说他们这块有一个叫前进街的一条街。
10: 市政路
8: 啊，说这个前进街两边道本来不宽，而且呢这个违停车辆特别多，而且附近呢是不是这往里边还是又是美食街啊还是什么的，然后说外卖小哥还特别多，然后呢
10: 是中华大街公众路往西走，这个维民大街往东走，然后呢，靠近维民大街，
8: 哦，
10: 金正地景城的西门，
8: 然后海悦天地的后身一个通道，
10: 它能直接通到三官庙，也就是海悦天地、这个地方有一个步行街。此外呢，就前进街上还有好多饭店，
8: 那。他这违停的，就确实停一辆车，就一下子影响到周围一堆的居民啊，还有这个外卖小哥他们整个的通行了。
10: 他这个主要，说实话，这地方有一部分就是居民的，因为这个地景城，大家可能都觉得地景城就是前进街以东，但是前进街以西和东里西街之间还有一个地景城的东里院。
8: 哦，
10: 那是个回迁。
8: 那边可能就没配备什么车位什么的。
10: 对，路东与路西，应该说大部分是这两个小区的。
8: 哦，那这块的违停能不能加大一下处罚的力度？
10: 这个地方一直是条例大队比较关注的这么一条街，一个前进一个礼让。
8: 那加上这个24小时的这个公共视频，咱们电子警察这抓拍是不是会稍微好一些？要是每次都是人工去的时候，可能得到缓解，然后咱们交警一走，是不是立刻违停车又回来了？
10: 我跟大队同志也在商量吧。这个地方我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条例大队重点关注的区域。
8: 好嘞。
10: 他再往前走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叫，叫什么呀？叫有一个。叫市民服务中心，就是说白了就是菜市场
8: 啊，对，便民超市，然后
10: 不是便民超市，不是超市啊，
8: 什么
10: 大棚，
8: 什么社区团购，什么
10: 中心啊，叫什么？它的东侧也连着这个前进街呢。
8: 哦，就导致这块通行还是确实难度比较大。然后它往西能跟东里西街串起来，好像是，然后兜一圈，是不是顺着那个？
10: 很难走。
8: 哦，但是那块道很窄了。
10: 很难走。那地方那基本上，除非是地景城东里院子，
8: 好
10: 的，从那儿走。要不然他没人从那儿走。
7: 那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陈先生啊，他说能不能跟张华警官反映一下石家庄的南长街，说南长街从工农路到玉华路，然后这一段的路东路西商户门前的空地 说有湿化的停车位，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正规的停车位啊。他说好多商户呢就私自用废旧的电动车三轮车

0: 或者是反光锥筒占用这些车位，不让其他的车辆正常的停放。他如果是正规的停车位，那谁都可以停。他如果说，但是他不确定嘛，他说如果不是正规的停车位，是不是干脆取消了，然后还路于民。
1: 有现场图片，我们肯定传过去几张。
0: 南长街从工农路到裕华路这一段，然后路东和路西，他说你地面上是的确有这个停车位的，他不确定是不是正规的停车位。他说但是如果是正规的话，别人停不了，都是被两边的商户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三轮车呀、什么反光锥筒啊这么站着。然后如果要是非正规的，你就干脆就谁也别停，然后这块呢本来也不是特别宽嘛，大家可能好走一点。
1: 通过他发来图片，应该不像是正规的停车位，因为正规的停车位的他那个标线应该比他这个更清晰。他现在发来这个标线啊，都是有点歪歪扭扭的。同时，如果是白色的车位线，那应该就是收费的车位。您在这停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收费公示牌？如果没有收费公示牌的话，那他应该就不是正规的这个车位了。然后给您发了两张图片，就是南昌街的这个他发来的，说是有占车位的这个情况，就是小门脸的门口画的断断续续、歪歪扭扭的，然后不太清晰的这个车位线，您
2: 应该是没有。
1: 您看，您看这些也不像正规车位吧？
2: 我想，我好像应该是没有。
0: 您就是说印象当中这块没有咱们交管部门实话的。
2: 台上有点，
0: 台上
2: 应该是没有。
0: 就是
2: 它不具备条件。
0: 对，因为我走过这儿还是比较窄的。
1: 他要这么画车位，那时候占着盲道了，是吗？这块应该还可以。
0: 不是，赵华警官说是台下应该不会画。
2: 台下肯定是没有。
0: 台上有可能。
2: 它有一部分有一个区域啊，它能离开盲道。
0: 嗯。
2: 但有一些区域它离不开盲道。
0: 就是能画的一些地方，也肯定是画到台上，不会说画到台下，是吧？
2: 对，台下不具备条件。
1: 给您传的三张图片都是台上的这个车位线的这个图片。您看一下，传到您的微信里了。这是南长街沿线的车位标线，看着这个车位的标线是断断续续的，而且十分模糊，而且不规范，而且它的每一个距离都是不一的。
2: 这肯定不是，这100%不是，
1: 不是正规车位是吗？
0: 哎，翟华警官，刚才啊，就是那个走水源街的那位女士，她的这个问题哈，有一位听友呢，她给提个建议，她说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样，翟华警官说可以先走合作路，然后走到太华街，走到太华街别转，说再往西啊有一个路口，在那儿右转，然后直接走到北郊小区，从那儿往和平路方向走，然后右转上和平路，然后呢站左转车道就可以呢走转到太华街，这么就绕过去了。他说这块这样走方便，不堵车。就是您当时不是想的是
2: 北郊小区？
0: 他说北郊，走到北郊小区，然后往和平路方向走，可能这块是不是有一条小道啊？就是到了太华街，合作路往西走，到了太华街别右转，再往西走，说那儿有一个路口，那个路口你就可以直接右转了。
2: 不，那您那北郊在哪儿呢？北郊在北站呢。
0: 那他说的是这块太华街西边有一个小路口，合作路太华街西边。
2: 过了合作路有一个那个北河街。北河街是单行道。
0: 啊，是吗？
2: 北河街单行道。
0: 反正他
2: 28中。
0: 他说的是沿着这个太华街，我看看这块。对，北河街，您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个单行道。
2: 您再往前走叫新河街，新河街左转过去之后右转，那叫西郊北路。然后西郊北路走到头是友谊大街，是现在是地铁施工。
0: 不，他就是说沿着北河街走，沿着北河街走，然后一直奔着和平路方向，不行吗？
2: 它是单行道。
0: 那就正好晚高峰这个时段他走不了是吗？
2: 它是单行，它全天单行。
0: 全天单行是吧？
2: 对。
0: 它正好就是你可以往南走，不能往北走。
2: 对。
0: 那看来这个，谢谢议员言之未尽。你看您说的这个路线还挺好，我看了一下这块现在不堵，的确比太华街这个平移的这个路段还要好很多。但是那
2: 现在不堵是因为合作路小区28中没开学。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是单行道是吧，不能双向通行。
2: 他为什么说，你看大家说你看学校没开学为什么不给我们改成单行道呢？这地方不能改。 因为这里边有一大片的那个老旧小区，这些小区甚至有70年代初的房子。
0: 哦，对，您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就是北河街28中门口的这个北河街其实也不宽。
2: 北河街可以从河北路一直通到和平路。
0: 哦，
2: 挺长的，但是它的西侧全部都是老旧小区。这个老旧小区当年有一个名字叫七局宿舍。
0: 哦，
2: 就是七个局的老宿舍都在这儿。
0: 哎呦，那得多少栋啊？
2: 就这个东西没法数了。
0: 是呢，是呢。那好吧，那看来就是我们麻烦新华区的交警大队的过来，还是看一下吧。
2: 您刚才就选择这条路走不通。
0: 好嘞，好嘞。
1: 另外，这位的抓拍，请您帮他看一下 GAT97H8 GAT97H8 对。8月4号有一个压线的抓拍，然后他说呢，他没有行车记录仪了，然后当时中间车道是两个车停在斑马线附近，应该是发生事故了，然后他从后方是压了实线变道，但是抓拍图片里面没有看到这个车。8月4号
2: 8月4号有一个平安大街南尾
1: 压线，然后呢他说回忆当时应该是有交通事故了，但是他没有行车记录仪，这怎么办？他第一，他的这个让的这个位置是不是离那个斑马线还有点距离？因为实线的那个它是实线头起的位置，压线，它是不是应该临近这个事故点位再进行避让？它这个可不可以到辖区交警大队查一下，当天有没有这块的这个事故的报警记录？
2: 他不是到跟前再避让了，他是准备进入导向车道的时候，他可能就发现前面有问题，然后他就从导向车道的头起压着实线变的道。
1: 但是没有证据，这怎么办呀？
2: 8月4日，
1: 今天是8月21，
2: 啊，今南美，
1: 只能到辖区交警队问问这块的监控，如果视频的话，这个角度应该也是拍不到前方那个他说的事故点位的这个情况。
2: 不一定，南美呀，那有点偏了，反正这个地儿，稍微有点偏。南美呢，我看南美那儿有没有啊？
1: 那他这个说没有行车记录仪，就是他目前复议也没有办法提交证据，然后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处理的思路？那他到辖区交警队能查到就是当天有没有这块的事故报警的记录，能作为一个辅证吗？
2: 南威那还真不一定有监控，
1: 就没有视频是吧？
2: 因为这个抓拍和监控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可能看不到视频，看不到其他车当时通过这个路口的这个情况。那他这个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他提交复议的时候，您觉得他这通过目前这4张抓拍的图片，他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2: 您这样吧，我一会儿问问看看南卫那儿有监控没有啊？南卫就在哪儿啊？在那个嘉华路和这个苍生路之间，在这儿。当天下了雨呢。
1: 就如果有的话，他也需要到辖区交警队是吧？
2: 对啊，这个都能看。
1: 到辖区交警队去问一下，看能不能帮
2: 你。我一会儿问一下我们那个通讯的同志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牛先生。他说，石家庄的胜利大街北向南，左转40厂路，说目前左转时间有点短，再加上呢，左转的车经常会被闯红灯的非机动车挡住，然后延长了左转的时间。他说，能不能增加这个待转区啊？这个地方。
2: 胜利大街40厂路。
0: 对，然后北向南的行驶方向。
2: 北向南。
0: 然后左转到北向南，左转到40厂路。
2: 对，北向南往东边进40厂。
0: 对，他说目前左转时间比较短，再加上呢，经常会被这个闯红灯的非机动车挡住，所以他就更消耗了，延长了左转的时间。他说能不能增加一下待转区？
2: 哦，增加待转区啊。
0: 对，待转区这个路口大吗？有地方湿化？
2: 不小。
0: 哎，那要是能增加一个待转区，会不会这样可能会通过率更高一些？
2: 恐怕是不行。
0: 那为什么呀？它不是
2: 这个路口是胸科医院的东门，东一门。
0: 哦，
2: 东一门也就是足重中心那个门。这儿如果有待转区的话，恐怕是不行。
0: 哦，它会影响到人家那个救护车什么出来？
2: 不，因为这个东一门正好连着足重中心。
0: 正对着是吧？40厂路。
2: 进去就是足重中心。
0: 啊。
2: 东门进去是那个胸科医院。
0: 嗯。
2: 这边是就挨着哪儿啊？
0: 嗯。
2: 国家重大疫情 基地。
0: 哦，
2: 发展
0: 问题。那这块怎么解决一下呢？他说经常再加上本来他时间不长，再加上被那个闯红灯的这些非机动车，然后他们那么一挡，他就特别难转不过去。
2: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了，看有没有可能增加点这个左转的时长啊。
0: 哦，这块
2: 看看能不能增加。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说实话，天安北路到这个到柳荫，到我想那叫顺柳路。
0: 哦，顺柳路。
2: 顺柳路。
0: 哦，
2: 也就是
0: 柳字辈的特别多这块。
2: 对对，柳新庄嘛。
0: 哦，对，我是柳阳街，什么柳荫街，然后您说顺柳路啊，
2: 沿柳路，顺柳路。
0: 嗯，
2: 到这一带应该都是流量相对比较大一些。
0: 嗯。
2: 现在好多了，原来不是更严重吗？
0: 对对，哎，对，有的时候我从这儿走过，就是比以前原来这个地方不太好走，一到这儿就
2: 好多了，
0: 而且路也宽了。
2: 对，我现在我跟那个大学同事反映，看能不能加这个左转啊，再加点时间，因为它本身流量大，叫加了左转的话，这个圣诞节主干道上的执行的这个车辆它会受阻。
0: 嗯，
2: 但是这个地方您要说加一个待转区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进东一门去。那个发热门诊和足重中心的这些车辆，
0: 对，它就会挡到路口中间了。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足重中心的话，一般都是抢救一些个
0: 争
2: 风啊、梗啊这些个疾病的，
0: 必须要争分夺秒的。
2: 啊、对对，
0: 没错没错。好的，那您看看，再沟通一下。
2: 我一会儿就跟同志反映、啊。
0: 好嘞，我们一会儿汇总的问题给您发过去。谢谢张华警官。好，再见。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张华在线的环节只能服务到这儿了。18:02，我们继续呢来关注整点导航。
3: 992，整点导航。
0: 现在啊，看到了又一波我们的听友下班了，路上的压力呢明显上升了起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的环路，环路呢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前方大约是在头到平安大街的小面上，这儿出现了拥堵，后方呢一直堵到了体育大街的小面，或者说再往后大约呢是在这个华清街或者说建华大街的这个小面上，这一节东向西的行驶方向环路主路不太好走。
1: 另外呢，大家在今天的二环通行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来说在南二环西向东是拥堵的距离最长的，整个其他的二环上通向西和北二环的这个通行也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如果在哪一个路段发现了有所拥堵或者是有最新的交通事故发生，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下。刚18:00给大家产生的92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第一组数字呢是418418，第二组数字呢我们的快乐加一，幸运加一，加了数字一之后的第二组幸运数字是419。如果您从上午的8:00之后到18:00之前评论了任意一组数字，都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如果您回复了超出的幸运数字，请您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0: 好，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9到25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的23号，全省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还有石家庄的西部以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23号夜间到24号，张家口的东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度的天气。看来未来几天啊，下雨的地方还比较多，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报名，8月24日即将截止，11月14日、15日正式开考，把握最后时机，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通过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官微报名，详询0311-8963-2868，切勿错过报考窗口期。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嘟嘟嘟
9: 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0: 您的问题我们特别的重视哈，我们都会进行反应和解决的。像刚才呢，我们在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专栏当中，多位听友都提到了，包括哈，在我们的专栏临结束的时候，59分的时候，张先生跟我们在微信平台发来信息说，张华警官啊，这石家庄的塔北路，然后呢东向南左转胜利大街，就一个左转车道，太少了，他说这堵车，建议还是改成两个左转吧。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张华在线的环节当中哈，比较靠前的位置，可能您那会儿没上车没下班呢，你没听到，我们已经反映给张华警官了，张华警官也说到了要反映给辖区的交警大队。
11: 嗯，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说，我这超速了，超速超的不多，但是呢只给了个警告，其实你啊小车超速没达到10%的，它是不是不处罚，它是处于警告，这个不处罚呢是驾驶证不记分，同时也不罚款，但是您这是个警告处理，您需要在交管12123上点击一个处理并缴款，但缴款是零啊。
10: 对，您得点击一下就处理了啊，但是呢您不能不理他。我们再来关注驾有嫌妻，他在石家庄的中华北大街呢，说中华北大街正定高速口这儿下高速有排队啊，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呢再选择临近的一些下高速的口，那排队有多长啊，得等多长时间啊，驾有嫌妻耐心等待一下，同时也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啊，是不是稍微等一等就过去了呢。
11: 嗯，这位反映的堵车的情况说是在合作路的富贵城小区附近违停也很严重，另外这位反映的违停情况是在丰收路，说丰收路从沿溪街一直到红山湾南北两侧主路上，在高峰时段都是停的满满当当的一溜机动车，能不能加强一下对于丰收路沿线机动车的违停的治理。
10: 好嘞，那我们在彰化在线环节的好多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看到了我们的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大家也都展开了讨论。像你的微笑他说，和平路太华街口由东向西这个辅道这儿哈，改的话就只能改道，从桥上下来的把一个直行道改成右转，然后辅道呢就单独右转，这样才能解决。那从桥上下来的还够吗？他这个下来的您说直接下来的就把它那个改成右转了，那直行呢，直行方便吗？你的微笑方便的时候再给我们回个信息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太华街和平路那里通行，他的确是个现实问题，改变不了，只能改变自己的通行方式或者是堵车的心态了。
11: 嗯，
1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再难的难题我们都能够在大家的齐心合力集思广益之下能够迎刃而解。
1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说 是自己的这个车啊，改了个灯光的外罩啊，这个装了个透镜啊，然后检车的时候发现外观不符。确实，如果您这个私自改装，您不是在这个原车的 4S 店里面改装的，它的外观和它备案的这个外观是不一样的。您这是由于外观改动，然后呢，这个产生的没有通过检车的这个结果，
10: 您的参数不合格了。
11: 对，然后具体的这个信息呢发给你啊，就是三种方法，现场呢快速调整，您可以找这个检测站附近有一些专业的改灯店，然后您看能不能把那个灯罩给您改回原厂那个灯罩，通过检测之后，然后呢再按照这个您车辆备案的那个灯罩来使用。另外呢，补充资料就是您改的那个透镜，拿出它的 3C 认证的证书，购买的那个发票，部分的检测站呢验证了这个补充的合规材料之后，也是可以通过的。
10: 嗯，这位听友还说呢，他说哎呀，原车的卤素的亮度不够，他说我研究了好长时间呢，说换灯泡会散光，会晃对方的车辆，要加装这个透镜才行，结果现在换灯泡可以过，装透镜不行了，原因是外观不符合要求。
11: 对，你的灯罩和您原来拍的那个照片就不一样了。
10: 对对对哈，你看咱们就是这个行车本上它都有那个您车那照片的，那照片说明什么，就是它需要就是这个样子，您要有这个改动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或者说提前你得备案通过了才可以。
11: 包括之前有一些其他朋友也说想改一下灯光，提示您呢这种时候啊最好去这个原车的 4S 店，它的相关的这个改的这个灯光，它是不同的这个车型，它的车系里边都经过备案的这个符合它备案参数的一些灯罩啊还有灯泡啊。如果您在外面的这个改装店里，它里边可能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参数都有，它跟它备案的参数不一样，您在检测的时候就很容易不通过了。
10: 因为你到 4S 店之后呢，毕竟啊它只卖这款车，然后呢只卖这一系列的车，所以呢它对这个车的参数包括它的配件那都是不是原厂的，也是标准是符合的，所以说您要是想改的话呢，尽量还是去 4S 店去改啊。不论是灯泡还是您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透镜，如果说您这个透镜的确它不是说原厂，或者说它改了系列了之后啊，它就是已经备案通过的，那否则您这个透镜真的就不能装。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友他走到了石家庄的建华大街和裕泰路这个位置，他说到的是信号灯，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好，我们场外的导播牛牛啊，帮我们跟石家庄交管技术中心来说一下吧。建华大街裕泰路，大家走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
11: 正经刚才王先生的大众朗逸车亏电了，在正经的阳光路海关大厦附近，有一位热心听友过来帮忙队员队伙成功救援成功了，然后他说我忘记问人家姓啥了，但是记得他的电话号码呢，手机后四位是1606，

0: 风，那火如果火势更旺的时候，肯定是有风来借助。那禾苗呢，它希望多喝水啊，所以它希望下雨。这个字是秋天的秋。
1: 同时在我们的互动联系帖上给您出了下一道字谜题，猜字谜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下面一道字谜题的谜面是七人头上长了草，七人头上长了草。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联系帖上留言评论。这个奖品呢是爱生城给大家提供的。
0: 对，说到了就叫爱生城了，在这里呢我们就得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而且呢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前两天您特别的忙，这个七夕的礼物还没有顾上选好或者说买好的话，您现在继续可以移步到我们舅舅爱商城。目前呢七夕专属会场特惠福利特意给大家申请了延期，专场好物是通通七夕者，都是大牌正品，是礼赠的加选。另外呢限时加码，您领取满777元的立减77元的这个大额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是更划算的。另外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秒杀品是什么，我们每天呢像在九九二晚高峰吧，有两个时段，一个是18:25，一个是18:45，然后都有这个秒杀的时段。今天的秒杀产品是什么呢？好多人都特别的这个关注啊，给您提供的是卡诗洗发水。这个卡诗洗发水特别好，一般大牌还都特别的贵啊。我们今天秒杀呢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秒杀价27.7元。秒杀价27.7元，这非常便宜。那如果说您这个平常想尝试一下这个卡诗洗发水到底好使不好使，首先它那个味道我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大家可以先秒杀一下啊，希望大家好运气。还有大约是不到7分钟的时间，6分多钟吧，您先进入到我们的舅舅爱商城，您先做好准备。那接下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舅舅爱商城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物给您推荐。
1: 今晚七夕节已经过去了，但是七夕节的化妆品促销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抢福利。今天是秒杀的最后一天，同时呢还有大牌的化妆品也在打折。 SK2 肌底焕能焕颜精华霜就礼盒，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季节换季的面霜也正好是大家的刚需产品。为什么要叫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呢？里面包含了50克的正装的新版面霜，是新版本的，同时还有4个15克的中样面霜。
0: 它是80克，它一般大家都觉得面霜正版的50克就可以了哈，有的是60克，但是它这是80克，
1: 80克的，
0: 对，正装新版的。
1: 同时是2支20克的洁面，七夕的好物价只要599元，参加7.7折的活动，到手之后461.23元。大家呢在携带礼盒里面赠送您的中样，出门或者是带到单位洁面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这个组合也很贴心，全套的化妆品支持扫码溯源，确保大家买的放心，送的安心，可以拿手机抓紧时间下单。
0: 你看啊。80克的正装新版面霜，再加上赠您的4个15克的中样面霜，这样的话里外里呢，您就获得了120克的，对吧？
1: 慢慢算。
0: 对对对，这是140克的，因为你想啊，4个15克嘛，这就60克，80加60，140克，140克的这个面霜，那真的太划算了。再加上还有2支20克的这个洁面，我们出差使、旅游使，是吧？我们去这个健身、游泳使都可以。它整个的这个套盒下来才是599，然后77折的这个活动了之后是461.23元，太方便了啊！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熬夜之后，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皮肤哈状态特别特别的不好，包括这个苹果肌下垂呀、面部松弛、垮脸呀等等等等。这个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就是大红瓶的面霜，然后它里边呢会有一些修复的功能，能调节角质代谢，修复我们的肌肤的屏障，同时上提我们的苹果肌、法令纹、下颌线啊，都有一些缓释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您感兴趣的话，您抓紧时间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九九爱商城，或者您直接啊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呢菜篮当中，您点击这个爱商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
1: 女人如花，如花的女人的美丽容颜需要用化妆品来好好的呵护它，这样的一款大牌的化妆品，如果想要下单订购，发送数字666或者是点击下方的菜单栏。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5: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5: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6: 首先有听众朋友特别提示大家，中山路东向西到胜利大街这会儿呢，在这个路口这儿的车道已经不能右转了，它那有禁止右转的标志，您需要在进入这个实线路口车道之前，它有个往右的岔道，您可以往北边那个岔道上拐，那块是右转然后上胜利大街往北走的那个路啊。
7: 对对对，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已经是实行了有一段时间了吧，至少有一个月了吧，所以呢小野就说到了，说中山路胜利大街交口东向西还有很多车在最右侧车道呢，他以为这是右转车道往北拐，其实呢这不是啊。他说这样的话呢严重影响了直行，他说是不是该加一个禁止右拐的警示标志啊，或者说增加抓拍啊。所以好多人呢，他可能错过了那个富宁街那个专门的右转街车道了之后，他不知道应该从那儿右拐，他就理所当然的觉得到路口就可以右拐了，所以这块呢再增加一个禁止右拐的标志。
6: 有标志、
7: 可能
6: 有禁止右转，
7: 可能呢会给大家一个就是更鲜明的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那小野，你说应该增加一个禁止右拐的指示标志，是不是您没看到啊？其他听友帮我们说一下，是不是这块的禁止右拐的标志不是很明显啊？容易被错过。再有呢，就是他说增加抓拍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他吃过一次教训，他就长经验了。好嘞，谢谢您啊。
6: 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替家里老人找一下药，说今天上午的9点多钟，家人呢是打车从和平医院到西山花园小区，把在医院开的药给拉到出租车上了。那个药袋里面有票，写着患者名字叫高秀珍，今年已经80多岁了。药呢是治糖尿病的胰岛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药品。如果有出租车司机师傅捡到了一袋装着治糖尿病的胰岛素等药品，今天迅速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里面有个患者开药的那个条，那个条上写的患者名称叫做高秀珍。
7: 还有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用户名尾号是1870的这位听友说，今天中奖号码是多少啊？有没有您啊？我们来看一下吧，给您回过去了啊，我在这个打卡留言帖上也给您回了，您也来一起来听一下吧，看看都谁中奖了。今天的18点开奖的号码是418和419，本时段一共有 八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元，那这样每人呢就是62.5块。我们先来说中奖号码418，一共是6个人中奖。首先呢是134-0709的这位听友，
6: 下一位133，尾号是2663。
7: 还有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位187，尾号是3361的听友，
6: 156，尾号6636。
7: 第五位呢是139，尾号是1776的听友，
6: 185，尾号5609。
7: 这是中奖号码418。我们再来关注中奖号码419，是两人中奖。第一位呢是177，手机尾号是1333的听友，
6: 第二位是173，尾号是2771。其中那个1333尾号的是他网名叫我在庄里做智能，你是做什么智能家居还是什么智能机器人什么的？回头我们也请教您一些关于智能的问题、
7: 对，所以我刚才呢一直在看着哈，刚才那位在打卡留言帖上问的那位朋友还真没您的，真没您的手机尾号。不过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努力。
8: 傍晚6:30，
0: 992半点导航，
6: 八点路况导航，有听众朋友在留言帖上提示您，西二环北向南和平路街道桥出口这儿拥堵的厉害，后方的主路已经堵到了西北二环拐弯的事儿地方了。大家如果走北二环想转到西二环，现在西二环的北向南已经十分拥堵，大家走到前方帮忙确认一下，这前方是不是有交通事故，还是单纯的就是车多。
7: 18:30，992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信息。预报石家庄明天是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
6: 还有其他的城市的天气情况，继续来关注承德阴转多云，21度到31度。
7: 张家口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有东南风3到5级。
6: 秦皇岛多云转阴，23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7: 唐山阴转多云，21到36度。
6: 廊坊多云，23度到32度。
7: 保定阴天，22到32度。
6: 沧州多云，24到36度，有东风3到5级。
7: 衡水多云，25到35度。
6: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2度。
7: 关注邯郸，邯郸明天呢是阴转多云，27到35度。
6: 首都北京雷阵雨，24度到32度。
7: 天津多云，26到33度。
6: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阴，20到31度。
7: 河南郑州有小雨，24到32度。
6: 山东济南小雨转晴，24度到34度。
7: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45， PM10 的指数是49，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6: 这位网约车司机说，我昨天拉乘客走的就是中山路通向西，当时想要右转胜利大街，没看到那块那个标志，需要提前往右边插道拐，但是我已经走到那直行车道上了，导航提示我是直行车道，我直行的没敢拐。但您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违反那个网约车那边平台的规定，就是人家必须要按照那个导航的那个轨迹走，但是那个跟乘客解释了一下嘛，然后一定要跟乘客解释清楚啊，他这个车道划分的问题、
7: 还有这位听友啊，听到了我们刚才呢推荐的就券爱商城的这些我们的好物之后哈，他特别遗憾，他说啊，开车中抢不到卡诗的洗发水了，好可惜啊。我说还有18:45呢，还有一个时段呢，他说我在北三环估计还到不了家，18:45。那这样啊，还有一个点儿你可以继续来购买，除了我们说到的晚高峰时段18:25、18:45之外，19:30、20:30还有两个时段，今天秒杀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我们抓紧时间请出好物推荐官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马姐你好。
9: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你看今天的天阴阴的，说明七夕的爱情还在继续当中，你的礼物就位了吗？这个七夕咱们一定要精致的礼物，说出一生一世的承诺。那现在呢，目前啊，99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的特惠还依然在开启当中，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欢迎您领取满777立减77的大额优惠券，还可以参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清洗开启。今天呢是我们七夕秒杀的最后一天啊，这一天也过到现在了，还有几个点啊，您听一听，在现在之后还有18:45、19:30和20:30，你就进九九爱商城首页看就可以了。今天秒杀的是卡诗洗发水80毫升，只要27.7元。另外呢，今天重点给您推荐的是全新升级的 SK2 基底赋能 焕颜精华霜礼盒，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换季的这个面霜也正好是刚需的产品。这个新版的大红瓶主打的就是胶原肌腱这个硬核的护肤概念，这个就好像是给皮肤盖楼的钢筋水泥，它里面还有经典的灵魂成分，能够调节角质的代谢，让咱们肌肤呢就是看起来更加的饱满有弹性。今天给您推荐的 SK2 机体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呢，包含了80毫升的正装新版面霜，加上4个15毫升的中样的面霜，15克的中样的面霜4个啊，还有2支20克的洁面，7夕好物价只要599。在参加专区7.7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时候还不到500，只要461.23元。中样也是特别出门携带方便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6: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再见，辛苦了。
9: 拜拜。
6: 嗯，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西二环和平路这儿为什么堵车啊，说这块的出口正修路呢，只剩一个车道能通行，出口的车呢就影响了主路西二环北向南的车，所以说西二环和平路这块由于施工的这个影响，导致了和平路转西二环不好走，同时呢西二环北向南也不好走，大家如果能绕开选择其他路线呢，赶快绕行一下其他路线。
7: 现在我们发现啊，这个西二环的南向北也出现了堵点，主要是从中山路一直到后方的淮安路，这个路段的主路目前压力特别大，您正好在这儿吗？还有呢，南二环，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我们发现中段还是比较堵的，这块的拥堵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呢？前方的堵点是在体育大街，体育大街是这个前方的堵点，后方呢一直堵过了平安大街的这个互通的这个位置啊，这是南二环西向东行驶方向的这个拥堵，主路上的一个拥堵。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哈东二环，东二环南向北也有堵点，从前方的铁路桥面一直呢堵到了后方的应该是到玉华路这个桥面上了，但是呢过了玉华路之后，我们发现哈从这个七星桥立交桥这个位置一过了之后往北也有一些不太好走，但是这块拥堵的距离不是很长，大约就是20里铺的这个位置吧，主路有这一节北行方向的拥堵，但是前方啊拥堵的距离是稍微长一点，从玉华路一直堵到了前边的铁路桥。
6: 嗯，经常下班走玉祥街高架桥下辅路北向南到苍生路的朋友，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位呢您发的这个是地图上的截图，不是现场的这个图片，我们也没法看到这个现场这个车道的改变。

0: 他说呢，现在桥下辅路左边第二车道的右转改成了直行，那右边呢是高架桥上下坡的路才能右转，右侧呢都是实线，左边车也没有办法变到右侧的右转车道。他说这块呢，如果在桥下直行，就是没有办法右转了吗？必须要直行过了路口之后再绕行，有没有今天走玉祥街桥下辅路北向南过苍生路的，帮我们确认一下桥下的左边第二车道是不是改成直行了，那桥下的辅路还有没有右转的车道可以往右来右转通行。
1: 嗯，还有这位听友说，卢军佳宇你们好啊，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中山路右转黎明街增加抓拍，就是从下午1点一直到9点，他说违法右转的车辆啊他特别多，要不然这个禁右的牌子不就形同虚设了吗？的确给我们远端拍了一个大大的啊这么一个禁止右转的禁止机动车拐进来的这么一个牌子，1点到9点，就13点到21点，他说这也没有抓拍，所以说呢大家好多啊就是熟视无睹都右拐到黎明街了。嗯，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再反映给张华警官。
0: 同时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互动端，刚才的自明题您猜出来这是什么字了吗？同时在所有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也要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刚才呢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这个信息了，您注意查收一下，让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网名叫做小同学，电话是177尾号是8185的听众，177尾号是8185。刚才这道自明题的答案呢就是花朵的花，七人头上长了草，一个单人再加一个七，然后头上再加个草字头，就是开花花朵的花。您答对了吗？无论您答对与否啊，如果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没有在5分钟的时间确认领奖的话，您还有机会递补获得我们的玻璃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谢谢老莫啊，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确认了，他说的确玉祥街苍盛路确实是不能右拐了。咦，那要是不能右拐的话，大家想右拐怎么办？ 如何实现啊，老莫？帮我们说一下。
0: 刚才那位说，那要不就只能过了向红灯，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掉头翻回来，然后再拐。
1: 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哎呀，我是这个重型箱货，我要到石家庄的祥龙泰超市的红旗店去送货，我几点可以进来啊？”那您这难为我们俩呢，在哪儿呢？您得说您从哪儿过来啊，是吧？您要是真的就是从南二环过来，因为您这个在红旗店的话呢，是离南二环比较近啊。如果您要是从南二环过来的话，其实您就错过早晚高峰就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呢，像这种中型箱货车，上午和下午的这个进行的路段呢，还真不包含红旗大街。你看它那个南北向哈，有主要几条大街呢，体育大街、清苑街、建设大街，还有平安大街、中华大街、维明大街也有，但是不包含红旗大街。另外呢，它东西向的这个路呢，是指的中山路和玉华路，所以说您要是从南二环这边过来，南边过来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早晚高峰切记切记不能进入二环以里。
0: 还有遇见啊，他说我刚遇着个车，尾号是 PW4， 在西二环西华路出口匝道上，他一直拿灯闪我，我在前面我也没有开蜗牛车啊，他闪我，这个情况怎么办？我们问问大家啊，反正我们给您建议，保持冷静，别被对方的闪灯啊、喇叭扰乱您的安全驾驶的节奏、
1: 还有一种可能，人家是不是就是汽车语言礼貌的提示你，你的车可能比如哪有点问题，或者是你刹车灯啊，刹车灯不亮了，或者您那个车门没关好，还有什么情况啊？再还有可能就是您那个什么包啊，或有什么东西会不会在前机盖后机盖上，您没注意。我记得有一次刷朋友圈嘛，然后就看有一个视频，好像那个手机啊，就放在前机盖上，特别的悬，可能当时就顺手那么一放，然后开车就走了啊，但是自己都吓了一跳，所以说这个有可能人家是不是礼貌的提示你呢？
0: 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车他就是不文明，就是乱拿灯光闪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后车啊，他那个自动远近灯光他可能是有故障，或者说开了那个自动远近光的那个切换的时候他识别的有问题啊，就如果您被后车闪，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般如果让您，您会怎么处理和怎么来应对？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和微信当中都可以说一说。
1: 是，我们俩先安慰你一下，就是最好的报复就是你无视他。好，我们再来关注还有这位听友说，你上桥才能右转。
0: 对，就是从桥上在那个玉祥街上才能有右转车道，在左边辅路段没有右转车道了。
1: 对对对啊，在这是两位听友帮我们回复的。另外呢，这个谢谢严先生，他说中山路东向西到胜利大街这儿有禁止右转的标志。那看来大家有的朋友可能到这儿开车了之后太专注了，就没有看到这个禁右的标志。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那是不是装个抓拍，可能让大家吃一个罚单会更好，但我们不希望让大家吃罚单，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广而告知一下，由中山路东向西行驶方向，您准备到胜利大街，然后呢往北方向走的，您一定要记着提前，还没到胜利大街的位置，那有一条小街叫富宁街啊，就是这个曲阜的阜，阜宁街，然后呢您从这儿右转直接就插到那个胜利大街上了，而且这样的话其实您省时间，我们说两边之隔大于第三边嘛，您相当于从那斜道就岔过去了，还省了不少道路的这个时长呢。所以说再次提醒您走阜宁街右拐到胜利大街。
0: 任松林说，我如果被后车闪，我会让他插过去，然后在后边再闪他，然后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是让他也体验一下被别人闪的这个感觉啊。但提示大家，如果没有特殊的紧急情况，不要乱用汽车的远光灯去晃前车，这对于前车来说也是影响到前车的行驶安全了。
1: 好嘞，哎，我们刚才宣布那个手机号有五分钟了吗？
0: 有了，
1: 有了五分钟。那我们现在还真是没有在微信平台看到我们的听友回复啊。
0: 小同学是不是正写作业呢？这个点应该还是放假的时候呢。这个小同学反正没回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大家捡漏的机会来了。这一波呢，大家直接发送玻璃水三个字，特别提示您这发了玻璃水之后得五分钟的时间能在微信里边发电话号码啊，您再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再去发玻璃水。怎么样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呢？在微信里边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的互动帖下留言才有机会获得玻璃水，然后发玻璃水三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一轮给一位地补的听众送出的两瓶玻璃水了。
10: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 共同播出。
1: 今天的听见119专栏呢，我们先来关注工人不慎掉入了设备坑内，保定消防紧急救援。8月17号的19时58分，保定清远区园区路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清远区丰收北街的绿色产业园内，一人呢不慎掉入到设备坑内，急需救援。清远区园区的园区路的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了一辆泡沫水罐消防车，还有一辆水罐消防车以及一辆强险救援消防车，15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在20点13分到达现场，经过现场的勘查了解得知，现场是一名安装师傅在进行施工作业时，不慎掉入到深约3米的设备坑当中，腿部有受伤，无法自行移动。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了救援，将被困工人抬上多功能担架，并且对其身体多处进行固定，防止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对其造成二次伤害。随后利用绳索和梯子，配合上方的消防救援人员，将受伤的工人从井下逐步的向地面进行转移，最终经过了13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工人成功获救。
1: 在此啊，保定消防提醒大家，在途经深坑附近或者是在周边区域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发生意外、坠落等危险事故。如果说不慎坠落，在保存体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发出声响，引起周围人员的注意，最大限度提升获救可能。
0: 河北邯郸女工操作不慎卡手，消防部门的救援人员火速营救，化险为夷。8月15号，在邯郸丛台区一家食堂内的一名面点师傅作业时，不慎将手卷入到运转的和面机当中，手部被机器的构件牢牢卡住，无法挣脱。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即拨打了119电话来求助。接到报警之后，仁和街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进行营救。
1: 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被困人员手掌卡在了和面机的搅拌部件的缝隙之内，受机器挤压的影响，手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肿胀，消防员立即展开营救，切断了设备电源，并细致研判被困的点位，使用扳手、螺丝刀还有液压扩张等专业工具，循序渐进对和面机的外壳搅拌构件进行了拆卸扩张作业。
0: 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手掌成功取出，现场的医护人员立即对伤口进行处理，并且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邯郸消防特别提醒，像和面机、压面机等食品加工器械设备具有转速快、挤压力强、风险系数高等特点，作业人员务必要严格遵守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设备要定期检修维护，防护装置不得随意拆除，人手呢直接频繁接触的机器，并且有完好的紧急制动装置，该制动按钮必须便于操作，便于操作者在机械活动的范围内随时可触及到。
1: 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进一步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提升新生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呢，武安市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武安市第一中学，依托新生军训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活动当中采用了理论宣讲、器材展示、实操体验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典型的校园火灾案例讲解在宿舍、教学楼常见的火灾隐患、报警的要领、初期火灾的处置及火场逃生知识，对各类不安全行为开展警示教育。指导员现场展示了各类灭火救援防护器材，细致讲解了消防操作的要点，指导学生逃生面罩的佩戴使用方法，并且组织学生试穿消防战斗服。
1: 此次活动使新生近距离地学习了消防技能，厚植安全意识，为新学期校园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这轮呢，替补获得玻璃水的是快递小哥。之前快递小哥是中过一次奖，但是后来呢，他这个超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发电话，然后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天终于又第二次中奖了。这一波一定要在微信5分钟的时间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快递小哥是今天替补获得玻璃水的幸运听众。
1: 所以说哈，我们一定要坚持嘛，这个老天不负苦心人啊。好爱自己，他说哈，我终于秒杀到了卡诗的这个洗发水，还是黑钻的呀。那黑钻的是味道我最喜欢的，而且其实同等的当中它那个价格也是最高的。他说之前我没用过这个牌子，秒个旅行装试用一下，好用的话以后就买正装了。好，谢谢，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对我们的支持。自在他说不愧是周五的晚高峰啊，今天啊
0: 不说我都不知道今天星期五，我都没想到这周五的事儿。谢谢
1: 你，没发现今天格外堵吗？
0: 因为连着上班也都没想起今天。
1: 是，他说今天啊，就是好多平时不堵的这个路 段都开始堵车了，大家多一些担心。为了明天后天我们好好玩，是吧？玩得开心顺意，我们呢遇到路拥堵的路段的时候，千万不要影响了我们周末的好心情。
0: 哎，快递小哥已经发了电话，您别着急，一会儿给您发链接。
1: 哎，真快哈，看到了，尾号是9437的朋友。
11: 我听见了你的声音。
1: 还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他说报告一个路况，石家庄的南二环辅路潭固大街掉头车道有2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造成了后方的拥堵，后边的车辆呢可以走左侧的第2条车道进行掉头，您真贴心啊肉肉啊。他说到的是南二环辅路潭固大街掉头车道这个地方是发生了事故，后方已经出现了拥堵，想掉头怎么办呢？您可以走左侧的第2条车道进行掉头。
1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1: 好，接着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按照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有关要求，定于今年9月举办河北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0: 今年的活动时间定为9月1号到9月15号，各地可结合实际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本地宣传周活动。2022年宣传周活动的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
1: 本次重点活动一共是13项，举办2026年经济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知识竞赛，举办京津冀春雨行动区域协同推进交流活动，还有开展系列的主题宣贯活动，以及开展化妆品安全科普系列活动，
0: 发布一批药品监管执法典型案例，开展高校研学开放日活动，拍摄制作执法检查系列短视频，举办警戒进校园服务零距离活动，制作药品安全少年说公益广播节目，开展药品安全公益宣传片的展播，开展党员双报道药安进万家活动，投放安全药户外公益广告，多项活动面向企业，做好政策宣贯，实操帮扶，面向社会大众普及药卸妆等产品的安全知识，营造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这位听友他说，如果说我遇到后车闪灯或者无缘无故的按喇叭的话，首先你要注意稳住心神，查看自己的车辆状态，比如说车门是不是没有关好啊，轮胎亏不亏气啊，当然这个您在仪表盘可以看出来的啊，然后您一看确认无异了之后，无误了之后，然后呢你有条件的让行的话，你就让他一下，是吧？也许后车确实有急事呢，你就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旁边的车道没有车的话，你就让他先过去。
0: 嗯，车您自然说后车闪灯给他让道，或者说我赶快变个道，我不跟他一块走，烦了。
1: 对啊，我就说嘛，所以最好的一个报复就是你无视他，别让他影响你的心情。所以我们跟他没有任何交集的时候，是吧，咱们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另外刚才佳欣说的一点特别重要，你得先自省一下，但看自己车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没准人家真的是给您热情的提醒您闪个灯什么的啊。
1: 对，这真的都有可能哈。
0: 对，
1: 还有这位他着急了，他说，哎，你看你们都说名字，我这个名字啥时候能改一下啊，因为刚才我还念他的用户名是尾号1870，他说我点到个人中心的话一直在转圈啊，怎么即时新闻客户端想改这个名字，也在好朋友们还有现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方便的时候，你给他留个言，就咱们的这个步骤让他明白一下。
0: 我这有，我马上给他发。
1: 哎，对，好，那我们就赶紧给他发一下哈。其实您在那个首页右上角点击一个小人头，我们怕说完了之后很复杂您记不住啊，给您发过去。
0: 返回首页，系统设置，账号设置，修改昵称，然后就提个交，一共分3步啊。
1: 我猜他肯定记不住。等一下啊，您看一下我们给您的那个帖下后边留的这个言啊，您按照那个走啊。

0: 在节目最后啊，鲁军佳音呢还有一个出行的提示，就是石家庄的城角街环路到工农路城角庄城中村有一个供热管道的更新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呢有一些特殊的交通组织，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施工的时间，是从8月22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3点开工，工期呢一共是2个月，一直施工到10月22号。
1: 是得施工了，要不然过短期之前那修不好了。
0: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吧。它在施工期间呢，城角街的环路到工农路这个施工呢，采取的是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进行。施工期间，施工路段采取机动车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机动车由南向北通行，就是北行走城角街这儿这一段可以，但是南行就不可以了啊！特别提醒大家，那是非机动车保证双向通行。通行施工路段由北向南的机动车呢，您可以绕行颐莲街、友谊南大街或者是西二环的辅路。
1: 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可以到车展现场，但是呢需要门票，现场购票30元一张。大家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每天有限量的免费门票。现在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这一回错过，等明年车展现场不见不散。
0: 好了，今天的就这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鲁军佳音代表我们产业编辑孙丽和导播牛牛，感谢您的收听。
1: 关于车展现场索票的具体的攻略，我们也来先听一下这个详细的介绍。前面有一个这个介绍，
0: 好嘞，我们再给大家放一下啊，听一下。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展厅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再来关注23号的夜间到24号，张家口东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北部、廊坊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再来提醒各位，金风一路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个七夕呢，用一份精致的礼物，说出一生一世的承诺。从今天开始，七夕的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毛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以礼传情，不负佳期，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替你在他的身旁朝朝暮暮，好价囤货正当时，把心动打包，这份甜别让他等。还有皮皮也是再次提醒各位说，在石家庄的柳阳街南向北有车停的不规矩哈，半截车在车道上呢，目前已经堵车啦。北京时间的19:03，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啦。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首先来看一波大家的留言哈，一家他说小鹿小鹿我来了，7点准时守候你的到来，又是没中奖的一天。我看你这每天已经开始复制粘贴了是吧？我就看看什么时候咱改成中奖的一天是吧？还有 KEZ 他说小鹿啊，月色上午去山姆了，说你办会员了没有呢？咋一天到晚的在这儿瞎说？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小鹿啊，我们推荐一下，我们零售这边有正宗的腌肉面，钢炉烧饼很好吃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到河北的朋友可以去零售去尝一下。还有刷我的卡，他说这是真的992吗？啊，992是真的。我想问一下，刷你的卡真能刷吗？还有最高红尘冷，他说路啊，我在滁州出差，刚打开你的直播就下雨了是吧？现在咱已经开始远程操纵了，这是什么呢？武学当中的隔山打牛。包括飞雪扣石，他说小鹿你真厉害，上午上完大家帮马上就开始下大雨了，说我那时候在火车站下的雨大的不行。那你们现在注意吧，啊，现在小鹿晚上又来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扣什么时候可以凑齐呢？你关注上午的节目吧，啊，我们上午的节目呢会给大家一些礼品车扣贴是吧，啊，我们晚上的节目主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包括有很多朋友也一直在问呢，啊，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小鹿跟月色是什么关系？怎么说呢，互相防备的关系吧，是吧？他防备我，我防备他，啊，但是我们的这种防备和工作毫无关联啊，主要是吃。因为我们几个有一个群啊，经常会分享美食，但是从来不说地址，生怕说了以后对方就背着自己偷吃。后来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发美食的时候啊，恨不得都给那个美食打码，生怕对方识图搜出来。所以我现在都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的手机丢了，捡到手机的人点开微信，打开我的置顶的群聊，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对话，啊，一个绿色的蘑菇头，发一句说我找到一家巨好吃的，但我不想跟你们说，然后发来一张图片，上面一堆马赛克，啊，别说食物的类型啊，你仔细看盘子在哪儿都看不着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我呢是吧，比如说 The Junior 他说我想问一下小鹿去山姆了吗，啊，有一些朋友说小鹿山姆会员办了吗是吧，最近这个山姆的事儿确实很火，我想问一下，首先大家你们去买了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吗？今天早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呢，听说好多人前一天就去排队了，我真的想问问大家，你们真的为了一个东西可以排队这么久吗？太厉害了是吧，真的啊，我是一个急性子，就是这个饭但凡需要等40分钟以上我就得果断放弃，所以我非常喜欢吃预制菜，我觉得它真的太符合我的胃口了。而且我发现现在就是有一些时候吃饭那个菜上的可是真快呀，很多商家为了证明它快给你放一个沙漏对不对，啊，我前几天去吃一个烧烤，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它比沙漏上的都快，我们刚下完单啊，那个鱼就端上来了，后来服务员都感觉有点不对劲了，才把那个沙漏拿上来，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的眼里都透露着一丝欲盖弥彰的尴尬。那一天呢，我们一共是点了3道菜，现烤活鱼，现烤羊排，现炒小龙虾，啊，那天上的最慢的各位居然是可乐。我第二天中午吃的是肯德基啊，吃完昨天那一顿我都在想，我说肯德基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啊，我足足等了5分钟呢，哦，我甚至后来都觉得如果这个我要吃的是烤鱼啊，第一个鱼刺都已经出现了。啊，飞雪扣石说你可以啊，这么喜欢吃一点都不胖啊，因为我也累呀，啊，我也思考啊，我思考什么呢，啊，就是思考吃什么。我算过一笔账啊，就是一个吃货每天花在吃什么这上面比花在干什么工作上面的时间都多啊，早上想中午吃什么，中午想晚上吃什么，晚上想宵夜吃什么，睡前想明天吃什么。
啊，大脑一天24小时，我有12个小时都在思考食物啊，啊，剩下12个小时在消化食物。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是周五的 KTV 欢唱时刻，我们就来唱一首和食物有关的歌曲。后来我也想了一下，是吧？就是怕大家觉得有难度。这里面就是它可以包含食物，是吧？比如说炸鸡啊、什么鱼啊之类的这些。或者是这样，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它能吃。比如说它的原材料是一个食材，像什么鸡呀、啊、鱼肉、牛。啊，听起来可真好吃啊。或者这样，就是这个歌里面它有一些歌词跟吃这个字儿或者跟做法有关都可以。唱一首和食物有关的歌，你会想到哪首呢？大家可以直接发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来唱出来，或者抖音来搜索这有一支路，这有一支路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互动。

0: 兰，成发投云歌兰亭二期芝兰盛大开盘，红旗大街旁总价百万内住新规三居，建面约75至129平米全民书居，火爆热销中，详询6766-4-5，6766-4-5。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 快冲！
3: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吧，跟吃有关，可太喜欢吃了。尤其是周五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周五听到这种吃，你就感觉周末提前到来了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吃上，但是那种愉悦的欣喜的氛围啊，我们已经给您烘托到这儿了。来看哈，有些朋友的留言，首先是感谢，我们来听。
1: 我平常
0: 胡萝卜小朋友，要不咱先去治治嗓子吧。啊，怎么听起来嗓子还哑了，酸哑的。还有一路长虹，
2: 猪的鼻子有两个孔。
0: 确实里面有食物是吧，猪也挺可爱的。我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啊，你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啊，你就会发现后面的3、4、5、6、7、8步就很好走。为什么会想到说这句话呢，就是我记得这位朋友原来还经常在我们的后台里面留言说啊，我很想参与互动，但是我在咱们的什么周五周六周日的 KTV 欢唱时刻从来都不敢互动留言，因为我觉得我唱歌不太好听。你看现在唱的多主动啊。我跟月色为什么唱的难听还好意思一直唱呢，可不就这么互相主动出来的吗。还有静心专业选手啊，
3: 心愿困在你怀中。

0: 哇，我听到前面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哎，说吃这个吃的呢，啊，听到第37秒终于反应过来了，鱼是吧，水煮鱼、红烧鱼、干炸鱼和烤鱼，鱼这个东西也挺好吃的。加多福，
1: 祝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哎，你跟静心是吧？一路长虹，你俩想一块儿去了。哎，你俩甚至都可以远远的连个麦是吧？二重唱，还有自由如风。
1: 来一首不唱你喝的棉花糖。

0: 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记得忘记远方，记住快乐和希望，张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1: 啊，对，确实糖很好吃，但建议别多吃，确实容易蛀牙。包括今天上午我们节目里面还有一个那个维权的那个环节呢，是吧？就是他做了一个牙，然后后来那个牙就是牙冠全掉了，掉了的原因是吃了一个玉米，对吧？还好吃的是玉米，如果吃的是棉花糖，感觉那牙更危险了。感谢。
2: 今天胖20斤。烤鸡翅膀1.2两。
1: 咱说实话啊，你现在说实话，真的有这首歌吗？啊，烤鸡翅膀还得是2两，还1斤2两。我这什么鸡，它能有个1斤2两的鸡翅膀呢？它是鸵鸟，我感觉这数应该也差不多吧。小杰。
3: 配蛋炒饭既简单又困难，饭要立着分开，糖要跟着蛋。
1: 这歌也真有吗？啊，这说的我感觉像个 rap 呀。无牙子，
4: 爬满青城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手印一套藏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满花束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欢梦的枕头。
1: 我说实话，我真的认真的听了这首歌啊，我从头听到尾呀，啊，什么邻居啊，什么这个清雅的树，还有什么枕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能吃的东西在哪儿呢？我感觉这些东西都不能吃吧，啊，听起来都不咋消化呀。永刚，
5: 无所病躺，
1: 何
5: 路而偏。田里面他偷着酸，
1: 田里面偷着酸，那要不换一家吧？啊，那冰糖葫芦咋回事啊？郝应亮，
6: 北京六环这还大兴店，北京六环这大兴店
1: 哈。哦，好嘞，谢谢您啊，报来了北京这边的路况啊。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云凡。
7: 牛啊牛啊，
1: 送到哪里去？您这感觉那开了个烧烤店呢啊，猪啊羊啊牛啊，是吧？一堆一串啊，我现在感觉你那个都不是一堆飞驰的动物，它是一堆飞驰的烤串在我的身后追我呀。还有与你一起，他说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在广播吗？是的哈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来看我们的节目。还有朋友，这是语音。
8: 那天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绿刚发芽，我捏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 嗯，是吧？葡萄蜗牛都能吃。喂，
9: 你。

0: 我真的就是微微是吧？啊，经常听到在节目里面互动。首先就是真的声音特别好听，另外我真的怕呀。我真的真心的建议啊，就是咱唱歌的时候可以先叹一口气，往下沉一沉，是吧？就是确实担心老这么拔上去的话。你还记得月色吞的那蛤蟆和我的曾志伟吗？我也怕你步我们俩的后尘呢。云凡，
1: 哥牛啊，送到哪里去呀？
0: 又送了一遍，看来真的挺喜欢了。还有 YL，
2: 周末午夜别太坏，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为他们待，一起大声呼喊，让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

0: 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神仙在，让汗水尽情飘洒。
1: 青苹果乐园。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是吧？啊，有朋友说我会想到什么呢？火锅、米饭、大盘鸡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想把歌唱给我们听啊，不是想把菜名报给我们听啊。咱们这个话主题是不是有点错乱了？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原来不参与唱歌呢？因为原来开 KTV 的是掌柜的，这次是小鹿 KTV， 我愿意把歌唱给你啊！希望大家在以后月色上节目的时候也能把这句话说给他，感谢各位。还有吃饭为了活着，我们来听一下。
1: 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
0: 嗯，这什么歌呢？清清白白，做人不掺假。你说的是小葱拌豆腐？吉祥快乐。
2: 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我刚才真的思考了半天，我说这老鼠也不好吃吧？啊，后来想了半天，后面还有大米呢，是吗？还有 YM， 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3: 奶汤圆，奶汤圆，想给你汤圆咸又圆。
0: 嗯，汤圆儿。还有赵浩然。
4: 这吃饭呀，我喜欢吃，可是你老爷说你快升天，别快升天就应该要拼命吃，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有机会再吃。
0: 那可趁现在快吃点吧，再不吃没有机会再吃了。还有行者，他说我想问一下，周星驰在电影里面唱了一个叉烧包，那是什么歌来着？我也没有印象啊。啊，哪部电影或者有其他的朋友有印象吗？可以来说一下，是吧？啊，说到叉烧，我就想起来啊。众所周知，我不是在中国香港读了一段时间那个研究生吗？然后在我回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同事就在问我说：“你在那边读了这么长时间的书，应该很会说广东话吧？”我思考了半天，我说我在那儿读了一年啊，我唯一现在只会点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叉烧，一个是烧麦。他们说那也很厉害呀，就是关于这个方面全懂了吗？我说不是，目前我只会了一笼叉烧和一笼烧麦啊，就是现在只能一笼一笼的点，但凡两笼现在都点不了这单。云凡，
5: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后背哈背哈一个胖娃娃呀，一个一个喂。
0: 嗯，回娘家。还有盐武土香。
6: 这两个定位之间，然后咱们台的收听信号很差。
0: 嗯，好嘞，谢谢您反映这个路段是吧？信号不太好，我们稍后也跟技术部门来反映一下，是怎么信号也饿了啊，想出去吃了。还有这位朋友的语音。
7: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背后还背着个胖娃娃呀，呀咿呀儿哟。
0: 啊，您跟刚才那位朋友是吧，想一块儿去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发这个语音的时候是一种暗示吗？啊，比如说现在想回娘家了，正好就是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是吧，以歌传情啊，你们是以歌答意啊，想回娘家了就唱出来啊，基本上算明示了。还有 Tell。
8: 大白菜地毛菜，土青菜油麦菜，绿的菜白的菜，什么菜叫什么菜。
0: 我不太喜欢吃那些菜。嗯，我有点喜欢吃肉。还有富丽江。
9: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小朋友是吧，好可爱啊。但咱这个歌我如果没有记错，我怎么记得不是这个调呢？啊，它不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还有 Richard。
10: 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嗯，一块吃苦是吧，里面也有吃这个字儿。其他的建议吃一吃苦最好，还是不吃了吧。A。
1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
0: 怎么唱到最后还笑了？我看这个鸭今天他准备游多少遍？上榜率很高啊，各位。这位朋友。
12: 你浅浅的嘴角就像乌梅子酱
0: 啊，终于来新歌了，乌梅子酱。还有德意奥斯，
13: 喝了有黑哈马脚啊，叫的大爷我心里恼啊，抓到一只下酒咬啊，咕咕啊全跑了。
0: 你说实话，这真的有这个歌吗？我听这个调怎么感觉这真的有唱作人这么设计了吗？啊，就是各位唱的这些歌时常让我就是开始思考我自己，究竟是我的曲库过于匮乏，还是我对于别人的信任太过轻易。还有阿斌说，说饿了怎么办呢？听听大家的歌吧，是吧，人家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我们听听歌现在也充一充。另外提醒大家哈，未来24小时很多地方依然是会有降雨的天气，如果您准备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未来24小时石家庄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承德阴转多云21到31度，张家口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3到30度，唐山阴转多云21到36度，廊坊多云23到32度，保定阴22到32度，沧州多云24到36度，衡水多云25到35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5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天晴多云26到33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阴20到31度，郑州。

小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4度。但是确实哈，为什么会想到跟大家来说这个话题呢？第一是觉得周五了，大家可能确实有聚会的这个需要，是吧？聚会之前唱唱歌啊，提前感受一下这种聚餐的氛围。另外就是贴秋膘的时间就要到来了啊，有些朋友是准备在秋天之前贴贴秋膘，有些朋友是从春天就开始减肥，减到了现在。但我发现减肥这个事儿啊，在吃货面前真的就是一个笑话。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至少我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告诉自己，今天我要减肥，我只吃水煮菜。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水煮菜会不会有些太寡淡了？啊，加块肉应该不过分吧？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吃了一块肉了，再喝一杯奶茶不过分了吧？啊，到了晚上就会觉得都喝奶茶了，再吃顿火锅不过分了吧？睡前都觉得，哎，算了，今天都吃了这么多，明天再减吧，今天就先这样吧。所以我减肥减了这么多年，现在已经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减肥的决心有多大，你的食欲在那几天就会有多强。甚至什么呢，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不是说了吗，就是嗓子哑了是吧，有点那个嗓子疼啊，嗓子有点发炎啊，很多朋友就那时候就觉得嗓子那么疼没胃口了。那个时候我的朋友问我说，你想吃什么，我都得说我想吃火锅。我朋友们都说，你都这样了还吃火锅，我说我就猜测啊，会不会在医学界有一个治疗的方法叫以毒攻毒啊，就是我吃吃出出汗会不会就好了。所以对于我们吃货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唱一首跟吃有关的歌啊，这个歌可以直接是有关于食材，可以直接有关于食物啊，可以有关于做法，全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另外呢，如果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唱的歌，也欢迎您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0: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澎湃烟斗，他说你们干这行的是不是都特能说呀？也不是吧，但是我上这个节目是因为确实领导觉得太爱说话了，就是觉得你这么爱说，你就来这儿消耗消耗吧。没想到我上完这个节目以后更爱说了。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唱一首跟吃有关的歌曲，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留言。
1: 冰箱在添几件，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有妈的小米粥。
0: 会不会大周五的吃的有点清淡了？周五只喝小米粥吗？咱是一点咸菜都不就吗？都是小场面。
1: 羊腰子蒸，羊腰子拌，羊腰子你不腻，晚上的饭。
0: 你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个调确实是听过的，但这词儿不对吧？你想吃烧烤了是不是 ？Z，
2: 陆姐。还记得我前一段时间牙疼，在咱们梦里边问大家怎么治吗？最近我牙不疼了，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拔牙的钳子，我自己把那个智齿给拔下来了。我媳妇眼瞅着我把牙拔下来，我媳妇第一句话就是：“我都不敢跟你过了，咱俩离婚吧。”你对自个儿都这么狠，很难想象你对我有多狠。我就问这个世纪。有没有人自己给自己拔牙的、整脸的、不打麻药的东西？
0: 先问问大家吧，有没有人自己给自己拔牙的？反正我是不敢。你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狠呢。DIY 人生，
3: 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3: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
0: 哎，听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原来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小品是所有适龄的人都看过，后来没有想到真的有很多南方的朋友都没看过。因为有一阵儿我的那个 WiFi 的那个名字就叫宫廷玉液酒，后来我就把那个密码设成了 IA1801CUP。然后后来当时我的那个同学问我，你这个 WiFi 密码是什么？我说 A1801CUP 呀。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呀？我那一刻都怀疑了，我说你对吗？后来我才知道很多的南方同学他们好像确实没有看过这个小品哈。还有都是小场面。
1: 羊腰子好，羊腰子好，羊腰子能干啥？
0: 啊，又唱了一遍断了线的风筝。
4: 没想到上午上到大家班，没想到下午还能听见小鹿的声音，刚才那个唱蛤蟆叫那个，那是白眉大鸭当中黄舒安唱了歌曲
0: 啊，白眉大侠当中。哦，能冒昧问一下，白眉大侠他是个电影吗？哦，他还是个人呢，他的眉都白了。锦鲤护体，
1: 可是为何如今我们不同意，却追求着那坚持理想，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等待痛你能说什么，不再找自己身色，可要有错。
0: 说实话哈，就我听你这个调，我觉得确实似曾相识。我个人感觉可能是有这首歌的，但你这个咬字，谁让我感觉你在里面不会再偷摸骂我吧？有些过快了。这位朋友，
5: 八月十五月儿圆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香又甜呀，一个月饼一片心呀。
0: 哎，你这首歌可以留一留啊，我们先预知一下，到今年八月十五的时候你还能唱。还有木良，他说小鹿小鹿，这歌你唱一下，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 我先说一下哈，咱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们唱啊，咱们 KTV 对吧，就是唱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歌啊。怎么还给我布置功课了呢？那我只能说，如果你们让我唱的话，我就只能是刚才这个水平了。他说小鹿你看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手擀面，捞面加黄瓜丝儿啊，问题是图呢啊，咱只发文字啊啊，发完了以后说小鹿你看一下，我看遍了，我说哪儿呢？华上
6: 秋刀鱼的滋味，马格尼的香料卷，初恋的香味，就这样。

0: 秋刀鱼的滋味啊，这里面确实是吧，有鱼。啊，说到这首歌是吧，他的歌手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老婆的一位歌手。嗯，我们就是主要想起来有口播乐了。七夕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哈，如果你有老婆啊，你很爱她，或者你有另外一半啊，想起来还没有给她礼物，或者想把每一天都过成七夕想给她礼物的话啊，我们的活动还在继续呢，大家抓紧来抢福利吧，秒杀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 SK2 肌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季节换季面霜也是刚需的产品。熟悉 SK2 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新版的大红瓶主打的是胶原肌腱这个硬核的护肤概念，随着年龄增长以后，特别是熬夜之后啊，我们的胶原基底就会塌陷了啊，这怎么办呢？脸塌了别怕是吧，这时候我们的大红瓶就出现了，虽然是天鹅绒般的奢润质地，但是推开的时候会非常的绵润丝滑，很好吸收，没有厚重的黏腻感。今天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SK2 基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包含了80克的正装新版的面霜，加4个15克的正装的中样，还有2支的20克的洁面，七夕好价只需要599块钱，在参加专区7.7折活动之后，到手只需461.23块，啊，是吧？真的是比那个山姆更划算。所以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再来听点语音吧，木良他说月色咱仨一个调调，不敢吓人了，你跟月色过去吧，啊，我不想，我目前倒是不想跟他有一些歌唱上的竞争，因为之前有人是夸我唱的比他好听一些的。还有朋友在说京港澳高速保定南石家庄方向交通管制啦，好嘞，谢谢您提醒。还有这位朋友的语音，
1: 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初恋的感觉就这样被我们寻味。
0: 但我一直就是很好奇啊，秋刀鱼为什么会跟初恋有关系呢？啊，你也不能是只猫啊，啊，那么喜欢吃鱼，或者他的初恋是不是家里是开烧烤摊的？盛飞，
2: 对呀，小鹿拔牙的那个大哥不算狠，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节目播出的一个大哥，自己把自己的腿坏腿给锯掉了，他才是狠人，
0: 都惹不起啊，感觉我以后在这个节目里要谨言慎行了。一个都意，
3: 我在人民广场吃
0: 着炸鸡啊，炸鸡，还有这位朋友，
3: 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
0: 吃的呢？啊，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你跟我谐音梗呢？人生如梦。
3: 疯了
0: ，送到哪里去？好多朋友都唱了是吧？今天还有黑蜘蛛。
4: 都说天堂葫芦娃酸，酸里面带着甜。
0: 啊，真的建议大家啊，发现今天吃冰糖葫芦的朋友真挺多的。啊，吃完记得刷牙吧，确实这个牙有问题的话还挺疼的。这是来自一个刚种植完牙以后，最近牙又有点疼的一个患者的切身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牙不好的时候啊，不要吃芥末青豆，也不要吃糖醋排骨。人生如梦。
3: 我需要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海鲜饭肚，醋溜腰不加排骨，海鲜饭肚的肉。
0: 要不咱就看看词儿吧。啊，边唱边回忆呀。还有旭，他说想吃锅包肉。啊，还有朋友在是唱《武林外传》的那个歌呢，是吧？手里捧着窝窝头，没有油。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蝉是可以吃的，所以蝉翼可以吃吧？啊，蝉吃完了，蝉翼这翅膀都不放过呀。还有暴殄天物。
5: 我找了三分钟，你就在很近， 当我开始学会做蛋，才发现不知道蛋。
0: 吃的东西在哪儿呢？也没听着啊，时间来不及了，最后再放两个。
6: 小鹿，小鹿，我15号订的车签，到现在了，六七号怎么还没收到啊？还没寄啊？
0: 追上，追到晚上节目来了。这样的哈，如果您中了咱们上午节目的这个车贴，咱们邮寄的话是需要成批邮寄的，您再稍微等一等，近期就会给您寄出去了。还有独生小梅，
5: 身上别人几种树上，只留在身上就是夏天。海上天地球天上，还有蝴蝶心的闪电。
0: 嗯，确实是吧，啊，不仅有吃的，还让我们回忆起了童年。其实为什么今天会想跟大家设计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因为仔细想想，吃这件事儿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容易获得的一份快乐了，不用花很多钱，不用费很多劲儿，一杯奶茶，一碗面啊，就可以让你开心很久。生活已经够难了，工作已经够累了，所以吃的方面也千万别太委屈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从每一顿饭开始啊。但是建议您别委屈另一半儿啊，是吧？有时间就给他送个海蓝之谜啊。那今天的小乐来了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一段广告之后继续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周五出行的路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7: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8: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7: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8: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7: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早晨，平原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明天夜间到23号，全省多云见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温馨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您在路上。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今天呢是我们992爱商城七夕秒杀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的最后秒杀一个时段呢是晚上的20:30，也就是今晚的8:30啊。今天我们秒杀的是卡诗洗发水80毫升，秒杀价仅需27.7元啊！您赶紧打开我们的992爱商城，准备参加8:30的秒杀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产品呢是SK2 基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礼盒。因为咱们爱商城的七夕活动呢，虽然七夕过去了，但是我们的活动还在继续，大家抓紧抢福利啊，秒杀最后一天。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K2 的礼盒啊，也就是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礼盒，季节换季面霜也正好是刚需产品。反正我这个肌肤是比较敏感的，我用很多这种其他牌子的面霜呢会容易起痘过敏，但是我用 SK2 确实一直还是挺好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它主打的是胶原肌腱这个硬核护肤概念，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啊，熬夜之后支撑我们皮肤的这个胶原呢会塌陷，这就是苹果肌下垂、面部松弛垮脸的根源。而这款新版的大红瓶就像给皮肤盖楼的钢筋水泥，因为它里边呢含有经典的灵魂成分 Pitera， 能调节角质代谢，修护肌肤屏障，再加上专研的豆香醋精华和至臻芍药凝萃，能够促生勾连蛋白，把胶原蛋白网牢牢固定住，从根源上啊提拉苹果肌法令纹和下颌线。那在这边呢啊，其实特别提示我们大家，它的这个使用质感也是非常好的，天鹅绒般的这个奢润质地，但是推开呢绵软丝滑，非常好吸收。我最讨厌用那种黏了吧唧的，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粘枕头啊、粘衣服啊，这样粘头发的。但是 SK2 的这个面霜呢，确实是啊，一点也不黏腻。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SK2 礼盒呢，包含了80克正装新版面霜，加4个15克的中样面霜，还有2支20克的洁面。七夕好价只需要599元，再参加专区7.7折活动后呢，到手仅需要461.23元啊！而且中样出门携带方便，洁面更是日常刚需，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贴心，支持扫码溯源。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好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今天啊，我们为大家也是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来自文明路小学的张楠老师。孩子进入到小学阶段啊，很多家长都觉得哎呀，成绩非常的重要啊，小学一定不能掉队啊等等。但实际上小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是给我们的初高中打下良好的基础。怎么打基础？就是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会请到专业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小学阶段我们应该重点培养孩子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果您是一年级即将入学的新生啊，那今天的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如果您已经到了3、4、5、6年级的话啊，现在听一听，从现在抓一抓孩子，把这个习惯建立养成也还有时间啊，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不要错过。那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7: 自愿光来，
3: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8: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9: 妈，我考上了。
3: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0: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1: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2: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3: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为大家做了预告啊，我们即将要进入到小学阶段，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已经进入到了这种中年级段、高年级段。 小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成绩啊，因为我们上一周呢邀请到石家庄翰林学校的副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强调了一定要重视学习习惯的培养。那小学阶段我们重点需要培养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呢？这样让我们的孩子扎稳根基，学习才能够有长久的后劲儿呢。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教育主任、石家庄市先进德育工作者，也是桥西区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张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阶段家长该重点培养孩子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广播端和视频端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河北交通广播992教育时间栏目。在一线教学这些年，我经常跟家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学拼的并不是当下的分数，而是日常的学习习惯。那么分数啊，其实是一个表象，习惯才是地基。很多家长把大量精力都放在刷题补课上，却忽略了习惯这件大事儿。地基没有筑牢，到了中高年级，知识难度上来之后啊，孩子就很容易出现后劲不足的问题。今天我就想结合日常教育教学，和大家聊一聊小学良好习惯养成这一话题。那么很多家长以为习惯就等于坐得住，写完作业安安生生的在那待着。我认为啊，其实学习习惯包含行为、思维、责任、内驱力等等，它是一套很完整的系统。好的习惯是让孩子从被家长催着学，过渡到哎，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学，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儿，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他学习没有内驱力，包括啊，他学习起来就感觉非常的困难。比如说完成作业，别的同学可能一个小时就可以，但是他需要两三个小时。还有的孩子呢，觉得老师讲的我完全跟得上节奏，但是有的同学呢，确实是也下了一番功夫，但是总是比如说需要这个爸爸妈妈再给额外讲一遍呀，或者下课呢我得仔细的再问老师，稍微一跟不上啊，这个成绩呢知识的积累慢慢的就会薄弱了。所以如果啊我们的家长想要培养孩子小学阶段良好的学习习惯，怎么培养，培养哪些，您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既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广播端播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端来进行收看。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找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啊搜索992教育时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此时此刻啊，也非常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的点赞转发啊，也可以关注我们，感谢玲玲、蝴蝶兰啊等等，这个都赞了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重点来分享了，欢迎大家有问题也发到我们直播间的后台啊，我们会为您解答。先来说一说吧，就是小学学习习惯啊，家长一说，哎呀，这也太简单了，就是上课好好听老师讲啊，这个下课认真完成作业，再多做一点就是好好预习、好好复习。但真的只有这些吗？我们接下来啊，请张老师您给大家的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小学的学习习惯。
14: 刚才雅琪老师说到了，有的孩子很快就写完作业了，有的孩子一到两个小时他都完不成作业。那么咱们在这儿就展开说一下。从儿童发展规律来看呢，小学一二年级其实是习惯播种的关键期，那么三四年级就是我们说的中年级了，它其实是一个转折巩固期。那么到了五六年级，它就是一个自律的内化区，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呢，五六年级它就是一个内化了啊。有个误区就是低年级看重分数，觉得孩子考满分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等到三四年级出现拖拉、厌学、不会自主学习、管不住自己等等，这是再来补习惯，其实就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了。
0: 其实我大概了解了。 张老师，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孩子在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就把这习惯建立好，后边会非常轻松。但是你说孩子小的时候，他习惯没有建立好，我们三四年级，或者说现在五六年级再去给孩子重新建立的话，其实他这个难度是增加的。
14: 对，因为通过孩子的成长呀、认知啊，他的一些习惯其实是，如果再给他补，咱们大人一定是付出很多努力的。那我在这儿呢，就想给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认知吧，算是。其实，习惯不是天生的自律，习惯其实是反复训练出来的。

0: 说的这个内容啊。
1: 其实啊，我能想到的，我现在脑子里啊，第一个蹦出来的是我，刚刚上一届吧，教过的一个小男孩，他的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平时都是奶奶来接他放学。奶奶见他第一件事就是问：“你今天记没记全作业呀？”然后奶奶就会当场检查他的记作业本，如果孩子没记，奶奶就说：“那我今天我不接你回家了，我在这儿等着你，你赶紧回教室先抄全作业再出来。”那么小男孩刚入学呀，他也着急，赶紧就跑回教室去记作业了。坚持一段时间，那么记作业这个习惯就养成了。现在这个小男孩啊，已经该高三了，就是咱们九月份开学，他该高三了，非常优秀。前一阵我们还在联系，然后也会聊到他奶奶曾经对他习惯养成的这么一个坚持吧。有的家长就特别羡慕别人家孩子一回家就主动写作业，觉得自己家孩子好像天生就是不自觉，是吧？其实咱们口中的自觉的孩子啊，低年级也是需要家人提醒巩固时间学习的，提醒这个固定时间啊来去学习，坚持训练和培养才能形成规律，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标准，一个底线吧。其实是一个如果家长天天吼孩子你要自觉赶紧学习，其实孩子并不明白，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标准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其实是要靠这个前期家长的铺垫的，只靠发火来施压，孩子只会被动应付，很难真正养成自律。
0: 对，其实我们的孩子啊，我们常说他就是一张白纸，而我们的教育呢就像是在白纸上作画，但其实我觉得习惯养成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家长坚持每天按部就班，比如说回到家之后洗完手立刻做作业，做完作业才可以出去玩啊，孩子长年累月他从小学上学第一天起他就这样做，你放心，可能今天你不在家你没有说他也会自觉的去写完作业然后再出去玩啊。而这些习惯的培养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功夫去做的。有的家长啊就经常会抱怨说，哎呦，我们家孩子你看他这习惯不好等等。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孩子的问题，尤其是小学阶段啊，是家长您有没有给孩子树立这样的规矩。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立规矩呢？从一岁就要开始立规矩了。吃饭你必须要坐在你的餐椅上我们才可以让你吃，你要是出去玩跑啊跳啊那绝对不吃，我可以把饭拿走，你今天饿着，但是你要记住吃饭就要坐在餐椅上。而如果我们家长能把这种啊概念贯彻到我们日常学习习惯的培养的话，那您的孩子啊，我觉得习惯方面差不了，最起码在我们的初二之前他的成绩一定不会差啊，所以这个您一定要记牢。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是第一个认知啊，习惯不是天生的自律，需要反复训练强化。那第二个认知是什么呢？
1: 第二个认知我认为啊，习惯培养不等于增加学习负担。那很多家长一听培养习惯就觉得要做很多题，我每天要多打卡，要固定时间做卷子做题。其实恰恰相反，好的习惯是帮孩子降低内耗，提高学习效率，而不是压榨孩子休息玩耍的时间，然后去让他做一些额外的这些东西。好习惯是让孩子学得轻松，而不是学得更痛苦了。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因为一年级刚入学啊，学校都会开这个家长会。那么我这儿啊，我就觉得当时家长听说，哎呀，要从小就要培养学习习惯，就给孩子安排了每晚做三张卷子，然后做各类打卡任务，孩子每天写到晚上10点都没法休息。
0: 这是培养学习习惯吗？这简直是给孩子拨任务的啊！
1: 大家想想，刚刚入学的一年级的孩子，刚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带着许多的好奇、新奇、憧憬等等，结果一下被规定的试卷打卡给压垮了。越学越抵触，更别说有憧憬和新奇了。其实真正的习惯培养呀，比如就是固定书桌、固定位置，我坐在那儿写完自己的作业，然后去收拾第二天要用的文具，然后固定时间来阅读、 去

0: 运动等等，并不是强制一年级孩子的额外的去刷题，孩子每天疲于完成超额任务，反而会讨厌学习，本末倒置。
1: 其实您的意思就是说，习惯的培养它不是说给孩子安排额外的学习任务，是吧？
0: 对对对，小学的学习啊，其实是为初中高中储备学习能力的，那么小学阶段养成的预习复习、专注倾听、独立思考、阅读积累，这些能力会伴随孩子整个求学之路。一次考试的分数只能代表这张卷子他掌握的情况，而习惯决定孩子长远能走多远。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节目啊，之前呢也多次邀请过考上清华北大的优秀学子来做客节目。当这些孩子们分享这些学习习惯的时候呢，因为在私下嘛，我们肯定要提前沟通提纲，我也经常会问他们，我说哎，你们平时报班吗？或者说哎，你们这个平时写作业写到几点啊？就是出乎意料啊，不是说这些孩子们凡尔赛，说哎我平时都不学，不是，他们非常刻苦，但是他们很少熬夜，而且有的孩子可能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原因，他说我真的从小没有报过补习班，我家里条件也不允许，其实如果能报的话我是非常开心的啊，但是没有。说到这儿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怎么提升学习效率呢？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也分享过啊，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错题本，不是特别工整啊，不需要漂亮，有的同学画的五颜六色的，还拿这个彩笔画，他们的非常凌乱，但是自己能看得懂错题目的类型，然后整理的易错点在哪儿，这里面包含的知识点是什么，然后还有的会写上自己的一两句反思，再次遇到这个点，比如说我可能是转化的时候要怎么着啊，这个公式我可能要记牢。而你会发现会学习的孩子他会有各种各样自己的小方法小技巧，我列举的错题本是一项，之前石家庄一中的老师曾经做客节目，他们连孩子如何打草稿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方法，应该是九宫格草稿纸啊，就是一张草稿纸发下来，考试嘛肯定会给你发个白纸，他们就会打成这个九宫格，然后呢让孩子在这上面一格一格的来进行演算做题。你会发现你检查的时候看一看你的草稿纸，思路一下就清晰了。有的孩子啊转着圈的写，你想复习你都不知道你哪一步写到哪儿了，这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积累的好习惯啊。所以这些习惯真的，家长你说他跟我们学习任务有关吗？没有。有些孩子非常刻苦，但是成绩就提不上来，顶多算是中等，但是为什么有的孩子你感觉他没有那么吃力，但是成绩非常好，根源就在于这些习惯和方法。那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啊，您给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了，我们来分年级啊，不同年级我们该重点培养孩子哪些学习习惯。
0: 我们呀一般把小学分为低中高三个学段，目标层层递进，从他律走向自律，也就是说从家长来给他约束，老师的约束，走向我自己知道该做什么了，这就是走向自律了。那么低年级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一二年级啊，它其实是个播种期，抓秩序感和责任意识，我觉得是这样。这个阶段的知识难度低，很多孩子可以靠家长盯来拿高分，但是我们重点不要盯着考满分啊，重点要抓三件事。第一呢，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自己记作业，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把每天老师留的任务要记全了，自己收拾书包文具，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很有条理，有这种我该拿什么了，该准备什么，他心里会有数的。很多家长天天帮孩子抄作业，然后还打电话问，哎呀能帮我问问吗，你家孩子今天记全作业了吗我家孩子没有记全作业，然后很多家长还怕害怕孩子整理不好书包，亲自上手去帮他，孩子于是就会有这种丢三落四的情况了，然后家长转头就会怪孩子粗心，其实粗心的背后啊是责任没有给到孩子自己，那么忘带书本、漏记作业，让孩子承担小小的后果，比家长千百句提醒要有效的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建立课堂居家学习的仪式感，课前准备文具，写作业之前清空书桌、玩具、电子

0: 产品都收走，固定学习时间，就是刚才雅琪老师说的，哎，我到家我先写作业，对吧？
1: 嗯，
0: 我写完作业吃完饭，然后才能去玩，这就是一个固定学习时间，而不是说今天我先玩，明天我先吃饭，对吧？
1: 嗯，
0: 其实这种习惯养成呀，不需要长时间。低年级专注力是有限的，可以从10到15分钟来起步。
1: 那说到这儿啊，其实张老师，您有没有一些提醒呢？因为您看，您常年在教学一线啊，有的孩子专注力就是很好，但有的孩子好像他就是容易走神儿，有没有一些因素可能导致的这个现象产生的呢？
0: 你看，可能是啊，那么你看孩子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呢？家长们为孩子准备专门的学习桌，但是孩子学习桌上什么都有，五花八门的文具、玩具、电子平板等等等等。孩子写两行字就伸手摸摸这摸摸那的，写作业前把书桌只留课本、铅笔、橡皮与学习无关的东西全部收起来，每次只要求专注10到15分钟，再休息，坚持下来，孩子写作业分心跑神的情况会有改善。那么在这儿，我就想说我遇到的啊，有个小女孩嘛，都喜欢收集这个五花八门的笔呀，好看的笔呀，文具。那么她每次写字前，光选这个文具得选好半天，然后写一会儿又要换文具。其实这也是影响孩子这个专注力的一个因素吧。
1: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你打开现在购物软件，你搜学习桌，我们不建议那种还有什么盲盒展示区啊，千万不要买，它是学习呢，它还是玩呢啊？它作为一个游戏桌没有问题，但是学习桌尽量简单，加上一个护眼台灯，顶多再加上一个简易的书架，完全足够了啊。所以呢，这些细微的习惯会影响我们孩子的学习状态。那小学一二年级还需要培养哪些习惯呢？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晚上8:30，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交通992，
10: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12: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13: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为大家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教育主任，也是石家庄市先进德育工作者、桥西区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张楠老师。张楠老师啊，大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觉得张楠老师看着好小啊，但实际张楠老师啊在一线从教多年，所以对于小学孩子们应该培养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真的都是从日常的工作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啊。今天跟大家分享，您一定要重点听重点记，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培养学习习惯啊，我们需要注意哪个两个认知，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分学段不同年级的习惯侧重点。刚才说了一二年级啊，第一个要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什么记作业呀、整理书包啊，你不要代劳啊，就让孩子自己做。刚开始可能是一团乱麻，但是他得总得需要自己梳理清晰。第二个，建立课堂居家的仪式感，特别提调，尤其是低年级孩子的学习桌上不要有任何杂物啊，不要购买那些网红学习桌，上面还有什么盲盒展示区啊什么的，不需要。那第三个，我们需要做好哪些的习惯培养呢？
14: 那么我们接着来说第三呀，我认为是保护阅读兴趣，培养书写姿势习惯。不求阅读速度有多快，哎呀，我要求孩子每天要读多少文字，每个月要读多少书，不要要求这些，不求阅读速度有多快，重在愿意静下心来读书。然后重点抓握笔姿势，坐姿，然后这样呢也是保护孩子的视力和脊柱，不要过度追求写字有多完美多漂亮。那么这个时候啊，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手的力量还不够。家长让孩子大量练字呀，写不好就擦掉重写，孩子一拿笔其实就会产生这种紧张害怕，反而讨厌写字。还有的家长追求阅读量，每天逼着孩子去读半个小时读，然后读不完不许睡觉。孩子翻书眼睛到处瞟，根本没有读进去。其实重在就是要愿意静下心来去读。低年级一开始呀，只要孩子愿意捧着绘本翻看，握笔姿势正确，坐姿端正，就算达到目标了，不必苛求字写的像有多漂亮，读书速度有多快。
1: 对，其实我们这个握笔啊，很多孩子他写字写得非常困难，就是因为他手部的肌肉力量训练不够啊，这可能就需要感统训练，它是另外一个教育的环节了。很多家长在这儿我可以多补充一下，担心我们家孩子能不能上一年级啊，我们要不要再上一年这幼儿园或者是幼小衔接班啊？其实家长啊，您可以做三个测试。第一啊，就是拿一双筷子让孩子夹豆子，如果你信任他的话夹绿豆也可以啊，你不信任他的话，你觉得他可能稍微弱一点，夹这种红豆黄豆大一点的20粒啊，就从一个盘子里用筷子夹到另外一个盘子里，如果他能很快的完成的非常好，证明孩子他的手部肌肉控制能力没有问题，他写字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困扰，他就可以正常的读一年级。第二个啊，你给孩子讲一个故事，里边要有人物有情节，然后让他完全复述出来，复述完了之后你要问他啊，比如说谁和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这个里边谁是谁的老师啊，谁是谁的家长啊，比如什么什么啊，就是你会问他一些细节，他能够答出来，证明孩子他的理解和听力没有任何问题。第三个更简单啊，就是你给孩子一段指令，你现在去客厅的桌子上把一个红色的书包打开， 把里面什么什么什么拿到哪哪哪给谁谁谁啊，这种复杂的指令，如果他听一遍完全记住，而且做得非常好，你放心，他上课听讲也没有问题哈。有的老师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边也说，就是孩子。

0: 一年级翻书，你告诉他我们翻到第五页啊，有的孩子这个叽里呱啦，有的孩子这个噼里啪啦的翻，
1: 扭头就忘了。
0: 对，所以这个啊，三点孩子都没问题，他上一年级肯定没问题啊。那我们说完一年级，接下来张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吧，中年级也就是三四年级啊，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呢？
1: 那么中年级三四年级啊，它其实是个转折期，建立完整的学习闭环。三四年级知识难度啊逐渐提升，这个阶段不能再依靠家长去盯去守，那么要落实的是什么？预习、听课、复习、作业、错题、订正，完整的一个闭环了。很多孩子三年级啊，成绩就滑坡了，有可能是一二年级只学会写作业，没有学会完整的学习流程。就是你让他干什么，我知道干，但是他没有学会自己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学习流程。同时呢，从被动的接收知识转向学会提问，学会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不是只会学习，而是我知道什么时间啊、我要怎么学，就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学习流程了啊、是这么一个要注意的吧。
0: 这个是中年级啊，那我们的高年级啊，需要在哪方面下功夫呢？
1: 高年级就是我们说的五到六年级了，是一个内化期，学会规划与复盘了。那么这个阶段呀，习惯要从行为升级到思维，学会规划自己的学习任务，会梳理错题，会复盘自己哪里薄弱，学会分配时间，分清事情轻重缓急，也就是说我先做哪些作业，再做哪些作业，再干什么。那么面对挫折呢，不会轻易畏难逃避，为小升初啊衔接做好充分准备。不能高年级还只盯着你写完作业，低年级就要开始要求孩子自主预习复习，违背孩子这个身心发展规律啊，反而会挫伤学习兴趣的。
0: 说到这儿啊，您其实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些误区，我们家长也可以引以为戒啊。
1: 我现在呀带的这个班，九月份开学就是即将要升入六年级了。那么六年级孩子呀，就是作业会比之前相对多一些。那么家长给孩子报了兴趣班，每天就是手忙脚乱，回家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经常熬夜，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效率不是很高了。那么简单作业也要写很久，重难点作业呢，没时间认真琢磨。后来家长啊，引导孩子每晚花五分钟来列清单，也就是说你在写作业之前坐在这儿，然后拿张纸先想一想我今天晚上先干什么再干什么，要有一个轻重缓急了，分清优先顺序，先完成学校硬性作业，这是没办法这个跳过的，对吧？因为第二天要交作业了，然后再攻克薄弱科目，最后再做拓展练习。这样的话呢，慢慢就学会自己分配时间了，不用家长天天催促，那么家长也会省心一些吧。这样的话，家长不会说呀，你这个今天没完成作业，对吧？而且还熬夜到十点了，那你之前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很有必要，就是说先花五分钟来列清单啊。这样的话之后这一晚上的效率会更高一些。
0: 列清单啊，这个高年级的孩子们回家可以试一试，我们家长现在也可以试一试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跟大家分享吧，这也是我们今天重中之重啊，就是小学阶段我们需要培养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啊。张老师您把您的干货分享出来吧。
1: 我认为啊，小学五大核心良好学习习惯呢，结合我一线教学，我梳理了五个核心习惯吧，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既有课堂上的，也有家庭居家的，每一个都可以落地，不是空泛的大道理啊。我认为第一点，专注倾听高效课堂的习惯，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课上你认真听五分钟专注了，那你课下你课上走神五分钟，课下补一个小时可能你都补不回来，对吧？这就是强调了这个专注倾听高效课堂的这么一个习惯。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课堂上的效率啊胜过课后大量补课刷题。倾听不只是听见老师说 话，也包括倾听同学发言。很多孩子看着坐在教室里，他也不吭声，他也不捣乱，但是思绪已经飘远了。
0: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家庭怎么来配合才能够让我们孩子这个课堂效率能够提升呢？
1: 在家呀，和孩子说话的时候，要求眼睛看着对方，不随意打断孩子。写作业时啊，家长也不要频繁的去送水果呀，要喝水呀，不停提醒啊，这样也会打断这个孩子的这个专注力。课堂要学会带着问题去听课，这就是也还要结合我们前面说的，要学会预习了。这又是一个咱们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了。要带着问题去听课，敢于提出不懂的地方，听懂然后会回应，不懂也要敢提问。
0: 其实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们课堂上的一个状态啊。
1: 你看我现在班上有孩子上课，人坐在那儿，外表看着很乖啊，那然后呢，他的脑子却在想着网络游戏呀、动画片的剧情啊，还有课下要待会儿怎么玩啊，等等等等。那么老师提问啊，他就答不上来，回家之后很多知识点不会啊。那么家长也教，然后又抱着这个补习班，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你课上走神10分钟，课下其实补一个小时，你可能也补不回来，对吧？其实根源就是课堂倾听习惯没有养成。在家里啊，家长改掉写作业中途不停送水、切水果，隔2分钟就唠叨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平时聊天啊，不随意打断孩子说话，也要求孩子看着家人眼睛沟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看孩子课堂听课状态会不会变好。
0: 其实家长啊配合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做到啊。那这个第一点，专注倾听，高效课堂的这种好习惯我们要培养起来。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就是科学作业、独立思考的习惯。很多家庭写作业，一到写作业就是鸡飞狗跳的时间了。正确作业流程啊，不是坐下直接写，还是我刚才说的，先列清单，对吧？然后再是简单复习当天课堂内容，回顾一下，看看今天数学讲了哪些公式啊，先回顾。回顾之后他待会儿写作业是不是就会很轻松了，对吧？然后再独立写作业，完成之后啊，要学会自我检查，最后订正错题。两个关键点，第一，拒绝家长代劳，不要孩子一皱眉然后马上提示答案，妈妈这个不会了，好，我来教你，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机会。那么长此以往呀，孩子就会很依赖家长了，一有不会的就会问啊。他就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这么一个习惯了。
0: 对，
1: 第二，家长不要做人肉纠错机，全部帮孩子检查，对吧？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孩子要养成作业是我的任务，对错我自己负责。一开始其实他是检查不完整的，他也会漏掉，他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检查不出来，对吧？一开始会有很多低级错误，但是长期训练啊，考试当中粗心失分就会大幅减少了。
0: 这个是科学作业、独立思考啊。第二个我们家长需要重点培养的习惯，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就是预习与复习闭环学习习惯了。很多家长误解预习，以为提前学懂新课啊，把下学期知识全部学一遍，其实这不是预习啊，是超前学。小学预习啊，低年级就是读课文、圈画、生字；中高年级读新课，标记自己看不懂的疑问点，对吧？带着问题，还是刚才说的，带着问题去听课。一听课，哦，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了，我不明白，老师今天讲了，我印象就更深刻了，对吧？课堂上目标就会更明确了。复习不是重复刷题，可以每天花几分钟回想今天课堂学了什么，每周做简单的回顾，温故而知新嘛。很多孩子学了新的就忘了，其实就是缺少了复习这个闭环。那么在这儿啊，我今年我是年年假期啊，我都有体会。我们班家长啊，他有的家长他就很着急，假期啊就会给孩子报补习班啊，假期把下学期的知识全部学一遍。孩子开学了觉得自己都会了，上课其实他就不再认真去听讲了。 等到知识点一变难，一知半解的反而就跟不上了，其实是啊。预习不是说让你学会全部的新知识，需要读一遍课文，把看不懂的地方圈化出来。复习也不是用一大堆刷题呀，其实要利用一些碎片时间，比如回家路上这样的时间，就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语文课学了什么，数学课讲了哪个公式，短短几分钟回想就能起到这个复习效果。
0: 而且这个方法特好用啊，因为它蕴含了我们内核其实是费曼学习法，你能学会一个知识，怎么叫学会啊？你能明白无误的给别人讲出来哈，这个比你会做题还厉害，就是能完整的给别人讲出来，你一定学会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长您可以试一试啊，
1: 就是你家孩子能给别人讲题，其实是更厉害的啊。
0: 对啊，那说到这儿啊，这个还有您说的这个碎片时间，其实我们还可以用碎片时间做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提到这个碎片时间啊，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千万别小看这个碎片时间。小学五年级课本里，就是我刚才就是刚上学期刚教完的这五年级啊，课本里有这个涉及到了四大名著的节选内容。那么班上啊就有孩子对书中情节就很熟悉，他课上就会侃侃而谈给孩子们。后来我就问他，哎，你怎么就能读下来了啊？他就跟我说，我前一晚睡前阅读。那么第二天呢，他和他家长呀就利用上下学这段，就是上下学路上这一小段时间，他讲给他家长听，然后家长呢也陪着他去看，然后家长也会给他讲，互相讲述名著里的故事情节。哎，孩子就既对阅读有了兴趣，那么他的阅读量也上去了，并且他对里边的情节也有了深刻的这个印象了。那么在这儿呀，碎片时间啊，我这儿还想给大家多说几句吧。
0: 好嘞。
1: 其实它有很多这个实用的小原则，那么我这儿呀就想分享给大家这几点吧。第一点就是碎片要做轻任务，整块叫做重任务。动脑难度大的作业呀，还有做题、写作文等等这些啊，都留给完整的安静时间。那么听读口头积累的这些啊，就可以用碎片时间了。那么第二点就是不设过高的目标，本身就是碎片时间，你还能要求孩子怎么样，是吧？比如通勤路上，你就可以做交流，重在熏陶积累。那么第三点呀，就是允许浪费碎片时间。孩子发呆、看云彩、观察路边花草，也是思维放松，不一定非得每分每秒都要去学习。这儿我又想到一个家长，他接孩子这个路上呀，他就问孩子：“哎呀，你看今天这个落叶都落下来了吗？秋天了，哎，你有什么感想吗？”哎，孩子就造句。我觉得这也挺好，碎片时间嘛，对吧？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呀，或者有过高的目标。来，你给写篇作文吧。
0: 就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也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突然一个景色、一个画面，就让你理解了某些书本当中的知识。我曾经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下着小雨，因为我一直在北方生活，但是南方你会发现雨后啊，天街小雨润如酥，然后那个草坪呢，真的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哎呀，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对那首诗，这两句诗啊，就是有了深刻的认知。你看，它其实就是在一个碎片的放松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家长，您也可以利用好碎片时间。那第四点呢？
1: 第四点就是不要攀比，不用看别人家孩子碎片时间学多少，以自家孩子状态为主。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0: 就是第四点啊，我们的这个五大小学阶段培养的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哪些啊？
1: 那么第四点啊，要订正反思对待错误的习惯。学习不是学习就是不断修正错误的一个过程嘛。很多孩子写完作业就万事大吉了，错题改完答案就结束。其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对这道题，而是弄懂我为什么错，是概念不清、审题不清，还是思路本身就不会，对吧？低年级口头复盘，中高年级呢用好错题本，不用追求精美的错题本啊，五花八门的弄得多么精致。
0: 对，
1: 重点是要定期回看， 不怕出错，怕的就是回避错误，重复犯错。这是拉开孩子差距非常关键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错题本，要学会复盘，
0: 非常重要。你看我采访的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他们都有自己的错题本啊，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很多家长不重视，很多孩子也不重视，但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成绩提升，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些，你做到了就一定会有成绩提升啊。那第五个呢？
1: 第五点就是持续阅读，积累输入的习惯，就是我反复在说一定要有时间去阅读，对吧？阅读不是语文学科的专属，其实它支撑所有学科的这个理解能力。小学阶段每天坚持固定阅读时间，低年级10分20分钟，对吧？翻翻绘本，一定刚才也是我刚才说的，要静下心来去读啊。中高年级半个小时，这都可以的，不是只看漫画，泛读和精读要结合起来，不动笔墨不读书嘛，对吧？可以简单的圈圈画画，哎，我觉得这个情节挺有意思的，哎，勾出来，对吧？你也可以在旁边，那么高年级孩子其实是会批注的，我们语文课上讲过这个批注式阅读嘛，他其实是可以在这个书本上批注一下自己的感受，对吧？这些都没问题。那么阅读带来理解、思考、共情能力，它的效果不会立刻体现在一张试卷上，但是到中高年级会充分显现出来的啊。
0: 对，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个五大啊，小学您要培养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反正听完之后，家长最后一个您是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本啊，大概三四年级、五六年级，我们就要培养这个习惯。另外一个阅读积累本，好词好句啊，你要是能把这方面积累起来，语文你绝对不太成问题啊。所以接下来啊，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长啊容易踩雷的一些误区。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最后这一块呢，张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大致的来分享一下，我们就不举案例了啊。
1: 行，好嘞。我在一线看到一些高频误区吧，家长朋友们可以对照自查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过度包办，家长越勤快，孩子越被动，就是我刚才之前提到的，他帮孩子记作业，帮孩子收拾书包等等等等啊，这些就是遇到难题立刻给思路答案，孩子本该自己承担的，然后家长全部包办了。其实一旦没有家长去这么包办，那孩子就不会自主学习了，对吧？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把催促吼叫当做习惯培养，这是一定要这个杜绝的啊！不停唠叨，快去写作业，靠施压逼迫孩子学习，短期是有效果的，那么长期啊，它会破坏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孩子坐在书桌，心思却不在学习上，只是应付家长，对吧？真正的习惯是靠固定流程，就是您刚才说的什么时间做什么，养成习惯了。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用分数评判习惯的好坏，其实这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这么一个误区吧。孩子这次考好了就觉得习惯没问题，考差了全盘否定。有的时候分数很高，但习惯是家长盯出来的，这种虚假繁荣了。那么要看过程，看孩子是不是独立完成，会不会复盘，而不是只看卷子上的数字，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看习惯。最后一点，不要拿别人家孩子对比啊，每个孩子节奏是不一样的，习惯养成有快有慢，那有的孩子可能刚入学一个月两个月他就知道了，
0: 对。
1: 那么有的孩子他可能需要一年两年，咱们去巩固去盯，对吧？接纳孩子的这个小反复，允许做不好，重在持续调整，而不是追求完美。
0: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尤其是有一些男孩子，他可能因为这个生理上的发育，就是女孩她就是容易习惯这个听话，然后呢按部就班，但是男孩子有的时候他更多脑子里都是一些奇思妙想，你觉得他好像对抗老师，不重视课堂，平时的这个就是坐不住啊等等。但是有一些孩子真的厚积薄发，只要我们把他的习惯培养好，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到小学高年级，哎，或者是到初中突然成绩就上去了， 了啊，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的家长啊，你要对孩子保有信心。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吧，张老师，您为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做一个总结。
1: 哎，好嘞，各位家长朋友，小学六年啊，是为一生打底子的六年，比起一时的分数高低，良好的学习习惯才是送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习惯培养不是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改造，而是日复一日温柔而坚定的坚持。学校负责在课堂引导，家庭负责在生活落地，家校同频，给孩子时间，允许反复，慢慢浇灌，静待花开。愿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从容面对之后的求学之路。
0: 非常感谢张楠老师啊，你看今天我们请到了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的张楠老师。

0: 师，张老师真的啊，就从小学的这个学习习惯，一啊，我们认知的一些问题，就是一定理解啊，小学学习习惯的这个培养啊，而且呢，就是重点分年级段给大家讲了我们不同年级需要哪些习惯的侧重点，以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小学五大核心的良好的学习习惯都有哪些，怎么来培养。最后我们家长啊，在培养孩子学习习惯的时候一些常见的误区，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详细。有些朋友是从一半开始听的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阿拉伯数字992，然后教育时间，这样呢您可以回看我们整期节目啊，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结束，我们的这个回放就生成了，大概这个15-20分钟之后吧，整期回放您可以比如说上下班的时候听一听，跑步的时候听一听，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您可以听一听啊，非常的有用。我们家里如果有小学阶段的孩子，我建议家长您仔细的考虑思考一下，因为我们班主任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坐在这儿一个小时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啊，非常非常难，因为老师平时也很忙，但这一期节目干货满满，希望能够帮助到所有的家长，也再一次感谢您张老师。
1: 谢谢雅琪老师。
0: 好嘞，张老师再见。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王昌龄笔下戍边战士的昂扬斗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王翰眼中沙场边塞的阔达苍凉。大唐盛世的荣光，不仅仅有文采飞扬的诗歌文章，也有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豪迈气魄。在名将荟萃的大唐王朝，有这样一名白袍将军，他出生后家道中落，在困顿之时毅然从军，在腥风血雨中历练成长，留下了良策西干戈，三检定天山等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备受唐太宗、唐高宗两代君主的青睐。他就是唐初名将薛仁贵。薛仁贵的人生极富传奇色彩，他既因战功而名声大噪，也因战事差点锒铛入狱，年迈之际依然选择披甲上阵，他的一生就是为大唐奋战的一生。那么贫寒出身的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代名将的？他的军旅生涯中又有哪些功过是非呢？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唐名将》第12集《白袍将军薛仁贵》。
11: 在隋末唐初，曾经涌现出啊非常多的知名将领，薛仁贵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民间传说中啊，尤其是在薛家将中，薛仁贵那简直就是神奇之人，他呢出神入化，无所不能。真正的薛仁贵呢是生活在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他呢参与了唐王朝的东征西讨。薛仁贵还有一个外号叫白袍将军，他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 哎，我们今天呢就从白袍将军的来历开始说起。薛仁贵他呢是山西河津人啊，在古代啊这个地方称之为河东，所以在介绍薛仁贵的时候往往称他为是河东薛氏。他的父亲呢是襄城郡的赞治。哎，说到这个官职可能大家比较陌生，赞治啊是一个品级并不高的一个小官，主要是负责州郡一级的啊这个文书的起草和撰写工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呢，薛仁贵啊起初是具备了舞文弄墨的这个基础条件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他的父亲薛轨在有一次的外出过程中呢就客死他乡，从此呢薛家家道中落。所以在薛仁贵的传记中提到了他少贫贱以田为业，这体现出啊他在父亲死后家庭生活呢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尽管是家道中落，但是河东薛氏啊也是世家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曾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英雄人物，尤其是薛仁贵的六世祖薛安曾经是南北朝时期的一名将军。薛仁贵啊他们家族的这种文化根脉以及无形的影响呢都在客观地促使着薛仁贵从小呢就很有理想。但是真正让薛仁贵放弃哈以田为业而做出从军这个决定的，还是在于他的妻子啊柳氏的劝说。当时啊唐朝啊一个名将叫张士贵在绛州龙门一带，也就是薛仁贵的家乡，负责征兵工作。那么柳氏呢从小啊也受过教育，知书达理，她呢就劝自己的丈夫啊主动从军。那么柳氏是怎么劝说的呢？为什么薛仁贵啊就敢于放弃农业啊主动参军呢？我们来看一下史书中的原文。原文是这样写的：富有高士之才，要须御史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何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暂未晚。柳氏的意思是说呀，哪怕你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才，也要遇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呢国家呀正需要猛将，你呢恰恰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我们当然是希望建功立业啊求取功名，当你获得功名之后富贵还乡之时，然后再安葬父亲呢也未时未晚。我们刚才说到啊薛仁贵的父亲薛轨客死他乡，古人呢对于葬礼啊看得非常重啊，是认为人生礼仪中的终结，有视死如是生的这样的一种想法。薛仁贵本来是担心在父亲并没有正式安葬的情况之下啊自己就远走他乡会落下这个不孝的罪名，但是经过妻子这样一番劝说之后呢，薛仁贵就主动参军，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随张士贵东征。其实薛仁贵的选择呀是一条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的道路，也是奠定了他一生荣辱耻败的一条高风险的道路。说到东征啊，负责在龙门一带进行征兵工作的是张士贵，如果听过薛家将等系列评书的人啊，对于这个人张士贵呢并不陌生。说到张士贵呢，在评书中以及啊在以薛仁贵东征为主题的这些戏曲小说中啊，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大坏人。他呢处处为难薛仁贵啊，处处呢以薛仁贵所获得的这些荣誉呢啊产生了嫉妒心理。但是实际上张士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唐朝的史书中，张士贵是一个体恤下情的一个非常好的军官，他呢跟随行的士兵啊同吃同住，而且呢心地善良。在这样一名哈非常英明非常开明的将领的指挥之下，薛仁贵啊他参军啊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那么在后人的文学作品中，张士贵被描绘成一个十足的大恶人，这实际上呢是有点冤枉了好人张士贵。在贞观十八年的冬天，东征的部队呢就已经出发了。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进展非常的不顺利，到了第二年，薛仁贵呢参加了东征的部队。在这一次带兵打仗过程中啊，薛仁贵可以说哈，第一次他的神勇得到了凸显。唐朝有一个著名的将领，我就受到了敌军的围困，眼看着性命不保，薛仁贵呢一身白袍啊，赶紧杀出，拯救将领于危难之间。
10: 投身军旅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场战役，每一处细节都与性命息息相关。薛仁贵选择了这条路，也就意味着踏上了以血肉之躯征战沙场的拼搏之路。在战场上，他凭借着果敢与英勇，在敌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救将领于危难之际。但是不久后，在另一场战役中，他又陷入了更为严峻的战局之中。那么这次战役为何能成为改变他人生的关键之战？此战后他还创下了哪些显赫战绩呢？
11: 薛仁贵的神勇呢得到了凸显，薛仁贵第一次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因为这场战争啊，可以说双方派出的兵力啊，这个并不对等。唐朝这边呢，因为是远距离行军，所以啊数量非常有限，只有两支，一支呢是著名将领和李靖所率领的15000人的主力部队，第二支呢是由长孙无忌所率领的11000人的骑兵。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仗怎么打呢？当然唐军呢所采用的策略呢也是当时打仗中的一个常规策略，就是分兵合击的方式。只有分兵合击才有可能突破敌人的围攻。唐太宗啊站在高处亲自督战，只见薛仁贵呢身着一身白袍，手持方听画戟，腰上呢别着两张弓，他打仗啊英勇无比。站在高处观战的唐太宗呢就一直看着这个白袍将军，然后就问旁边的人说，先锋白衣者谁？就是穿着白袍的那个人是谁呢？哎，身边的人呢就向唐太宗禀报说呀，他是龙门薛仁贵。通过薛仁贵的英勇表现，在人数明显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在以薛仁贵为代表的这些将领的带动之下，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那么从战场上回来之后，唐太宗呢就亲自召见了薛仁贵。他呢不仅极度地表扬了薛仁贵的神勇，同时呢还赐给他很多物品。这些物品呢包括马呀、绢啊等等。但是这些还不够啊，唐太宗觉着呀，难得遇到一个这么称心如意的将领，然后呢就对他表白。对他表白的话呀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哎，我们来看一下史书中所留存的唐太宗对薛仁贵的表白。朕旧将病老，不堪受捆外之计，每欲抽罗枭雄，莫如卿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我身边的这些大臣的年龄都大了啊，不堪受捆外之计。捆是什么意思呢？捆是行军打仗的驻外机构啊，说这些将领啊年龄大了之后啊，长期带兵打仗在外面的话啊，身体受不了。我每次呢都想抽取一部分啊，都想选取一部分骁勇善战的人，选来选去都不如你啊。唐太宗对于薛仁贵的认可可以说啊，从前面这些表白中啊就溢于言表了。回来之后，薛仁贵呢被提拔为本门的一个侍卫。那么以薛仁贵为代表的唐代第二代武将也开始在历史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李靖这样的老臣呢相继老去，唐朝的历史呢很快进入了唐高宗时期。根据史书的记载，有一次呢唐高宗啊就亲自召见薛仁贵，这次啊可以说也是对薛仁贵进行表白。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唐高宗对薛仁贵所说的话。赖得轻忽，方免伦理，使之有忠臣也。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了解这段古文的意思啊，还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原来永徽五年的时候，唐高宗呢就率领一批人马还有皇室的成员到万年宫进行避暑。有一天晚上山洪爆发啊，夜黑之际，大家呢看到这个山雨欲来呀，都抱头鼠窜。而这时候薛仁贵呢，他那不顾个人安危，跑到了北门的横梁之上，冲着皇帝的寝殿就大声呼喊。说时迟那时快啊，在山洪将要冲破宫门之前，唐高宗呢及时躲到了高处。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薛仁贵的呼喊，唐朝的历史呢可能会被改写。这次山洪啊所造成的灾害呢触目惊心，前前后后因为山洪而被淹死的人数呢达到了3000人。每次回想起那一晚的这种惊心动魄的躲避过程啊，唐高宗呢就越发对薛仁贵表示感激。所以这才有前面我们所说的他对于薛仁贵的表白：赖得轻忽，方免伦理，使之有忠臣也。唐初社会呢是一个崇文尚武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于武将来说最能

通过仔细的分析判断，他呢就向唐高宗啊提了这样的建议。他说呀，我通过分析这个战争双方的这种势力，我认为呀，凡是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一定要注重人心向背的作用。那么唐高宗就问他，你怎么样处理人心向背呢？薛仁贵说，我们不妨啊把在此前战争中所抓获的突厥的将领和家属呢进行释放。唐高宗一听他的建议之后啊，觉得可行，然后呢就释放了突厥的将领和家属。当然这些被释放的将领和家属回去之后就起到了一个宣传队的作用，就说呀唐朝治理哈如何开明。当然这次战争啊平定西突厥很快也与唐军的胜利结束。第二个战役在显庆三年的时候，薛仁贵呢被任命为陈明镇的副将。那么薛仁贵呢他呀是以神勇来著称，当唐军跟敌军呢进行正面交战的时候，薛仁贵呢他英勇无比。眼看着薛仁贵哈一身白袍再次手持方天画戟准备擒获敌军首领的时候，恰恰这时候呢敌军中啊杀出了一名悍将。这名悍将打起仗来不要命哈，悍将的出现使得敌军首领得以逃脱，逃脱之后很快呢就率领着这个残兵败将啊退了下去。这次战役呢唐军呢取得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胜利。那么薛仁贵英勇的故事呢在军中一时传为佳话。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故事，那就是平定西和契丹的叛乱。其实在东北战场上，契丹和西跟唐朝的关系啊前期还算温和，尤其是契丹在换了首领之后，阿卜杜做了首领之后呢就屡次挑衅唐王朝的统治秩序。唐高宗呢派出了薛仁贵以及辛文龄啊前去经略东藩。那么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薛仁贵啊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他呢先是让辛文龄带领一支部队啊前去正面冲撞，正面遭遇。不过呢辛文龄所带领的部队啊也许是人数并不占优势，很快呢就陷入了困境。而这时候呢薛仁贵马上带着人马哈前来保护辛文龄。在这次战役中啊，辛文龄跟薛仁贵哈通力合作，很快就生擒了契丹的首领阿卜杜。当听说生擒了阿卜杜之后，唐高宗啊非常高兴。等薛仁贵班师回朝之后，唐高宗呢就再次啊奖赏了薛仁贵。而这时候的薛仁贵呢也因为军功啊他的官品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第四呢是平定九姓突厥。当从东征的战场以及经略东藩的战场回来之后，位于西北的西突厥再次挑衅唐朝的统治。而这次呢唐高宗啊特别重视，决定派薛仁贵作为郑仁泰的副将前去平定九姓突厥。在龙朔元年，部队出发之前呢唐高宗啊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壮行仪式。那么在这次壮行仪式上，唐高宗呢一时兴起就对薛仁贵说，我听说呀古代的神箭手一箭呢能够射穿七层铠甲，当然那是传说故事，我呢希望你啊表演一下一箭能够射穿五层铠甲。只见他呢张弓拉满，箭术所到之处，很快呢五层铠甲就穿透了。一看这样的表演啊，大家就忍不住的纷纷鼓掌。那么唐高宗呢还赏赐了一副哈新的铠甲给薛仁贵，让他呢在带兵打仗的路上啊穿着这身铠甲。在领到新的铠甲之后呢，薛仁贵就带兵出发了。当一身戎装的薛仁贵啊到了九姓突厥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呢叛众达到了数万人之多，怎么样才能够平定呢？薛仁贵作为副将，他所发挥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只见薛仁贵啊穿着皇帝新赐的这个铠甲，然后呢与敌军进行了正面应战。而突厥兵呢早就听说了薛仁贵的大名啊，知道呢这是一名武将，所以在战场上还没有战争之前，突厥的将领呢就放出狠话，说呀听说薛大将军

0: 您啊，不仅仅骑术很好，剑术也好，那您要不就表演一下吧？薛仁贵呢，当然不慌不忙，不能够因为敌军的这次挑衅啊就轻敌。只见他呢不疾不徐的啊在张弓，当他每张一次弓，三箭齐发。这个三箭齐发之处啊，三名敌兵啊就应声倒下。这九姓突厥的将领一看，薛仁贵真的并非是浪得虚名啊，尤其是这个西突厥的这些士兵，一看一箭射杀一个人的薛仁贵就在眼前的时候啊，不得不跪地求饶。正是在薛仁贵极佳的箭术表演之下啊，使得唐军呢士气大涨，很快呢就平定了西突厥，这也使得九姓突厥这个地方呢得以平定。那么关于薛仁贵三箭的故事，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呢多次被提到，而且还留存了这样的歌谣啊。我们来看一下唐朝时期所留存的关于歌颂薛仁贵的歌谣。歌谣是这样写的：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正是由于三箭定了天山，所以才使得九姓铁勒啊，也就九姓突厥这个地方呢得以平定。毫无疑问，这时期的薛仁贵啊，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可是呢，英雄也并非是完美之人。薛仁贵啊，在战场上还犯了一个错误。当然啊，作为主帅的郑仁泰呢，他也犯了一个错误。当时呢，是在茫茫沙漠之中，孤军深入的士兵，由于粮草啊、水源啊等等哈，这些后备的保障力量呢，没有跟到位，所以就使得唐朝的士兵在沙漠中呢遭遇了后勤保障不足的困境。当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幕：把马给杀掉，然后吃马肉、喝马血。当马杀的差不多的时候啊，又出现了更悲惨的一幕。所以啊，真正从这个突厥啊回到唐朝班师回朝的人数啊，不足刚刚出发时的20%。当薛仁贵和郑仁泰所带领的部队回到唐朝长安之后，唐高宗呢念及旧情啊，并没有过多的追究主帅的责任。
1: 从一介布衣到沙场名将，薛仁贵凭借骄人的战绩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在此之前的征战岁月里，薛仁贵一直是军中传奇。但是战场风云变幻，成与败、得与失，往往难以预料。创下三箭定天山传奇的薛仁贵，即将在另一个战场遭遇他人生的巨大失败。那么，这场战役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接连遭遇战败打击后，白袍将军薛仁贵又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呢？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战役，那就是兵败大飞川。当东北战场和西北战场逐渐平定之后，位于西南的吐蕃呢再次挑衅。这次啊，唐高宗决定派薛仁贵作为主帅，担任副帅的是谁呢？也是两个非常知名的将领，一个是阿史那道真，一个是郭岱峰。这次战役是薛仁贵第一次以主帅的身份参战。在出发之前啊，薛仁贵做了研判工作，他呢就觉着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啊是吐蕃，这个地方啊海拔非常高，对于远距离行军的唐军如何才能够取胜呢？薛仁贵啊是这样安排的啊，史书中是这样的原文，我们来看一下：乌海地险而张，吾入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薛仁贵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呢是远距离行军，对于远距离行军呢，最好的策略是速战速决。如果是战线拉得太长，时间拉得太长的话，很容易失败。其实薛仁贵这样的安排啊是合适的，那么就按照这样一个方针呢，他带兵出发。等到了乌海这个地方，薛仁贵呢带了一支精兵强将，跟吐蕃军啊伦亲林的部队呢正面遭遇。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唐初名将薛仁贵征战沙场数十载，究竟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一生？敬请关注大唐名将第12集白袍将军薛仁贵。
9: 对于远距离行军呢，最好的策略是速战速决。如果是战线拉得太长，时间拉得太长的话，很容易失败。其实薛仁贵这样的安排啊，是合适的。那么就按照这样一个方针呢，他带兵出发。等到了乌海这个地方，薛仁贵呢带了一支精兵强将，跟吐蕃军啊伦亲王的部队呢正面遭遇。当然了，薛仁贵哈、凭借自己的勇猛，凭借事先所做的筹备工作，很快呢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当他回来之后，他惊奇地发现，这个事情啊，并不像他以前安排的那样。因为担任副将的是郭岱峰，在出发之前呢，这个薛仁贵啊就告诉郭岱峰，既然我们呢是远距离行军，那么我们的粮草和辎重一定是要保护好的，所以在大飞川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安营扎寨，守护好这些粮草辎重就好了。郭岱峰是唐初名将郭孝恪的儿子，他呢觉得自己的父亲是名将，为什么我要屈居你一无名小卒之下呢？所以这一路上啊，就将相不和。我们知道在战场上将相不和那是大忌。当薛仁贵带领精兵强将前去跟伦亲王的部队正面交战的时候，郭岱峰呢就没有听从薛仁贵的建议，反而呢带着这个粮草和辎重啊在狭窄的山路上前进。

前进不得了，很快呢就遭到了埋伏好的吐蕃兵的劫掠。刚从战场上回来之后的薛仁贵一看粮草已经被抢得差不多了，所以薛仁贵啊真的是懊恼无比，他呢不得不与失败一方的这种身份来参与到了跟伦亲王的谈判之中。当从大飞川战场上回来之后，薛仁贵呢因为失败，他呢不得不按照军法处置。当然按照唐代的军律啊，负有领导责任的将帅在打了败仗之后啊应该是按律当斩，但是呢唐高宗啊还是念及旧情，念及他以前的各种功劳，并没有处以极刑，只是呢把他削官为民。好，我们再来看第六场战役啊，经略东藩。在薛仁贵被免为平民百姓之后呢，东征战场上呢又起了新的情况。尽管他已经削官为民，但是唐高宗知道他在带兵打仗方面呢很有经验，所以呢再次重新启用他，让他呢做了机林道总管。只不过呢这时候的战场啊已经发生了位移，从围东北逐渐转向了东南，而唐朝的这些士兵啊并不喜水战，那么想要到东南战场进行战斗的话，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粮草运输的问题。而不喜水战的薛仁贵所带领的漕船啊，也就是运送粮草的漕船，在海上前进的时候就受到了敌军的劫掠，这使得薛仁贵呀再次吃了败仗，所以从这个战场上啊还没有打就没有粮草这种补给，所以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如果说兵败大飞川是薛仁贵的第一次失败的话，那么这一次机林道无功而返就引发了民怨，尤其是在这个朝堂之上，很多人呢都觉得薛仁贵图得名将的这个名号，所以呢主张处罚薛仁贵。尤其是大臣魏元忠就屡次向高宗提建议，如果不处罚薛仁贵啊，实在是难以平民愤。高宗呢不得不采用了大臣的建议，让他呢发配到了相州，让他担任相州的刺史。好，我们再来看薛仁贵所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平定突厥。薛仁贵在相州刺史的位子上待了两年，后来呢由于遇到了朝廷大赦，所以才勉强回到了长安。唐高宗呢亲自接见了他，只不过呢此去两年，两个人的变化都非常的大。这时候的薛仁贵已经年过花甲，两人相见感慨万千。在薛仁贵回到长安之后，唐高宗呢就重新启用他，让他做了瓜州的刺史。让他做了瓜州刺史之后，很快呢就安排他去平定突厥的叛乱。这次啊可以说是薛仁贵所参加的他人生中最后一场战役，他很快呢与突厥的将领元贞在云州相遇。那么薛仁贵此前呢当了相州刺史两年，而突厥那边呢盛传薛仁贵在相州啊已经死去了，所以当听说唐朝的将领是薛仁贵的时候啊，大家将信将疑。在战争开始之前啊，元贞就问，听说薛仁贵在相州刺史的位子上已经死了，人死了安能复生呢？虽然说薛仁贵已经年过花甲，但是他呢极具作战经验。只见他呢卸下头上的头盔，当敌军看清啊眼前正是薛仁贵的时候啊，都大吃一惊。因为薛仁贵此前平定突厥哈多次取胜，突厥兵呢也非常忌惮薛仁贵的能力。当然这次战争呢也很快取得了胜利，除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外啊，这次战役呢也截获了非常多的牲畜啊，包括骆驼、牛、羊、马等，达到了30000余头。从突厥战场上班师回朝的薛仁贵，可以说呀唐高宗又再次认可了他的功劳。只不过呢这是薛仁贵人生历程中的最后一场战役，这也是白袍将军为自己所画的一个完美的句号。永淳二年，70岁的薛仁贵呢因病与世长辞。

0: 高宗呢伤心不已，决定呢以最高的礼仪安葬这位为国家立下不世之功的将军，特意追赠他的官职为左骁卫大将军，同时呢追赠他为幽州都督。那么在葬礼方面呢，以最高的规格安葬他，护送薛仁贵的灵柩回到了他的故土。这位幼时贫贱的将军终于啊可以以最高的礼仪啊荣归故里。在薛仁贵之后，他的子孙中呢可以说是名将辈出。根据薛家将的记载，薛仁贵家族啊出将入相的人物达到数百人，这是一种文学小说的撰写。那么薛仁贵的家族中出过哪些名人呢？有史实依据的又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薛仁贵的儿子薛讷。薛讷呢在父亲的教诲之下，可以说是为人正直，刚正不阿。薛讷呢曾经受过酷吏啊来俊臣的算计。我们知道啊，来俊臣是武则天时期著名的酷吏，幸好呢来俊臣受到处罚，这才使得薛讷呢得以苟全性命。薛讷呢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他不仅仅参与了东征以及平叛工作，他呢还平定了契丹、西以及突厥的叛乱。薛讷还有一个弟弟叫薛楚玉，啊，薛楚玉也是一名好汉，曾经做过范阳的节度使。在薛家的子孙中啊，达到成名这一级别人物呢，有数十人之多。当然，除了正面的例子，如果我们听过评书，还有薛刚反唐的例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薛刚的原型是谁呢？当然历史中啊没有一个叫薛刚的人。薛刚的原型呢来自于薛仁贵的孙子薛嵩。薛嵩啊曾经参与了安史叛军，那么薛嵩呢因为参加安史叛军被唐朝平定之后呢，他又再次归顺了唐王朝。所以说啊，薛刚反唐的故事呢是来自于薛嵩。薛嵩后来还为唐朝呢建功立业，他被封为昭义军节度使，在爵位方面呢做到了高平郡王。从唐太宗开始200年的时间，薛家呢可以说是人才辈出。那么在历史上，薛家因为屡次建立军功，他呢也领到了非常高的评价，称他为家代名将、邦家老臣。除了这么高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其实薛家的历史也是一部唐王朝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的历史。个人的命运融入到家国的命运中，如果能够建功立业，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回响。关于薛仁贵的故事，其实啊，他是经历了一个不断的创作、不断的创新。从宋辽金时期啊开始呢，就已经出现了薛仁贵东征的故事。只不过呢，这时候的故事啊还算是有本可依啊，主要是依据《旧唐书·薛仁贵传》《新唐书·薛仁贵传》的这些故事呢为原型。而到了元代，出现了比较多的戏曲小说，尤其是在戏剧中啊，薛仁贵东征的故事呢就被不断的神化。到了明清时期，薛仁贵的故事呢就被收入到了《永乐大典》。尤其是在清代的评书小说中，薛家将可以说是大受欢迎，薛仁贵呢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种人物形象的异化。我们听评书也好，听相声也好，我们都当然非常欢迎啊，5分钟一个包袱，10分钟一个转折。同样呢，在塑造薛仁贵的形象过程中，这个说书人再加上民间的这种口耳相传，就使得薛仁贵呢神乎其神。他呢可以说是出将入相，不仅仅品格高贵，而且于国于家有重大的功劳。那么我们在看历史小说也好啊，在看历史故事也好，一定要秉持这样一个观点，虽然说是文史不分家，但是文学形象呢往往要求一个可读性、一个矛盾冲突性和一个对于历史人物的一个神话过程，这样历史人物也成了一个艺术形象。从清代开始，薛家将的故事呢被称为三大家将系列之一。那么除了薛家将之外，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呼家将和杨家将。 人物形象从现实再到历史小说，其实呢，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啊，必然会产生异化。那么与他的顶头上司张世贵相比，薛仁贵的形象可以说是高大无比。而作为主角的薛仁贵，在与配角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以配角的矮化作为基础。所以啊，张世贵就被塑造成了奸佞小人。我们在品读历史人物的时候，还是应该回归到客观的历史现场。其实纵观薛仁贵的一生啊，可以说呀，他的一生恰恰是唐王朝能力提升的时期。薛仁贵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勇往直前，他不屈不挠，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体现。人们对于英雄的追溯仿佛是滔滔江水，历久而弥新。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每每听到动人的音乐呢，我们就会感慨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句诗啊，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手。不过呢，杜甫的用意并不是为了赞美乐曲的优美动听，而是要委婉地表达对享受乐曲之人的讽刺。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这句诗出自杜甫的七言绝句《赠花卿》。那赠呢，就说明这首诗是送人的。杜甫称此人为花卿。这个花卿啊，名叫花敬定啊。老杜呢，还有一首《细作花卿歌》，诗里就说了：“成都猛将有花卿，学于小儿知姓名。”花敬定啊，是成都府尹崔光远的部将。这个人呢，彪悍生猛啊，连牙牙学语的小朋友都知道他的大名儿。估计啊，这个小宝宝一闹啊，爸爸妈妈呢就会把花叔叔搬出来啊，吓唬他。就像现在的大人说啊，老虎来了，狼来了一样。那在当时呢，有一个叫做段子章的节度使举兵叛变，自立为王，拉起了反唐大旗。花敬定奉命讨逆，平定了叛乱。花敬定呢是勘乱的功臣。有一天啊，杜甫来到花敬定的府上做客，欣赏到了花家宴饮时演奏的音乐。乐曲呢优美动听啊，老杜不由得提笔作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锦城啊，是成都的别称，此地呢盛产蜀锦，故而得名。丝啊，弦乐器；管，管乐器。丝管呢，代指音乐。锦官城里的音乐声轻柔悠扬，一半随着江风弥漫，一半飘入了云端。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句诗呢，是在给 花镜定家的音乐会点赞吗？后来的很多评论家呀都不同意啊，比如明代文人杨慎在点评这首诗的时候就说了：“花镜，蜀之勇将也，士公骄恣，杜公此诗及其见用天子礼乐也。”也就是说呢，老杜是在讽刺花镜定居功自傲、僭用皇家的礼乐的。天上呢，代指天子居住的宫殿；人间呢，代指皇宫之外的平凡世界。既然这个音乐只因天上有，哎，那人间自然不应该停，不应该得闻而得闻。不但几回闻，甚至日纷纷。你想想，哎，这不是僭越是什么呢？花镜定与安定社稷那是有功的，可是呢，他自高自大，肆意妄为。老杜写诗颂他，将讥讽批评委婉地道出：“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老杜不是在夸这个花家的音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而是想劝他。花兄弟，这个曲子呀是皇帝才能享用的，咱们呢还是本本分分踏踏实实的听咱该听的音乐吧，做人低调一些才好。俗话说呢，忠言逆耳啊，正直的劝告往往听起来让人不大舒服，但杜甫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表达策略。他呢并没有怒不可遏地指责花镜定，而是绵里藏针啊，柔中有刚。一首好诗既维护了朋友的面子，又含蓄地提出了劝告，朋友不会尴尬，哎，自个儿呢也没有违心。古人的智慧和诗圣的文采啊，都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0: 俗话说呢，男怕入错行，宋徽宗赵佶就是一个入错行的典型。作为皇帝啊，他昏庸无能，愚昧怯懦，一手葬送了北宋的江山。但是这位亡国之君在艺术上啊，却非常的有天分哈，不仅呢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绘画大师和诗词作家，还是一位相当称职的宫廷书画院院长。宋徽宗是怎样当好这个院长的呢？公元1104年，宋徽宗把绘画啊正式的纳入了国家科举考试的轨道，定期考试，按成绩录取考生啊，然后呢进行专业的学习和训练，称为画学。宋徽宗创办的书画院啊有两大特点，一呢是打破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陈规，由真正懂艺术、懂教学的人担任领导。那是谁呢？就是赵佶本人。他呢亲自制定教学大纲，并且执掌教鞭啊。据说有一次啊，这个皇宫宣和殿前的荔枝结果了，果子呢落在了地上啊，很多的孔雀就赶过来吃。哎，赵老师一看，哇，这幅景象多美啊，赶紧把学生们都叫来啊，来来来，哎，咱们一起搞一个绘画比赛。那学生们呢都想在皇帝老师面前好好表现啊，画得非常的认真。可交了卷儿，赵老师一看，不是摇头就是摆手，都不满意。学生们很困惑，赵老师呢这才道破天机。凡孔雀生蹲，必先左脚轻等所图，俱先右脚。就是说呀，孔雀跨过小土堆的时候，肯定呢是先举起左脚的，你们呀观察不仔细，都画成了举右脚。你想想，有这么一个又细心又专业的领导，那画师们的技术呢自然是突飞猛进。宋徽宗的书画学院呢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考题相当有创意，是宋徽宗亲自出的题啊，以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为内容画一幅画。很多人都傻眼了啊，纷纷表示这个题目太刁钻了。马蹄好画，补习班教过啊，踏花呢也不难，雕啊就雕在这个香字上。香是一种嗅觉呀，怎么才能转化为视觉形象呢？大家呢抓破了头。考卷呢是由宋徽宗亲自批改的，第一名的获得者画了这样一幅画：一匹骏马慢悠悠地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闲逛，马蹄后面呢跟着一群飞舞追逐的蝴蝶，这自然呢就让人想到蹄下生香了。类似这样的创意考题啊，宋徽宗还拟了很多啊，像什么乱山藏古寺这道题呢，很多考生啊都化成在这个重峦叠嶂当中露出一只塔尖儿，或者呢一角殿堂。乱山是有了，古寺也有了，哎，可是这个藏的意思啊却体现不出来。夺魁的考生他是这样画的，在一片乱山当中画了一个担水的小和尚，不见寺庙只见僧啊，是不是把这个藏字表现得十分含蓄呢？要知道啊，考试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程序，它呢其实是在默默地引导人们相信一种价值，一种理念。宋徽宗的教育改革呀就是从考试开始的。这些考题呢不仅切实地考察了画家的见识、想象力和艺术创造才能，而且呢极大地刺激了意境的开拓，促进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尽管啊宋徽宗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今天的我们呢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对于他的贡献也要客观地承认和传承。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欧阳锋长啸一声叫道：“姚兄，我来助你。”蹲下身子，猛地向谭处端身后双掌推出。谭处端正自全力与黄药师拼斗，突觉身后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道撞来，猛训无伦啊！不但同门不及相救，自己也没法闪避，砰的一声俯身跌倒。黄药师怒喝：“谁要你来插手？”见丘处机、王处一双剑齐到，拂袖挡开，右掌却与马玉、郝大通二人掌力抵上了。欧阳锋笑道：“那我就助他们。”双掌收向黄药师背后推出，他下手攻击谭处端，只用了三成力。线下这一推，却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趁着黄药师力敌四子，分手不暇之际，一举就要将他毙于掌下。他已经算定，先将妻子打死一人，再行算计黄药师，那么天罡北斗阵已破，妻子纵使翻脸寻仇，他也毫不畏惧。这一下毒招遍起俄顷，黄药师功夫再高，也不能前挡四子，后敌西毒，暗叫我命休矣，只得弃名后背，拼着身后重伤应接他蛤蟆功的这一击。欧阳锋这一推劲力极大，去势却慢，眼见脚技得逞，正自暗喜，忽然黑影晃动，一人从旁飞起，扑在黄药师的背上，大叫一声，代接了这一掌。黄药师与马玉等同时收招，分别跃开，但见舍命护师的原来是梅超风。黄药师回过头来冷笑道：“老毒物好毒啊，果然名不虚传。”欧阳锋这一击误中旁人，心中连叫可惜，知道黄药师与全真六道联手，自己性命难保，哈哈一声长笑，飞步出门。马玉俯身抱起谭处端，触手大惊，但见他上身歪歪斜斜，脑袋旁垂，原来欧阳锋这一招将他前后肋骨和脊梁骨都打折了。马玉见师弟命在顷刻，不由得泪如雨下。丘处机仗剑追出，远远只听欧阳锋叫道：“黄老邪，我助你破了王重阳的阵法，又替你除去桃花岛的叛师逆徒，余下的六个杂毛你独自对付得了，咱们再见了。”黄药师哼了一声，他知欧阳锋临去之际再施毒招，出言挑拨，把杀死谭处端的罪孽全放在他的身上，好叫全真派对他怀怨寻仇。他明知这是欧阳锋的离间毒计，却也不愿向全真诸子解释，慢慢扶起梅超风，见他喷得满地鲜血，眼见是活不了了。丘处机追出数十丈，欧阳锋已跑得不知去向。马玉怕他单身追敌又遭毒手，大叫：“丘师弟回来！”丘处机眼中如遇喷火，大踏步回来，指着黄药师骂道：“我全真派跟你有何怨何仇？你这邪魔恶鬼，先害死我们周师叔，又害死我们谭师哥，所为何来？”黄药师一怔：“周伯通，是我害死他了。”丘处机说：“你还不认吗？”黄药师与周伯通、欧阳锋三人比赛脚力，奔驰数百里，兀自难分上下。原本是要分出胜负方使罢手，岂知奔跑中间，周伯通、 忽地想起将洪七公一个人留在深宫之中，他武功已失，若是被人发觉，立时有性命之忧，忙说：“
1: 老顽童有事，不比了，不比了。”
0: 他说不比就不比，黄药师和欧阳锋也真奈何他不得，只好由他。黄药师本待向他打探爱女的消息，也是始终不得其便。谭处端等在后边追赶，不久就见不到三个人的影子，但黄药师等却看得他们清清楚楚。老顽童既然有事，东邪西毒二人就回牛家村来瞧个究竟，却生出这等事来。这时丘处机暴跳如雷，孙不二扶着谭处端的身子大哭，都要和黄药师拼个死活。黄药师眼见误会已成，只是冷笑不语。谭处端缓缓睁开眼来，低声说：“我要去了。”丘处机等忙围绕在他身旁盘膝坐下，只听谭处端吟道：“手握灵珠长分笔，心改天籁不吹箫。”吟罢闭目而逝。全真六子低首祝告，祝毕，马玉抱起谭处端的尸体，丘处机、尹志平等跟在后边，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此时丘处机、孙不二等均已想到，谭处端既死，天罡北斗阵已破，再与黄药师动手，枉自再送了六人性命，此仇只有待日后再报了。黄药师心想，不明不白的与全真妻子大战一场，更不明不白的结下了深仇，真是好没来由啊。眼见梅朝风呼吸渐微，想起数十年来的恩怨，心中甚是伤感，忍不住流下泪来。梅朝风嘴角边微微一笑，运出最后功力，咔的一声用右手将左腕折断了，右手接着在石头上猛力击落，顿时手骨碎断。黄药师一怔，梅朝风说：“恩师，您在归云庄上叫弟子做三件事，头两件事弟子是来不及做了。”黄药师记起曾叫他找回九阴真经，寻访屈凌峰和另外两名弟子的下落，最后一件事是叫他交回偷学的九阴真经上武功。他断腕碎手，那是在临死之际自弃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功夫，含泪说道：“好，好，余下那两件事也算不了什么，我再收你为桃花岛的弟子吧。”梅超风背叛师门，实是终身大恨，临死竟然能得到恩师的原谅，不禁大喜，勉力爬起身来，重行拜师之礼，磕到第三个头，身子僵硬，再也不动了。黄蓉在隔室见到这些惊心动魄之事连续出现，只盼父亲多留片刻，郭靖丹田之气凝聚，立时可出来和他相见，却见父亲以俯身将梅超风的尸身抱起。忽听门外一声马嘶，正是郭靖那匹小红马的声音。又听傻姑的声音说：“这里就是牛家村啊，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姓郭呢？哎，你是姓郭吗？”又一个人说：“就这么几户人家，难道村里的人你都认不全吗？”听口音极不耐烦， 说着推门进来。黄药师在门后一望，脸色忽变，进门来的正是他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江南六怪。原来他们去桃花岛赴约，东转西绕，始终找不到道路进入黄药师的居室，后来遇见岛上的雅普，才知他已离岛。六怪见小红马在林中乱闯，就将他牵了来牛家村寻找郭靖。六怪刚踏进门，飞天蝙蝠柯震恶耳朵机灵，立即听到门后有呼吸之声，叫道：“有人！”六怪都转过身来。朱聪等五人只见黄药师手中抱着梅超风的尸体拦在门口，显示防他们逃逸，心中都是大震。朱聪说：“黄岛主别来无恙，我们六兄弟尊主赴桃花岛拜会，是奉岛主有事他往，今日在此邂逅相遇，幸何如之？”说着躬身长揖。黄药师本来就要杀死六怪，此时一望梅超风惨白的脸，更想六怪是他的死仇，今日虽他先死，但我仍要让他亲手杀尽六怪，若他地下有知，也必欢喜。右手抱着尸身，左手举起他皮脸骨断的手腕，身影略晃，欺到韩宝驹身边，以梅超风的手掌向他右臂打去。韩宝驹警觉欲避，却哪里来得及，啪的一声，右臂已然中掌。黄药师的武功透过死人手掌发出，尽力其重，韩宝驹右臂虽然未断，但已经半身酸麻，动弹不得。六怪见他一语不发，一上来就下杀手，而且以梅超风的尸身作为武器，更是怪异无伦。六人齐声呼啸，各出兵刃。黄药师高举梅超风尸体，魂不理会六怪的兵刃，直扑过去。韩小莹首当其冲，见梅超风死后双目仍是圆睁，长发披肩，口边满是鲜血，形容可怖之极，右掌高举向自己头顶猛拍下来，顿时便吓得手足酸软，魂忘了闪避招架。南溪人挥动扁担，全金发飞出秤锤，齐向梅超风臂上打去。黄药师缩回尸体右臂，左臂甩出，正击在韩小莹的腰里，只疼得他直蹲下去。韩宝驹斜步侧身，金龙鞭着地卷出，黄药师左足踏上，落点又快又准，刚好踩住鞭梢。韩宝驹用力回抽，哪里有分毫的动弹，瞬息之间，梅超风的手爪已经抓到面前。韩宝驹大骇，撒鞭后仰，就地滚开，只感脸上热辣辣的，甚是疼痛，伸手一摸，只见满掌鲜血，原来已经被抓了五条爪痕。幸亏梅超风已死，不能施展九阴白骨爪手段，手爪上剧毒也已因气绝而散，否则这一下已将他利弊着底呀。只交手数合，六怪顿时险象环生，若不是黄药师要使梅超风死后亲手杀人报仇，定要以他的手脚歼敌，六怪早已死伤殆尽。饶是如此，在桃花岛主神出鬼没的招数之下，六个人都已命在呼吸之间。郭靖在隔室听得朱聪与黄药师招呼，心中大喜，其后听得七个人动手，六位恩师气喘呼喝，奋力抵御，情势危急异常，自己丹田之气尚未稳住， 但六位师父养育之恩与父母无异，岂能

将内溪重又逼回丹田。黄药师与六怪见厨门突然碎裂，现出郭黄二人，也是一惊非小，各自跃开。黄药师乍见爱女，惊喜焦急，恍在梦中，伸手揉了揉眼睛，叫道：“蓉儿，蓉儿，当真是你啊！”黄蓉一掌仍与郭靖的手掌相接，微笑点头，却不言语。黄药师见到两人神情已知究竟，独生爱女敬上健在，这一下喜出望外，别的什么都置之脑后，当下将梅超风的尸身放在凳上，走到碗橱旁盘膝坐下，隔着橱门伸出左掌和郭靖另一只手掌抵住。郭靖体内几股热气翻翻滚滚，本已难受异常，只这片刻之间已数次要跃起，大叫大嚷，以抒郁闷。但和黄药师的手掌相接，一股强劲之极的内力传到，顿时逐渐凝定。黄药师的内功何等深厚，右手在他周身要穴推拿抚摸，只一顿饭的功夫，郭靖气定神闲，内息周流，七日七夜的修炼大功告成，跃出厨门向黄药师拜倒，随即过去叩见六位师父。这边郭靖向师父叙说别来情形，那边黄药师牵着爱女之手，听他叽叽嘎嘎又说又笑的讲述。六怪初时听郭靖说话，但郭靖说话迟钝，词不达意，黄蓉不为语音清脆，言辞华展，而描绘到惊险之处更是有声有色，精彩百出。六怪情不自禁，一个个都过去倾听，郭靖也就住口，从说话人变成了听话人。这一席话黄蓉足足说了大半个时辰，她神采飞扬，妙语如珠，人人听得悠然神往。黄药师听得爱女居然做了丐帮帮主，直是匪夷所思，说道：“洪七兄这一招稀奇古怪，大有邪气，莫非他北丐想抢我外号，改称北邪吗？”只听黄蓉直说道：“黄药师与六怪动手，笑道：‘好了，以后的事儿啊，不用我说了。’”黄药师说：“我要去杀欧阳锋、灵智和尚、裘千仞、杨康四个恶贼。孩子，你随我瞧热闹去吧。”他口中说的是要杀人，但瞧着爱女，心中喜欢，脸上满是笑意。他向六怪望了一眼，心中颇有歉意，但明知理亏，却也不肯向人低头认错，只道：“啊，总算运气还不太坏啊，没叫我误伤好人。”黄蓉本来恼恨六怪逼迫郭靖不得与自己成婚，但此时穆念慈与杨康已有婚姻之约，于此事便已释然，笑道：“爹爹，你向这几位师父赔个不是吧。”黄药师哼了一声，岔开话题道：“啊，我要找吸毒去了，静儿你也去吧。”他本来与郭靖的鲁钝木讷深感不喜，心想我黄药师聪明绝顶，却以如此的笨蛋做女婿，岂不让武林中人笑歪了嘴巴呀。好容易打允了婚事，偏偏周伯通又不分轻重地胡开玩笑，说郭靖盗了梅超风的九阴真经。他信以为真，任由郭靖乘坐胶船出海，直欲置之于死。后来误信灵智上人捏造的黄蓉死讯，终于重见爱女，狂喜之下也就不再追究旧事，强要女儿与意中人分开。更得女儿说明，原来是周伯通。

0: 大开玩笑，自己释然于怀。再见梅超风，至死不忘师恩，而下场却又如此的残酷，心想超风与他师哥玄风有情，若是来向我禀明求为夫妇，我亦不至于定然不准，何必甘冒大险逃出桃花岛去呢？总是我生平喜怒无常，他二人左思右想，终究不敢开口。倘若蓉儿竟也因我的性子怪癖而落得犹如超风一般，他思之时是不寒而栗。这静儿两字一叫，那便是又认他为虚了。黄蓉大喜，斜眼瞧郭靖时，见他浑不知这静儿两字称呼中的含义，便道：爹，你先到皇宫去接师父出来。这时郭靖又将桃花岛上黄药师许婚、洪七公已收他为徒等事情禀告师父。柯镇恶喜道：啊，你竟如此造化，得拜九指神丐为师，又蒙桃花岛主将爱女许婚，我们喜之不尽，岂有不许之理啊。只是蒙古大汗，他想到成吉思汗封他为金刀驸马，这件事中颇有为难之处，说了出来定又大惹黄药师之恼，一时却不知如何措辞。突然大门呀的一声推开，傻姑走了进来，拿着一只用黄皮纸叠成的猴，向黄蓉笑道：
1: 妹子，你西瓜吃完了没有啊？老头叫我拿这个猢狲给你玩。
0: 黄蓉只道他发傻不以为意，顺手将纸猴接过。傻姑又说：
1: 白发老头叫你别生气，他一定给你找到师傅。
0: 黄蓉听他说的显然是周伯通，看纸猴时见纸上写的有字，急忙拆开，只见上面歪歪斜斜的写道：老叫花不见也，老顽童乖乖不得了。黄蓉急道：
2: 哎呦，怎么师父会不见了呢？
0: 黄药师沉吟半晌说：
3: 老顽童虽然疯疯癫癫，可是功夫了得，但叫七公不死，他必能相救。眼下丐帮却有一件大事。
0: 黄蓉问他：
2: 啊，怎么？
0: 黄药师说：
3: 老叫花给你的竹棒给杨康那小子拿了去，这小子武功虽然不高，却是个极厉害的角色，连欧阳克这等人物也死在他的手下。他拿到竹棒定要兴风作浪，为祸丐帮，咱们须得赶去夺回，否则老叫花的徒子徒孙要吃大亏，你这帮主做来也不光彩。
0: 丐帮有难，黄药师本来丝毫不放在心上，反而幸灾乐祸，大可瞧瞧热闹，但是爱女既做了丐帮帮主，怎么能袖手啊？六怪都连连点头。郭靖说：
1: 只是他已经走了多日，只怕难以赶上吧。
0: 韩宝驹说：
4: 你的小红马在此，正好用得着。
0: 郭靖大喜，奔出门去坐哨相呼，红马见到主人奔腾跳跃，在他身上挨来擦去，欢思不已。
3: 黄药师道：蓉儿，你与静儿赶去夺竹棒，这红马脚程极快，亮来追得上。
0: 说到这儿，见傻姑在一旁呆笑，神情极似自己的弟子屈凌风，心念一动，问道：
3: 你可是姓屈呀？
0: 傻姑摇头笑着说：
1: 我不知道。
0: 黄蓉说：
2: 哎，爹，你来瞧。
0: 牵了他的手走进密室之中。黄药师 见密室的间隔布置全是自己独创的格局，心知必是屈凌峰所为。黄蓉说：“
1: 爹，来瞧这铁箱中的东西，你若猜得到是些什么，算你本事大。”
0: 黄药师却不理铁箱，走到西南墙角边一掀，墙上便露出一个窟窿。他伸手进去摸出一卷纸来，当即跃出密室。黄蓉急忙随出，走到父亲身后，瞧他手中展开的那卷纸，但见纸上满是尘土，边角焦黄破碎，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字迹：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
8: 晚上10:30，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黄药师却不理铁箱，走到西南墙角边一掀，墙上便露出一个窟窿。他伸手进去摸出一卷纸来，当即跃出密室。黄蓉急忙随出，走到父亲身后，瞧他手中展开的那卷纸，但见纸上满是尘土，边角焦黄破碎，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字迹：自禀桃花岛恩师黄尊前，弟子从皇宫之中取得若干字画器皿，欲奉恩师赏鉴，不幸遭宫中侍卫围攻，遗下一女。字迹写到女字，底下就没有字了，只余一些斑斑点点的痕迹，隐约可瞧出是鲜血所污。黄蓉出生时，桃花岛诸弟子都已被逐出门，但知父亲门下个个都是极厉害的人物，此时见了屈凌峰的仪禀，不禁母然。黄药师这时已了然于胸，知道屈凌峰无辜被逐出师门，苦心焦虑的要重归桃花岛门下，想起自己喜爱珍宝古玩、名画法帖，于是冒险到大内偷盗，得手数次，终于被皇宫的护卫发觉，剧斗之后身受重伤，回家写了这通遗禀，必是受伤太重，难以促辞，不久大内高手追上门来，双双毙命于此。他上次见到陆承风时已然后悔，此时梅超风心死，见屈凌峰又用心如此，心下更是内疚。转头见到傻姑笑嘻嘻地站在身后，想起一事，厉声问道：
4: 你爹爹教了你打拳吗？
0: 傻姑摇摇头，奔到门边掩上大门，偷偷地在门缝中张了张，打几路拳法，可是打来打去也只是那六七招不成章法的碧波掌法，别的再也没有了。黄蓉说：
1: 爹，他是在屈师哥练功夫的时候自己偷看了学的。
0: 黄药师点头道：
4: 我想凌峰也没这般大胆，出我门后还敢将本门的功夫传人。蓉儿，你去攻他下盘，勾倒他。
0: 黄蓉笑嘻嘻地上前说道：
1: 哎，傻姑啊，我跟你练练功夫啊。

0: 小心了啊。
1: 左掌虚晃，随即连踢两腿，鸳鸯连环，快速无轮。傻姑一呆，右胯已被黄蓉左足踢中，急忙后退，哪知黄蓉右腿早已后在他身后，待他一步退出尚未站稳，趁势一勾，傻姑仰天摔倒。他立即跃起大叫：
2: 你使尖，小妹子，你使尖，咱们再来过。
1: 黄药师脸一沉道：什么小妹子，叫姑姑。傻姑也不懂妹子和姑姑的分别，顺口道：
2: 姑姑，哈哈，姑姑。
1: 黄蓉已然明白，原来爹爹是要试他下盘的功夫，许师哥双腿折断，自己练武自然练不到腿上，若是亲口授他，那么上盘、中盘、下盘的功夫都会教到了。
0: 这句姑姑一叫，黄药师算是将傻姑收归了门下。他又问：
1: 你干嘛发傻了？
0: 傻姑笑道：
2: 我是傻姑。
1: 黄药师皱着眉说：你妈呢？
0: 傻姑装个哭脸说：
2: 回姥姥家了。
1: 黄药师连问七八句都是不得要领，叹了一口气，只得罢了，心想这女孩不知是生来痴呆还是受了重大刺激惊傻，除非屈凌峰复生，否则世上是无人知晓的了。
3: 众人当下将梅超风在后园葬了。黄药师瞧着一座新坟，百感交集，隔了半晌凄然道：蓉儿，咱们瞧瞧你屈师哥的宝贝去。
1: 父女俩又走进密室，黄药师望着屈凌峰的骸骨呆了半天，垂下泪来说道：
3: 我这么多弟子，以凌峰武功最强，若不是他双腿断了，便100名大内护卫也伤得不得呀。
0: 黄蓉道：这个自然，爹，你要亲自教傻姑武艺吗？
1: 黄药师说：
3: 我要教他武艺，还要教他作诗弹琴，教他奇门五行，你屈师哥当年想学而没学到的功夫，我要一股脑的教他。
1: 黄蓉伸了伸舌头，心想爹爹这番苦头可要吃得大了。黄药师打开铁箱，一层层的看下去，宝物愈是珍奇，心中愈是伤痛。待看到一轴轴的书画时，叹道：
3: 哎，这些物事用以怡情浅性固然极好，玩物丧志却是不可呀。徽宗道君皇帝的花鸟人物画得何等精妙，他却把一座锦绣江山拱手送给了金人。
1: 一面说，一面舒展卷轴，忽然咦的一声，黄蓉说：
0: 啊，爹，什么呀？
1: 黄药师指着一幅泼墨山水说：
3: 你瞧。只见画中是一座陡峭突兀的高山，共有5座山峰，中间一峰尤高，比例指天，耸入云表，下临深壑。山侧生着一排松树，树梢积雪，树身尽皆向南歪曲，想见北风极烈。峰西独有一棵老松，却是挺然直起，微微秀拔。松树下朱笔画着一个迎风舞剑的将军，这人面目难见，但姿形脱俗，全幅画都是水墨山水，独有此人殷红如火，更加显得卓而不群。那画并无书款，只提着一首诗云：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

0: 汗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黄蓉前数日在临安翠微亭中见过韩世忠所书的这首诗，认得笔迹，叫道：“爹，这是韩世忠写的，诗是岳武穆的。”黄药师道：“不错，只是岳武穆这首诗写的是池州翠微山，画中这座山却形势险恶，并非翠微。这画儿风骨虽佳，但少了韩韵韵致，不是名家手笔。”黄蓉那日见郭靖在翠微亭中用手指顺着石刻抚写韩世忠书记，留恋不去，知他喜爱，说：“
1: 啊，爹，这幅画给了郭靖吧。”
0: 黄药师笑道：“哈哈，女生外向，那还有什么说的呀？”顺手交给了他，又在铁箱上顺手拿起一串珍珠，说：“这串珠儿颗颗一般大，当真难得呀，给女儿挂在镜中。”父女相视一笑，心中均感温馨无限。黄蓉将画卷好了，忽听空中数声刁鸣，叫得甚是俊极。黄蓉极爱那对白雕，想起已被华筝收回，心中甚是不快，忙奔出密室，欲再调弄一番。只见郭靖站在门外大柳树下，一头雕儿捉住了他肩头的衣服向外拉扯，另一头绕着他不住鸣叫。傻姑看得有趣，也绕着郭靖团团而转，拍手嬉笑。郭靖神色惊慌：“
2: 蓉儿，他们有难，咱们快去相救。”
1: 黄蓉说：“谁呀？”
2: 郭靖说：“我的义兄义妹。”
0: 黄蓉小嘴一撇，说：“我才不去呢。”
1: 郭靖一呆，不明他的心意，急道：“
2: 蓉儿，你别孩子气，快去呀！”
0: 牵过红马翻身上岸。黄蓉说：“那么你还要我不要啊？”郭靖更是摸不着头脑：“
2: 啊，我怎么能不要你啊？”
0: 左手勒着马缰，右手伸出接他。黄蓉嫣然一笑，叫道：“
1: 爹，我们去救人，你和六位师傅也来吧。”
0: 双足在地下一蹬，飞身而起，左手拉着郭靖，右手借势上了马背，坐在他的身前。郭靖向黄药师与六位师傅躬身行礼，纵马前行，双雕齐声长鸣，在前领路。小红马与主人分别甚久，此时重逢，说不出的喜欢，抖擞精神，奔跑得直如风驰电掣一般。双雕飞行虽速，小红马竟也追随得上。过不多时，那对白雕向前面黑压压的一座树林中落了下去。小红马不带主人指引，也直向树林奔去。来到林外，忽听一个破钹般的声音从林中传出：“
3: 前任兄，久闻你铁掌老英雄的威名，兄弟甚盼瞻仰瞻仰你的绝艺神功，可惜呀，当年华山论剑，老兄未可参与，现下抛砖引玉，兄弟先用微末功夫结果一个，再请老兄施展铁掌雄风如何？”
0: 接着听着一个人高声惨叫，林顶树梢晃动，一棵大树倒了下来。郭靖大吃一惊，下马抢进林去。黄蓉跟着下马，拍拍小红马的头，说道：“
1: 快去接我爹爹来。”
0: 回身向来处指点，小红马转身飞驰而去。黄蓉心想：只盼爹爹快来，否则啊，我们要吃老毒物的亏。隐身树后，悄悄走进林中，一瞧之下不由得呆了。只见拖雷、华筝、折别、博尔术四个人分别被绑在四棵大树之上，欧阳锋与裘千仞站在树前， 另一棵倒下的树上也绑着一个人，身上衣甲鲜明，却是护送拖雷北归的那个大宋将军。被欧阳锋这烈石断树的掌力一推，吐血满腹，垂头闭目，早已毙命。众兵丁影踪不见，想来已被两人赶散。裘千仞如何敢与欧阳锋比赛掌力，正待想说几句话来蒙混过去，听得身后脚步声响，转身见是郭靖，不觉又惊又喜，心想正好借吸毒之手除他，只需引得他二人斗上了，自己便不用出手。欧阳锋见郭靖中了自己蛤蟆功尽力竟然未死，也是大出意外。华筝欢声大叫：郭靖哥哥，你没死，好极了，好极了。黄蓉看了眼前的情势，心下计议已定，且当拖延时刻，待爹爹过来。只听郭靖喝道：老贼，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又想害人吗？欧阳锋有心要瞧明白裘千仞的功夫，微笑不语。裘千仞喝道：小子，见了欧阳先生还不下拜，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郭靖在密室之中亲耳听他胡言乱道，挑拨是非，此时又在害人，心中恨极，踏上两步，呼的一声，一招亢龙有悔，当胸击去。他这降龙十八掌功夫此时已非同小可，这一掌六分发，四分收，劲道去而复回。裘千仞忙侧过身子想闪避来势，但仍被他掌风带到，不由自主的不向后退，反而前跌。郭靖黑的一声，左掌反手一个巴掌，要打得他牙落舌断，以后再不能逞口舌之力兴风作浪。这一掌劲力虽强，去的却慢，但部位恰到好处，正是叫裘千仞无可闪避。眼见就要击到他的面颊，忽听黄蓉叫道：慢着。郭靖左手当即变掌为抓，一把抓住裘千仞的后颈，将他身子提了起来，转头问道：怎么？黄蓉生怕郭靖伤了这老儿，欧阳锋立时就要出手，说道：哎，快放手，这位老先生脸皮上的功夫甚是厉害，你这一掌打上他脸皮，尽力反击出来，你非受内伤不可呀。郭靖不知他是出言讥嘲，不信道：哪有这等事儿啊。黄蓉又说：哎，邱老先生吹口气儿能揭去黄牛的一层皮，你还不让开啊。郭靖更是不信了，但知他必有用意，于是将他身子放下，松手离境。裘千仞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还是小姑娘知道厉害，我跟你们小娃娃无冤无仇啊，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做长辈的岂能以大欺小，随便伤你啊。黄蓉笑道：啊，那也说的是啊，老先生的功夫我仰慕得很，今日要领教几路高招，你可不许伤我啊。说着立个门户，左手向上一扬，右掌虚卷放在口边吹了几吹，笑道：接招，我这招啊叫做大吹法螺。裘千仞说：哼，小姑娘好大的胆子，欧阳先生名满天下，岂能容你讥笑啊。黄蓉右手反撒出去，哒的一声轻轻脆脆打了他一个耳光，笑道：这招啊叫做反打后脸皮。只听得林子外边一个人笑道：好，哈哈哈哈，顺手再来一记。黄蓉闻声知道父亲已到，

0: 气顿撞，答应一声，右掌果然顺拍。裘千仞急忙低头避让，哪知黄蓉这招却是虚招，掌出即收，左掌随到。他以六合通臂拳法横身御格，料不到对方仍是虚打。但见黄蓉两只小小手掌犹如两只玉蝶在眼前上下翻飞，一个疏忽，右脸又吃了个耳瓜子。裘千仞知道再打下去势必不可收拾，呼呼冲出两拳，将黄蓉逼得退后两步，随即向旁跃开叫道：且慢。黄蓉笑道：怎么够了吗？裘千仞正色说：姑娘，你身上已经受了内伤，快回去密室中休养七七49日，不可见风，否则小命不保。黄蓉见他说得正中，不免一呆，随即咯咯而笑，身似花枝乱颤。此时黄药师和江南六怪都已经赶到了，见拖雷等被绑在树上，都感奇怪。欧阳锋素闻裘千仞武功极为了得，当年曾以一双铁掌打得威震天南的衡山派众武师死伤枕藉，衡山派就此一蹶不振，不能再在武林中占一席之地。怎么他今日连黄蓉这么一个小女孩也打不过？难道他真的脸上也有内功，以反击之力伤了对方吗？不但此事闻所未闻，看来情势也是不像。正自迟疑，一抬头猛见黄药师肩头斜挂蜀锦文囊，囊上用白丝线绣着一只骆驼，正是自己侄儿之物，不由得心中一凛。他杀了谭处端与梅超风后去而复回，正是来接侄儿，心想：难道黄药师竟杀了这孩子给他徒儿报仇吗？颤声问道：我侄儿怎样了？黄药师冷冷地说：我徒儿梅超风怎样了，你侄儿也就怎样了。欧阳锋身子冷了半截。欧阳克是他与嫂子私通而生，明是侄儿，其实却是他亲子。他对这私生儿子爱若性命，心知黄药师及全真诸道虽与自己结了深仇，但这些人都是江湖上成名的豪杰，欧阳克双腿动弹不得，他们绝不致和他为难，只待这些人一散就去接他赴清净之地养伤，哪知竟已遭了毒手。黄药师见他站在当地双目直视，立时就要抱起动手，知道这一发难真是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心中暗暗戒备。欧阳锋嘶声道：是谁杀的？是你门下还是全真门下？他知道黄药师身份甚高，绝不会亲手去杀一个双足断折之人，必是命旁人下手。他声音本来就难听，这时更是康康刺耳。黄药师冷冷地说：这小子学过全真派武功，也学过桃花岛的一些功夫，跟你是老相识，你去找他吧。黄药师说的本是杨康，但欧阳锋念头一转，却立时想到郭靖。他心中悲愤之极，向郭靖恶狠狠地瞪视片刻，随即转头问黄药师道：你拿着我侄儿的文囊干什么？黄药师说：桃花岛的总图在他身边，我总得取回啊，累得他入土之后再见天日，那倒有些抱憾。欧阳锋说：好说好说。自知与黄药师 非拆到一两千招以后难分胜负，而且也未必自己能占上风。好在九阴真经已然得手，报仇之事倒也不是急在一招。但若裘千仞能打倒江南六怪与郭靖、黄蓉，然后来相助自己，那么二人联手当场就可要了黄药师的性命。在这经闻亲子被杀噩耗之际，他仍能冷静审查敌我情势，算来赢面甚高，便不肯错过良机，回头向裘千仞说：
1: 千仞兄，你宰了这八人，我来对付黄老邪。
0: 裘千仞将大蒲扇轻挥几挥，笑道：
1: 那也好，我宰了八人再来助你啊。
0: 欧阳锋说：
1: 正是。
0: 说了这两个字后，双目盯住黄药师，慢慢蹲下身子。黄药师两足不钉不扒，踏着东方乙木之位，两人立时要以上乘武功决强弱，判生死。黄蓉笑道：
2: 你先宰我吧。
0: 裘千仞摇头说：
1: 小姑娘活泼可爱，我是有点下不了手。哎呦哎呦哎呦，糟糕糟糕，哎呦哎呦，这会儿哎呀，当真不凑巧啊。
0: 说着双手捧住肚子，弯下了腰。黄蓉奇道：
2: 哎，怎么了？
0: 裘千仞苦着脸说：
3: 哎呦，你等一会儿啊，哎呦，我忽然肚子疼，要出宫。
0: 黄蓉啐了一口，一时不知如何接口。裘千仞又是啊呦一声，愁眉苦脸，双手提着裤子向旁跑去，脚步蹒跚。瞧情形是突然的肚子疼，一个忍不住倒是拉了一裤子的屎。黄蓉一呆，心知他八成是假，可是却也怕他当真腹泻，眼睁睁的让他跑开，不敢拦阻。朱聪从衣囊内取出一张草纸，飞步赶上，在他肩头一拍，笑道：
1: 哎，给你草纸啊。
0: 裘千仞说：
3: 多谢。
0: 走到树边草丛中蹲下身子。黄蓉捡起一块石子向他后心掷去，叫道：
2: 嗨，走远些。
0: 石子刚要打到他背心，裘千仞回手接住，笑道：
1: 姑娘怕臭吧？我走得远些就是啊。你们八个人等着我，可是不许乘机溜走啊。
4: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可把长史张昭吓坏了。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您别光顾了这么哭，别的全不管了，那不完了吗？

张昭说的句句在理，常识吗？这常识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就是秘书长。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点了点头，子布言之有理啊。公瑾归天，噩耗传来，故手足无措了。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乎短命而死，我何赖哉？我为什么这么哭啊？他那么大的才学，可现在死了，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我还倚靠谁？子布，你说的对，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故敢不从之。吴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然后传令江东六郡81州是举国挚爱。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挚爱举丧。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心里都不大好受，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周瑜、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刘备问诸葛亮，先生，江东的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主公啊，以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哦，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嗯。诸葛亮觉得奇怪，主公您笑什么呀？哎，先生，鲁肃既为江东统帅，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了。哎，诸葛亮也笑了，主公您想哪儿去了？人家该要还是要啊，那咱们呢，该不给还是不给？这地方咱们不是借了吗？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先生，江东为公瑾治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明日就去江东，一位给公瑾吊孝，二位给主公访贤。啊，刘备一听，不行不行，先生您可去不得。怎么了？哎呀呀，我的先生，您没想想啊，周瑜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你给气死的。现在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恨怨先生啊，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您给送上门去呀。那还了得，孝咱是要吊，不过先生您不能去，委派个别人吧，什么孙乾啦、糜竺、糜芳啦，谁都行啊。诸葛亮摆摆手，主公谁也不行，必须我亲自去。哎呀，先生，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主公放心，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有杀了，金鱼已死，亮何欢呼？周瑜现在死了，我更不怕了。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自从那次险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三杀诸葛未成啊。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说曹操这一生啊，他专接别人的粮，他的那个粮草一定是严加保护，根本劫不成。都督，你这不是让我去劫粮，
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周瑜失败了。第二次草船借箭，周瑜想借着这个阴由把诸葛亮杀了。周瑜给他三天线，让他打造十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弓也不发料，拿什么打呀？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次调计我必须亲自去呀。说完了，诸葛亮传了一道令，让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刘备还是不放心，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四弟呀、啊，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呐、啊，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千万不能让军事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主公您就放心吧，我当谨慎行事。怎么有事儿一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人家有勇有谋，胆大心细，长得也漂亮，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都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所以呀、啊、招人爱戴。可对赵云来说呢，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那次南徐救亲保的是主公刘备，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军师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由打荆州奔柴桑。这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打听什么呀？说江东周瑜死了，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这回打听清楚了，确实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二人不单相好之后，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所以诸葛亮挺踏实。荆州调计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哗的一下就炸了。丁奉、徐盛、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凌统，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谁来吊孝来了？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嘿嘿，他来得好，就是他诸葛村夫啊，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诸葛村夫真是吃了雄心吞了豹胆，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他亲自送上门来了。村夫来得好，我们得把他扒了皮，抽了筋，错了骨头，瓤了灰，干脆给他来个大开膛，把他心扒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祭灵啊，就是这个主意。
话没说完，一个个清冷苍狼，擦，刀剑出匣，寒光一片。哎呀，压都压不住了，劝都劝不了了，谁劝谁呀？哪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怎么不站出来劝劝？谁劝呢？江东的文臣呢，也都怨恨诸葛亮。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不但给周瑜都督报了仇，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平借风，江东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那是那阵儿，现在这些人呢，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苦带说，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在南阳卧龙那儿唱过那么两首《梁父吟》吗？嘿嘿，感情这当面捧背后蹬，文人相轻啊，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很实行了。当时这些文官虽然没拔佩剑呢，可是一个个的表情也是愤愤然呢。只有一个人有点坐立不安，谁呀？就是诸葛瑾，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就在这时，鲁肃闻讯赶到。鲁肃来到这儿一看，哎，众位将军，你们这是何意呀？我等要杀诸葛村夫，与周瑜都督报仇雪恨。唰，鲁肃把脸就沉下来，岂有此理！诸葛亮先生远路由荆州来到柴桑，调集我家公瑾都督，此乃礼也。两个国家相互间喜丧吊贺，这是通常的礼节。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不作战，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呢。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还不收起刀剑，迎候诸葛先生。嘿嘿，有的捶胸，有的顿足啊。可是鲁肃都督这令已经传下来了，谁敢不遵呢？只好将刀剑还侠。鲁肃怕闹事儿啊，嗨，人家鲁肃想得多远呢？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帅印了。鲁肃怎么想的？都督周瑜刚死，能说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啊？早就报给曹操了。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说不定他还正想举兵呢。如今我们孙刘两家啪翻了脸，那曹操一进兵，再跟刘备联合起来，江东就完了。现在需要安抚刘备，安抚诸葛亮，看来联合刘备保住江东，这还是上策呀。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不至于有今天。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刚压抚住众将，有人来报：诸葛先生到。鲁肃急忙更衣相迎，带领文武接出老远一见面。东吴众将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呀，刚才那气火呀消了一半，怎么回事？看见赵云了。鲁肃和诸葛亮寒暄几句，鲁肃把诸葛先生请入厅堂，稍坐片刻，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更衣到灵堂祭奠。更衣呀，啊，得换上校服啊。诸葛亮由鲁肃先生陪同来到周瑜的灵堂前，周瑜的灵停在义武堂。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那挽联软匾呢，挂满了整个的灵堂，连院子里都满了。有二百虎贲军，穿白带孝，肃立两旁，肋下佩刀，刀把儿啊都拿白布缠起来了。桌子上摆满了祭品，正当中有一个大

从了，他吩咐赵云祭礼摆上，孔明在灵前亲手捻香奠酒。随着这一捻香啊，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江东武将一看呢，哼，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这一哭，那些将军们一个个斜楞着眼睛瞅着诸葛亮，真是斜目以视，外加博眼，拿白眼珠看他，心说你还哭呢，就是你把我们都督给气死的。今儿我们听你站在我家都督灵前说些什么，说好便好，说不好啊，别看方才鲁肃先生有话，那我们也顾不得了，我们也把你乱刃分尸在我家都督的灵前。这时诸葛亮焚好了香，双膝跪倒，宣读祭文：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其不伤，我心时痛，泪酒一觞。军旗有灵，降我征长，调军幼学，以教伯服，仗义疏财，让舍以居，调军若冠，万里烹团，定建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虑，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加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调军气概，建祖纳志，矢不垂翅，终能废义，调军鄱阳，蒋干来说，挥洒自如，雅量高志，调军宏才，文武筹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中三计，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夫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有为泪涟，亮也不才，盖计求谋，助无惧曹，抚汉安刘，犄角之缘，首尾相酬，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仆守其贞，明明灭灭，魂如幽灵，以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夫为上相。孔明独霸祭文，放声大哭啊，泪如泉涌。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心说诸葛亮，你别来这一套了，你这全都是假的，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

0: 演这个戏干什么呀？众武将愤愤然，一个个是气恨难平啊。诸葛亮念完了祭文，伏地大哭。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些武将呢，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全哭了。主要这篇祭文是太感人了，那句句字字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称颂周瑜一生忠烈，才华过人。这周瑜一死啊，诸葛亮失去了知音。祭文中称颂周瑜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美男子。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8: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9: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0: 搬起来，这边请。
7: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8: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柴三口卧龙吊孝，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哭着念这个祭文，恐怕整个江东也写不出这么一篇祭文来。怎么回事呢？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感情的深浅。通过这篇祭文可以看出来，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祭文说，公瑾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是世人皆悲呀。没有不哭的，我作为是周瑜的个老朋友，更是悲从终生，痛哭的我心都疼啊。公瑾今日要有灵啊，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尝一尝我的祭礼吧。你幼年好学，聪明绝顶，自从结交了孙策、孙伯符，你要保孙策，定霸业，割据江南呐。你公瑾为人是仗义疏财，临事不苟。你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你就有鹏飞万里之志。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威震巴丘一带，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呐。公瑾的风度潇洒，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才德配小乔啊。江东二乔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佳人呐。你公瑾德配小乔，称得起是郎才女貌。我尤其赞佩的是公瑾你的气概，你气概不凡。

0: 就是说不示弱不屈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阻止孙权送子。曹操在火烧赤壁之前让孙权把孩子送到许昌去，孙权当时没主意了，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这江东就难保。为此他和周瑜商量，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绝不能这么办，你为一郡之主啊，怎么能纳智于人呢？你把孩子送到许昌去，等于放在那儿一个人质，今后你就得老老实实的听从曹操的指挥，他让你怎么办你得怎么办，不然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说我不送，那么曹操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周瑜一听，那就打吧。曹操你别看他筑路中原平定北方，来到江东啊，他还不一定怎么样呢，他不来则已，来了我就让曹孟德是片甲难回。果然赤壁大战把曹操杀得大败，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你做得出来吗？送子为质啊，送妻为质，他也不敢管呐。你爱送谁送谁吧，能保全我的性命就行啊。周瑜可不是这样，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非凡的雅量，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书，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杀了蔡瑁、张允两个都督，等于自断其臂呀。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恭喜你宏才大略，文武双全呐、啊！今天你虽然死了，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英俊的雄姿犹如在我的眼前。公瑾过早的去世了，使我淌下血泪，你周瑜忠心可见，气贯长虹，命虽短，可是你名垂百世。我今天在这儿哭你周瑜呀、啊，是情真意切，痛不欲生。如今哭你周瑜的不是我诸葛亮一人，而是天哭地痛，三军皆悲呀、啊！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更是泪水难禁呐、啊。我诸葛亮不才，在江东求谋的时候我助你破曹，可是破曹之功全赖公瑾呐、啊，正因为你辅引诸暨，指挥若定，以少胜多，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当时我们想啊，并肩重复汉室，成犄角之势，首尾相顾，孙刘两家永远联合，这样那样的话，我们将不可战胜，曹操必灭，汉室必兴啊。可是今日君已早亡，对我们巨曹是个最大的损失啊。我哭你呀公瑾，永别了，今日你魂如有灵，我心可见，公瑾一死，从此天下我诸葛亮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这知音可了不得，一个是情投意合，互相了解是个知音，怨恨者也是个知音呐、啊。周瑜活着的时候不是总想要把诸葛亮给杀了吗？哎，诸葛亮把他视为自己平生一个最大最了解的知音人，所以今儿个他在灵堂这儿哭得才这么痛。诸葛亮读完了祭文是放声大哭啊，哎呦，把在场的江东文武哭得心这个酸呐、啊，一个个情不自禁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都哭了。有些人还在想呢，这事儿怪呀、啊，人们都说周瑜都督和诸葛亮不睦啊，俩人不和，那今儿个诸葛亮先生 怎么哭得这么悲切？看来说人家二位不和呀，那不过是个传说，这传说不可置信。不单众文武这么想，就连鲁肃心里也直琢磨。他一边劝说孔明，可自己那眼泪也止不住啊。他怕孔明哭坏了身子。鲁肃心想，这位诸葛先生对我家都督如此深情，公瑾对人家呢，显得量就有点太窄了。哭泣之后，诸葛亮又在灵堂给周瑜守灵，守了一个时辰。荆州对江东这礼节够重的了，战友吗？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厅设宴，款待诸葛亮和赵云。江东那些武将啊，不像刚见赵云那时候了，拧着个眉毛，瞪着个眼睛，一人一肚子恶气。现在啊，都客气了，这个给斟酒，那个给布菜。赵云也不敢多喝，喝醉了，军事怎么办呢？我干嘛来了？该应酬的还得应酬。鲁肃陪着诸葛亮痛饮了一番，这回鲁肃说了，他说什么呀？诸葛先生，我去了好几趟荆州，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由于江东事务多忙，我也总拖不出身来。那么这次呢，您来的我们柴桑了，您该多住些日子了。诸葛亮点头一笑啊，子敬啊，我跟你一样，你我各为其主，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唯恐主公放心不下。哦，鲁肃也不好深留了。吃完饭之后，诸葛亮告辞，鲁肃率领江东文武相送一程，给送出老远，这才拱手而别。诸葛亮跟赵云呢，来到了江边，回头一看，江东文武都回去了。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子龙啊，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咱们来到柴桑，一位吊孝，二位访贤。孝现在已经吊过了，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这么办吧，把军校先打发回去，留下一条船，再留十个老军，你也在这儿，咱们耽搁三二日再回荆州。子龙，你看怎么样啊？就一军师，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发回去？五六百人到处访贤，那目标也太大呀。诸葛亮安排得很周密，那咱们先上船吧。说着，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刚一登跳，就听远处有人说话：“哈哈，好你诸葛亮，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今日又跑来柴桑吊孝，你欺江东无人，欺江东特甚！”哎呦，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怕呢，今天让这几句话说的，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这谁呀、啊？站在江边给我这么嚷嚷？军师身边的子龙将军也吃了一惊啊，他赶忙手按佩剑，一回头，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不看则已，这一看呢，他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正想为了你不顾风险在江东耽搁几日，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碰上了，可谓奇遇啊！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赵云给说愣了。哦，难道说我家军士所要访的那位贤士就是这位吗？赵云龙眼神细看，只见从江边昂首挺胸大袖迎风走来一人，见此位身量不太高，头戴竹冠，身穿道袍，腰束丝绦，足蹬素履， 等走到跟前一看呢，把赵云吓了一跳。怎么了？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也太困难了。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圆眼睛、翻鼻阔口、黑面短须，一双圆薄耳朵，他这鼻子翻得太厉害了。这是长在脸上，要摆在桌子上可以当香墩儿。哎呦我天，这下雨还不得吹水哨啊。赵云真想笑没敢笑啊，怎么才看军师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自己怎么好笑呢？这位生的本来就很古怪了，他那嘴还总撇着，脸上带着那么股子说不出来的傲气。孔明，你为了找我真的能够在江东耽误几日吗？嚯，这位派头不小啊。诸葛亮啊，对这位十分客气，过去赶忙搭公十里。赵云和军校都愣了。我说啊，这位谁呀？不认识。咱们军师怎么跟他这么客气啊？不知道，看那样这位很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都这模样吗？也不一定。那军师为什么见他这么客气呢？不清楚。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子龙过来，我来给你见一见。这就是庞统庞士元先生，这是我家主公手下得意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呦，赵云愣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名鼎鼎的凤雏先生庞士元就是这位呀。赵云赶忙插手施礼，庞统还了礼。随后诸葛亮与庞统携着手登跳上船，二位在船舱里边一坐，叙开了离别之情。怎么这么熟悉啊？当然熟悉了，伏龙凤雏还有崔州平、黄承彦，这都是水镜庄上的常客呀。自从战乱以来各奔东西，多日不见了，所以见着格外亲热呀。世元呐，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你上哪儿去了呢？嘿嘿嘿，孔明，说来一言难尽呐、啊。真的，庞士元献完连环计之后哪儿去了？这庞士元呐是很高明，他献连环计的时候，他不是跟曹操要了张布告吗？他是以备万一呀、啊。说是你曹丞相一旦得了势，你不要杀害百姓。曹操说我不能啊。庞统还不放心，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后来这布告没用上，周瑜以少胜多，赤壁取胜之后，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庞统这个人很特性，你想着趁着这个乱乎劲儿，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啊，他不干，他回避了一下。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吊孝，他是诚心诚意来看诸葛亮来了。哦，诸葛亮来柴桑，庞统知道。哎呦，您别看他没露面啊，当今所有的大事哪样也瞒不了这位庞统先生。他看曹操、孙权、刘备那如同纸上官温，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老友重逢，呵，这话是滔滔不绝呀，畅谈了一番。诸葛亮就问他了，世元，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哎，庞统想了想，我也没有什么打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哦，诸葛亮就明白了，听这话的话音儿啊，这位庞统先生要投奔孙权，这么说 你是想投众谋啊。哎，孔明，实话跟你说吧，我的家由襄阳搬到了江东，为了避乱，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别处我一看也都是乱糟糟，我哪儿也不愿意去。我还真想去找孙权。哎，孔明，你乐什么呀？我看你投奔孙权，孙权将军不会重用你呀、啊，是吗？怎么见得呢？庞统盯问了两句，孔明不说了。这么着吧，师元，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等你见过孙权之后，如果他重用阁下，别的话咱就不说了，如果不重用，没把你放在眼里，我希望世元你呀赶快到荆州来，你我朝夕相处，共同辅佐皇叔刘备刘玄德，此人仁德宽厚，爱民如己，深受百姓拥戴，将来他的霸业必成。庞统一听，那我多谢你了。孔明当即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两个人这才拱手而别。不提孔明回荆州，再说江东，吴主孙权让鲁肃啊把周瑜的灵柩由打柴桑运回故土原籍，哪儿啊？庐江舒城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孙权亲自率文武到舒城给周瑜隆重安葬，然后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啊，周瑜有两个儿子，长子周询，次子周胤。然后孙权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他这才离开舒城回到吴郡。鲁肃提醒孙权要继续招贤纳士啊，您别看公瑾推荐我做水军都督，我的才华学识啊是远不及公瑾呐、啊。哎，孙权轻轻叹口气，子敬，我现在心绪很乱，咱那招贤馆不是还开着呢吗？哎，主公，光凭招贤馆不行，您得求贤访贤呐、啊。我江东尚有贤士吗？哎呀，多得很。我给您推荐一位吧，此人姓庞，名统，字士元呐、啊。您知道公瑾生前赤壁鏖兵一战火烧战船，谁建立的第一功啊？就是这位庞统先生，是他到曹操水寨献的连环计，曹操才把那战船用链子拴上，不然虽有诸葛借风，公瑾用计想胜曹兵恐怕很难呢、啊、哦，对对对，我听公瑾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找到吗？就在咱江东这儿住着呢，那你把他请来让我见一见。好，鲁肃高兴了，是躬身领命啊。回去之后立刻派车马就把这位庞统先生接到自己这儿来了，先让庞统住在这儿。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换衣服，叫他收拾收拾。庞统啊不修边幅啊，没关系，我就这样，孙权不是要见我吗，我就这么去见他，我想孙将军不会以一招取人呐、啊。鲁肃也没强求，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鲁肃想让庞统啊和孙权单独谈谈，自己回避了一下。孙权一见庞统当时就腻了，哼，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庞统这人呢还不会那斜肩谄笑，是赶忙上去满脸陪笑，大躬施礼，坐不是坐，站不是站，成慌成恐的那个样， 庞士元来不了这套，他见着孙权呢只是拱了拱手，然后没等让他坐那儿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渭河，古称渭水，发源于甘肃鸟鼠山，流经天水、宝鸡、咸阳，来到古都西安。在渭河之滨这片黄土高原上，坐落了一片绵延近百里、高达百余尺的古墓群。西汉十五位皇帝中的九位埋葬在这里，九位皇帝死后重新聚首，2000多年来，他们仿佛一直在回忆往事。萧瑟的衰草昭示了一去不返的汉家神威。这九个陵墓中最为巍峨壮观和富丽堂皇的是汉武帝的墓葬茂陵，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创制制度，广揽英才，开疆拓土，新增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西汉帝国。后元三年，汉景帝病倒，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他颁诏为15岁的太子刘彻提前举行成人冠礼，为的是让其即位亲政。景帝随即病逝未央宫。国不可一日无君，刘彻于当天在景帝灵柩前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由于景帝精心安排，权力交接平稳过渡，景帝时代结束，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即将开始。汉初60余年，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文帝、景帝无为而治，这使得秦末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经济上的富足之势必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强大。汉武帝刘彻的舞台已经由他的父祖为他准备好，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才能避免亡秦的覆辙而取得成功呢？是继续沿用汉初的黄老之学，还是另辟蹊径，自创新图，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这是即位之初的汉武帝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2: 经过文景之治以后，这个汉家的这个天下也国力也非常强盛，这个，但是上经济上的这种极富，并没有带来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极强，社会问题就非常多。
4: 即位伊始，这位少年君主便显现了超常的才略和胆气。建元元年岁首10月，武帝便下达登基后第一道。

0: 书。在全国范围内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他要将天下贤才尽数招揽到朝廷。丞相魏婉上奏，主张罢免修习法家、纵横家学说的贤良，认为这些学说会扰乱国政，建议马上得到武帝许可。此举显然非同寻常，意味着汉王朝统治思想将发生重大转变。武帝进行人事调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汾为太尉，对于赵绾和王臧委以重任，四人均崇尚儒学，才是这次调整的关键。果然，他们很快便将儒家主张的建明堂、行巡狩、改正朔、易服色等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改革易制刚刚开始，许多事情尚在酝酿之中，便遇到强大阻力。阻力来自墨守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太后。
1: 唯独对于汉武帝要推行儒学的这一套做法呢，他不满意，可能跟他见识了就是汉初啊这一套黄老之术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是看见了他的成效的。
0: 年纪轻轻的汉武帝便知道要韬光养晦，在这件事上他并未与祖母窦太后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忍让。他顺从祖母，将赵绾、王臧投进死牢，罢免了窦婴、田汾，并进一步屈服于窦太后的倒行逆施。治国思想的首次改弦易张以汉武帝的惨败结束，但这次尝试极大地刺激了儒学的发展。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黄老之术被处势在必行。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始推崇儒学。建元六年，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窦太后寿终正寝，属于刘彻的时代终于到来。这里是兰州军区西安和平路干休所，从干休所东门走进呼兰围起的院子，就是下马陵。西汉大儒董仲舒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相传一日汉武帝巡视到这里，为了表示对董仲舒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2: 董仲舒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讲君主的品质呢，实际上跟整个天下人要求的品质一样，都是善，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仁义礼智信。第二个呢，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在汉武帝时候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相沿两千年不改。
0: 武帝知道成就大业需要一批人才，他求贤若渴，使用各种办法诱导天下文人士子展示他们的学问和本领，进入仕途。继即位之初征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后，武帝又开始实行察举和征辟两种招揽人才的方式。元朔五年，武帝下令制博士弟子五十人，传授儒学。博士弟子成为武帝的人才库和后备官吏队伍。此外，武帝还鼓励毛遂自荐，自荐的方式是上书言得失，武帝加以审阅，从中选用人才。
3: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就是唯才是举，无论出身还有无论民族，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他就能够为我所用。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山脉，文物局胡局长带领他的队员们正在寻找一种刻在山间岩石上的古老岩画。在古代岁月中，阴山南北是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他们逐水草而

0: 夜幕于山林草原，在这里发现的岩画中也反映了匈奴人的生活状况。猎手们或手持弓箭，或追赶羊群，或顶礼膜拜。
1: 匈奴民族呢是生活在阴山以北漠北草原的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在阴山岩画的画面里头呢，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这个以匈奴为代表的骑马民族的一些场景。
0: 在阴山山脉的这些岩画中，最为重要的动物就是马。在这些关于马的岩画中，表明匈奴人已经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尤其是骑马技术的提高，给匈奴民族带来了军事上的优势，也带来了匈奴民族纵横驰骋的天性。阴山中有马鞍的岩画，由此可以推断匈奴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匈奴博物馆，里面展示了有关匈奴人的文化，这里就有出土的匈奴人的马镫。
2: 从这里边看到这么很多的配饰小件，怎么那么精致啊？那个马装饰出来以后，其实它是起防护的作用，但是给人的感觉一个伟大的艺术品。由于它的养马水平高，所以它最后居然能够不同颜色的马能够十万匹搞成一个方队。我们汉代的开国皇帝叫刘邦，汉高祖居然在山西大同附近一个叫白登的地方被匈奴40万骑兵围住出不来。这40万骑兵怎么区别呢？不同的毛色10万匹，东南西北40万匹。
0: 高帝七年，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率军与南下入侵的匈奴军在平城白登山激战，刘邦被困7天7夜，险些被俘。刘邦自此意识到当下尚不具备武力解决匈奴的国力，遂与匈奴和亲，汉匈关系自此有所缓和。但匈奴一旦遭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文帝14年，匈奴14万骑兵甚至深入距长安仅700里之地。在西汉建立最初的60年间，强大的匈奴不断侵扰中原地区，践踏农耕文明，成为大汉心头之患。随着武帝成年，他决心解决匈奴问题。武帝即位时，大汉帝国的实力与此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是否具备独自对抗匈奴的能力，武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需要一个同盟者。他听说匈奴大败肉之后，肉之人西迁至西域一带。武帝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联络肉之人，共同夹击匈奴。3年，武帝向全国征募愿出使西域者，张骞毛遂自荐，踏上征途。哪知张骞一去，杳如黄鹤。武帝左等右等，等不回张骞，决定先办计划动手。
3: 汉武帝继位以后，血气方刚啊，也觉得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再加上哈、国家的实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哈、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是转守为攻，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
0: 这里是山西朔州，在西汉称为马邑，位于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历代为边陲要塞、兵家必争之地，在历史上是匈奴进犯中原内地的重要途径。元光2年6月，武帝命韩安国李广等武将军统兵30万，埋伏于马邑城附近的山谷中，同时派人引诱君臣单于领兵奔马邑而来。匈奴军一路畅通无阻，但见原野上牛羊成群，却不见放牧之人。君臣单于顿时起了疑心。恰巧这时雁门郡的一名军吏巡视属县， 匈奴骑兵将他俘虏，胆怯的军吏和盘托出了马邑之谋。君臣单于大惊失色，急令退兵，汉军出击未能追上。汉武帝精心策划的伏击计划马邑之谋宣告失败，汉匈和亲也宣告终结，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争时期。元光六年春，汉军北伐，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汉军四万精锐骑兵分四路，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击，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出击，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出击，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击。四路大军在东西20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结果两路败北，一路未与匈奴遭遇。四路大军中只有卫青一路立功，他率部攻入匈奴人的圣地龙城，斩首生俘700余人。为了报复汉朝，匈奴加快了南下侵扰的频率。元朔元年秋，匈奴铁骑再度南下，武帝命将军卫青、李希出击，斩杀数千匈奴兵。元朔二年，武帝再次命卫青、李希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但匈奴不甘放弃河南地，展开疯狂反扑。武帝于是决定组织一次大战役，以击垮匈奴。这里曾是漠南之战的主要战场，如今从祖辈流传下来的皮影戏已经被甘肃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以唱腔简单、粗犷、豪放著称。而当年霍去病与匈奴交战的场景是皮影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元朔六年，在漠南之战中，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亲率800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战敌2000余人。霍去病也成为汉军楷模。在取得漠南战役胜利之后，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役。
4: 河西呢，就是河西走廊，它呢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一个咽喉要道，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0: 这里是甘肃张掖的东大山，以前是匈奴人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河西之战的一个主要战场。直到现在，村子里还有个延续上千年的传统，就是每一代人都要有一户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一眼清泉。泉水还有一段与霍去病相关的传说。根据当地地方志记载，河西战役期间，霍去病带兵行至这里，军马战士无水解渴，霍去病一剑插入石中，干裂清水汩汩喷出，因此泉水也被称为涧泉。正是这股清泉哺育了这里的山林和牛羊，让村子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下来。每年天气将要转冷的时候，村支书尚书记就要去山中拜访山泉的守护者老李。作为守护者老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2: 是一个秘境啊，干旱的时候不那个了。
5: 我也有啊，有时候真的很经常性还那个是那个剪兔，
2: 还有呢，还能就把裙子剪兔是是多的，那就驯鹿的兵工厂。
0: 如今东大山的草木已经没有从前那么丰盛，泉水也变得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变的是这陡峭的岩石峡谷，它见证了当时西汉与匈奴鏖战的惨烈。东大山位于祁连山北麓， 公元前三世纪，

0: 西出发，渡过黄河，翻越陡峭山岭，穿越扁渡口，他转战六日，如神兵天将，直捣匈奴驻地，战敌8000多人，缴获匈屠王的祭天金人，取匈奴于千里之外，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为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占领，武帝在这里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匈奴接连丢掉焉支、祁连二山，十分悲痛。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失我焉支山，使我家父无颜色。”其后，大量匈奴兵投降汉朝，匈奴国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河西走廊无匈奴踪迹。这里是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河西之战后，看中此处地处四郡中部，有天然草场和丰盛水源，适宜养马，而军队离不开战马，于是下诏在这里建立皇家马场。现在这里培育的山丹马成为中国部队的军用马匹。这片草原曾无数次让人联想起2000年前西汉军队的豪迈气派。河西之战之后，接下来武帝要解决漠北匈奴主力。元狩4年，漠北之役开战。这年夏天，武帝集结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分领，又征调数十万步兵转运粮草。此役，卫青、霍去病双双取得大捷，共消灭匈奴将近9万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漠北匈奴主力丧失殆尽，残兵败将远遁逃命，不敢再战。
1: 汉武帝呢，对匈奴发动了3次重要的战役，第一个就是漠南战役，第二是河西战役，第三个是漠北战役。这3次战役呢，它是汉军重创匈奴军，大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使匈奴呢再也没有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南侵。
0: 不幸的是，漠北战役仅仅2年之后，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10年后，大将军卫青已去世。茂陵东去2里之遥，有2座外形独特的陪葬墓，一座貌似贺兰山，一座酷笑祁连山。贺兰山下安息着大将军卫青，祁连山下长眠的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正是这2位将军，当年让匈奴人闻风丧胆，夜遁千里。武帝开疆拓土，扩大西汉版图，并不限于北方蒙古草原。现在他一声令下，剑指南方。秦末战争爆发后，越人相继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南海郡为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楚汉战争期间，闽越和东欧首领曾帮助汉军攻打楚军，汉建立后，刘邦分封他们为闽越王和东欧王，后又派使者出使南越，令赵佗臣属，但3个封国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元光4年，武帝派使者前往西南，夜郎及周边部族归汉，汉设黔为郡。元狩元年，高丽斡祖南面的会墨首领率众归汉，汉在此设沧海郡，西汉帝国的宏大版图初露端倪。元狩3年的秋天，已经13年杳无音信的张骞回到了长安。武帝平生第一次从张骞嘴里听说汉以外竟还有广阔的世界，不禁十分神往。于是命张骞等人分4路出使西南更遥远的捐毒，却受当地部族的阻截。此次受阻使武帝下决心重新经营西南夷。然而正是这个时候，帝国财政出现了空前危机。 战争是

0: 战争又是一个烧钱的火炉。这里是位于甘肃敦煌的河仓城，建于西汉。河仓城在西汉一直是长城边防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
1: 当时玉门关都尉据出土的汉简记载，整个屯属在这儿的各级官吏呢，人数多达200余人左右。那么同属在玉门关沿线的士兵呢，有1000余人。咱们这个西部防线的整个将士们所食用的粮草呢，都是从内地有官方调拨运送到这儿来的。当年在整个西汉王朝呢，分布在我们西北军事防御线上呢，需要支撑运作这个军事防御体系呢，是需要一大笔非常数量非常大的军事开销。
0: 在西北的大漠戈壁滩上，玉门关与河仓城交相辉映，经历千年的风雨沧桑，昔日的雄伟建筑已荡然无存。曾经人来马往十分繁忙的疏勒河岸也长满芦苇和干草。西汉王朝在经过10余年的战争之后，文景之治积攒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财政危机若不设法缓解，不仅外事肆意的征伐战争难以为继，而且很可能危及大汉江山。严峻的财政形势迫使武帝不得不一边放慢对外军事行动，一边采取对策。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为了增加粮食生产，解决财政危机，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但武帝知道，解决财政危机不可能完全靠发展农业生产，因为时不我待，必须寻求更为快捷的有效方法。被财政危机所困扰的武帝从富足的做法中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卖官鬻爵。武帝接着祭出劝民捐款新招，却无人响应。武帝想，征伐四夷，平定边患，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如今国难当头，富豪们却不肯拿出一分钱来救国家之急，他决定用强制手段强行从富商大股口袋里往外掏钱，一系列垄断财力的措施就此出台。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文物铜钱饭，见证了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财政改革。
2: 就是汉武帝元寿4年以后的话，废除了各个诸侯国、郡国私自铸造钱币的权利，把它收归中央，收入商林三官的权利。
0: 但货币改革并不成功，倒铸猖獗，从中获利的仍是富商大股，因此武帝决定直接了当向富商大股要钱，于是就有了算民和告民。算民即向商人和手工业主征收财产税，让他们主动申报财产进行纳税，但是却有人少报或隐匿不报，于是武帝便发动了一场告民运动，鼓励检举揭发隐匿不报或少报的商人和手工业主。长达8年的告民运动，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物，几十万奴婢，一大批房产和无数田产。
3: 在出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呢，就是汉武帝呢，他实际上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了一个财政的一个改革，实行了一个算命制度。这个就是说你有多少钱，这实际上就是有点越多富人哈，就是有劫富的这样一个嫌疑，就根据你的资产的多少，然后来进行征税，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财产税。
0: 决定截取富商大股们最为盈利的项目，于是盐、铁、酒等国有化运动接踵而至，富商大股们感受到严冬来临。元寿3年6年，御史大夫张汤先后提出将盐铁收归官府经营，武帝准诏，虽遭商人激烈反对，武帝强力坚持，撤换办事不力的东郭咸阳，让桑弘羊全面负责。桑弘羊大刀阔斧进行整治，设置盐官和冶铁官，效果立现，政府收入大增。
3: 它的一个核心，我觉得最实质的就是把这个财政大权是收为国有，所谓的就是实行专营的这样的国家专营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质。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跟他想就是加强那个中央集权，这个是跟他的政治举措是配套进行的。
0: 迅速充盈的国库成为对外军事行动的坚强后盾，因此在元鼎二年至元丰六年这十年间，汉武帝在开辟疆域和外交沟通方面取得辉煌成绩。元鼎五年，汉出兵南越，平定其国相吕嘉反叛，设立九郡。次年平定西南且兰等族反叛，设五郡。元丰二年，征服滇国，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至此，吴陵以南及西南地区几乎全部并入西汉版图。元丰二年，汉从海陆两路攻入朝鲜半岛，设真潘、临屯、乐浪、玄图四郡。经过数年经营，武帝时代的中国疆域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北域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较秦时扩大近一倍。汉在打通西域及中西交通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进展。匈奴在元狩四年遭遇大败后向西北迁徙，此时汉匈争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西域。这里是交河故城，这座两千多年前用夯土建筑起来的城市，许多残壁遗留有烈火焚烧过的痕迹，使人联想到当年破城时一幕幕激烈的厮杀。那是在公元前108年的春季开始，匈奴军队与汉军开始在这里为争夺领地进行着西域有史以来最大最长的阵地战，持续了近50多年，经历了五次大规模战役。在第五次战役中，楼兰和西域的一些小国也争先恐后派遣军队协助汉军作战。在汉军更为猛烈的前后夹击下，匈奴军队最终臣服，史称五征车师，汉最终控制了西域门户。元丰六年，汉武帝将细菌公主嫁给乌孙王，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由于当时的贸易以丝绸为主，这条道路被誉为丝绸之路。汉武帝用兵匈奴，前后推进15次战争，匈奴的残兵败将自是不是汉朝的对手，便转而遣使求和。武帝于是决定暂缓军事行动，派苏武前去游说接受匈奴臣服。不料匈奴发生宫廷政变，苏武被匈奴扣押，成为人质。苏武在荒无人烟的北海度过了漫长的19个春秋，期间以投降匈奴的汉朝大将李陵奉单于之命前来劝降苏武。看着瘦骨嶙峋、手持结杖的苏武，李陵伤心地流下眼泪。他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苏武说：“我苏武何德何能，全是武帝的功劳。我今天有机会杀身自效，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李陵听后，哭泣着告别了苏武。昭帝始元六年，汉匈和亲，苏武终于全节而归，而匈奴对汉也不再构成威胁。汉武帝的一生都在构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用兵匈奴40年，开疆拓土的雄心一直激荡着雄才大略的刘彻。在中原文化取得强势地位的背景下，西汉君臣上下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国家意识。
3: 汉初以来，对于周边都是采取一种非常绥靖的一种政策，还是一种 委曲求全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就是随着国力的增强，老百姓也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憋屈了，所以老百姓其实也希望哈，要能够就是一改以前的哈这种状况。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他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后来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基础。
0: 君臣一致认为，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已经来临。元丰元年岁首十月，武帝第一次领兵北巡，180,000骑兵分12部，浩浩荡荡。这次北巡不仅震慑了匈奴，也将为即将举行的封禅大礼做准备。封禅是战国以来帝王的最高理想，只有开启盛世的圣德帝王才有资格行封禅礼。经过一番准备，元丰元年冬十月，封禅大典拉开了序幕。是日，武帝勒兵180,000北巡，祭皇帝陵。四月，武帝登上泰山，封禅大典正式开场。祭祀时，谭家五色土，武帝身穿黄色礼服参拜，古乐队齐声奏乐，漫山遍野放满从远方运来的珍禽异兽。礼毕，武帝远眺大好河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封禅礼后，武帝在明堂大会群臣，宣布以此年为元丰元年。
4: 封禅它是有条件的，它是只有在国家强盛，而且君主呢是做出了卓越的政绩的时候，才有资格去参加封禅。汉武帝呢，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宣扬他的这种就是丰功伟绩。
0: 盛极而衰，在盛世表象后面徘徊着可怕的阴影。按照武帝的原定方针，在完成外事四夷的任务后，必须把军国大政从对外征伐转到对内恢复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来。武帝原计划是让他的继任者太子刘据接班后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但在武帝暮年发生的太子废立事件和全国百姓风起造反，把国家推到了土崩的边缘。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武帝颁布了轮台诏，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举其要者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力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广大百姓而言，从重富繁逸转向轻徭薄赋。轮台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汉武帝到了晚年，沉稳持重，头脑清醒，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不可一世，而是以雄主身份真切自责和痛悔自己的失误。从古到今，这样的帝王能有几人？1977年8月，在甘肃省玉门县花海公社的汉代封岁遗址中，出土了一些木简和文物。这些简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件被削制成七面形的红柳木棒，它长37厘米，每面都有用墨写成的隶书，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后元二年武帝临终时的遗诏。
5: 在这个诏书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是让老百姓呢过上好的日子，就是说，务农桑，作为政府来说要，宽这个薄赋，是徭役要轻一些。诏书和武帝后期所做的秋风词和这个会轮台诏，它的这个风格呢特别相近啊，都是这个什么呢比较豪迈的一种文词啊，而又带一些悲伤的一些情感在里边。
0: 从颁布轮台罪己诏到发布遗诏， 相隔仅短短两年。

0: 岁月峥嵘，给予武帝纠正错误的时间真是太短太短。汉武帝有着伟大而传奇的一生，他显扬儒学，求方贤良，举用贤俊茂才，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他兴设太学，整治礼仪，改办历法，协和韵律，确立了影响后世的德以扬善，行以惩恶，德行并用的汉家制度。他勘定外患，开拓疆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他的一生也备受争议，直到清代还有人指责他穷兵黩武，征伐不休。到武帝末年，全国户口减半，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历史人物中有一代人物，有百代人物。如果说汉高祖创基立业是一代人物，那么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影响千古，彪炳史册，他就是百代人物。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这位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享年70岁。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久久爱你。
2: 我面前的这件国宝是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真宗善帝御册。您看，这件御册是青白色闪玉制成的。这件文物来自宋朝，上面记录了宋朝皇帝宋真宗去泰山封禅的祝祷文。宋真宗也是最后一个在泰山封禅的帝王。那么，为什么在他之后就再也没有皇帝封禅泰山了呢？
3: 要了解宋真宗为什么会成为最后一位在泰山封禅的君王，还要从当时的一次万民请愿说起。公元1008年农历3月的一天，山东兖州，也就是今天中国山东省济宁市的地方官员，率领了1000多人千里迢迢前往当时的都城东京，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河南省开封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京城的老百姓议论纷纷，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是代表兖州当地的老百姓，请当时的大宋皇帝宋真宗去泰山封禅的。
4: 宋真宗的封禅与其他的几位皇帝的封禅有所不同，其他的几位皇帝的封禅大部分都是在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背景下举行的，而宋真宗的封禅呢，则是不一样。他呢，刚刚与辽国进行了一次战争。
3: 4年前，也就是公元1004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大举入侵宋朝，直入中原腹地。为求和，宋真宗答应每年给契丹人送去岁币白银30万两、绢20万匹，换得辽军撤走，结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宋真宗做了这样的事情，老百姓为什么还会请他去泰山封禅呢？更匪夷所思的是，就在山东百姓集体上奏没多久，当朝宰相王旦竟然带领文武百官、地方名流、僧俗各界等24000多人连续5次上书，请求宋真宗举行封禅泰山的大典。王旦是宋朝历史上的24功臣之一，为人正直，在历史上享有盛名。那么，为什么连王旦也会请求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呢？

0: 要解开这些谜团，就要从不久前宋真宗宴请王旦的一次宫廷宴会说起。一次，宋真宗邀请宰相王旦去宫中赴宴，酒宴中间，两人频频举杯，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之后，宋真宗赐给王旦一樽酒，并面带深意地对他说：“这酒极佳，你回去与妻子家人共同享用吧。”当时略有醉意的王旦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回到家里，他打开了这樽酒，往里一看，大吃一惊，里面竟然全是珠宝。眼前的珠宝让王旦的酒醒了一半。作为一个皇帝，要赏赐大臣珠宝，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呢？王旦是个聪明人，琢磨了一会儿，似乎悟出了宋真宗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当年农历正月初三那天早上，宋真宗正在朝廷与文武群臣商议国事，突然内侍来报说，宫城左城门天南角发现天书，天书中说宋真宗赵恒是天命所归的君王。大臣们见状都纷纷向宋真宗跪拜，称颂他是一世明君。而宋真宗非常淡定。其实这个所谓的天书是宋真宗自己一手炮制的。那么宋真宗为什么要弄这么个假天书呢？假天书事件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山东百姓赴京请愿封禅的事情。王旦当时看在眼里，并不以为然。没想到不久之后，副宰相王钦若私下找到王旦，让他在朝中支持宋真宗去泰山封禅。王旦觉得宋真宗并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没有答应。但没想到之后就发生了宋真宗宴请自己的事情。
1: 作为当时的百官之首，无论是朝廷里还是民间，王旦的声望都非常高。如果让他带领着百官请愿呢，宋真宗前往泰山的行为才显得合情合理。看来宋真宗的泰山封禅是势在必行了。
0: 万般无奈下，王旦只好带着文武百官几次请求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禅。那么宋真宗为什么这么煞费苦心想要去泰山封禅呢？原来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认为自己阻止了契丹人的入侵，并且对澶渊之盟的建议者寇准赞赏有加。反对澶渊之盟的大臣王钦若见此非常不甘。一次他对宋真宗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盟就是城下之盟。陛下，您以万圣之贵与辽国缔结城下之盟，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啊！”王钦若的话果然让宋真宗十分失落，一时间郁郁寡欢。见此，王钦若连忙又说：“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之后才有了天书出现、山东百姓请愿、宋真宗收买王旦的事情发生。在满朝官员和全国百姓的再三请求之下，宋真宗终于同意在当年农历十月前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宋真宗特意派遣王钦若提前去泰山安排封禅事宜，为了给宋真宗封禅推波助澜，讨皇帝的欢心，王钦若甚至编造了一些谎言。一 次，他上书给朝廷，声称泰山上所有老虎猛禽都跑到了旁边的山中。原来是泰山神知道宋真宗要来封禅，特意为他扫清了障碍。这样拙劣的谎言却骗到了不少朝中官员。这一年的农历9月28日，宋真宗亲自在崇德殿对封禅仪式进行了一次彩排。到了农历10月初4那一天，宋真宗率大队人马在所谓天书的引导下，从东京出发前往泰山。农历10月20日，宋真宗抵达前锋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泰安市时，在被邀请来参观封禅大典的外国官礼团中，有一名叫李麻雾的大石商人突然求见宋真宗，要向他进献自己的传家宝。那是一个长1尺2的玉龟。李麻雾对宋真宗说，这是他的五世祖从西方得到的，并告诉他的先人好好收藏，等待中国伟大的皇帝进行封禅仪式，然后献给中国皇帝。而据史书记载，邀请外国官礼团的决定也是宋真宗特意吩咐王钦若筹办的。农历10月23日，北宋王朝皇帝赵恒在众臣簇拥下登上泰山，来到南天门，完成了他梦寐以求的封禅大典。如今珍藏在泰山岱庙天矿殿内的泰山神启壁回銮图是宋代绘制的巨幅壁画，后来由于自然灾害和朝代更迭屡次被毁。如今的壁画是康熙17年重修岱庙后绘制的。壁画表现的正是泰山神东岳大帝出巡的宏大场景。相传这幅壁画是宋真宗要求画师根据当时自己泰山封禅景象绘画的。壁画高3米多，长62米，全画共有天地、诸神、天丁、力士等人物697个，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其中东面墙壁为启壁图，画的是泰山神离开宫殿出巡的场景。只见泰山神双手举龟于胸前，端坐在玉鹿，也就是车辇之中。他身着青边黄袍，端庄威严，学士皆穿官服，戴纱帽，手捧朝笏，面带笑容，似在欢送大帝出巡。西面墙壁为回銮图，画的是泰山神返回宫殿的场景。东岳大帝头戴冕旒，身穿黄袍，双手捧玉龟，端坐于4轮6马的辇中。周围近辇处为文臣及进士，外围为武将，让人一看便能联系到当年宋真宗泰山封禅的宏大场面。在泰山封禅期间，宋真宗还要求所有官员和他一起斋戒。而当他回到东京以后，想到自己和官员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荤食了，于是便在宫中设宴，用荤食招待群臣。席间一名官员突然说道，其实一直在吃素食的只有陛下一个人，我们所有的官员在路上都在偷偷地吃肉，陛下才是最虔诚的。对于这次封禅，一代名相王旦后来一直十分后悔支持宋真宗泰山封禅。
2: 王旦临死的时候呢，就说他一生啊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有一个错误，就是赞成天书封禅，所以他要求下葬的时候呢穿着黑衣服，也就是对这个事情表示忏悔。
0: 公元1022年，宋真宗驾崩， 因为他的封禅闹剧彻底破坏了封禅这种仪式的庄重性，所以后来再也没有帝王前往泰山封禅。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黑旋风李逵手中提着两把钢板斧，从小岔道上就冲突来了。黑旋风李逵把这两把钢板斧往起一碰，啪！他碰了个响，把钢板斧一摆，嘿，卢员外，你还认得这雅童吗？卢俊义、卢员外仔细一打量，认出来了，就是那天和那个算卦的在一起那雅童啊。卢俊义想，今天他怎么说话了？啊，我是上当受骗了。卢俊义把手中泼刀一挺，哼，我平常就有心要来拿你们这些强盗，今天我特地到此，快叫宋江下山来投降。倘若执迷不悟，我片刻之间叫你们人人皆死，个个不留。卢员外，你今天是中了我们军师的妙计了。卢员外啊，你快上山坐把交椅去吧。黑旋风李逵这通笑啊，把卢俊义笑火了。卢俊义手中提着这把破刀就来抢李逵来了。李逵也没客气，把两把钢板斧一摆，和卢俊义两个人打起来了。两个人打三个回合，黑旋风李逵把大斧一摆，腾，他一下从圈外跳出去了，拔腿就跑啊。那么说，黑旋风李逵这武艺和卢俊义就差那么多呀？不是，这是军师吴用定下的计策，每个人只准打三合。李逵跳出圈外，往树林子里就跑下去了。卢俊义挺着手中这口破刀在后边就追。黑旋风李逵那腿多快呀，经常在山道上跑，不管上坡下坡，什么窜蹦跳跃，李逵比卢俊义那是快多了。卢俊义追李逵在树林当中转来转去，李逵是东躲西闪，把卢俊义给气火了，脚步加快了，唰唰唰唰，在后边撵李逵。李逵转来转去没了，卢俊义正在那东张西望找李逵呢，从松树林旁边又转出一伙人来。嘿，员外不要走，你认得哀家吗？卢俊义、卢员外回头一看呐，哟，是一个大胖和尚，身穿着皂布直裰，倒提着铁禅杖。卢俊义一看，你大和尚跑这来干嘛呀？你是哪里来的和尚？我告诉你，卢员外，咱家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今天奉了哥哥的将令，叫我来迎接员外上山做把交椅。哼，土贼竟敢如此无礼。卢俊义、卢员外说着挺着破刀和鲁智深就打起来了。鲁智深62斤大铁禅杖乒啪也打三回合，鲁智深把大铁禅杖一提，腾，他跳出圈外就走啊。卢俊义在后边挺着破刀就撵，撵着撵着，从树林当中又窜出一个人来。谁呀？行者武松。武松手里边抡着两口双戒刀，一直来到卢俊义的跟前，两个人并不搭话，乒啪就打起来了。武松的本事也不低呀，跟卢俊义斗了三个回合，行者武松也走了。卢俊义心想，这今天怎么回事，都是三个回合， 多一回合都不打，打完就走。卢俊义心里还想，可能是这些人没有本事。哼，好，我也不撵你，任你走就是了。正说着话呢，只见山坡下又钻出一个人来。卢员外，你如何还不懂得岂不闻人怕落荡，铁怕落炉，哥哥定下的计策，你就是走到哪里去也走不脱，请卢员外到山上做一把交椅。玉麒麟卢俊义呀，一听怎么都是这些话啊，把卢俊义可真气坏了。你是谁？只见这人把手中朴刀一挺，他笑了，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卢俊义听说什么赤发鬼刘唐，再往刘唐脸上一看呢，这人长得可真不怎么俊，一脑袋头发蓬蓬松松乱七八糟，真跟个赤发鬼一样。卢俊义把手中泼刀一挺，草贼休走，就和刘唐打起来了。刘唐也打了三个回合，就在这时候从旁边又窜出一条好汉来。谁呀？好汉梅遮拦穆弘。穆弘和刘唐两个人呢打卢俊义，卢俊义根本一点没在乎。穆弘也打三个回合，就见身背后有脚步声。卢俊义心想，这怎么着要打群架呀？好，你们水泊梁山的人全上来，又能奈我何？这卢俊义是越打越勇，越打越快呀。就在这时候，身背后这好汉一个箭步蹭来到卢俊义身边了。这人谁呀？扑天雕李英，三个头领丁字步站好了，往前一齐上步，和玉麒麟卢俊义就打上了。卢俊义心想，你三个人又算个什么？卢俊义把手中泼刀使开了，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噼啪。你别说，这三个人还刚刚能抵住卢俊义。打着打着，就听见山顶上一声锣响，三个头领各自卖了一个破绽，全都跳出圈外了，回身就走。这卢俊义呀，累得出了一身汗，他也不去撵他们。卢俊义回到林子边上，他要找他这十辆车子来。来到下边一看，坏了，十辆车子一辆车都没有了，连那些脚夫啊还有礼物啊全都没了。卢俊义手打凉棚，向高处一看，只见远远的山坡之下有一伙小喽啰，把车仗和这些脚夫啊都绑起来了，李固也给绑在那儿。卢俊义看着看着，心如火炽，气似炎生，提着泼刀就撵上去了。大约离山坡也不远了，只见两位好汉大喝了一声：卢员外，你哪里去？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美髯公朱仝，一个是插翅虎雷横。卢俊义看见来人了，这活可就上来了：你们这伙草寇，好好把车仗人马还给我。美髯公朱仝用手捻着长髯，他笑了：卢员外，你怎么还不知道啊？你是中了我们军师的妙计，你就是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去了。卢员外，快来到我们大寨之中做把交椅。玉麒麟卢俊义听到这儿也不搭话，把手中泼刀一挺，直奔朱仝和雷横两个人就过来了。朱仝和雷横两个人也不怠慢，听手中兵刃，三个人斗了三个回合，朱仝和雷横两个人扭身就走。卢俊义心里想啊， 我今天是怎么了？卢俊义想到这儿，他舍了性命，就往山坡上撵呐。卢俊义又往前走了几步，就听见山顶上鼓乐齐鸣。卢俊义停住了，抬头往上一看呐，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上边绣着四个大字：替天行道。转过来再一看，看见红罗绡巾伞盖，下边是宋江，左边是吴用，右边是公孙胜，一行部下是200余人。这些人一起跟卢俊义喊呐：卢员外别来无恙。你说把卢俊义气的把手一伸，指点山上，骂起来了。山上的军师吴用啊，一看玉麒麟卢俊义可真气坏了，不说话也不行了。军师吴用坐在山上，冲着卢俊义喊起来了：兄长不要动怒，宋公明久闻员外清德，实慕威名，特令吴某亲议门墙，请卢员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请不要见责。哼，你们无端草寇，怎敢骗我？就在这时候，从宋江背后就转出一个人来。谁呀？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从身上把这弓就摘下来了，在走兽湖中啪，他瞪出一支箭来，往这弓弦上一上。小李广花荣用手指点着卢俊义：卢员外，你不要逞能，先叫你看看花荣的神剑。小李广花荣说完一撒手，啪，这支箭射出去了。哎呦，小李广花荣这箭这转，啪，把卢俊义头上戴的帽子这上面红缨就给射掉去了。卢俊义当时就是一身冷汗呐，回身腾腾腾腾腾，他下山去了。就在这时候，山上是锣鼓齐鸣，只见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带着一彪人马摇旗呐喊，从东山边上就杀下来了。又见双鞭呼延灼、金枪手徐宁也领一彪人马摇旗呐喊，从山西边杀出来了。你说卢俊义下来走投无路啊，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卢俊义脚又疼，肚子又饿，正是慌不择路的时候。卢俊义左右看一看，捡一条小路他就走过去了。这时候大约是黄昏时分，烟迷远水，雾锁深山，星月微明，不分从猛。玉麒麟卢俊义正走之间，不到天尽头，须到地尽处。走着走着，卢俊义走哪来了？走到鸭嘴滩头了。他再抬头一望，哎呦，满目的芦花，茫茫烟水。玉麒麟卢俊义站在这儿，长叹一声：哎，是我不听好人之言，今日国有七皇室。卢俊义正在这烦恼呢，只见芦苇丛中有一个渔人划着一条小船出来了。这渔人来到卢俊义跟前：客官，你好大胆，这是梁山水泊出没的地方，半夜三更你怎么敢到这儿来？玉麒麟卢俊义一看有船来了，他可真高兴了：船家，我是迷踪失路，找不到住许的地方，你快来救我。客官，从这儿往前走就有一个市井，在旱路上需要走30多里， 再加上路又很杂，最是难认。若是从水路上走，也只有三五里路。客官，你若舍得十贯钱给我，我就用船把你载过去。卢俊义心想，行啊，十贯钱，我给你一百贯钱，你把我救过去也行啊。船家，你要是把我渡过去，找到市井客店，我多给你一些银两。只见划船这人把船靠岸了，把卢俊义搀扶下船，用铁篙一撑，这船刺就这一下也能跑出三五里地去。小船走着走着，就听见前面芦苇丛中有橹声响，一只小船就跟飞似的冲着卢俊义这小船就过来了。这只船上有两个人，前面一个拖得赤条条的，拿着一条水篙，后面那个人摇着橹，前面这人横着篙，嘴里边唱着山歌。唱的什么？生来不会读诗书，且就梁山坡那句，准备窝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卢俊义一听就吃了一惊，他一点声音都不敢出。小船走着走着，左边芦苇丛中也有两个人摇着一条小船出来了，后面的摇着橹，前面这人也横着一根竹篙，嘴里边也唱着山歌。他唱的什么？乾坤生我泼皮身，复姓从来要杀人，万两黄金我不爱，一心要捉玉麒麟。玉麒麟卢俊义在船中一听可坏了，这一只小船啊，怎么都是冲着我来的？我今天可能要难逃罗网了。也就在这时候，只见当中一只小船就跟飞一样摇得跟前了，在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倒提着铁木篙，嘴里边也唱着山歌，说是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那么这几个人是谁呀？中间船上的是阮小二，左边的是阮小五，右边的是阮小七。这三只小船一齐冲着卢俊义这船就过来了。卢俊义可吓坏了，卢俊义知道自己不识水性，赶紧叫他船上的渔人，你快把船给我靠岸。这渔人一听，好啊，卢俊义你还跟我挺横。他笑了，卢员外，上有青天，下有绿水，小生在浔阳江，来上梁山坡，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我告诉你，我就是混江龙李俊。员外，若要是不投降，就断送了你的性命。卢俊义一听就吃了一惊，卢俊义一伸手把坡刀就抄起来了。好，不是你就是我。卢俊义把坡刀一挺，直奔李俊的心口窝就刺过来了。混江龙李俊一看卢俊义这口刀到了，李俊一高就窜起来了，扑通钻水里去了。船上没有人掌舵了，这条小船在水面上滴溜溜直打转啊。就在这时候，只见船尾又钻出一个人来，这人是谁呀？浪里白跳张顺。浪里白跳张顺用手把卢俊义船的船尾这一抓呀，踏着水浪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不大的功夫，张顺把这条小船就拖到水深的地方来了。浪里白跳在水中一用力，把这条小船就拱翻了，扑通 玉麒麟卢俊义就落入水中了。卢俊义呀，在陆地上那武艺是非常高强，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要是到水里呀，你卢俊义武艺再高也白费了。浪里白跳张顺呢，在水里边摆布卢俊义，那就跟玩一样，一会儿把卢俊义抱起来，一会儿又把他摁下去。张顺把卢俊义灌得差不多了，直奔岸边就来了。这时候在岸边上已经都点起火把了，五六十个人都在那等着呢。张顺把卢俊义拽上来了，岸上的人拿出绳索把卢俊义啪啪啪就给绑上了。张顺等人把湿衣服换下来了，把干衣服穿上了。就在这时候，只见神行太保戴宗来了，他来传令来了。传什么令？说是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不大的功夫，又来一个人拿着个大包袱，包袱里边包着锦衣绣袄啊，给卢俊义穿上。又过了一会儿，八个小喽啰抬着一顶轿子来了，扶着卢员外上轿了。只见远远的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照着一簇人马，鼓乐齐鸣啊，干嘛呀？来接卢俊义来了。围头的就是宋江、吴用、公孙胜，后边是众位头领一齐都下了马了。卢俊义一看这山寨的人怎么这么讲义气啊，急急忙忙从轿上也下来了。宋江来到卢俊义跟前，先跪下了。后边众头领啪啪啪啪啪，跪了一排呀。卢俊义看到这儿，他真受感动了，双腿一般扑通，也跪下了。我卢某既然被擒，愿求早死。宋江、宋公明把卢俊义又搀扶起来，让他上轿。众人一齐都上了马了，鼓乐齐鸣，把卢俊义迎上三关，一直来到忠义堂前下了马，请卢俊义来到厅上。宋江、宋公明上前给卢俊义陪话：卢员外，小可久闻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师，大为平生。刚才众位兄弟甚是冒毒，万气恕罪。军师吴用也上前来给卢员外陪话：卢员外，昨日奉兄长之命，特令吴用亲诣门墙，以卖卦为由，请员外上山共聚大义，一同替天行道。这时候宋江、宋公明就要请卢员外做第一把交椅，卢俊义他是百般推辞啊。小可卢俊义无事无能，误犯虎威，万死尚轻，何故相信？哎，卢员外，小可宋江怎敢相信？实慕员外威德如饥如渴，万望不弃必出，为山寨之主，早晚共听言命。卢俊义呀，看着宋江又摆了摆手：宋江哥哥，宁可死亡，实难从命。吴用这时候站起来了：好了，我看那来日却在商议。当时宋江、宋公明就在山寨摆些酒宴要款待卢俊义。玉麒麟卢俊义没有办法，只得饮了几杯。小喽啰又把卢俊义请到后堂去休息了。第二天，宋江、宋公明叫小喽啰又杀牛宰马，大摆宴宴，把卢员外请出来赴席。宋江、宋公明站起身来给卢员外满上一杯酒， 员外，夜来甚是冲撞，幸望宽恕。虽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马，员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情愿让位，休得推却。卢俊义一听，怎么还要把我留在山寨上？卢俊义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头领诧异，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家私。小可卢俊义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贵，宁死实难听从。吴用又站起来给卢俊义斟上一杯酒。好，员外既然不肯，难道我们还相逼员外落草不成？只留得员外身，我们留不得员外的心呐。这是众兄弟难得员外到此，既然不肯入伙，且请小寨略住数日，然后送员外还宅。小可在此不防，只恐家中知道这些消息，连累了老小。哎，卢员外，这件事情容易，先叫李固送了车站回去，员外晚回去几日又有何妨啊？卢员外在正中的交椅上坐着，他一听吴用说这些话，他感觉也是个道理。吴用这时候就来找李固来了。李主管呐，你的车站货物都有吧？
3: 一点儿都不少。
2: 宋江又叫人取了两锭大银子给李固，又取了一些小银子发放给十个脚夫。众人都谢了宋江和吴用。卢俊义又吩咐李固，李固啊，我的苦你都知道了，你回家中吩咐娘子不要忧心，我过三五日就回去。这个李固啊，他就顾得自己能脱身，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啊。
3: 主任主任，这个不妨事不妨事。
2: 李固说完他就要走啊，有几个人把李固送下山去了。吴用这次起身呐，已经有了计策了，他就推说去送李固来到金沙滩等候着了。不大的功夫，李固和两个当值的和一些脚夫推着车子全都来了。吴用就叫五百小喽啰围在两边，把李固等人围在中间。吴用啊，就叫人把李固叫到跟前来了。那么吴用和李固说了些什么，咱们下文书再说。
0: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九九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军师吴用让李固下山了，然后军师吴用又带了五百名小喽啰，随后也下山了。这五百名小喽啰把李固等人就围在中间了。军师吴用把李固叫到跟前，李固啊，你的主人已经和我们商议定了，他来我们梁山坡大寨做第二把交椅，此乃为上山时预先写下了四句反诗在家里墙壁上，我叫你们知道，

墙壁上写了28个字，每一句包含着一个字。第一句是芦苇荡里一扁舟，包含着个芦字。第二句，俊杰哪能此地游，包含个俊字。第三句是义士手提三尺剑，包含个义字。第四句，反时虚展逆尘头，包含个反字。这四句诗啊，包藏着卢俊义反四个字。今日卢员外上山，你们怎么知道？本待把你们众人杀了，可是又显得我们梁山坡不义气，今天就放你们星夜回去。你们回去以后就不要再想着你们主人回去了，你们主人也不会再回去了。李固听到这儿，扑通一声给吴用跪下了，两条腿直哆嗦呀。吴用就叫人用船把李固等人渡过渡口去了。一行人等上了大路，拼命地往北京跑啊。这正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更不回。咱们话分两头，先不说李固回家，就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和卢俊义又一起饮酒。军师吴用用巧言令色说诱卢俊义，这宴会呀、一直吃到2更天方散。第二天呢，山寨里又摆宴会请客。卢俊义心想，我不能再吃了，我得回家去了。卢俊义双手一抱拳，敢承众位头领好意相留在下，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宋江能叫他走吗？一伸手把卢俊义这衣袖就给抓住了。卢员外，小可不才，姓施员外，来日宋江提戟撩背小酌，对面论心一会，务请推却。卢俊义心里想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再在梁山坡住下去了，我要告辞。宋江看明白卢俊义的意思了，宋江双手抱拳，卢员外，非是小可不留员外，怎奈员外急急要回去，那么来日在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到第二天了，卢俊义和宋江两个人就来到忠义堂上要辞别众头领。这众头领啊，都是吴用早都安排好了的，你说能让卢俊义走吗？全都火了，喊起来了啊，说什么？说是我哥哥敬员外10分，我们众人敬员外12分，偏是我哥哥请员外，员外又吃，那么我们请就不吃，怎么砖而合厚，瓦而合薄？黑旋风李逵在里边也跟着大喊大叫，卢员外，我舍了一条性命只往北京请你来，却不吃我兄弟宴席，卢员外，我和你眉尾相接，性命相扑。这黑旋风李逵要拼命啊。吴用吴学究大笑一声，卢员外，你看看，还没有见过这样请客的吧，我这兄弟甚是鲁莽，员外不要见怪。那么员外看在他人的博弈，再住几世。卢员外实在没有办法了，不知不觉又过了4-5天了。卢员外心想啊，不行，我得走啊，不能再住下去了，
就这么一天复一天，什么时候算个完？

0: 卢俊义坚持要走，只见神机军是助武，他带领一班头领都来到忠义堂上了。卢员外，我等虽是一次兄弟，也曾与哥哥出力气，偏我们的酒中藏着毒药不成？卢员外若是见怪，不肯吃我们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悔之晚矣。吴用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还得出来给圆和圆和。哎，你们都不要烦恼，我去替你们央求员外就是，让员外在此再住几时，有何不可呀？常言道，将酒劝人，终无恶意呀。你看这吴用多会说话，这都是吴用一手策划的。吴用是说话给卢俊义听啊。卢俊义没有办法了，又住了一些日子。自从卢俊义离开北京是四月天呢、啊。不知不觉，玉麒麟卢俊义在梁山坡又过了四个多月了。但见金风淅淅，玉露冷冷，又要过中秋节了。卢俊义是思量归期，来找宋江来了。宋江一看卢俊义非要回去，哎，卢员外，这个容易，来日在金沙滩送别。到第二天了，宋江叫人把卢俊义的衣服和刀棍全给拿来了，宋江亲手交给卢俊义了。一行众头领都下山来给卢俊义送行来了。宋江送公明拖着一个盘子，里边装的全是金银，要送给卢俊义。卢俊义一摆手，哎，宋头领，非是卢某说口，家中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但得到北京的盘缠就是，赐予之物绝不敢收。宋江和众头领一直把卢俊义送过了金沙滩，宋江带着众头领回山寨去了。咱不说宋江带着众头领回山寨，就说卢俊义迈开大步星夜奔波。卢俊义走了旬日就到了北京了。这一天日已薄暮，卢俊义看看我进不了城了，就找了一个客店安歇了。到第二天早晨，卢俊义啊很早就起来了。卢俊义洗漱完毕，吃完早饭就离开客店了，行走如飞就进城了。可卢俊义刚进城大概走有一里多路，就看见有一个人头巾破碎，衣裳褴褛呀。这人来到卢俊义跟前，扑通给卢俊义跪下了。卢俊义看着这身打扮，这谁呀？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浪子燕青。卢俊义就问燕青：“萧姨呀，你怎么这般模样？”主人呐，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卢俊义赶紧和燕小乙两个人转过土墙。燕青就告诉卢俊义了，自从主人去了之后不过数日，李固回来对娘子讲，说是主人归顺梁山坡宋江了，做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取官司告手了。现在李固和娘子已经成了夫妻了，他们怕小乙碍眼，把我赶出门来，将一应衣服和行李全都给抢去了，就这样把小乙赶出城来了。他们还吩咐到什么地方都不许留小乙住，如果发现有留我住的就要打官司，因此小乙在城中安身不得，只得来城外求其度日。 全在庵内安身。主人可听小乙言语，再回梁山坡去做个商议。主人千万不要进城啊，你要进城必中圈套。哦，卢俊义听完燕青这番话呀，眼睛都蓝了。他看了看浪子燕青，我家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个东西休要胡说。主人你脑后无眼，怎么就知道？主人平息只顾练武仗义，不亲女色，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门相救，做了夫妻。主人你要是去了必遭毒手。卢俊义他是越听越火，一伸手给了燕青一个大嘴巴。小乙，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认得我？亮李固有几颗头，他怎敢做出这等勾当？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今日倒来反说？我到家中问个虚实，必不和你甘休。浪子燕青啊，给卢俊义又跪下了。哎呦，燕青是痛哭流涕，拖住卢俊义的衣服不让卢俊义走啊。卢俊义呢，他还火了，一抬腿擦，把浪子燕青踢出一溜滚去，迈开大步腾腾腾腾腾。玉麒麟卢俊义他进城了。玉麒麟卢俊义进城之后一直来到自己家中，大小主管一看卢俊义回来了，都吃了一惊啊。李固也看见卢俊义回来了，赶紧上前把卢俊义迎到堂上，那头就拜。卢俊义啊，他也假装不知道燕青这回事儿，他就问李固：李固，燕青何在？
1: 哦，哎呀，哎，主人可不要问了，真是一言难尽呐。嗨，要说了，只怕主人发怒啊。好，主人呐，那么等你歇息一会儿，完了再告诉你。
0: 就在这时候，只见卢俊义的娘子贾氏从屏风后面哭哭啼啼的就出来了。卢俊义就站起来了：娘子不要哭，却说燕小乙怎么回事？
2: 哎呀，丈夫可不要问了，慢慢再说吧。
0: 玉麒麟卢俊义啊，他心里边就怀疑，一定要问燕青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李固往前进了一步：主人且请换了衣服吃点早饭，那时候诉说不迟啊，诉说不迟。这李固啊真殷勤呐，一边安排卢俊义吃饭，一边就派人去报告官府了。这些饭菜都准备好了，卢俊义把这筷子刚刚拿起来，只听得门外啪，有人一脚把门给踹开了，有二三百个公差呼啦超就闯进来了。玉麒麟卢俊义就吃了一惊，可是玉麒麟卢俊义他没有动手啊。就见这些公差乒啪给卢俊义几棍子，然后掏出绳子把卢俊义唰唰唰绑起来了，一步一棍呢，把卢俊义一直押到刘守司来了。这时候梁中书正坐在公厅上，左右两行排列着狼虎一般的差人有七八十个，把卢俊义拿到当面，贾氏和李固也跪在侧边。厅上梁中书啊坐在公案后边，把这惊堂木举起来往桌上一拍，啪，哎， 你这个东西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如何去投降了梁山泊落草，做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到来里勾外联要打北京，今日被擒，你有何话说？玉麒麟卢俊义听着这些话，这怎么回事啊？这哪来的这些话呀？卢俊义跪在下边就分辨起来了。大人，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作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诈言，煽惑良心，将小人骗到梁山泊，监禁了四个月，今日幸得脱身归来，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卢俊义，你如何说得过去呀？你在梁山坡中若不通情，如何能住了这么许多的时间？现在由你的妻子和李固出手，你看这怎么还是虚假吗？这时候李固啊，抬头看了看卢俊义，哎呀，主人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你看你就招了吧。那家中墙壁上写着有反诗啊，便是好大一个见证。我看主人也就不必多说了吧。你说这李固坏不坏？就在这时候，卢俊义的娘子贾氏，他也抬起头来了，看了看卢俊义。
2: 官人，不是我要害你，只怕你连累了我。常言说，一人造反，九族全诛。
0: 这卢俊义啊，跪在厅上，他看着李固和贾氏，恨得咬牙切齿啊。这李固还恬不知耻。主人，我看呐，你也不必叫屈了。是真难灭，是假易出，早早招了，免至吃苦吧。
2: 丈夫，虚事难入宫门，实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守，不奈有情皮肉，无情帐子。你就招了吧，也只是吃有数的官司。
0: 这个李固啊，他上上下下都使了钱了。张孔目在厅上向这梁中书就禀告了：安相，这个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书把眼一瞪啊，说的是，左右与我打。左右的差人把卢俊义掀翻在地，不由分说，噼啪就是一通大棍呐、顿时卢俊义双腿鲜血淋漓，昏去三四次啊。卢俊义被打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啊，是我命中何当横死，我今天就屈招了吧。这个张孔目可真痛快，马上就取了招状，又拿了一面100多斤重的死囚枷给卢俊义带上了，把卢俊义押到大牢里边去监禁，府前府后啊，看的人都不忍心看了。当天把卢俊义推入牢门，又吃了30杀威棒，押到庭心之内，跪在面前。御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记，代管刽子手。这人用手一指卢俊义：“卢俊义，你认得我吗？”卢俊义看了看，

0: 太庆拄着一条水火大棍站在哥哥旁边。蔡福啊看了看蔡庆，你把这个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我到家中去走一趟。蔡庆把卢俊义带走了，蔡福起身离开牢门，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手里边提着一个饭罐子，面带油容。蔡福认的是浪子燕青。蔡福仅走了几步，来到燕青的跟前。燕小乙哥哥，你来做什么？燕青给蔡福就跪下了，两行眼泪刷刷就流下来了。
1: 杰吉哥哥，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去官司，又没有人送饭送钱财，小人到城外叫化的这半罐子饭全与主人充饥，杰吉哥哥你就行个方便，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长爹娘。
0: 这个小浪子燕青说完泪如雨下呀，拜倒在地上了。蔡福把浪子燕青搀扶起来，小乙哥，我已知道这件事了，你自去送饭给卢员外吃就是了。燕青谢过了蔡福，来到牢里给卢俊义送饭。蔡福刚转过周桥啊，只见一个茶博士把蔡福叫住了。
2: 喂，杰吉啊，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等你。
1: 蔡福一听，这谁呀？
2: 等我干嘛呀？
1: 我去看看。
0: 蔡福就来到楼上了，这人不是别人呐，正是李固。这李固啊，上前给蔡福施了一个礼，蔡福赶紧站起来给李固也还了一个礼。主管有何见教？
3: 小人的事儿都在杰吉肚里，今天晚上只要光前绝后无什么孝顺，50两蒜条金子在此送给杰吉，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
0: 主管呐，你不见正厅界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吗？你的那些蛮心媚己的勾当还怕我不知道吗？你又占了他的家私，谋了他的老婆，如今把50两金子给我，要我接过了他的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得这等官司。李固，你是想割猫尾巴给猫拌饭吃？北京有名的大财主卢员外难道只值100两金子吗？你要是要我害死他，不是我诈你，我要500两金子。李固一听啊，是嫌钱少啊。
3: 杰吉哥哥，嫌钱少你说话呀。金子有的是，好，我这就给杰吉哥哥送来，只要今天夜晚成事。
0: 蔡福啊，把金子收起来了。他站起来了。主管，明日早晨你来扛尸就是。这李固可真高兴啊，千恩万谢，欢欢喜喜蹦蹦跳跳的回家去了。咱们再说蔡福来到家中，刚进了门，只见一个人把炉帘挑起来，随后就进来了。蔡杰吉相见。蔡福一看，只见这个人长得十分的标致。
2: 蔡夫子

0: 你看了一阵，这人不认识。蔡福慌忙打理，分宾主坐下。这个人就告诉蔡福，借机休要吃惊，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士，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绰号小旋风的便是。因为好逸疏财，皆是天下好汉，不幸犯罪，流落梁山坡，今奉宋江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的消息，谁知被赃官污吏淫妇奸夫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久闻足下是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送1000两黄金薄礼在此。蔡福听到这儿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时候柴进站起来了，蔡阶级，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小旋风柴进说完，他就要走了。蔡福腾，他跳起来了，上前一紧身，一伸手，啪，把小旋风柴进给抓住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992早班车。
3: 太空重量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3: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十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5: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6: 太空菜园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3: 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两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坐。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两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7: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了。就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3: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说，
4: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3: 那么十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8: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为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补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3: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米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 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9: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3: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十五号至神舟十七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十七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6: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

0: 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了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2: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3: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的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是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1: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成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4: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1: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2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 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5: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6: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2: 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马来西亚总理安马尔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在1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3: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马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2: 据了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岸议题的任何讨论都应建立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明确指出，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并质疑西方对此的虚伪。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立场时，安瓦尔以马来西亚为例回应说，如果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台湾舆论认为，国际社会接连发出的正义之声彻底戳破民进党当局谋独幻想。有岛内人士直言，自今年年初以来，多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台独主张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综合台媒报道，日前台湾行政机构针对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拒绝附属，引发了蓝白阵营的强烈批评。台媒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在7月24号就已经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然而，台行政机构却在日前宣布，将这惠及全台少儿的条例，连同广电修法条例一并列入不予附属名单。台媒统计，卓荣泰不附属的法案累计已达7件。
4: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看了不喜欢看，他就说啊，那没啥理，就不附属，莫名其妙。
5: 我觉得卓荣泰他现在可能为了保官位，变成是乱政的角色，
6: 还可以睁眼说瞎话，说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无耻至极啊！
2: 针对台行政机构屡次不附属三读法案的做法，韩国瑜提出严肃质疑，认为行政机构并无权限随意否决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的做法，正是朝野互信荡然无存的根源，痛批赖当局权力傲慢。台湾联合新闻网社论指出，台行政机构以不附属作为对抗在野党的政治工具，未来恐演变为权力失衡的常态。
7: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19号，台湾一科研机构在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的时候，火箭发射失败坠毁。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科研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于19号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因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向海面，反而偏离航道，直接飞向山区坠毁。相关机构表示，火箭发射后飞行过程因初期轨道异常启动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无人员或财产损伤。有目击民众表示，火箭旋转坠落发出巨响后，整个山头满是浓烟，直言大清早都被吓醒了。也有当地村民表示，坠落的方向距离村落相当近，如果再偏一点点，可能就直接打进村庄了。屏东县政府随后发出声明，要求九鹏基地立即启动全面调查，并尽快对外说明事故真相与原因。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8月19号，2026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在厦门举办，百对两岸新人以一场新中式集体婚礼书写跨越海峡的浪漫情缘。据了解，本届活动为期4天，除集体婚礼外，还组织了两岸未婚青年相亲联谊专场。日前，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30余名台湾青年参与活动。活动期间还先后走进宁夏多地，并近距离欣赏宁夏非遗作品，领略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多民族交流融合故事。 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近期高度关注中国渔船的动向，还将渔船出港解读为所谓的海上民兵的大规模训练。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渔船风声鹤唳？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近日，中国东海海域伏季休渔部分结束，南海海域正式开渔。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大量渔船出港可能是所谓民兵训练。有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一大用意，就是为扩充海上执法力量，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增加防卫预算，提供合法性外衣。
7: 我们看到近日中国东海的部分海域开渔了，所以大批的渔船出海，但是日本非常害怕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认为是中国的民兵训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种解读？
8: 首先我们要澄清的就是，中国实行这个叫伏季休渔制度其实已经几十年了，而且是依据渔业法正式设立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海洋的资源，实现这种可持续性的捕捞，对吧？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就规定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海域它的具体的这种渔汛的生长的规律，然后呢科学的设置这个休渔的时间，一般是在每年的五月份到九月份之间。这一次呢是东海的部分海域，它在8月16日呢就是休渔解禁了啊，可以这个出海捕鱼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渔民呢有大概有8000多艘渔船吧，就集体出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民生的生产活动了。而且呢，相关海域呢，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的传统的渔场，他们的这些活动是完全正当合法的。日方的这种炒作的这种歪曲，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基本上每年呢就固定的都会同样的套路上演一次。先是呢放出消息说这个中国的渔船将要大规模出海了，然后制造这种恐慌的氛围。然后呢又发布消息说日本的这个海上安保厅正在这个加强警戒呀，提高这些相关的部署呢。随后呢又释放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什么有疑似的这可疑的船只进入了海上的毗连区有什么疑似的民兵的集结等等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呢他就一步的把中国正常的这种海上的渔业活动呢包装成了安全的威胁。
7: 看来日本的这种中国海上渔船威胁论呢已经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利用这种威胁论，日本想做什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说，他就是想要扩充海上的力量，加强西南诸岛的部署。那么这种威胁论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军事目的？
9: 那么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海上呢，它大幅度扩充海上保安厅，那么批量建造这个大型的巡逻船，那么强化这个就是东海方向的一个所谓的常态化的一个警戒的力量，那么模糊海上执法和军事职能的这么一个边界。那么尤其呢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西南诸岛方向。那么西南诸岛呢，我们看到去它其实已经完成向这个西南方向的一个军力重心的转移，比如说与那国岛宫古岛以及这个石垣岛，还有呢最比较北面的一个安美大岛。这些岛屿呢它已经就是说部署了这个岸舰导弹防空系统，还有电子战和这个监视的部队。那么同样呢还建设这个马毛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

0: 编组水陆机动两栖作战力量，那么打造呢就是沿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么一个前沿军事这个据点，这么一个据点群。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呢要意图要借这么一套的等于说一种威胁论呢、啊、它对内就是要争取一种民意，那么推动所谓的这个防卫预算的持续走高，我们知道今年反正已经是超过90,000亿日元了，对吧，然后逐步突破所谓的这个专守防御的这么一个束缚，那么谋求呢对敌基地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外呢把我们中国一个正常的渔业活动包装成为一个所谓的安全风险，为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介入这个海上事态，那么拓展远洋活动空间呢制造这种理由，那么它结果肯定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对抗这么一个风险。
1: 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二大用意是将中国渔船的正常集结与所谓台湾有事强行关联，臆测中方可能动用民船所谓堵塞航道干扰补给，从而为其介入台海事务做舆论铺垫。
2: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用台湾有事强行关联上了中国渔船出海，您怎么来分析日本方面的用意，吕先生？
3: 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提及，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涉及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一时之间网络、平面、电子媒体全炸锅，日本想借此论述合理化，但看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的编队次数，诉诸解放军对周边国家进行军力展示或威责，实在难以启齿。但每年冬天到隔年的春天，正是洄游鱼类南下的时间，也就是黄海、东海以及台海捕鱼的好时机，没想到渔船的数量成为了日本说事的借口。日本媒体以海上之强形容东海作业的2000艘渔船，以及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数据以及卫星影像分析，南北470公里长、东西230公里宽的范围，2000艘渔船的分布平均54公里一艘，这样的密度实在不高。
2: 之前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进行了多次的配合，认为大陆的渔船呢就是在进行侵台的演练，那么岛内的这番炒作我们怎么来看，吕先生？
3: 民进党当局以公部门预算掐紧了媒体的获利来源，再以选择议题、罗织内容、全媒体的推波的运作模式操作抗中保台的认知作战，所谓大陆渔船的演练侵台就是其中之一。认知作战的本身就结合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个错假资讯，透过媒体的传递而让受众陷于信息茧房而不自知。民进党内政无方，无法以政绩争取民众信赖，只能透过渔船演练侵台的一个假讯息，身在台湾被民进党以及欧美媒体的宣传层层包围，不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辨识困难，连所谓的学者专家评论时都不免陷于其提供的错误资讯，拆穿民进党当局抗中保台的操作。
2: 大陆渔船呢，不但没有进行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所谓渔船侵台的相关演练，反而多次救助了台湾的渔民。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撕碎了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进行的威胁论的炒作？
4: 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些举动已经戳破了这个民进党当局配合日本炒作的所谓大陆渔船威胁这样的一种谬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大陆海警和渔民多次救助台湾的这个渔民，其实已经用行动上演了两岸一家亲。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台湾基隆籍的渔船叫全渔6号它就在这个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呢发生了失火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大陆的这个海警的舰艇就立刻赶往相关的现场，帮助他这个救火。除了这种海上救援之外呢，大陆这些年呢也持续的推出了许多惠及台湾渔民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举一些，比如今年4月，大陆方面发布的这种10项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措施里，就专门的

0: 提到要完善这种涉台的渔业的准入管理，还有呢就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呢要建设就是服务于台湾这种远洋渔船停靠以及他们的这种捕获渔物上岸的这种码头和泊位。所以这的汇集的政策是非常多的，而且它是把这种实打实的利益直接送到了台湾基层渔民的手中。而我们反观民进党当局呢，不但不顾这些渔民的根本利益，反倒是配合日方在进行这种歪曲的炒作。但我们讲在两岸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有这种实打实的惠渔政策面前呢，这种炒作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1: 中国渔船正常出海，日本大肆渲染所谓威胁，炒作海上民兵，强行关联台海有事，日本为何对中国渔船如此紧张？层层操弄背后究竟意欲何为？本期海峡两岸对中国渔船草木皆兵，日本心中有鬼。分析认为，日本操弄所谓中国渔船威胁的第三大用意是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将中国正当行动污蔑为所谓规则破坏者，为美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调整提供道义上的便利。
2: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之前也炒作过中国大陆的渔船呢很有可能会在海上形成千艘渔船的漂浮屏障。那么这一次日本对于中国千艘渔船的这种所谓的威胁论的炒作，是不是也在应和美国？
3: 那么将我们国家正常的渔业活动那么歪曲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施压手段，那么进一步的美国和日本呢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舆论策应，那么共同把非军事的海上活动那么包装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安全威胁，那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啊军事介入制造借口。我们看到其实在部署层面，日本是深度融入了美国就是美军在那个西太平洋分布式作战的这么一个布局，那么共享海上的这个侦察情报，那么依托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西南诸岛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配合美军呢在所谓的第一岛链，在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场景的联合演训，那么打通了美日之间的情报火力协调的这个链条。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菲律宾设立了一个海上的监控中心，那么依托当地的设施啊，收集海上船只的动态，建构东海南海甚至就是说台海的这么一个三海联动的一个海上态势的这么一个感知网络。那么日本方面呢则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联合巡逻那么情报交换呢介入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就借这么一套叙事的一套逻辑，试图模糊它一个执法与军事行动的边界，那么让日本的这个自卫队啊海上保安厅啊更多的介入到一个周边海上的事态，那么拓展了美日同盟啊干预的这么一个半径，那么联动这个就是菲律宾等一些地区国家，那么放大对华的一种海上威慑，那么进一步的那个搅乱西太平洋的这么一个安全局势。
2: 我们看到也有的评论认为说，日本方面此番的操作呢，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亚太战略在重新做出调整，例如说特朗普正在要求要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您如何来分析，吕先生？
4: 特朗普大幅缩减美韩的联合军演，主因在于李在明拒绝为现于伊朗战场的美军提供支援，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争取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特朗普本来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有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最大阻力在于美国整体国力不如以往，面对从乌克兰到中东的伊朗的持续消耗，先有新一代福特号航空母舰的失火，接着又是因为弹药不足战前临时喊卡，那最近又有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投入伊朗战场的官兵士气耗弱，与班福德号竟然在南海失去动力必须靠拖带才能返港的糗事，美国盟国的恐慌并不令人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近日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菲律宾无意成为交战方。他特别强调不会让美国从菲律宾领土发动任何攻击，这不就是拒绝了部署的某种武器系统而已，这是画了一条红线。

0: 普遍存在渔业冲突的假象，企图拼凑对华施压的联合战线。
1: 我们知道，日本利用所谓的中日渔业摩擦呢是由来已久的，而这一次又要把所谓的渔船威胁论来国际化，所以日本方面的这种用意，您觉得能够达成吗？第一呢，日本才是这个中日渔业摩擦的这个制造者。 那么，因为呢，日本它划定的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呢，和中方的主张是有大面积的重叠的。但是呢，日方却执意的用自己的国内法来约束中国渔民合法的这种渔业的活动，然后频繁呢在这种争议的海域进行这种强硬的执法活动。比如说，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呢，日本就在自己所主张的这种争议海域里呢，扣押了一艘中国的渔船，还逮捕了船长。当然，中国方面呢也立刻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这种海洋生态问题上，实际上日本自己的这种恶行可以说也是劣迹斑斑的。刚才蔡老师还有嘉宾也都提到了，日本近年来一直在海上大搞扩张，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诸岛的方向啊，把这些原本是传统的一些航道呀，还有一些渔场这些和平的地方呢，现在把它武装成了这种军事要塞。这些做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已经伤害到了地区渔民的利益，同时呢，也在推高这种相关的
0: 局势，那我们看日本呢？他现在反而是倒打一耙。第一个呢，就是想转移焦点，掩盖自己在这种海洋问题上的一些劣行；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想通过抹黑中国呢，试图突破这个战后体制，为自己重新走上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道路来寻找借口。
1: 那么他的这个军事扩张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蔡老师，您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否能够实现呢？能够达成吗？
2: 第一个呢，日本炒作的所谓的这个海上威胁啊，它缺乏事实的依据。因为中国的这个渔船这个正常作业属于合法的这个渔业活动，我们刚才我们嘉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所以日方编造的这么一种叙事本身，它是站不住脚的，难以获得一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那么，多数的这个域内国家实际上非常清楚这个海上矛盾的一个根源，那不愿意被裹挟进入到一个大国对抗的阵营。 所以他也不愿意就是选边站队，啊，这个充当日本就是恶华的这么一个棋子。那么其次呢，就是地区国家普遍的追求实际上是合作和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更加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经贸合作与海上的一个稳定。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就是明白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损害自身发展的利益。 因此不愿意卷入到这么一个地缘的这个博弈。客观来说，就不要说日本了，他们也非常清楚目前这个中美这么一个博弈，他们也不愿意跟着追随美国去对抗中国，那更不要说是日本了。就是说，我们中国呢，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海上的分歧，那么持续的那个推进这个海上务实的这么一种合作，秉持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的国家呢，它能够
3: 就是说，看清日方制造对立的这么一个真实目的，也能看清楚就谁到底为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正在做积极的努力。
4: 刚才几位都分析到了日本，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为上，其实都是在冲击战后的国际秩序。比如说，他正在为他的武器出口寻找出路。那么，吕先生，您觉得日本的这番操作，它的危险性是什么？
3: 面对日本千方百计的找借口掩饰军国主义的复辟企图， 不断的透过切香肠的战术挑战中国的忍耐极限，先是在国会答询中表示，若台湾发生涉及军事行动的紧急状况，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创造议题，再透过美国的战略收缩，激化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 菲律宾甚至远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的一个危机感，最终再透过军火销售为饵，创造军火产业的荣景。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对于日本问题上面寸土不让，让周围的国家彻底了解日本以安全困境的假象，催化 有盟国家集体贺主，不过只是日本建构一本万利的军火产业的盘算，实则隐藏于后的军国主义天才家伙。只有在拆穿高市早苗右翼的军国主义的一个假面具，才能筑牢二战后的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0: 日本在中国渔船问题上的执念，反映的是面对

0: 中国持续发展时不断加深的战略焦虑，中国海上维权能力不断提升，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日本只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旧框架中不断地填充新材料，这种做法只会抬高海上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2: 挪一挪，往旁边点儿，那么点儿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5: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3: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

0: 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

0: 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6: 快了呀！
5: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
7: 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0: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4: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4: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 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各地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因为是一个周末，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周末到了啊，但是我们又要迎来两天的降雨。最近两天呢，全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呢分布不均，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现。那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虽然是有降雨，但是高温也没有退场。预计23号到24号，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7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别松懈，多喝水。出行的时候呢，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预防。再加上有降雨的随时性啊，所以说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好伞。
2: 再来关注今天白天的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东部等地呢，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
1: 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66，属于良。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小白盒？
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个路况信息啊。赵这位朋友刚刚发来信息，说到了石家庄的北宋路由东向西，距离潭固大街5米左右，路上有一个树枝，影响了一个是机动车道，还有2个非机动车道，通行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园林部门。
1: 我们来看朋友们在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发来的消息啊。我看卞老说已到单位啊，加班2天，加油，鸡柳饼先吃起来，今天又吃鸡柳饼了啊。那太华街北二环天山大街中山路也是一路畅通的，周末虽然连班，但是心情不错啊，毕竟是2倍工资，孩子学费又挣了一些。
0: 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来给我们打卡啊。如果你也想打卡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彭龙说打卡打卡出门上班，话说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的时候是不是打闪了呀？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感觉外面天一闪一闪的，是不是远处马路上的那个拍照的这个灯啊？因为昨天晚上
0: 应该是下雨了，因为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路上是湿漉漉的，
1: 那
0: 而且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积水啊。
1: 那可能地方不太一样啊，我们家门口感觉4号看不到下雨的痕迹啊，包括昨天我是12点多睡的，没有看到打闪哈。那不知道您家住在哪儿？沈颖说了，打卡早高峰和平路由东向西，出平安大街的这个道口呢，有一辆面包车坏了啊，没打双闪，也没放警示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人呢是在后面站着呢，吓了我一跳。哎呦，大家注意一下，和平路东向西出平安大街的匝道口有一辆面包车坏了，他没有打双闪，人还在附近啊，大家一定要避让一下。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来了，比如说家有贤妻、春喜、闪电、沉睡、森林、好孩子自己说了啊，佳明、何妍两位主播早上好，各位小伙伴早上好，所有家人周末愉快，今天可以点歌了啊。对啊，今天咱们是有点歌的环节，可以随时来点歌啊。回忆说报个到啊，早高峰的听友们好，我先上班干活喽。
0: 我们一起上班，
1: 是的，
0: 陪着您。
1: 来的朋友呢，还有我心飞扬啊，用户299、千年古梨树、快递小哥，他说刚到玉县了，这块已经有点冷了啊，确实。
0: 而一向前冲也说到，说明天处暑，今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了。3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1: 终于空调可以关上了啊！江人不争也来了，还有我们的安哥一生相随70后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到位啦。提示大家啊，现在就可以把歌点起来了啊，点的越早，排的越早，是吧？您就能越早听到您点的歌曲。
0: 当然了，您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突变的天气，比如说下雨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也另外要提醒大家，想要点歌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是不行的，您需要找到早高峰的互动专区。怎么找到我们？还是说一下，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点出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

0: 完美的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在这个夏天你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吗？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我们在关注吴先生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石家庄中华大街由北向南过了云龙大桥1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一个渣土车爆胎了，停在这儿了。是在中华大街由北向南过了云龙大桥100米左右的中间车道有一辆渣土车停在这里，是爆胎了，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1: 另外呢，我们来看刚才说了可以点歌之后呢，现在好多朋友来点歌啊。好嗨自己说我想点一首鸿雁啊，描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的歌曲，我们给您找一找，一会儿看库里有没有。时光静好说我想听林雨一直走，安哥说来一首豪情壮志在我胸吧，这是啥歌？没听过啊。陈水三零说陈水三零说想点一首林俊杰的冻结。

0: 哎，还有包括用户192说想点一首《相信自己》啊，一会儿呢这些歌我们都在库里面来搜一下啊。
1: 感觉我们今天这个点歌的。这个已经用完了、
0: 哎、是
1: 吧名额用完了
0: 好多朋友来点啊还有包括用户260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橘子香水、
1: 嗯、
0: 303想点一首许嵩的泸州月啊一会儿我们都来给大家找一找如果库里有的话呢给大家依次的安排如果库里没有的话呢、嗯、我们就往下顺延一下哈
1: 我以为说库里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唱两句啊另外赵先生发现一个问题他说我遛弯的时候捡到了一只灰色的鸽子有脚环应该是飞不起来了可以走现在这个鸽子啊是在赵先生的车筐里呢它也不会飞不知道主人会不会找这只鸽子是在藁城外环的顺中村捡到的不知道主人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那这鸽子捡到一只鸽子该怎么办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来回复一下
0: 回家养起来是吧
1: 还有小尹说到说宁晋县今天限号吗不限号啊平时也不限号邢台只有邢台市主城区限号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施工的信息大家需要了解一下石家庄城角街淮安路至工农路城角街城中村供热管道更新改造施工是在8月22号23点开工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3点开工施工期间呢城角街淮安路到工农路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只允许机动车由南向北通行由南向北通行您要注意了那由北向南通行的机动车呢您需要绕行一下宜莲路友谊南大街或者是西二环辅路了
0: 哦，另外刚才说到中华大街北往南过了云龙大桥100米左右的中间车道有个渣土车的爆胎的意思呢这个吴鹤这位朋友做了一个补充、
1: 哦、
0: 他说呢渣土车在学府路下口正在补轮胎呢那现在在路中间的是一个破旧的轮胎现在在路中间啊、
1: 哦、
0: 大家要注意避让
1: 所以路中间不是渣土车而是一个渣土车破旧的轮胎啊
0: 另外呢帕瓦落地啊刚才有被朋友说到捡了一个鸽子帕瓦落地这位朋友就说、嗯、生病的鸟类啊尽量别捡有可能携带病毒哎呀这确实是一个提示啊
1: 那遇到这样的鸽子该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这个曾经遇到过的有这样经历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来了解身边事省内新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0: 上半年河北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7%比上年同期呢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呢我省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下降0.2个百分点意味着社会物流成本节省了超过48亿元
1: 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8月20号顺利结束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
0: 河北人社网8月20号呢发布河北省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统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名8月24号起报名
1: 每年的8月到10月份石家庄及周边地区蒿草花粉的浓度进入到高发峰值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花粉随风飘散成为了秋季最主要的致敏元凶
0: 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敏号8月20号呢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的专线空白该专列呢每周开行一列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
1: 截止到8月20号拼多多雄安公司员工规模正式突破4000人专项招聘计划已完成逾80%拼多多集团规划的一年内招录5000名人才的重磅计划预计将于近期大幅提前完成
0: 针对网络上出现的河北农业大学校园墙河北农大表白墙河北农大朵朵校友圈等账号河北农业大学发布提醒以上平台或账号均非学校设置学校呢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任何形式的表白墙校园墙帮帮团万能墙交易群信息网等账号或群组发布任何信息其运营与管理与学校无任何关联
1: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8月20号同步转体成功这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 8.1 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箱单式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曲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3: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两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2: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4: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8: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7: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8: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7: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速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7:2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8月21号召开，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的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
0: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8月21号介绍，从8月1号开始呢，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纳入贴息范围。那消费者呢，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优惠。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

0: 了范本。
1: 日前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即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8月21号介绍，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一些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此次的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8月21号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现流通人民币呢，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
1: 我们再来关注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就业比例降至15%，新一线城市稳定在26%，二三线以及以下城市升至59%。那分析认为呢，这种变化源于毕业生总量增加，一线城市新增需求有限，而二三线城市通过培育特色产业、稳定基层岗位，释放了更大的就业潜力。
0: 薪资方面的2025届应届本科生呢，在一线、新一线城市的月收入分别达到8051元、6622元，北京、上海、深圳均超过了8000元。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等硬件科技快速发展，持续推高芯片设计、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的人才薪资。专家分析，中西部新一线城市科教资源雄厚，营商环境优化，产业与人才已形成良性互动。
1: 一串滋滋冒油的肉串摆在面前，入口鲜香，但是你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肉吗？里面有没有掺杂其他的肉类呢？过去啊，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消费者，连执法部门想要快速的分辨也并非易事。但是在江汉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部，一项由该校首创的多核苷酸多态性分子标记技术正在让肉类掺假行为失去浑水摸鱼的空间。
0: 据了解呢，这项技术能让肉类检测的时间从数天压缩到一天以内，成本呢下降90%以上，准确率超过99.98%。更关键的是呢，它不仅能告诉你是什么肉，还能精准的算出掺了多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有位朋友问到的问题，说自己捡了一个鸽子该怎么办。彭龙发来信息了，他说脚上带环的这种信鸽呢，如果说飞不回去的，自己捡了那就只能留着自己养了。他说因为主人大概率也就不要了。他说我之前也捡到过一个，查到了电话，人家直接就说那就不要了，说如果飞不回来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养了。所以呢，如果您捡到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留着养啊。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有两个路段上已经开始逐渐的汇聚车流了，一个是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中段部分基本上就是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广安大街之间这一段，走桥上的话行进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这一段呢目前的车流密集度会有一点大，已经上桥的朋友们要注意压住车速，离前车稍微远一点。还有一个压车点位呢是在火车站的这个南二楼的进站平台上，现在有准备从这边进站乘车的朋友们会稍微有点多，缓行的距离基本上对尾是接近到了后方的二环的主路高架桥，不过通过观测通过的时长不会说特别长，有早上准备赶火车的朋友们呢也不用特别着急。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早间这一时段京哈高速上的车流量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以及迁安站这三个站口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下道的，有黄牌货车的朋友没有准备在曹妃甸湿地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还有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在今天7:33了，这里是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哎，刚才我们说到啊，赵先生捡到了一只鸽子，是一个灰色的鸽子，还有脚环呢，但是应该是飞不起来了。方也发来信息说，落队的鸽子啊，他们的主人就不要了，鸽子也就被自然淘汰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胖子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当中就说到了，说早啊，凌晨大家看雨了不？正定这儿的雨啊都不能用哗哗的来形容了，得用一桶一桶的往下倒啊，倾盆大雨。
4: 哦，正定下雨了啊。
2: 嗯，另外风铃也发来信息啊，说打卡早高峰了，说两位主播早上好，今天早上好舒服啊，去早市了，买了新鲜的花生毛豆，呵呵，煮熟请你们来吃啊。
4: 哦，这个季节是吃花生毛豆的。
2: 对，另外呢，刚刚有位朋友不是点到了一首《鸿雁》吗？哎，结果呢，不小心给大家看错了啊，听到的是一首《鸿雁于飞》
4: 也还行啊，
2: 也可以啊，希望能够这个同样您能够喜欢吧。
4: 嗯，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和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儿童家具。最近啊，
4: 我们来说说最近的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实验当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呢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那像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啊、儿童床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呢？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8: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7: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8: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7: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8: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7: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8: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4: 那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呢，这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具体都有哪些检查指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7: 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8: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7: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两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8: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加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7: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8: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早间的7:4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啊，在京哈高速这儿，是怎么货车能上道吗？目前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和千安站双向是管控货车上道的，货车不能上道。另外因为交通管制呢，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Keep going on with your dream。刚刚呢，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有位朋友想要听到一首《豪情壮志在我胸》啊，我们还说呢，这是哪一首歌啊？确实有《豪情壮志》这首歌，也有《壮志在我胸》这首歌。然后他又说了一下啊，他说：“哎呀，刚才打错字了，是《壮志在我胸》，来自于成龙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吧。”嗯，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

0: 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1: 今年夏天又热出了新高度，不少地方的白天呀、接近40度，地面滚烫，空调不停，连夜晚都迟迟降不下温度。但就在同一个夏天，中国却存在着另一种天气，有人傍晚呀要披上一件薄外套，有人夜里睡觉还得盖被子，有人在森林草原吹着凉风，有人在雪山脚下享受20度左右的盛夏。为什么同样是夏天，体感却如此不同呢？答案就藏在中国夏季的舒适地图中。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假日008呀，就跟您一起探索一下中国夏季的宜居地在哪里。去西北，雪山高原间遇见凉夏。与东北依靠高纬度不同，西北的凉爽更多来自于高海拔与复杂地形。阿尔泰山、天山、祁连山以及青藏高原东北缘共同抬升的地势，让这里即使盛夏也清凉宜人。从雪山森林到高原草甸、湖泊花海，西北同样藏着一张清凉地图。阿尔泰山位于新疆最北部，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山地之一，也是我国唯一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相连的山系。高纬度与高海拔共同塑造了这里凉爽的夏季气候，六月到八月的平均气温约20度，即使盛夏早晚也常常需要添上一件薄外套。位于阿尔泰山南麓的阿勒泰一直呢是新疆著名的避暑胜地，每到夏天，阿尔泰山积雪融化，雪水汇入喀纳斯湖，湖水澄澈幽蓝，泰加林、白桦林铺满山坡，与雪峰共同构成中国少有的北方森林景观。相比闻名全国的秋色，夏季的阿勒泰同样清凉宜人，也因此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的避暑目的地。青海东部，这里的盛夏留在17度。青海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高原地形赋予了这里天然的凉爽气候。其中西宁夏季平均气温仅17到19度，素有中国夏都之称，是全国少有几乎没有酷暑的省会城市。离开西宁继续向北，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进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受高海拔影响，这里的夏天来得更晚，也更加凉爽，直到盛夏，数十万亩油菜花才竞相开放。花期的姗姗来迟，正是门源清凉夏季最直观的证明。继续向西，便来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钢察县。广阔的湖面如同一座天然调温器，继续调节着周边气候，使这里即使盛夏也凉爽宜人。如今围绕青海湖打造有环湖360、环青海湖骑行最美线路，全程约360公里，串联起湖岸、草原、湿地与沿线城镇。骑行期间，一侧是碧蓝辽阔的湖面，一侧是草原与远处的雪山。清凉的高原气候也让这里成为了夏季热门骑行目的地之一。甘肃的凉爽则藏在祁连山与青藏高原东北缘之间，位于河西走廊南缘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依托祁连山独特的高海拔环境，夏季凉爽宜人，雪峰终年积雪，高山草甸绿意盎然，与河谷森林共同构成祁连山腹地独特的高原景观。而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约3000米，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坡与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复杂的地形造就了峡谷草原森林交织的自然景观，也让这里的夏季始终保持着舒适的气温。从高纬度森林到雪山高原，从云贵山地到蔚蓝海岸，中国的夏季舒适区藏着一套完整的地理密码。除了今天所说到的代表地区，还有许多山地、湖畔、峡谷与森林之间也藏着属于自己的清凉小气候。这个夏天，让我们继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20度夏天吧。好了，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闪电发来信息，说到平安大街一中今天开学，路过的时候大家缓慢通行。你的微笑815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今天一中开学送孩子，一中门口这儿特别堵车，能绕行的尽量绕行一下吧。另外今天是一个周末，周三的时候是七夕，其实这个七夕啊一直延续，可能就会延续到这个周末啊，因为有的时候周三的时候大家要上班，那么可能到周末会补过一个七夕。
1: 是的，
0: 那我们的七夕好物专场也是给大家申请了延期，专场好物通通依然是7.7折，大牌正品，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领后更划算。
1: 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秒杀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好物推荐依然在持续当中啊。
0: 对，
1: 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神仙水是230毫升的正装，是一个顺丰发货的啊。那咱们爱商城福利价，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要375元。我们七夕时候活动还在继续嘛，所以说到手只需要288.75元。
0: 对，这不是一款普通的爽肤水啊，是一款能从基底调理呀、紧致肌肤、控油平衡、晶莹剔透的一个，让我们皮肤变得更好的一款这个爽肤水。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230毫升的超大容量经典版，顺丰快递。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现在还有这个七夕专场的时候来购买，到手只要288.75元。想购买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确定药品的服用时间和次数？
3: 药品用法和用量的制定，一般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药效出现的快慢、疾病部位与病理特点、剂型的特点以及患者的身体状况。大多数药是口服给予，服药次数根据药在人体内代谢和排泄的时间快慢而定，大多数药是每日3次给药，在体内代谢和排泄较慢的药每日2次，在体内代谢和排泄更慢的药每日1次，在体内代谢和排泄较快的药每日4到6次或每隔4到6小时给药1次。药物各种剂型最适宜的服用时间，主要是考虑药的最佳吸收和发挥作用的时间，其次是避免或减少药物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服药时间分为晨服、餐前、餐食、餐中、餐后或睡前等。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2: 药品安全少年说开启新一季招募了，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年立即报名，上传宝贝录音或视频即可参与，赢取992黄金时段发声机会，为河北药品安全代言。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上下雨了，那今天全天的整体天气情况怎么样？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三天我省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大部、秦皇岛、保定中东北部、石家庄西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遇到要注意及时躲避。三伏天接近尾声，不过即使走出伏天呢，也并不意味着气温会马上回落。那像明后两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白天还是有着盛夏的体感，中暑风险高，要继续做好防暑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省内高速，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玉田站、鸭红桥站的沈阳方向，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是双向，同样都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那么秦滨高速同样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阜宁南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影护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货车上道。唐曹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曹妃甸湿地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下道。也提醒各位车友，今天省内大部分辖区是有降雨的，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到降雨路段的话，一定要控速控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5: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新华宝智迪方程豹8592-0888。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补报名，8月24日即将截止，11月14日、15日正式开考，把握最后时机，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通过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官微报名，详询03118963-2868，切勿错过报考窗口期。
7: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